0: 难道是活罪难逃了？但他教子不严，纵子行凶打人，搅乱金殿，活罪难逃。我们领罪。喂，你到底想把我爹怎么样？充军凉州，三年不得还朝，放他回家思过三日，之后启程离开，不得有误。
1: 充军，你，
2: 学医，
3: 哎，臣在。
0: 你陪同狄大人监督办理此事。
4: 臣遵旨。二驸马薛奎，
0: 儿臣在。
4: 朕念你年幼无知，缺少教化，不识大体，虽然冒犯天威，但朕念在你为匡复大唐有功，又是朕的驸马，就姑且罚你半年的俸禄，算是给国丈的医治费用。朕命你镇守边关，明日即刻启程，不得懈怠军务。
5: 好吧，皇上，谢老丈人恩典，只要您不杀我爹，您让我干啥都行。反正边关我给您守定了。
4: 啊，你们都退下吧。
6: 谢皇上。
5: 皇兄，你这样让我三哥哥去充军啊？
4: 哼，我还轻判了他呢。
5: 嗨。
4: 那你还让他做元帅吗？你还讨伐皇娘吗？这事儿你没有掺和吧？你要是怀疑我，不信任我的话，我就投靠我皇娘去了。哎，不行，你不能去。知道了，我打听一下他的下落，总该可以吧？哎呀，最好啊，你能把玉玺啊，帮我从皇娘手里给弄过来。
5: 哎，那你可是有求于我。
4: 哎呀，皇妹。
7: 没有这镇国玉玺，我这皇帝当的实在是不踏实啊。嗯，陛下，
8: 联系上赵瑶了吗？
7: 联系上了，大明宫现在可热闹了。
8: 怎么了？
7: 赵瑶对李显忠心可嘉。
8: 他已当上了国丈，他们正在谋划除掉薛刚。这次你去长安，不要暴露身份。这是朕的密旨。
7: 微臣遵旨。长安之事是非常危险的，但你武功高强，不要让朕失望啊。微臣万死不辞。嗯。
9: 首领到，首领到了，太好了！首领到，薛刚兄弟，皇上恩典，娘娘原谅，大臣们说情，我也帮你求了很多情呢。皇上原来定你的可是死罪呢。
10: 薛刚啊，薛刚，你可要好好吸取教训呢。薛家的大冤未伸，大仇未报，进了长安又回了帅府。
7: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出有因呐、啊，你可要好好想想。嗯，
11: 是啊，来人呐，把薛刚的锁给解了。
7: 是，
11: 快点。嗯，
12: 薛刚接旨。
1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薛刚后宫失礼，藐视君王，奏子行凶，暴打太师。念其父子匡复大唐有功，免其死罪，发配凉州三年不得还朝。恩准回家思过三日之后，即押解凉州，不得有误。钦此。
14: 谢皇上隆恩。
15: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16: 恭喜大哥，这条命保住了，太好了！
17: 谢兄弟们救命之恩，
18: 薛哥兄弟，这一次多亏了我，听你说了好多好话呢。哎，
7: 是不是？你可欠我一顿酒。哎，
16: 酒就别喝了，你还是去舔你主子脚丫子吧，那个味道比这酒啊好喝多了。
7: 我跟他同朝为官。
0: 一笔写不出。

0: 出两个薛字来，以后大家还是兄弟们。<笑>
1: 兄弟，兄弟，成越火，成越火，我夫人都让给你了，你怎么总跟我过不去啊？
2: 什么？
3: 你把夫人让给我，那是我英明神武、英俊潇洒，他主动跟我的。我跟你说，我们两个谁赢俊？
4: 你赢俊，
2: 你赢俊。
1: 后来你不又娶了几个夫人吗？<笑>
2: 来来来，我也凑个信。薛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笑>九眼山的兄弟们胜利了。
1: 大家别昏头，齐心协力，共同辅佐大唐。走，走吧。走，走，走。父亲，
5: 父亲，
1: 父亲，父亲，父亲，父亲。你们哭什么呀？我又没死。走。 我们回家。靖大人，靖大人，梁王，靖大人这么匆忙入宫，
6: 武皇宣你所谓何事啊？
1: 武皇的事情还有您不知道的？
6: 我要是真知道，又怎么会问你呢？不好意思，梁王。
1: 那就无可奉告了。
6: 靖大人，不如倒我府上喝两杯，也为你进行一下。梁
1: 王怎么知道我要走？
6: <笑>潜入长安吧。嗯，<笑>武皇的密旨是我不能奉陪了。告辞。没想到姑母居然有事瞒着我，这太可怕了。
1: 武皇派靖辉亲自出马，必然事关重大，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7: 派人跟踪不可靠，靖辉精明过人，武功高强，我得亲自去跟他走一趟。怎么可能呢？你说是吧？禀爹爹，各位叔司伯伯已在门外等候，给您押金啊。
1: 好，快请，快请。
7: 好，我这就去叫他们来。
1: 大哥。
7: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兄弟们过来给您压压惊，我准备了一坛最好的酒，专门给你的。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正想你们呢，来，拿过来。来，哎，兄弟们坐坐坐啊！
8: 好，坐好，坐坐坐坐坐。嗯，
9: 夫君这次得救，多亏了众位兄弟们呢。
7: 是啊，今天就让夫君跟众兄弟们畅饮一回吧。好，好，等一下，哎，大哥，这李显真是太不讲义气，我看他跟武则天差不多。
1: 哎，怎么没见到新嫂嫂九环公主呢？
9: 那肯定是生了薛刚的气，在宫里还没有回来呢。
7: 也难怪了，新婚不出三日就被拖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了，而且是他新嫂嫂。
1: 哎，我说你们。
7: 你们是来给我押金的，还是来挑刺儿的？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都不如我会说话呢？哎，今天我们来干什么来了？是给大哥押金来的，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今天敬大哥酒，来，好，来，来，来，来，慢着，大家伙别又喝醉了，都前后左右仔细想想，这里头肯定有文章。
10: 哦，对了，大哥。
7: 是赵美玉主动把你拉进去的，还是你喝完酒以后主动进去的？虎子，你从小就跟着我啊，我是那种人吗？好了好了，既然事情已经都过去了，咱就别提了。我看大哥啊，也不是那种人。
1: 那是。
7: 如果这李显真是那种扶不上墙的泥菩萨，咱们就反了他，保坏扬王。哎，兄弟，我可不认识这个汉阳王。我和大哥结拜之后。
1: 就知道大哥一直保的是李显，一尘不服二主，我看这李显可能是中了他们的圈套了。哎，
6: 我被他绑在午门外的时候，整整想了一天一夜。
7: 大哥，你到底想什么了？
1: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我被他们套住了。要不是九环替我解了围，我现在是死定了。
6: 大哥，你说九环知道底细？
11: 夫君，你还没有被女人害够啊？
6: 嫂嫂休要吃醋。 这九环可不是赵美玉啊！嗯，这赵美玉和赵氏父子肯定有所勾结。
1: 是啊，那天夜宴都散了，他为什么还拉着我？

0: 喝酒呢？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贪杯啊！这次啊，差点被砍了脖子，这教训够深的了吧？
1: 当时在场的只有肇事父子吧？
2: 是啊，我越想越觉得冤枉。
0: 明明是他把我灌醉了，我怎么进了内宫我都不知道，他倒好，却在那儿寻死觅活的装贞洁。我跟你们说，这里面一定是个圈套。
1: 那别人都走了，为什么就你留下来呀？明明就是你自己往那个圈套里面钻。哎呀，夫人，是李显要我留下来，我总得给他面子吧。我这是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哎，看来我这冤枉啊是说不清楚喽。
3: 既然大哥要走，我们兄弟也散伙吧。在长安当个小官也没什么当头，咱们拼死拼活给他打江山，到头来还不如肇事妇女。
1: 对，散伙，散伙，都散伙！哎，陈卫虎，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帮李显匡扶大唐，不光是为了一官半职、荣华富贵，更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
4: 是啊，哎，
0: 你们还真不能走。你们要走了，我指望谁来帮我查清这冤枉啊？哎，我还想回来呀。
1: 你们想想，我们要是走了，这长安不就是肇事父子的天下了吗？
4: 兄弟们，我看我们都不走。
0: 留下来和肇事妇女干到底，
1: 我们倒要看看这肇事妇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对，
0: 来，我们今天兄弟相聚，喝的是齐心酒，要处处留心，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1: 谢谢各位了，兄弟们，明天我就要走了，大家就此别过吧。
2: 别，大哥，我们还要为你践行啊。
0: 兄弟们，你们真的要赴军回凉州去吗？
1: 算了，好在啊。 3年时间也不算长，要真是赵瑶设下的圈套，只要水落石出，不出2-3个月，你就可以奉命还朝，洗清冤案。
5: 那好啊，那我薛刚就拜托各位兄弟了。
6: 拜托了。
5: 看门的，快去把薛元帅给我叫出来。
7: 是。

0: 紫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九皇公主今晚有重要的事，不能回家，特地让我把信交给你。
1: 信呢？
0: 薛元帅，九皇公主约你在这封信上写的这个地方见面。嗯，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是。
2: 爹，又多了个女的，看来您还没被折腾够啊！
1: 你胡说什么？这是你九皇婶婶的贴身宫女，找我有事情呢。
3: 爹，
2: 那您的意思就是您要出去喽？这皇上才给您放了三天假，您要出去的话，我可告诉娘了啊！
3: 你小孩子懂什么？这大人之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哎，嗯。
0: 小二，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1: 几盘小菜和最好的白酒。好嘞，客官，您要的酒菜来了。哎，请慢用。
0: 下去吧。
1: 好嘞。
0: 哎，
1: 你这唱的哪一出啊？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三哥哥，我这么打扮是不是特别的风流倜傥？哎，喜欢吗？
1: 风流倜傥。哎，不过呢，比我差点。
0: 那是当然。
1: 你怎么几天都没回家了？而且还打扮成这个样子。
0: 三哥哥，我发现一个神秘人物。
1: 谁呀？
0: 我皇娘的带刀侍卫静辉。
1: 那个洛阳第一刀客。
0: 前几天让我在街上碰见他，就一直跟踪他。你看，忙得我连家都没来得及回。我从小就熟悉他了，他这次来肯定负有重要的使命。

0: 什么使命？我现在还没查出来呢。我只知道啊，他是潜入长安的，而且呢，就住在这间客栈里。要不是我打扮的这么英俊，早就被他认出来了。嗯，
1: 是啊，你多厉害啊！哎，不过我可听说，他武功了得。
0: 对啊，他以前是带刀侍卫，一直跟在我皇娘身边，平时他都能带刀自由出入内宫的。你说他这时候潜入长安，而且行踪诡秘，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不说他了，来来来，九环啊，我得好好的敬你一杯。谢谢我的九环，又救了我一命。哎，
0: 三哥哥，我们俩已经成为夫妻了，我救你是理所应当的，谢字就见外了啊。
1: 是是是是。我听栾英和碧霞说，赵美玉。
0: 居然在金銮殿上当着王公大臣的面说原谅我，还替我说情，哎，你是怎么解的这个套啊？像我这么聪明的人还不简单吗？当然是软硬兼施啦，他把柄握在我的手里。
1: 他能听你的？
0: 嗯。哎，
1: 现在啊，皇上可正宠幸着他呢。
0: 那是当然了。哎，你这么想了解他呀？
1: 那当然了。
0: 我不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就这么去充军，我多冤枉啊！哼，那是他跟我皇兄的事儿，我可不想管。不过呢，你到底是不是喜欢赵美雨，要给我说清楚啊！老实交代，主动认错，要不然的话，罚你十杯，再加十句我爱你。
1: 九环，我会喜欢那样的女人吗？
0: 那说不定啊，听说当场撞宫墙，寻死觅活的。
1: 就是啊，所以。
0: 我怀疑这是他们父女俩设的一个计。哎呀，我的三哥哥，你终于变聪明了呀！
1: 我聪明什么呀？我这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哎，现在命是保住了，可我的名声也臭了。
0: 哎呦，这我可就救不了你了。你说你的名声已经毁成这样了，而且啊，我的皇兄又是个死脑筋，那可怎么办呢？
1: 九环。
0: 真对不起，咱们俩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结为夫妻，可是我马上又要离开你，我真舍不得你。就是啊，我说三哥哥，我们俩好不容易在一起，我只想呢，每天可以看见你，我就开心了。没关系，咱们就当小别胜新婚，我肯定给你查清楚，到时候呢，让你还朝，早日回到我的身边。<笑>
1: 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一壶好酒，两斤牛肉。
0: 好嘞。三哥哥，此人武功极高，你一个人对付不了，必须我们两个联手。
1: 哎，难道你的九环也对付不了他？
0: 不能用环，用环的话一眼就被他认出来了。此人心思机密，而且呢，招数特别的厉害。我跟你说，说不定啊，我还被他弄得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1: 哎，不要紧。
0: 现在这长安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派兵把他抓起来。不行，还不知道这人的目的之前呢，我们不能打草惊蛇。哎，
1: 你说，他会不会是武则天派来监视我们的？
0: 我看不像。三哥哥，天色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吧？要不然两位姐姐肯定到处找你，你还是回去陪两位姐姐吧。
1: 不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赵大人。
1: 你是？哎呀，这不是梁王吗？您怎么到长安来了？
0: 到你府上的确有些突然，只是已经来了，还不赶快倒杯茶给我？
1: 那是。我说，
0: 来，不要叫人。

0: 静辉这两日可有到你府上？
1: 静大人，没有。
0: 本王想在你府上多留几日，待到下次静辉前来你府上找你，我想会他一回。
1: 哦，那听梁王的吩咐。
0: 只是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走漏任何风声。
1: 是。梁王，你是怎么知道我？
0: 姑母的事情能瞒得过我的有几桩啊？
2: 客官，你还需要别的吗？
3: 你这儿还有空余客房吗？
2: 有。
3: 好，今晚给我换一间。
2: 客官，您每夜都要换房啊？
3: 废话，给你银子就是了。
2: 我这就去安排。

0: 今天啊，应该能跟出眉目来。
1: 看样子他是要常住。哎，你说他怎么不住在衙门，要住在这儿呢？
0: 那肯定是使命特殊，不敢轻易暴露啊。
1: 咱们盯着点，看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2: 客官，您看还满意吗？
3: 好了，你先下去吧，我不叫你上来，你不要上来。
2: 是是是，那就不打扰了。客官，您早点休息。

0: 赵瑶家，一定有大事，我们进去看看。嗯，
1: 哎呦呦，静大人啊，哎呀呀呀呀呀，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
2: 不要声张，有人跟踪。哦，
3: 哪儿啊？
2: 圣旨到，赵瑶接旨。
4: 臣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命在此，你自己看吧。
1: 是。靖大人，今晚就住府上吧。
2: 不了，我是特来传旨，吾皇让你速办，长安防守甚严，住在你这儿我出入不便，弄不好也暴露了自己。我住在醉仙阁，到时我自然会来找你的。
1: 哦，愿听靖大人差遣。
2: 吾皇有主，要你当我的面看完圣旨。
1: 是。
2: 记住了，
1: 记住了。
5: 我能看吗？
2: 梁王，
5: 你不是一直想甩掉我吗？
1: 梁王，
5: 我们合作吧。
2: 武皇不让梁王知道，是怕你在这次行动当中做出超越武皇意图的事情。
5: 说来也是，毕竟本王不是姑母的亲生儿子。
1: 哎，有梁王出力相助，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5: 那赵大人的这条线我就算是搭上了，等我回到姑母身边会向姑母请命，然后会带精兵在途中接应你们。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

0: 尿尿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翘楚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

0: 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送啥了？谁？
3: 真无助的成吗？
4: 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5: 这人要为钱拿着，这啥事儿都敢弄。
6: 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
5: 我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这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7: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8: 人家青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
5: 对了。
9: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地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1: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2: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1: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

0: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上不回本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4: 既然梁王知道了，我们也就不隐瞒了，听从梁王调遣便是。
5: 听梁王调遣。
6: 如此甚好，本王还会在后宫烧他一把火，然后让赵美玉早日得手。
5: 那我是不是把女儿调回府来和梁王见上一面？
6: 这个就不必了，眼下之际本王还不便相见。

0: 怎么一看到静辉了，只有赵瑶一个人？完了，我们来晚了一步。先别打草惊蛇，这狐狸尾巴早晚会露出来的。
1: 这个静辉果然厉害，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2: 三哥哥，最起码现在有静辉这条线啊！
0: 我猜他肯定是在传武则天的密旨，
2: 应该是有重大的行动。三哥哥，你先回家吧。
3: 你真不跟我走啊？
2: 我担心我皇兄暂时会皇宫住吧，以防万一。他那个剑啊，只有我的还能对付一阵。
3: 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
2: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
3: 三哥哥，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准备去那边看我的皇娘。
0: 你要去看武则天？
2: 怎么，你不高兴啊？
3: 你呀，身在曹营心在汉。
2: 哪有啊？她毕竟是我的母亲，而且养育我长大。三哥哥，我给你澄清，她还不知道呢。
3: 你要记住，她是我薛家的仇人。
2: 三哥哥，夫妻不能反目，母女也不能成仇啊。
0: 亚能反哺，阳能跪乳，你为你父亲报仇，我为我母亲效忠，都是一个道理，你理解一下吗？而且回去以后啊，我要告诉武三思跟白文豹，现在呢，我已经跟我最爱的三哥哥成亲了，最最关键的是，我要去调查清楚静辉来的真正企图。好吧，静辉，我理解你。这样，明天。 你就不用来送我了。
2: 不，我要送你，还要送你一程呢。
0: 算了，今天你就当是给我践行了。
2: 我怕金辉杀你，我要暗中保护你。

0: 参见国丈大人，
1: 给这些银两，你们拿着。小人不敢。只要你们听我的，日后会有好的前程的。
0: 愿为国丈大人效犬马之劳。来，听明白了吗？
1: 是，好，拿着吧，我等你们的好。

0: 夫君。
1: 碧霞。
0: 啊，快坐。见到九皇公主了吗？
1: 见到了。武则天派奸细潜入长安，九环正在跟踪她。
0: 原来如此啊。
1: 这两天九环就该去洛阳了。
0: 他去那边干什么？
1: 看他皇娘啊。
0: 武则天。这不是脚踩两只船吗？
1: 他不是那种人，他是想去借看武则天的名义，顺便摸清楚奸细在那边的底细。你想啊，这一边是他哥，一边是他母后，他也挺两难的。
0: 我也想我娘啊，等我生完孩子，我也想回新唐去见见我的父王和母妃。
1: 好，到时候我让徐梅祖送你回去。
0: 你也去看看栾英姐姐吧。
1: 碧霞，明天我就走了，这一别就得是三载呀。
0: 是啊，等你回来，孩子都三岁了，现在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等孩子出生，都见不着他爹。
1: 薛奎、薛娇和薛斗都赴任去了，家里就只剩下你们这些女眷，真叫我放心不下呀。如今朝政复杂，赵瑶那个老贼又诡计多端，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夫君，你也要多加小心啊。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只是我不在你们身边照顾你们保护你们，心里特别内疚。
0: 夫君。

0: 紫竹，
1: 嗯，
0: 我要去趟洛阳，去看看我皇娘。另外，三哥哥充军凉州，这一路上我也挺不放心的，我陪他走一趟。
1: 公主爱薛刚，我深知啊。但那薛刚他……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也有他的难处嘛。紫竹，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看着那赵美玉。
1: 公主，你发现什么了？皇上可宠着他呢。
0: 赵美玉是爱我皇兄还是恨我皇兄还不知道呢。
1: 他会害皇上？他不是救了皇上的命吗？
0: 宫里的事情复杂着呢，反正这件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要帮我留心着啊。
1: 奴婢记住了。
2: 兰英。
3: 夫君，夫君，不是让你去陪披霞吗？你又回来干嘛？
2: 哎，你让我去陪陪他，他让我来多陪陪你，你们两个倒是够谦让的。兰英，我走之后，家里就剩你们几个女眷，真叫我放心不下呀。
3: 夫君，有我在，你放心吧。
2: 真是辛苦你。
3: 夫君，你怎么说这么见外的话？这是应该的吗？
2: 嗯。
3: 哎，你今天去哪儿了？这么久才回来？
2: 哦，九环说有事找我商量，我见他去了。
3: 一猜就知道是见九环去了。你要事前告诉我，我也不会拦着你啊。
2: 嗯。对了，这次啊，还多亏了九环救了我。你们是在明处救，他是在暗处救。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
3: 张兄，
4: 哎，
3: 这一路之上，我们家薛刚就有了二位好好照顾了。
1: 这些银两你们拿着，买点酒吧。
4: 谢夫人。薛元帅是什么人呀？送他是我们的荣幸呢。
5: 我们保证薛元帅这一路吃好喝好睡好。
1: 这个路途遥远，一定要小心啊。

0: 告诉你们俩，这一路上我会派人暗中保护和监视的。
1: 我们哪敢动薛元帅半根手指头啊。薛元帅是谁啊？您放心，这一路上薛元帅就是我们俩的亲爹。
2: 你们两个别光说好话，如果薛元帅有半点闪失，你们两个就别想回到长安。
1: 是是是是是是。
3: 好了，你们都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不会有事的。
2: 那你到了凉州后记得来信报个平安啊。
3: 放心吧，我还惦记着孩子出生的消息呢。
0: 夫君，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陛下和孩子我会照顾好的。
3: 嗯，奎儿他们都到边关去了，这家里就靠你了。嗯，
0: 我会给姑父和姑母写信，让他们半途派人去接你的。
3: 嗯，
4: 两位夫人放心，我们会把薛元帅安全地送到凉州交差的。嗯，
2: 那就麻烦你们两位了。
3: 回去吧。啊，回吧。
4: 薛元帅，时间不早了，咱们赶快赶路吧。

0: 就是，哎呀，急死了！怎么还不来？哎哎，大哥来了！哎，大哥，
1: 兄弟们，
0: 大哥，兄弟们，恭候你多时了！
2: 大哥，
1: 兄弟们，你们现在都是朝廷的重臣，雪刚已是戴罪之身，可千万别连累你们呐！
3: 哎，大哥，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嘿，你本身就是被冤枉的嘛！
0: 对对，大哥，我们兄弟一定为你洗冤。
1: 对，你看看，我们兄弟谁穿朝服了？无论怎样，我们依然是生死兄弟。嗯，为了避开赵瑶的耳目，我们兄弟们选择离城十里的长亭给薛大哥践行。九一摆好，薛大哥请。
4: 还是军师想的周到啊。嗯，
1: 张兄，还不快把薛大哥的枷锁打开？
5: 这上面有大理寺的封条呀。
1: 什么狗屁封条？你们俩给我听着，在路上的时候，这枷锁轮流背着。 不准给我大哥戴上，听见了吗？还等什么呢？开开吧！呸！哼，什么狗屁封条？哼，在城外给赵瑶做个样子也就算了，出门狗屁都不算。记住，你们两个在城外不许给我大哥上枷锁，听见没有？
6: 是是是，
1: 小心点。给我。
0: 走吧，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们兄弟有话要说。
6: 是是，马大人。
0: 兄弟们，我们歃血为盟，生死之交，你们今天能来送我，感激不尽呐！
1: 来，敬大哥，
5: 干干，
1: 敬大哥，
6: 敬大哥。
0: 坐，坐，坐，坐。 自李显登基以来，敬佞臣崇美人，疏远咱们。哎，咱们可不能中了别人的离间之计啊！
7: 薛大哥蒙冤充军，这里有很大的阴谋啊！
8: 我之所以把大家约到这里来跟薛大哥践行，目的就是要避开他们的耳目，商量我们的对策。
0: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
7: 你说，
0: 我发现有人潜入长安城，跟赵瑶勾结。
7: 谁潜入长安城？
0: 武则天的带刀侍卫。
7: 锦辉，
0: 大哥，你在哪儿看到他？
9: 我和九环在醉仙阁碰到了他。
7: 哦，
0: 我说的嘛，原来是大哥背着大嫂、二嫂跟三嫂幽会去了。<笑>
7: 九环为了这个事情，几天都没有回家，他一直住在宫里，担心这个家伙会杀了李显。
9: 这个情况很重要啊。
0: 我走了之后，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好好查查。
9: 这个敬辉，武功高强，为人心思极为缜密。他到赵瑶府上到底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呢。
7: 这很有可能是查清你案情的重要线索。

0: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们了，只要能逮住他的把柄，一来可以为我洗清冤情，这二来也可以知道他们真正的企图是什么。
1: 对，看来这李显很可能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啊。
0: 这李显虽然治了我的罪，害得我妻离子散，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拿他来出气，不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中了武则天的计了。
2: 对，
0: 保住李显对大唐江山、对大唐的百姓。
3: 都是有利的，
1: 白哥，如今你摔印都丢了，还背着枷锁去边关充军，哼，你心里还没有忘记天下百姓、大唐江山？你是以德报怨，兄弟我是自愧不如啊！<笑>
0: 我们薛大哥啊，再也不是过去那个莽莽撞撞的薛大哥了，肚子里的心眼儿多起来了。
2: 对，
0: 比我的心眼儿多多了。<笑>
1: 哎，这人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0: 我以前就是太冲动了，做什么事情没有前思后想，连累那么多人，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1: 哎，
4: 大哥，咱今天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兄弟祝愿大哥早日还朝，一路平安。
1: 来
0: 来来，
1: 大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金大哥
0: 来来来，
1: 干干
0: 干，
1: 金大哥
0: 来，
4: 三哥哥，
0: 就还，
4: 三哥哥。
5: 参见公主嫂子，
6: 公主请坐。
5: 你们在这儿搞什么阴谋啊？神神秘秘的，都不通知我一声啊？
7: 对，
5: 公主啊，您别见外，我们是给薛大哥饯行，道个别，没有阴谋。
6: 对啊，
5: 哎，救我嫂子，公主殿下，这我大哥都已经是你夫君了，这成亲没几天，你就回到皇宫里住去了。
6: 这怎么，我大哥的床没有皇宫的舒服啊？啊，程月婆，我让你这辈子都娶不到夫人，信不信啊？九皇嫂子，
7: 公主殿下，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6: 三哥哥，来，之前呢，在醉仙阁不算，今天我正式为你饯行，来，
0: 来，
8: 另外呢，我有要事跟你相商。这帮人我们还真有点惹不起呀。赵国这那边我们更惹不起啊。不过，谁给我们的钱多，我们就照谁的话去做。哼，你听听，他们肯定在那儿密谋什么的。他们不让我们接近，肯定有鬼。我要是听到啊，这要是报到赵国这儿，又可以领一笔赏钱了。
9: 瞧，又来个女的。
8: 哟。
10: 这女的是谁啊？这不是薛刚的夫人吗？嗨，咱们这些小差役怎么能亲他们这些王公贵族啊？还是少惹些事儿吧。
8: 你刚才不是还说谁给的钱多听谁的吗？
10: 有人潜入长安的事吧？
6: 哎，你们已经知道了
10: 啊？薛大哥已经跟我们说过了，但不知道来者何意啊？
6: 锦辉来找赵瑶，应该是为了传我皇娘的密旨。
10: 传武则天密旨，你看看，我就说这里边有很大的阴谋啊！而且他为了避人耳目，不住在赵府，偏偏住在醉仙阁。所以，一定要设法抓住静辉。要找到证据，没有证据的话，这静辉不会伏法，这李显他也不会相信。薛大哥，你放心，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回来的。兄弟们，我们一定要抓住静辉。
11: 这靖辉武功高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逮着的。
12: 大哥，这个你放心，现在长安在咱们手里，他跑不了。嗯，
11: 兄弟们，我们立即回城捉拿靖辉。
13: 好。
11: 好。
12: 大哥，我们兄弟就此别过，一路平安。
14: 嗯，
15: 大哥，保重，保重大哥。
16: 辛苦大家了。
14: 走了，这里就交给你了。
17: 嗯。
18: 三哥哥，我送你一百里，然后就要去洛阳见我皇娘了。
19: 你可得记住，你现在已经是薛家的媳妇儿了。
6: 记得呢，而且我会很快就回来的。
4: 薛元帅，上路吧。
10: 嗯。
5: 哎，你是哪家妹子呀？
10: 我是皇上的妹妹，九皇公主。<笑>

0: 我们在绥靖阁布下了天罗地网，绝不能让靖辉逃掉，一定要生擒。武吉，你带弓箭手百名，如果发现楼上有窗户打开，放乱箭射之，不能让他从窗口逃脱。
1: 是。
0: 马登，莫家赞，你带程月虎、纪鸾英、披霞和黑龙山五兄弟上楼，分层把守，捉拿靖辉。
2: 是。
0: 千万要小心，我们不能跟他硬拼。 他再厉害，也抵不过我们10个。我们一定要将他活捉，注意拿赃。如果发现证据，不能让他销毁，尤其是与赵瑶勾结的证据。
2: 是。
3: 狗生，
4: 走。
5: 走。
6: 哎，干脆我们这就冲进去。哎，等等，我们人太多，我看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
7: 姐姐有什么想法？
8: 这样。 我们先出去，你们在这里守着。
7: 我看行。
5: 哎，那还说什么？赶紧去啊！
9: 走，
6: 小心点。

Oh!

0: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你们在醉仙阁大战，
1: 我暴露了，城里待不久了。事到如今，你得赶快出城，等我的消息。也好，只能这样了。

薛刚走了吗？

0: 禀皇上，薛刚已登城押赴凉州了。
1: 那薛娇、薛奎、薛斗他们呢？走了吗？
2: 哦，皇上，他们之前就走了，您就放心吧。这薛家父子一离开，这长安也就息事宁人喽。
1: 徐美祖、马登、秦芳、吴奇，他们怎么没来上朝啊？
0: 禀皇上，他们可能给薛刚送行去了。
1: 哎，这帮人，
2: 对，他们也惯了，就是不听皇上的话。我看啊，也该好好整顿整顿喽。
3: 皇上，长安稍定，各方节度使也不曾来朝，他们都在看形势的发展，怎么能说安定呢？
4: 是啊，皇上，薛刚充军去了，三军缺少主帅，军心不稳，您又把薛奎、薛娇派去了边关，万一五三司重组兵马，他们杀回长安，
2: 你这是蛊惑人心吧？啊！

0: 微臣见过皇上。
1: 免礼，
2: 皇上，武则天派奸细潜入长安。
1: 你说什么？皇上，臣得到消息，已经去了醉仙楼围剿奸细。
0: 你们去抓奸细？
1: 皇上，长安安定，他们这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危言耸听。赵瑶，那奸细是武则天派来的。
0: 昨晚到过你的府上，你与奸细有何关系？
3: 你胡说！来的是谁？
0: 武则天贴身带刀侍卫禁卫，号称东都第一刀客。
3: 人呢？快去捉拿！
0: 逃走了。
3: 哎，你们勾结反贼啊，却要栽赃于我。证据呢？啊，证据。
0: 众目睽睽，来者不善，皇上要当心刺客呀！给我捉拿，给我捉拿！
1: 皇上，臣恳请您下旨，搜查赵府。
0: 皇上，他们无凭无据，栽赃陷害老臣啊！
3: 没有证据，不能诬陷国丈啊！
0: 退朝。
4: 今天好险呐！是谁走漏了风声？密旨刚到啊！哦，靖大人，
5: 赵大人，是你走漏了风声。
4: 不是啊，哎，你怎么没藏好啊？薛刚父子走了。
5: 嗯，走了。
4: 要是他们父子在，今天。
3: 我就危险了！哎呀，我听说他们围了醉贤阁，
4: 哼，幸亏梁王助我相逃。
3: 你看，今天他们还要来我家搜查，幸亏李显没有批准。
4: 五皇密旨在，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这第一步调虎离山已经完成了，
4: 那第二步呢？
3: 咱们尽快实施。只要你将李显骗出城外，那稍后几日，等我和女儿密谈之后，一定会把那个李显骗出城外。
0: 城里我是藏不住了，我就在城外等候了。
3: 那靖大人稍后即逝，最多时。
4: 好，一定不要打草惊蛇。
3: 嗯。
6: 您也要谨慎行事，不能露出马脚。好，我等着。走
7: 得这么远了，也都累了，前面有家小酒店。是啊，
6: 薛元帅太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喝口酒再走吧。怎么，你们还想喝酒啊？警告你们啊，这一路上不准再喝酒。
4: 不敢，不敢，不敢。
6: 只要你们把薛元帅照顾好，这酒钱呢，有的是。
4: 谢公主殿下，
6: 你们去休息一下吧，我有话跟薛元帅说。
4: 是，走走。

0: 妖王，您怎么来了？您帮我安排在韦娘娘身边。
1: 帮我去通知韦娘娘，就说我要见她。
0: 人家都快想死您了。
1: 来日方长，替我照顾好娘娘。
0: 嗯。
1: 现在就去，不要被别人发现。
2: 韦娘娘。
0: 你好大的胆子啊，什么时候潜入长安的？
1: 想你了就来看看你呗。
0: 你不要命了？
1: 你怎么会只身一人在宫中？你不寂寞？
0: 这个李显的，
1: 一定是有了新欢忘了旧爱呀。
0: 你这次来干什么的？
1: 来帮你呀。
0: 帮我？你现在自身难保，怎么帮我呀？
1: 这个李显呀，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我们在他身边安排了人。
0: 什么？
1: 是赵美玉。
0: 是他？
1: 找个时间，你不妨去试试他。这么大一个东宫，你一个人待着怪可怜的。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陪你。
0: 不行，这个地方危险，你赶紧走吧。
1: 那我只好回洛阳等你了。
0: 你想让我去洛阳？
1: 你放心吧，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便会占领着长安，你耐心等着我回来。
0: 可是李显他现在兵强马壮，
1: 他是不会有大作为的。等我吧，注意万事要小心。我走了。

0: 皇上，您又在为何事郁郁寡欢，长吁短叹呢？
1: 朕这个皇帝当得实在窝囊啊。
0: 皇上，薛刚都已经去充军了，那个调皮爱惹事的薛奎也去了潼关，这薛家呀现在就剩下一群女眷，早不及返来了。
1: 马登、徐美祖、秦芳、程月虎这帮人也不都是好惹的呀。
0: 没有了薛刚，这些人都群龙无首了，翻不起那大浪来。皇上，您就放心的好好享受几天吧。您看这几天把您折腾得够呛了。
1: 没有朕的旨意，他们今天居然大战醉仙阁，说什么有奸细潜入长安。
0: 醉仙阁围捕奸细的事情不是您下旨的吗？
1: 哼，朕根本不知道此事。
0: 那奸细是谁啊？抓到了吗？皇上，这帮人就是随心所欲惯了，一点君臣之规都没有。
1: 他们拿不到证据，还影射国丈。
0: 什么？他们竟然还诬陷我爹？这一帮人简直太不把皇上您放在眼里了。
1: 江山是他们帮朕夺回来的，对朕也算是忠心耿耿啊。
0: 皇上。

0: 你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明君。
1: 娘娘心地宽宏，也是贤惠之人呐。
0: 皇上，臣妾能得到皇上的百般恩宠，那是臣妾三生有幸。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

0: 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家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

0: 2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表达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坛联手。
2: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3: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4: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5: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6: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你。
7: 每天19:30，装台。
8: 我就是东海。
9: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8: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9: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10: 黄包车，
11: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12: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3: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9: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3: 老师，不能冒险。
14: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5: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2: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8: 既如此，便如此。
9: 信仰无声。
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3: 等过上好日子，
3: 叶希，
13: 我会弥补你。
9: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6: 长夜将近，民民破晓，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9: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
17: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8: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3: 非常好，获得1.2分。
19: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2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

0: 皇上，那臣妾陪您去轻松几天。
1: 怎么个轻松法？
0: 咱们呀，就甩开那帮讨厌鬼，出城去狩猎。
1: 狩猎？
0: 是啊，皇上您想想，那蓝天白云，风吹草动，鸟语花香，多美啊！这些您不会陌生吧？
1: 真是久违了。朕还是做皇子的时候，父皇领着我们兄弟去打猎，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啊。
0: 只是现在轮到您做皇帝了。
2: 对，现在轮到朕做皇帝了，
1: 你陪朕去狩猎。
0: 好啊，再带上我爹，这一次啊，咱们就不要带那些啰嗦的讨厌鬼去了。
1: 嗯，让护国武将带些羽林军去做护卫。
0: 皇上不都说好了吗？不要带那些让你心烦的老臣去了，不然呀，他们又有诸多借口去阻拦您了。
1: 对，现在朕是皇帝，朕说了算，朕不听他们聒噪。
3: 娘娘归宁省亲呐、啊！
0: 爹，
4: 女儿啊，
0: 爹，
4: 哎，赶紧安排酒宴。
3: 是，
4: 女儿啊，赶紧回屋休息吧。
0: 好。
4: 哎呀，咱们来，这个事儿你们一定要安排好，明白了吗？
5: 明白，一定办好。
4: 一定不可以走漏一丝马脚。
5: 啊，好。
0: 爹。皇上他同意了。
4: 哦，同意出城狩猎了。
0: 他说了，有我陪他出城狩猎，然后爹和二位哥哥做守护，御林军只带少许。
4: 啊，皇上出城狩猎是要惊动朝野的。
0: 怎么会呢？爹，他都答应我了，这一次啊，哪帮人一个都不带。
4: 女儿啊，你还是欠多思虑啊，皇上出城狩猎还能瞒得过谁呀？
0: 这那可怎么办呀？
4: 你今天回去之后就和皇上密商，他不能公开身份出城狩猎，一定要微服出城。
0: 微服出城？爹，您可不知道，他呀最近可爱摆皇帝架子了。
4: 啊，那你就向皇上讨一个省亲的圣旨，你做了娘娘之后也好久没回去看你娘了。
0: 还是爹想得周到，这样一来皇上他一定会同意的。
4: 好啊，那就委屈一下皇上，坐你的鱼车出城，那省亲的队伍也是很威风的嘛。
0: 真是妙计。对啊，皇帝嘛也是要偶尔偷着乐的，这一次由我陪他出城，散散心，玩个够。
3: 禀国舅，车夫我们已经杀掉，所有人已经换好衣服。
6: 做得好。
7: 藏人的箱子准备好了吗？
3: 已经准备好了。
7: 好，

0: 哟，娘娘来西宫了，我真是有失远迎啊。
1: 赵美玉，
0: 臣妾在。
1: 你迷主欺君，离间朝臣。
0: 娘娘，您这是来问罪的？
1: 那你可知罪啊？
0: 臣妾一心一意侍奉皇上，我真不知道何罪之有啊。
1: 你以为你年轻貌美，你就会弄得皇上无心朝政吗？小妖精，你以为你的来历我不知道吗？
0: 我可是皇娘赐婚的。
1: 你不知羞耻，还想独霸皇上？
2: 哎，怎么了这是？
0: 皇上，
2: 怎么一来就打人呢？
1: 我就打他了。李显，我跟你一起历经苦难，你现在当了皇上。

0: 嫌弃我。
1: 哎呀，你还不嫌烦呀你？走走走走走。
2: 皇上，
0: 李显，你当心这个小妖精就是内奸。
2: 皇上，皇上，幸得您的恩宠，让我做了西宫娘娘。可是我娘还不知道呢，我想回家看看我娘，回乡省亲，这样一来，让我们赵家祖上也荣光荣光。
1: 嗯，爱妃言之有理啊。
2: 那您就办一道圣旨吧。
1: 嗯，行，朕明日就下旨。
2: 让我爹和两位哥哥都陪同着，让他们也感受一下皇家风光。
1: 哈哈哈，准。哎，那你的两位哥哥要跟朕一起去狩猎的呀？
2: 皇上，陪您狩猎和会乡省亲可以两不误呀。
1: 此话怎讲？
2: 您最近不是想避开那些讨您烦的人吗？
1: 是啊。
2: 可是呢，这皇帝出城狩猎，这祖上向来都是有规定的。到时候许梅祖和马登他们一定会派人护驾，看着您狩猎。哎呀，您可找什么借口推脱呀？
1: 说的也是啊。
2: 那要这样该多扫兴啊！有他们的人在，我怎么陪您疯玩啊？
1: 就是啊，当皇帝啊也不自由啊，想出去玩玩都有人盯着。
2: 可是

0: 彻底自由了。哎，
1: 那朕的朝政怎么办呀？
0: 那就和太监总管说一下，说皇上偶感风寒，免朝三日。这样呀，韦娘娘也不知道了。等我们玩够之后，再回朝议政，到时候保准皇上龙体安康。
1: 妙，妙极了。皇帝也要偷着乐，知我者美人也。
0: 那我们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吧，明天出城玩去。
2: 来来来，满上，
3: 咱哥几个喝个痛快。
2: 好嘞，
3: 来，
4: 客官请慢用。
5: 下去吧。来
2: 来，
5: 马登兄弟作战凶猛，英勇负伤，来，我们给他压压惊。哎，
3: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来，咱们喝酒，
2: 喝
3: 喝。好酒，痛快。皇上说，偶感风寒，免朝三日。我看啊，是给咱们兄弟放着几天小假。
5: 什么偶感风寒呢？这摆明了是被那狐狸精给折腾的筋疲力尽，没有心情管咱们。
2: 是啊，咱们哥几个攻打长安之后，就没有好好的乐呵乐呵。
3: 对，
2: 今天咱们好好的放松放松啊！
3: 好，
2: 喝，
3: 必须的，喝，
5: 来，喝。哎，吴起哪儿去了？
3: 哎，哦，他今日当值，守城门去了。
2: 哦，哎，徐军师去哪儿了？
3: 他呀，在御书房帮一帮老臣整理公务呢。现在不打仗，文臣哪有武将轻松啊？
2: 对对对对对，
5: 就是啊。
2: 哎，那个奸细这几日可没什么动静啊。
3: 长安现在戒备森严，他早就逃之夭夭了。那天我们虽然没有逮住他，但是我们哥几个也打得爽快。来，我们庆祝一下。
5: 对，皇上享他的乐，我们喝我们的酒。

0: 你享乐，我喝酒，都差不多。来，干了，
1: 干了，
0: 来。
2: 且慢，
0: 原来是赵国长，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西宫娘娘奉旨省亲，还不快开城门？
0: 原来是西宫娘娘奉旨省亲啊。
3: 怎么，你敢挡驾呀？
0: 哼，不敢。
1: 那还不快开城门啊？啊！
4: 吴将军，是我呀。开门吧，辛苦了啊！
0: 娘娘请。
1: 那，出发。
5: 皇上去哪儿了？
6: 奴婢不知道啊。
5: 那西宫娘娘去哪儿了？
6: 西宫娘娘奉旨回乡省亲去了。
5: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6: 皇上都免朝三日，大臣都休着玩去了。
5: 寻梅祖进宫见我，

0: 皇上，狩猎场已到，您出来吧。到了。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是啊，皇上，我们到那边玩玩去。嗯，好。
1: 把朕的弓箭拿来。嗯，帮朕拿着。好。走。娘娘。
2: 皇上去哪儿了？
1: 皇上不是说偶感风寒，面朝三日吗？臣一直在御书房办国事，不敢进宫问安呢。
2: 我找了她一个早上，她不在东宫，也不在西宫，御花园也没有她。
1: 西宫娘娘呢？
2: 西宫娘娘，她回乡下省亲去了。
1: 这么大的事，臣也不曾听说呀。糟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娘娘，赶快派人去赵瑶府上搜查。
0: 赵瑶妇女，娘娘，
1: 待臣速去搜查。
0: 快活呀！朕好久没这么快活过了。
3: 皇上，那臣妾陪您乐一乐吧。
1: 好啊。
3: 哎，皇上您快看，那有野兔子。嗯。

0: 射中了，皇上真是百发百中啊。
1: 帮朕拿着。
0: 好。是啊。
2: 哎，
3: 大嫂，
2: 你们怎么都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大事不好了，皇上不见了。
2: 李显不见了？
0: 微服私访出去玩去了吧？
1: 事有蹊跷，赵瑶父子和西宫娘娘赵伟玉也不见了。赵家人已经出城，说是奉旨省亲，我已经查验过。
3: 什么奉旨省亲呢？明明是赵瑶这个老王八在搞鬼。
4: 娘娘省亲这么大的事，连东宫韦娘娘也不知道。韦娘娘还找我查问过呢。
1: 我去了赵府，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人家了。
4: 两位嫂嫂，薛大哥被冤的事基本已经确定，只要找到皇上，一切就真相大白。
2: 可是现在去哪里找皇上呀？这薛刚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
5: 这个怎么办？哎，那我们现在赶紧派人去追啊！
3: 追，到底追谁啊？
4: 马登，你随我留在长。

0: 长安，皇上失踪的消息暂时封锁。
1: 是。
0: 二嫂，你怀有身孕，你留在家里听候各方消息。
2: 听军师安排。
0: 大嫂，你带人沿路去追薛刚，劝他返回长安。
2: 好。
0: 秦芳，你带人马出城去寻找皇上，追查赵瑶的下落。
3: 是。
4: 哎，你说皇上不见了，这大哥又不在，我们现在到底该听谁的？哎，牛鼻子主意最多，哎，以后你做主。啊，
0: 不不不，千万别这么说。皇上失踪了，朝政暂时不能乱，我们九原山的兄弟们此时千万要注意啊，不能授人以柄，说我们有夺位之心。别火，你赶紧去找狄大人和张柬之大人，我去见过韦娘娘，随后就到狄府。
3: 那个军师，如今大哥皇上都不在，接下来谁来主事？
2: 我认为现在只有请韦娘娘暂时出面代理朝政了。
5: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
6: 是啊。皇上，今天还开心吧？
5: 开心，真开心。
6: 对啊，而且今天打猎的收获也不错呢。哎，不如我们去那边的小河走一走，坐一坐。
5: 好啊。
7: 兄弟们，来喝酒啊！皇上放松，我们也放松放松啊！
8: 来来来，喝起来！
7: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8: 喝酒呀！
7: 快来快来，
8: 喝酒！
9: 喝酒！
7: 来来来，
9: 给你倒酒。
10: 敬大人，梁王。
7: 敬大人，敬大梁王。
0: 梁王，李显在哪里？
7: 他在那边。
0: 最好暂时先不要惊动我。
7: 是。
0: 换上他们的衣服，扮成御林军。
10: 快。
11: 是。
7: 靖大人，这回啊，李显他是跑不了了。
0: 武皇有令，你们的任务是尽快将李显挟持到洛阳。
7: 是。
0: 眼下我就要去洛阳，我一定会向武皇禀明，让他派兵半途接应你们。
10: 请转告武皇，我赵瑶一定将太子如期的送到洛阳。
0: 此事事关重大，那薛刚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10: 你就放心回吧，一切都准备好了，不出十。
12: 皇上究竟去哪儿了？
13: 回娘娘，依臣所见，八成是被赵瑶妇女挟持了。
12: 那赵美玉不是回乡下省亲去了吗？
14: 娘娘，这可是谎言啊！我带着人顺他们回乡省亲的路追了一天，一点线索都没有。
13: 娘娘，省亲肯定是个阴谋，骗皇上出城才是他们的目的啊。
0: 娘娘，我已派三路人马出城追寻。
12: 那你可有皇上的消息？
0: 目前尚无。
13: 现在看来，赵瑶肯定是内奸，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有计划，早有准备的。那个赵美玉进宫也是武则天安排的。
3: 那我大哥肯定是被冤枉的了。
12: 那就快把薛刚给我召回来，重新挂帅，兵伐洛阳。
0: 谢娘娘赦免薛刚，臣已派纪鸾英去追回薛刚了。
4: 娘娘，皇上失踪的事暂时不得张扬，以免引起长安混乱。
13: 是啊，娘娘，请娘娘坐理朝政，就说皇上龙体欠安。
12: 好吧，那就依诸位所奏吧。
15: 娘娘英明。
3: 公主，
6: 潘文豹，没有想到你还活着呢。
3: 公主，瞧你这话说的，只要公主还活在世上，我潘文豹哪敢死呀？
6: 那你敢陪我去死吗？
3: 当然敢，为公主

0: 我白文豹，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算了吧，白文豹，你跟思思怎么样了？你们俩的孩子应该快出生了吧？
1: 公主，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根本就没那事儿。
0: 没那事儿是什么意思啊？
1: 公主，你是从长安来的吧？
0: 谁跟你说我是从长安来的？倒是你逃出了长安，躲到洛阳来了。
1: 我这不也是追随武皇吗？
0: 我皇娘，她还好吗？她很好，不过听说她想你了。正好我来看看我皇娘。
1: 啊，那行，我进去通报一声。
0: 哎，不必了，我见我皇娘还用得着你通报吗？啊，
1: 那好吧，公主请。
2: 怎么还不回来？
1: 靖大人，我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3: 御林军已经给你们解决了，换成我们的人了。这梁王也回洛阳去了。
1: 哦，你说这梁王做事啊，也太不让人放心了。如果李显在途中被害，那我和我女儿啊都得完蛋。
3: 赵大人，你多虑了。
1: 哦，好。
3: 哦，那个李显，他发现了没有？你们带着假的御林军，依然扮成醒亲队，为防有追兵，以醒亲作为掩护。嗯，一切听从靖大人安排。记住，千万不要伤了李显性命。
1: 你放心，蒙汗药我都准备好了。
3: 迷了李显之后，你们抄小道快行，我先去定海关接应你们。
1: 哎，是，我就不露面了。李显认得我，他突然看到我，会起疑心的。他呀，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啊，一点戒备心都没有。放心，他
3: 暂时被美色所惑，一旦得知被劫，他就不听话了。有道理，告辞。
1: 有道理，
4: 陛下。
5: 薛刚充军凉州是真的吗？你不应该问这事。啊，
4: 宗昌多嘴。
5: 陛下，
4: 启禀陛下，九环公主回来了。九环回来了，快去宣。
5: 遵旨。
4: 退下吧。
5: 是，陛下。
4: 皇娘，我来问安了。
5: 来。
4: 快坐下，皇娘，你刚从长安回来啊？嗯，
5: 皇娘，当时皇兄他们攻取洛阳，我没有能为皇娘保驾，实在是对不起皇娘。
4: 你没有出卖皇娘，皇娘已经非常安慰了。快告诉皇娘，现在长安情况怎么样？
5: 皇娘，那您这么问，不是让我出卖皇兄吗？
4: 哎，皇娘，您是不是派了静辉和武三思去了长安啊？哎呀，好了好了，不说长安了。现在皇娘啊，已经丢下长安回到洛阳，每天都做噩梦睡不好，你知道为什么？
5: 为什么？
4: 皇娘想你啊。
5: 女儿也想皇娘。
4: 真的。
5: 现在静辉没有在您的身边保护您，换了门口的那个白文豹，您还习惯吗？
4: 其实白文豹挺不错，忠心耿耿的。本来想把你许配给他，没想到李成业的女儿中间插了一腿，搞砸了。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听说他现在可是李成业的乘龙快婿。<笑>其实啊，薛刚早晚都是要死的，你就别再指望他了。
5: 皇娘，告诉您件事。
4: 我皇兄在长安登基以后，他按照先帝的遗愿，赐我跟薛刚成亲了。真的吗？皇命难违吗？你为什么非要嫁给他？薛刚跟我有仇的。
5: 皇娘，六皇兄不是他杀的，我父皇也不是他吓死的，那都是因为张天佐为了报杀子之仇，故意造成冤案，嫁祸于他的。好。
4: 那他里应外合，攻打洛阳，要取我的性命，我有冤枉他了吗？

0: 皇娘，
1: 你为什么非要嫁给一个死囚啊？皇娘真的是不希望看到你以后变成一个寡妇。
0: 什么死囚啊？皇娘，难道你已经……
1: 我想他也去不了凉州了。
0: 皇娘，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还有李显他不孝，他长不了的，就让他待在洛阳一段时间吧。
0: 我皇兄他要来洛阳？
1: 他斗得过我吗？天下还在我的手里面。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最近牡丹花在开，三天之后就会谢，明天陪皇娘去赏花好不好？
2: 皇上累了吗？
3: 哎，不累不累，朕觉得痛快，太痛快了。美玉呢？
2: 哦，他亲自去给您温酒去了。哦，
4: 皇上尝尝这农家美味。
3: 哎呀，这别说吃了，就是闻起来呀，这些野味儿也别有风味啊。
2: 是啊是
5: 啊。皇上，臣妾特意给您热了壶美酒。
3: 来来来来，真香啊。明天啊就要回宫了，咱们啊今天可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6: 啊，干了干了
2: 干了干了干了
3: 啊，好酒好酒。哎，再来。来来来来来，干啊，
2: 来来来，
6: 干
2: 干了干干。
5: 皇上怎么样啊？这酒
3: 好酒好酒，再来再来。
0: 皇上，臣妾对不起您了。
7: 妹妹，你给他喝了什么？
0: 刚刚酒里放了蒙汗药。
2: 梅玉，干得好！召集赵翔，你们回头找个箱子，把李显装进去。这店里所有的人，不得留活口。
7: 是。
8: 我们都日夜追了两天了，怎么还没见到薛元帅的踪影啊？
9: 是啊，夫人，我们不会走错路了吗？
10: 这里是往凉州的大路，不会有错的。
8: 他们是步行，我们是快马，应该快追上他们了。
10: 走，去前面的小镇上打听打听。
8: 是。
10: 叫
8: 叫
10: 叫
8: 叫！
11: 哎呀，我说老秦呐，哎，你还真有闲情，还在这休息呢。
12: 哎呀，这跑了一天了，解解乏不行吧？哎，大哥找到了没有？
11: 现在大嫂已经去追大哥了，最主要是皇上找到没有？
12: 哎呀，这都找了一天了，一点踪影都没有。
11: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这一下可坏了。
12: 怎么了？
11: 你想想，如果他们真的要挟持皇上，怎么可能大摇大摆走大路呢？难道等着你去追啊？
12: 难道他们走小路？改了方向。
11: 哎，你现在追的是什么方向？
12: 现在是赵瑶老家的方向。
11: 哎，我说老秦呢，老秦，你怎么比我还糊涂啊？嘿，这李想怎么可能陪娘娘回乡省亲呢？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在压着李想去洛阳了。
12: 那你的意思是往北洛阳方向？
11: 所以啊，徐梅祖才叫我来追你嘛。
12: 那咱们现在往北？
11: 废话，不往北追还向南追啊？走啊。
4: 薛元帅，哎呀，你看咱们一走又是一天了，要不然咱们现在头殿休息一会儿吧。
13: 行啊，休息会儿，吃点东西再走吧。啊，走。
14: 这薛元帅也太精明了，菜要我们尝过之后他才肯吃，睡觉他睡里面，咱俩睡外面，咱俩倒成了他的贴身侍卫了。
4: 他太警惕了，难以下手啊。
14: 不过机会总是有的，慢慢等着吧，离凉州的路啊还远着呢。

0: 明天我们走水路，船钱由他出呗。
1: 哎，这个主意好，我们的脚啊都走得磨出老茧来了。
2: 是，
1: 走。

0: 薛元帅，您要的菜来了。嗯，你们尝尝吧。哦，嗯，不好吃。嗯，不错，
1: 放下吧。薛元帅。
0: 河上有船，不如明天我们包条小船走水路吧。嗯，
1: 走水路好，就这么定了。
0: 好，我这就去租船。走。嗯嗯嗯

0: 停车！
1: 停车！停车！停车！爹，这边偏僻荒凉。
0: 咱们怕过哪个强盗山贼吗？
2: 爹。
0: 哦。
2: 爹。
0: 女儿。
2: 爹，我在想，我们要不要看看李显呢？万一他真的要死了，我们也不好交差啊。
0: 哦，刚才我已经看过了，没事，他睡着了。
2: 可是，爹，这都三四天了，他会不会快要饿死了呀？
0: 一会儿找个地方歇会儿，给他吃点解药，哎，让他吃点东西。
3: 他要是知道了真相，不肯走了呢？
0: 那可就由不得他了。
4: 驾！什么人？驾！驾！
1: 来者何人呢？
4: 我还没问你呢，你倒问起我来了。
5: 小子，快给我让开，否则对你不客气。
6: 招财行好运，买福金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元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9: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他们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0: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

0: 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又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
4: 没错，
3: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5: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4: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6: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

0: 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送啥了？谁？
3: 镇不住的城吗？
4: 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5: 这人要为钱拿着，啥事都敢弄。
6: 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
5: 我是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这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7: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8: 人家进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
5: 对了，
9: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旅程就看我们了。
1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1: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2: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1: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3: 志望学生，
9: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

0: 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敢问将军追行大名，为何要拦截皇家车队啊？
1: 我就是杨家寨的寨主，简称飞叉将陈塘。哦，原来是陈塘将军啊！老夫早有耳闻呐。
0: 你究竟是谁？为何到此？
1: 我乃是当今朝上的太尉赵尧，并非商贾，在鱼车内坐的是我女儿。
2: 西宫娘娘赵美玉，这两位是我的儿子，召集赵祥。我们是奉旨回乡省亲的。哎，陆京此地。哦，圣旨在此。陈塘有眼无珠，不知娘娘和国舅国丈在此，多有冒犯。
3: 起来吧。我看你是仪表堂堂，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咱们有缘，今天在这儿相遇了。
2: 如果国丈不嫌弃的话，可当我山寨多歇息几日，我略备薄酒。
1: 等我陪娘娘回乡省亲，返朝之后，我立举你入朝为官，如何呀？哎，
2: 我现在对朝廷的官场心已淡了，听说李显铎的江山负了地位，薛刚、徐梅祖、秦芳、马登他们都在。
4: 我跟他们又不和，算了吧。哦，
5: 爹，
6: 陈将军有此意，我看呢，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反正大家也饿了啊。
2: 两位国舅多有冒犯。
5: 哎，陈将军，没有关系。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
1: 好，那就请陈将军在前引路吧。
6: 好，
2: 请娘娘和国丈、国舅上路。
1: 好，咱们走。
6: 走。
7: 走。
1: 爹，我们这样进去了，会不会有诈呀？放心吧，爹心里有数。走。
7: 爹，
1: 他们人多势众，山寨防卫严密，万一进得去，出不来呢？
7: 哼，怕他们做什么？一群乌合之众。
1: 你们不必多虑，我自会有办法应对的。我会收编了他们。 让他们充当护卫，这一路上咱们不就有了保障了吗？哼！陈将军，
2: 国丈大人，我刚才先行一步了，酒宴已经准备好了，
1: 里边请。
2: 国丈，请。
1: 娘娘和国丈、国舅今天到我山寨，真让我们山寨蓬荜生辉。我陈某人真是毕生的荣幸啊！陈将军啊，我看你埋没在此，实在为你惋惜呀。
2: 那今后还望国丈可以多提携，愿到帐前尽孝犬马之劳。
1: 我看陈将军也是个识时务者，今后我一定推举你。哼，现如今是九燕山那伙人当道，排斥异己。李显虽然复位称帝，但武皇并没有禅位于他呀，连玉玺都没有，那难服天下呀。李显也只是暂时，占了长安。
2: 国丈大人。
1: 此话怎讲？我女儿嫁给李显实属无奈。如今武皇回到洛阳，号令天下，正调集天下的兵马，准备杀往长安。
2: 国丈大人，果真有此事啊？
1: 我这次就是奉了武皇之命，借这次的省亲之际，前往洛阳投奔武皇。 哈，到时候我们要收复长安，不知将军是否愿？

0: 国丈大人不是做了李显的岳父吗？嗯，那老夫就把实情告诉你吧。现在是这么回事，明白了吧？那薛秦两家都不容我，我只好跟随国丈效忠武皇。嗯，
1: 那就好，那就好。等到了洛阳。
2: 多谢国丈栽培，
3: 二弟，咱被骗了，赵妖父子和女儿抓了皇上李显，准备献给武则天。
2: 那我们怎么办？
3: 先别着急，我要看看皇上李显是否真的被他们劫走了。
2: 李显在哪儿？
3: 我猜李显就藏在虞川内，待会儿试探他们一下。
2: 哥，你见过李显吗？
3: 我当然见过。 我们先把那些家丁灌醉，先别着急，我来对付他们，紧逼战门，不准放走一个人。
2: 杀了赵氏父子，
3: 李显可能是被迷药迷着了，死活不知。咱们虽然和薛刚有矛盾，但是咱们不能对李显下手。李显是大唐的正宗，如果这次你我可以救驾成功，那咱们的功劳也不小于薛刚和马登他们了。嗯，
4: 关门打狗，
3: 我先去把他们灌醉，你接机行事。
4: 弟兄们，弟兄们，大家辛苦了，车马劳累，来来来来，喝点酒，喝点酒啊！来，
0: 国丈大人，有令，我们不能喝酒。哎呀，陈将军，哎，他们都是家丁，你不要那么客气嘛。
4: 国丈大人，
0: 您这就是不相信我了，什么金银财宝，我绝对不会动您一丝一毫的。哦，看来。
4: 将军不相信，是不是要看一看？难道皇上李显真的藏在娘娘的虞车内？
0: 既然将军愿意和我一起把这李显送往洛阳，那就让你看看吧。
4: 皇上，真的是皇上！我没骗你吧？只要我们安全的把李显送到洛阳，保你高官厚禄，怎么样？
5: 赵妖老贼，没想到你就是武则天的奸细！我陈塘乃大唐忠良，绝对不会出卖皇上，就地伏法吧！
6: 陈塘，你休得胡来！我是放了五皇之命行事的。
4: 今天你进了我杨家寨，亮剑插翅难飞。
5: 来人，保护一车，保护娘娘！兄弟们，冲啊！哥！
7: 爹，此地不宜久留，放把火烧了。
8: 皇娘，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可以交给大臣们啊。您这样事必躬亲的，多辛苦啊。朕能放心吗？先帝死了之后，就只有朕一个人了，连朕的亲生儿子也讨伐朕，大周这十几年不都是朕撑着吗？以前还有狄仁杰和张柬之能干些事。 现在还有谁呀？
9: 皇娘，那张天佐不是还跟随您吗？哎，
8: 那个张天佐就会说些好听的话来奉迎朕。不是还有武三思跟李承业吗？嗯，他们虽然忠心耿耿，但朕的心里边明白，他们各有目的。
9: 皇娘，女儿来看您可是没有目的的。<笑>
8: 那朕可不知道哦。
9: 有目的，那也是女儿想您了，想来看望您啊。哦，
8: 你不会是让朕承认薛刚是驸马是吧？
9: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皇娘的眼睛。
8: 也不是不行，但条件是他不在反朕。朕心里呀，通透得很，你去问问他，答应吗？他想做驸马。

0: 做得吗？你们两个做得成夫妻吗？
1: 皇娘，你要这么吓唬女儿的话，女儿就不陪您了。
0: 哎，
2: 启禀陛下，敬大人求见。
0: 快宣。
2: 遵旨。
0: 退吧。
1: 是。

0: 陛下，辛苦你了。谢陛下，臣已将事情办妥，特来复命。嗯，有什么信函吗？这是赵瑶的密函，请陛下阅览。
1: 退吧。景辉，梁王，赵瑶现在身在何处？
2: 我估计离长安有600里了吧。
1: 离县陷入京城国中，武皇有旨，他们不敢弄死离县。这大周姓武又不姓李，还要留着这个离县。
2: 眼下这薛刚已经送到凉州充军去了，
0: 充军，薛刚应该到不了凉州吧？哼，赵
2: 大人应该是在暗中派了人手。
0: 梁王，您不是也派了人吗？靖辉就是靖辉呀，
2: 我什么心思都瞒不过你。
0: 梁王过奖了，您可别再打李显的主意了。
2: 武皇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了，
1: 哪能呢？
0: 那就好。梁王何时启程啊？
2: 事到如今，我已经得到武皇的旨意，拨给我们500精兵，连夜启程。
0: 好，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1: 记住，景辉，我们到了渭河边三星镇三星客栈见。好。
3: 我会将消息通知赵瑶，三星客栈见。住手，九环妹妹！
2: 吴三四，我本来想来练练我的剑的，没想到我的剑这么厉害啊！
3: 想来在这宫中，也只有九环妹妹敢如此练剑了。
2: 吴三四。
3: 刚才你跟静辉的谈话可是被我听到了。静辉，
2: 什么静辉呀？
3: 少睁着眼睛说瞎话！你撒起谎来还真的是脸不红心不跳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亲眼见到静辉进宫的。皇娘有什么密旨？快说！
2: 你刚才不是说
3: 你都看到听到了吗？你们说那么多，声音又那么小，我自然没有听清楚。但是呢？ 我知道你们在说我皇兄跟薛刚的事儿，所以呢，你就不要撒谎了。如此甚好啊，
2: 九环妹妹居然没有听清楚，到底还是要求我。
3: 武三四，本来我是要陪我皇娘的，但是我皇娘把我支开了，因为要给你们下密诏。但是你很有幸啊，遇到了我。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那小心我的环了。<笑>
2: 九环妹妹。
3: 想我武三思平日里最想见的人就是你，但你却老躲着我。事到如今，就为了区区一个薛刚，就主动靠近我。
2: 少废话，快说！
3: 皇命在身，不敢违抗，先走一步。想跑？我倒是要看看你在搞什么名堂。
4: 我们已经暴露了，恐怕我们后面就有追兵了。
5: 嗨，整个山寨都烧光了，谁去报信呢？
4: 不对，陈塘的弟弟陈兴已经跑了，恐怕不妙啊！哎呀，糟了，他一定是逃下山去报信去了。
5: 哼，等他去长安再回来，我们早就到洛阳了。
4: 嗯，说不定啊，追兵就在我们身后寻找我们。
6: 他们一旦要是追上来，我们的行踪就彻底暴露了，他们会很快赶上来的。不行，你可也不能耽误，赶紧走。
7: 吴起大哥，不好了，我有紧急之事要禀报。
6: 你不是陈塘的弟弟陈兴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吴起大哥，大事不好啊！
7: 怎么了？
6: 我哥被赵瑶父子杀了，寨子也被他们烧了。 他们劫持了李显，灌了迷药，藏在鱼车的车厢子里。
8: 兄弟莫急，跟我到军师那里慢慢道来。
6: 好。
9: 见过军师。
10: 吴起，为何如此慌张啊？
9: 皇上有下落。

0: 哦，秦兄弟寻找皇上多日未见消息，皇上究竟在哪儿？军师莫急，你看谁来了？兄弟，进来。
1: 军师，
0: 这不是陈塘的弟弟陈兴吗？为何如此难过？
1: 军师，我……
0: 陈家兄弟，你慢慢说来。

0: 哎，二位，都已经上岸了，这枷锁还是带上吧。犯人总该有个犯人的样子嘛，啊！
1: 薛元帅，这坐船的银子是您付的，饭钱也是您付的，已经省了我们兄弟两个不少的脚力了。这家呀，还是让我爸挑着轻松。
2: 就是啊，您看我们这一路吧，把您伺候好了，到了这凉州之后呢，窦大人那里肯定还要一笔赏钱啊，我们两头都赚了，一点都不亏。
0: 哎。
2: 你们看看，我现在这样子像个商人，哪像个犯人呢？这万一我有什么亲戚朋友听说我充军到凉州，中途要来送送我看看我，那打听都打听不到。我看这枷锁还是带上吧。啊，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
3: 这，哎，
2: 来吧来吧。
3: 车月虎、吴奇，我调给你们500精兵，骑快马。 去寻找皇上的秦兄弟会合，去追赵瑶父子。记住，人不落宿，马不停蹄，不见皇上不回头。
4: 末将领命，末将领命。陈兴兄弟，你给两位将军带路，杀兄捎带的仇，我们替你去报。
5: 谢军师，
3: 去找薛刚的纪鸾英有消息没有？
4: 还没有，应该是错过了吧？该不会已经追到凉州了吧？
3: 薛刚出发之日，我已派人前往凉州窦仪府将军府上通告此事了。哦，
4: 还是这牛鼻子想的周到。<笑>
3: 等找到皇上，抓住赵瑶父子，咱们冤一起申，仇一起报。
4: 薛军师，这赵瑶的武艺非一般人能敌，这几个回合就杀死我大哥，这不可能啊！他是个文臣，哪来的武艺啊？
3: 对呀。
4: 我大哥薛刚还有他儿子薛奎，包括我，把赵瑶打得满地找牙，毫无还手之力。他怎么可能会武功呢？
3: 嗯，
2: 我亲眼所见，不会有错。如果不是我跑得快，早成了他的刀下之鬼。
3: 两位将军，千万不能轻敌呀！
4: 看来他这个文臣是装出来的。
2: 嗯，程月虎，你们千万不能轻敌呀，一定要找到秦兄弟，跟他合并一处围剿赵瑶。
3: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6: 月虎，千万不能鲁莽伤了皇上啊！好，我知道了。你们大家一有消息，立刻遣人来报。我现在就进宫去见韦娘娘，告知皇上的下落。母后，别担心了，父皇他不会有事的。
7: 禀娘娘，有人求见，
8: 请她进来。
7: 是。
8: 娘娘，小人奉命送信而来。
7: 下去吧。
8: 是。
6: 母后。

0: 母后，是父皇的来信吗？
1: 不是。
2: 写的什么？母后，你让我看看吗？
1: 是洛阳来的，是你皇奶奶的消息，她有阴谋。
2: 娘娘，徐军师求见。
1: 快请他进来。
2: 是。
3: 娘娘，皇上有消息了。
1: 在哪里？
3: 杨家寨陈兴来报的。
1: 那有没有什么性命危险？
3: 我已派几路人马去追寻，请娘娘静候佳音。

0: 咱们马上就出发了啊！爹，哎，爹，您看这天，马上要下雨了。
1: 是啊，我们离杨家寨也有百余里了，应该不会有追兵了吧？再追，我们就要到渭州了。
2: 怕什么？武三思都说了，会带兵接应我们的。
3: 这样，你们看，前面就要到渭河了，我跟武三思约定，要在渭河三星镇、三星客栈会合。看来，前面可能就是三星镇。走，咱们过去。
1: 好。
2: 哎，客人越来越少了。
1: 小二，哎，你们掌柜的是谁啊？哎，客官，这两位。
2: 我是掌柜的，怎么了？上好的房间给我开一个，好酒好菜伺候着。哼，
1: 一个放牛郎不好好放牛。哦，店里来干嘛？
2: 来，我可没偷你的牛啊。
1: 你说谁是放牛娃啊？啊？哦，难不成你们开的是黑店，专杀别人牛、偷别人羊？
2: 哎，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你难道不是放牛的吗？
1: 哎，胡叔，你不是放牛的，那就是放羊的喽。哼。
2: 你爷爷，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倒江湖上好好打听打听，斗西结业也我是谁？
1: 还自称是爷爷呢？我看你要做孙子还差不多。孙子，
2: 你丢了牛失了羊，上山找去。
1: 生怕我是没银子是吗？好啊，爷爷我有的是银子，好酒好菜伺候着。
2: 你有钱吗？问题是，
1: 哼，
2: 不知道是认银子还是认人。
1: 有钱都好说。
4: 好酒好菜，有的是。你要是敢收黑账，小心我饶不了你。哼，他有啥本事？
1: 愣着干嘛呢？好酒好菜伺候着啊。
4: 好，马上就来。哎，薛元帅，这么大的雨，不过今天晚上我们就别走了，就在这里吧。我看行，一会儿开两间房，把酒菜叫到房间里来吃吧。
1: 嗯，
4: 听您的。
1: 哎，等等。
4: 当心是黑店，不要透露我的姓名。
1: 放心吧。对了对了，您不是走到哪里都要留下自己的姓名吗？
4: 这里不是留姓名的地方，走吧。
1: 是。是

0: 这晚上的店里貌似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呢。
1: 这么大的雨，哪有别的客人呀？
0: 如果晚上再不动手，过了今晚之后，恐怕再也找不到像这样的好机会了。
1: 那就趁今天晚上把他灌醉了，
0: 杀了他，然后我们趁着风雨逃回洛阳，接着向张天佐丞相交

0: 薛元帅，您的酒菜来了。嗯。薛元帅，今天啊，您受点风寒，多喝点酒，去寒，暖暖身子吧。
1: 是啊，这外面风雨交加的，喝点酒，暖暖身子，再好好睡一觉啊。
0: 薛元帅，这酒和这菜我们两个都先尝过了，您放心，保证安全。
1: 好，来，满上。
0: 满上满上，薛元帅，要不我先去给您打洗脚水去吧。
1: 嗯，也好，去吧。哎，来倒水。

薛元帅，喝的不少了，差不多了吧？哎，好吧，收拾收拾，睡吧。

0: 那行，我们睡在外边，您还是在里边。
1: 嗯，还是老规矩。哎，对了，这吴爸打洗脚水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0: 我这就去催催，他也许是上茅房去了。
1: 嗯，撤了吧。

0: 这是你最后一晚了，哼！今天真是活见鬼了，这么大的雨。
1: 爹，前面就是三星客栈了，要不咱们今天就在这住下吧。好。
0: 爹，这鬼天气，武三思会来吗？咱们就在这等。好。
1: 店家在吗？有没有人呢？店家在不在呀？有房吗？
2: 哦，有，客官，里面请，里面请。
1: 大家注意警惕，晚上咱们就在这儿住下了。
3: 是。

0: 我问你，这店里有其他人住吗？
1: 这大雨啊，路上行人少，那肯定生意也不好。不过能接待诸位啊，我可是求之不得。
0: 我问你有没有其他人在这儿住？除了我家人和几位伙计以外，就只有三四位过路的客人。哦。
1: 那就让他们走，你这儿我全包了。这怕是不太好吧？这下大雨的，而且人家也……哎，他们是什么人呢？也是下雨刚落脚的林客，都已经休息了。哎，不过他们就住在后院，只占了两个小房间。哦，
0: 休息了。
1: 对，已经休息了。大人，你们人多，有车有马的。哎，就住前院吧，前院你们全包，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呀，这就叫伙计给你们喂马去。
2: 那就不要惊扰他们了，让他们休息吧。哎，是。那还不快把我下人安排好，做饭喂马？
3: 是，大人，我这去安排。
4: 表哥，睡得还挺香，要不是我，你早就成了刀下之魂了。
2: 表哥，
3: 谁？我，
2: 表弟，
3: 你，
4: 杜希杰，
3: 杜希杰，表弟。
2: 哎，我这不是在做梦吗？你的确是在做梦。哎，梦里梦到我了吗？
4: 新小子，你到底是人是鬼啊？
2: 如假包换，大活人。哎，
3: 对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2: 我父母得知你被发配充军了，怕冲突有人害你，就让我一路跟了过来。
4: 那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
2: 前天经过西河镇的时候，我向人打听过，他们说你往这个方向走了，我就一直跟了过来。
4: 谁知道遇到大雨，我就头点住宿，嘿，
3: 我刚喝两杯小酒准备睡觉，你就来了。真巧，真巧啊！对了，姑父姑母还好吧？好些年没见到他们了。
4: 父亲母亲过得挺好的，只是一直担心你们歇着。
3: 哎，表哥，这么多年不见，你怎么连胡子都长出来了？我，嗨，你别胡扯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说。哎。
2: 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间屋子呀？刚才在门口，你看到我那两个借差了吗？我正好跟你说此事，那两个借差正密谋着准备要杀你呢。
3: 你说什么？
2: 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这会儿你都成了刀下魂了。
3: 你瞎说吧，他们两个一路上对我还挺好的呢。
2: 他们是张天佐和武三思派来的人，好像和什么赵瑶还是一伙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听见他们商量晚上要谋害你，还说要回去交差。
3: 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我宰了他们！
2: 不用了。

0: 那个给你倒洗脚水的已经被我给宰了，我还把另外一个给绑了起来放在房间里，就怕你不相信，所以得向好生去拷问他。
1: 嗯，走去看看。嗯，
0: 表哥。
1: 哼，张雄，你这狗东西。嗯嗯
2: 嗯嗯，老师给我招来。
3: 薛元帅，我可没有坏心呢。
1: 你是张天佐派来的奸细，你跟赵瑶是一伙的，你们两个想今天晚上杀了我回去复命是不是？
3: 薛元帅，没有的事儿啊。
0: 你还想狡辩？你们密谋那些话我全听见了。
3: 你哪来的胡说。
1: 他是我表弟窦希杰，窦总兵之子。
3: 薛元帅饶命呢，我也是受人之命呢。
1: 受谁之命？
3: 张天佐、武三思还有赵瑶，如果我们两个不把你杀了，他们就杀了我们呢。
1: 原来如此，好吧，我放你一条生路，你走吧。
3: 不，谢谢徐元帅。
0: 想走？
1: 表弟，你这是？
0: 表哥，你的心太慈了，念出后患呢。
4: 把馒头给大家分一下吧。
5: 好嘞，
4: 不吃。客官，店里只剩下这些馒头了，给大家分一下吧。
6: 啊，行，我知道了。兄弟们，你们吃饱了，给我好好看住马车，轮流派人放哨，不得懈怠。
7: 是。
6: 掌柜的，把门关好了，别放任何人进来，知道吗？
4: 客官吩咐了，一定照办。这么大的雨，也不会有人来了。
6: 行，你下去吧。
5: 好，来来来来来。
1: 你去把店主找来，帮咱们差人把他们埋了。
0: 这事儿咱们不能瞒着店主吗？
1: 好汉做事好汉当，得跟他说清楚实情，不能连累人家呀。再怎么说，这两个人也是官府里的人。
0: 表哥，你真是英雄本色。
1: 行了，别拍我马屁了。哼，有什么罪名，我一个人顶着。
0: 行，那我现在去了。
1: 嗯。

0: 还是把他抬上来吧，他都几天没吃没喝了，这样光靠汤药维持着也不行啊。
1: 是啊爹，万一弄死了五皇那里也不好交代啊。
2: 嗯，好，那你们两个去把藏李显的暗箱抬到这儿来，千万不要让人看见了啊。
1: 好。嗯，
0: 爹，就用解药让他醒过来吧，给他吃点东西，而且也该告诉他真相了。
2: 嗯，是该告诉他真相的时候了，我们的那些援兵马上就要到了。
0: 那金辉大人他
2: 啊，他跟我约定明天再次会合，不过大雨阻隔啊，估计可能会延迟些时日啊。
0: 那谁来接应呢？
2: 啊，敬辉武三思会带兵过来的，我们过了渭河就到了渭州的地界了，那里不再是唐军的势力范围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
1: 嗯，
4: 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0: 千真万确啊，朗维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鸟，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

0: 维持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脚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脚，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
2: 戴上这朗维斯飞轮脚，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块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块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时间承载梦想，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8: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9: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10: 那还等什么？
7: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11: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12: 刁大顺，你不要脸！
11: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3: 你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14: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7: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5: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14: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12: 是亲女子吗？
7: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14: 钱有钱你就知道要钱，这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7: 每天19:30装台，
1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6: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8: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3: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4: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5: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都挤得这小小的太平岛上。暗夜里的蓄力，
1: 这张钓鱼鱼把饵放出去了，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2: 在缉药科的海东新闻舰家发现了多枚蛛网，其中就有刺长。明朝
1: 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3: 刚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1: 查供谍固然重要，
4: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4: 啥？
3: 我还想搜身呢。
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3: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4: 该
3: 咱们中将此战，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四川，守得云开。
4: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

0: 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2: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比如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个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 400-998-1

0: 有爸爸，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幸福会奔腾，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2: 谢天谢地，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3: 李显千万不能死，灭了九燕山的反贼，你照样当你的西宫娘娘。哼，李显若是死了，我们可就没有什么本钱喽。美玉，这是解药，给他服下去，半个时辰他就醒了。
4: 好，爹，我去把酒菜端过来吃吧。
3: 好，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到这里来。
2: 哦，对了，别让店家知道了。
4: 会让他们永远都不知道。
2: 能少杀一个就少杀一个吧，他们跟咱们无冤无仇的。
4: 知道了。

0: 皇上。
1: 表哥，店主给你带来了。
2: 客官何事？
3: 你是店主？
2: 对，我是店主啊。
3: 你贵姓啊？
2: 客官，你该不是姓薛吧？
3: 你不会姓纪吧？
2: 你是妹夫薛刚？
3: 你是舅兄纪文？太好了！哎
1: 呀，你们还认识啊？
2: 嗯，很多年没见了。
3: 哎，对了，二哥呢？
4: 你二哥纪武也在此。二弟，快看，这是谁？
3: 薛刚，二哥。
2: 对了，你怎么不在这儿？
3: 说来话长，我的事接下来慢慢的跟你们细说。哎，先说说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开店了？哎，
2: 我在这烧了纪家村，杀了我爹娘，我兄弟二人逃跑才得以保住性命。哎，对了，这么多年没见，我妹妹她还好吗？
3: 栾姨她很好，我们两个带着儿子逃到了九燕山，后来她跟着我返州赴唐，现在啊已经回到长安城了。
5: 儿子，生了个儿子。
3: 嗯，
5: 长大成人了吧？
3: 是啊，叫薛奎，在房州被李显招为女婿，现在是驸马，还当了潼关总兵。哎，你们俩，
2: 我兄弟二人在此落籍，隐姓埋名，成家立业，开了这家小客栈，已经很多年了。
3: 哎，来，坐下来慢慢说。
0: 皇上，你醒醒呀！醒醒啊！醒醒！醒醒！皇上醒了。
6: 啊，文玉，快把皇上扶起来。
7: 朕这是在哪儿啊？
0: 皇上，您先喝点水吧。
7: 爱妃啊，朕这是在哪儿啊？
6: 皇上，您还是吃点东西再说吧。
8: 皇上，喝点汤吧。您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7: 你们不是陪朕在打猎吗？
6: 我们现在离长安已经有600多里地了。
7: 朕离开神都了？
6: 是啊，现在您已经不是皇上了。
7: 你们？
6: 我们是奉武皇之命，带你到洛阳去见武皇。
7: 你们诱朕出城，要挟持朕？
6: 嗯，事实就是如此吗？
7: 你们都是奸细！
6: 武皇有旨啊！
7: 你，
0: 臣妾，
7: 原来这是美人计。
6: 事到如今啊，我们也就不瞒您了，这一切的确是个连环计。武皇英明，当初离开时留下了这么一手。
7: 朕有眼无珠啊，错把仇人当恩人，朕中计了。薛刚啊，薛刚，朕冤枉你了。你在哪里呀？你快来救朕呐！皇娘，你，
0: 皇上，
6: 废。
2: 来喝。原来是这样啊！李显怎么会跟他爹娘一样狠呢？
9: 你们浴血奋战，扶他重登皇位，他却……哎，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哎，那赵瑶妇女不会害我妹妹吧？
3: 啊，那倒不会。只是我薛刚

1: 杀仇未报，又身陷囹圄，我实在是冤枉的。那你为何不杀了戒差啊？
2: 叫你们来，正是因为我杀了戒差啊。
3: 什么？已经杀了？
2: 叫你们来呀，就是把他们给埋了。
1: 这位客官，
2: 啊，
3: 这位是我的表弟窦希杰，窦总兵之子。
2: 哦，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报过大名了，可他们不信呢。
3: 你也没说你是窦宇虎之子啊？
1: 哦，原来我的名头没我爹大是吧？二位兄弟失敬了。
3: 闹了半天，原来是一家人呢。
2: 是啊，
1: 哎，咱们赶紧想办法处理这两具尸体吧，趁天黑下雨没人看见。
3: 哎，等等，
1: 怎么了？不方便？
3: 半个时辰前，前院来了20多个人，有车有马的，包了整个院子，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哦，还有守卫。
1: 嗯，
3: 他们进店时还说要把你们赶出去。
1: 是我说下大雨不好撵客，
3: 是什么人呢？一个老的，两个年轻的，还有一个打扮非常漂亮的女人，看起来很高贵，大箱小箱的，好像不少钱财。
2: 是镖局？
3: 我看也不像是镖局。如果是镖局，绝不像这伙人这么神秘。
2: 我看还是不要惊动他们的好。表哥，我去看看吧。
1: 窦兄弟，如果一个人去的话，实在太危险。
3: 前面就有两个侍卫呢。
4: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表弟深得他父亲真传，轻功了得，
5: 这么厉害。
4: 表
5: 哥，
4: 那我先去了。嗯。哎，那咱们赶紧收拾这两具尸体，等我表弟探听前面的情况，咱们赶紧把他们埋了。
5: 好。皇娘，你这是为何呀？皇娘，<笑>陛下，我们是奉武皇之命把您送到洛阳。 并没有加害您之意，赵瑶，你太狠毒了！今天朕总算认清你们父子的真面目。李显呐，李显，别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要不是我，您早就死在武三思和张天佐的刀下了。我把女儿嫁给您，就是想攀个皇亲。等武皇百年之后，那皇位终归还是您的，您干嘛要这么着急呢？啊？
4: 是啊，皇上，臣妾绝没有加害你的意思。
5: 你跟他们同流合污，陷害于朕，朕中了美人计。
4: 皇上，臣妾对您一直都是一片真心。朕冤枉了薛刚，愧对薛家父子啊！你们送朕回长安。
5: 陛下，这可能吗？啊，我们奉旨将您从长安骗了出来，
3: 就是要把您送到洛阳。
4: 这是什么地方？啊，快到魏州了。现在接应我们的人已经在渭河的对面了。
3: 天哪，薛刚，你在哪里呀？你快来救朕呐！薛刚，
2: 皇上，先别说那么多了，先吃点东西吧。您都好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3: 你这个贱妇，蛇蝎心肠。
4: 救朕是假，害朕是真。
3: 皇上，臣妾真的是冤枉的。
2: 你不再是朕的爱妃了，朕废了你。
3: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啊，由不得您了。我劝您还是吃点东西吧。如果要是饿着了，那武皇帝也会要了我的命的。叫！一。
2: 快走！今天夜里一定要赶到三星殿。梁王，这还有多远呢？士兵们饿了，马也乏了，这风雨虽然停了，但是这时辰实在是太……
3: 到了三星殿，再犒赏大家。
2: 说不定现如今，靖辉已经到了那里，恐怕正给大家准备美酒佳肴呢。
3: 是。
2: 哎，靖大人，哎呀，靖大人，你可来了！
3: 李显在哪里？
2: 哦，刚刚入下，没大碍。我女儿正陪她吃东西呢。
3: 好，武三思率兵来接应，今夜就到。
2: 事不宜迟，将李显连夜押往魏州。
3: 好。
4: 哎呀，这个李显还不肯走呢。 还说他要回长安呢，
3: 想回长安，现在由不得他了。武三思在渭河边等我们了。

0: 哦，不好了，不好了！什么事儿？你别着急，慢慢说。李显，李显他哪个李显呢？就是皇上李显被姓赵的父子和他女儿挟持了，还说要送往洛阳交给武则天。你说什么？这可是我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的。前院里都是他们的人。
1: 他们用迷药把李显迷晕了，又用解药给他弄醒，醒了之后就大喊大叫的，
2: 喊什么？
1: 喊的全是表哥的名字，还说让你去救他，错怪你们了。真有此事？
0: 嗯，
1: 这那也太巧合了吧。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嘛。
2: 要不我再去前院看看吧。
1: 不用了，我信老天爷让我们在这大雨天聚在一块儿，让真相大白， 好了结此事，
2: 拿住他们，送皇上回长安。
1: 不，二位舅兄，你们两位都是有家有事，而且这十多年的经营，一旦动起刀枪来，这三星客栈就毁于一旦了。我看，还是等明天在路上，这恐怕也不行。万一他们在路上有人接应呢？再说，就我们四个人，再加上店里的几个伙计和徒弟，恐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3: 要么，你赶紧把家人先疏散，先藏起来。
1: 等他们睡着之后，咱们再下手。正好，
2: 我这就疏散家人。
1: 好，你千万要小心，不要惊动他们。我去前院应付他们，不然会引起怀疑的。嗯，表弟，你去盯着皇上，千万不要让他们伤了皇上。
0: 行，我现在就去。
1: 等你们到了，我们再动手。
2: 哎，
1: 等等。暗号是三声猫叫。
2: 记住了，三声猫叫。
4: 夫人，今天晚上我们能追到元帅吗？
5: 路没错，一定能追上。哎，一会儿看到客栈就问，可别像上次一样错过了。
2: 是。
5: 下。吁！这该死的五三四跑哪儿去了？这半夜三更连问路的人都没有。哎，这么多马蹄印跟脚印， 肯定朝着这个方向去了。下，下。皇上，
4: 别叫朕皇上。
5: 你以为朕还会相信你吗？皇上，妾身是皇上的，我父兄是奉了皇命才逼我和他们同流合污，才骗了你，等我把您送到了洛阳。
4: 朕死也不去洛阳。
5: 皇上，龙体要紧，您还是先睡一会儿吧。
6: 薛刚，朕冤枉你了，你快来救朕啊！薛刚，这都是老天爷报应啊！天要灭我李显吗？啊，
7: 皇娘，你好狠毒啊！皇娘，
6: 好了好了，别闹了，闹了也没用。赵瑶，你这个奸臣贼子！
7: 文玉啊，我看还是给他服了蒙汗药，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6: 你们要干什么？别闹了！放开朕！真不喝，不喝，不喝！哇！美玉，好好守着他，天亮之前再把他装进暗箱子里去。
8: 皇上，对不起您了，反正你也吃饱了，就好好的睡吧。下，下，是谁啊？
9: 鸾英姐，九环公主，
8: 怎么回事？怎么是你啊？
9: 我是来找夫君的，之前我差点就追到他了，结果擦身而过了。你说什么？
8: 三哥哥他在这里，嗯，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怎么回事？他不是充军凉州了吗？
9: 夫君的冤情已经真相大白了。现在的事情是这样的：皇上被赵瑶父女挟持了，送往洛阳。是韦姨娘娘跟徐军师派我来这里找回他们的。
8: 你是说我皇兄被他们挟持了？
9: 嗯。
8: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去洛阳了吗？
9: 我去追赶武三思，
8: 怎么回事啊？
9: 武三思和静辉收到了皇娘的密旨，

0: 领了精兵来这里接应人，我一路追来了这里，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吴三思他们呢在接应赵瑶，然后挟持我皇兄去洛阳。
1: 哎，先别说这么多了，我们赶紧去救他们吧。

0: 李显和赵美玉已经睡着了，现在怎么办？
1: 先杀赵瑶。

0: 有刺客，有刺客，有刺客！徐刚，你不是死了吗？
1: 哼，你都没死，我怎么会死呢？哦，忘了告诉你了，你派来杀我的张雄和吴霸刚才已经被我杀了，这老天有眼，让我在这儿碰到你，赶紧交出皇上，不然我要了你的老命！
2: 来吧，
1: 以后，你不是文臣吗？ 看你这架势，你还是个练家子。

0: 我来接应赵瑶送太子去洛阳见武皇。你们的恩怨我不管，我来，这是奉命行事，
1: 休想在这里夺走皇上。
0: 哼，那就看你本事了。

0: 栾姐，我们就在这家客栈打听一下三哥哥的消息吧。嗯，
1: 大家都累了，我们就在这休息吧。嗯，
0: 哎，好像有打杀声，我们去看看。
1: 啊，不好，杀人了！
0: 我们去看看，小心点。嗯，
2: 走，走，住手！
3: 三表哥，他女儿在我手里。
0: 爹，救我！
4: 徐哥，你算什么英雄？嗯，快把我女儿放了！
5: 赵瑶老贼，连你这种人还讲什么英雄好汉？
0: 三哥哥，
1: 夫君！
0: 三哥哥，原来你在这里啊！
5: 芷环，
1: 夫君，
5: 栾英，你们怎么来了？
6: 九皇公主，你怎么来这儿了？
0: 锦辉，你怎么在这里？
6: 我奉五皇之命来接应赵瑶，锦公主，见谅。
0: 原来你是来劫持我皇兄的。
6: 皇命难违，公主，请你让开。
0: 少说废话，要是我不让呢？
1: 赵瑶老贼，你施美人计，陷害薛刚，劫持皇上，你该当何罪？
4: 哼，我有何罪？我是奉旨行事。
0: 三哥哥，吴三思马上就到，你去救皇兄，我来对付他们。
6: 当心点。
0: 锦辉，想劫持我皇兄是吗？

纪文，招摇老贼，我杀了你！

0: 栾英，栾英，
1: 栾姐，
2: 雪哥，拿命来！呀！
0: 你怎么那么傻呀？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枪啊？栾英，栾英。是
3: 夫君，你的冤情洗清，一定要报仇。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个样子？咱们夫妻好不容易再次见面，怎么就成了生离死别了呢？栾英，栾英。
4: 爹，没事吧？
2: 没事。吉儿，不能误了我们的大事，我们要去找李显，这个仇以后再说。走。
1: 栾姐，
0: 妹妹，妹妹，
1: 栾姐，你怎么了？
0: 妹妹，
1: 栾姐，
0: 哥终于见到你了，大哥他。
1: 栾姐，
0: 妹妹，你等着。我去找那个老贼给你报仇。
1: 栾英姐，栾英姐，你千万不要有事啊。栾英姐，
0: 栾英，表弟，你跟公主去找皇上。
1: 栾英姐，
0: 快去啊。好，走，公主，
1: 栾英姐。

我在镇子上

0: 栾英，都怪我，都是我不好，是我太大意了。栾英，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1: 就叫他逃命吧！不行，他是咱们的挡箭牌，不能抛弃。五三四马上就到了，他们赢不了咱们。劲儿，快，快把他藏到柜子里去！
2: 哦，
1: 快！
2: 来，
1: 快！哎，好。
2: 咱们就在这儿耐心的等五三四。栾英，你挺住啊，挺住啊！
0: 赵瑶，你这狗贼，你给我滚出来！我宰了你！
2: 三哥哥，五三四的援军到了，咱们赶快走吧。皇上呢？
3: 都细节还在找，没有找到，我担心栾英姐，所以来看看。栾英姐，你怎么样？
2: 栾英她不行了，栾英她快不行了。栾英姐，
3: 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替我挡那一枪？夫君，你不要哭，你哭起来像个孩子。 我们的葵儿，夫君要好好照顾葵儿。

0: 栾逸杰，你放心吧，我会帮你照顾好奎儿的。
1: 栾逸，栾逸，我不是个好丈夫，我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
0: 夫君，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无怨无悔。我这辈子跟你做夫妻还没做够。栾逸，下辈子咱们再做夫妻。

0: 梁王，李显跟赵瑶都在殿内呢。现在什么情况？昨夜刚好碰上薛刚和纪鸾英，还有那九环公主。
1: 九环？怎么会有九环呢？
0: 杀了一夜。
2: 对，
0: 胜负未分。记住，周围给我包得严严实实的，别让他们任何人再逃出来。
2: 是。
0: 薛刚，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休想再逃出去。
3: 武三思，你的阴谋彻底败露了。
0: 九环，你怎么会在这里？
3: 我来救我皇兄，怎么不行吗？
0: 又是要救你皇兄，又是要救薛刚，可是正巧，这两个人一个都不能跟你走。 赶快交出他们！本王就放你走。
3: 真是笑话！一个是我夫君，一个是我皇兄，你觉得我会交给你吗？哼！这，这，
0: 哎，前面就是三星客栈了。
3: 前面好像是很多周军围住了他。
0: 哎，肯定是来接应赵瑶的。
4: 那我们先下手为强，
5: 兄弟们，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等，
1: 薛刚，哎，大哥也在这儿。
2: 吴三思，休想挟持李显。
1: 吴国，
2: 吴三思，我告诉你，我现在不叫吴国，我叫秦文，现在恢复原名原姓。
0: 再怎么说，也是我吴三思把你抚养成人。滴水之恩，不当涌泉相报，也不该跟我刀兵相见吧？
2: 你是我的杀父仇人，还要我家国流亡，今天我要报仇雪恨。
3: 对，吴三思，识相快点下马投降，要不我就给你砍成肉泥，知道不？我的人可比你的人多。
0: 笑，
3: 哼，今天我还欺负你了，上，揍他！

0: 快！
1: 快！来！没！
0: 嘿！
2: 把皇上礼显给我放下，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了。
3: 他交给我，你们先撤。
0: 撤。

0: 就凭你这两下子，你也笑得出来？
1: 哼，爷爷，我有的是本事，只是没使出来而已。
0: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想去救李显？小子，你是谁啊？
1: 老子是窦希杰，锁阳城总兵窦玉虎的儿子。哼，你干的那点勾当，我可全看在眼里呢。
0: 哼，既然你看见了，那我也就不留你了。

大哥，接水。

0: 什么人？报上名来。果然被我杀了，也不知道名字。
1: 哼，我乃梁王的义子，邱彦臣是也。义父命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0: 哼，原来是武三思的义子，那我倒要看看他教了你什么本事。
2: 呀，要命的闪开！
3: 你怎么才来啊？
2: 我已经快马加鞭了。
3: 哎，不会去帮忙？大哥也在这儿，快去打呀！
4: 好。

又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贼子，不思死，拿命来！好大的口气！

0: 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

0: 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

0: 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是

0: 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送啥了？谁？
7: 真无住得成吗？
8: 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9: 这人要为钱拿着。啥事儿都敢弄，
10: 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
9: 我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这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11: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12: 人家青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
9: 对了，
1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旅程就看我们了。
1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7: 日后学生，
13: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魏州总兵樊强，奉命来迎接李显殿下。坏了，中了武三思的计了。把这个死胖子给我拿下！
1: 兄弟们，快撤！哎，
2: 你跑什么呀？你跟他打呀！胡子，
0: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不好了！吴奇呢？ 吴奇被人生擒了，我们中了武三思的埋伏了。哎呀，有一个叫什么樊强的将军，说他是什么魏州的总兵，奉了武则天之命来接应李显。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跑得快，我要是跑得慢一点也被生擒了。
2: 三哥哥，三哥哥，你怎么伤成这样了？你怎么样啊，三哥哥？
0: 赵瑶，武三思，我跟你们不共戴天。
2: 三哥哥，三哥哥，
3: 赶快把他扶进去，找医师马上给他治伤。
0: 是。

0: 嫂子，现在我们损兵折将的，这李显也被掳走了，大哥也受重伤了。你说，就剩我们两个人，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1: 还有我，
2: 对，还有我，
3: 可惜我们来晚了一步。
4: 大家先不要惊慌，我们毕竟还有两千士兵呢，而且只要薛刚还在，士气就在。陈心，你赶快去长安搬来救兵。是。
5: 陛下，阮宏达那里情况怎么样？陛下，自从我们回到洛阳东都，微臣派了好几拨人去观察阮宏达。
4: 阮宏达是唐朝旧臣，自从朕登基以来，他没有造反，也没有拥兵自重。
5: 陛下，我们这次回洛阳可不是赏花闲住啊！阮宏达老谋深算，察言观色，何况。 他手下拥有10万兵马，整个洛阳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呀。难道他，
4: 陛下不可不防啊？你有何高见？
5: 陛下，何不派武承嗣到他营中监军？
4: 依卿之所见，派武承嗣去阮宏达军中监军。朕记得魏州的总兵是阮宏达的女婿吧？啊
5: 陛下，好计正是。叫什么？此人叫樊强。哎呀，
4: 朕一听到姓樊的人就头疼。
5: 陛下，李承业大元帅，
4: 他手中没兵。
5: 陛下，何不派他到定海关守住咱们的门户呢？
4: 朕都说了，他手中没兵。
5: 有帅印，不就有兵了吗？
4: 你是说，让李承业去顶替阮宏达？
5: 不可，那样会引起阮宏达的猜疑。
4: 那好啊，那派李承业去巡查定海关。
5: 陛下英明。

0: 季大哥，我万万没想到咱们夫妻重聚，你们兄妹重逢之日，竟然是生离死别之时。我薛刚对不起你们，是我连累了你们。我发誓一定要将赵瑶的人头拿来祭奠你们。
1: 妹妹，哥哥，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大哥，你也别太伤心了，你身上还有伤呢，身体要紧呢。
0: 虎子，我对不起你乱英嫂子。
1: 我知道，大哥，嫂子在天有灵，也会原谅你的。大哥，现在要不要把薛奎、薛娇一起叫过来？
2: 现在长安除了马登，没有别的大将，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叫过来吧。
0: 胡子，哎，你去趟雁门关吧。
1: 好，我今天就去。
3: 我去潼关吧。
0: 可是奎儿出生以来，还没见过你这个舅舅呢。
3: 不如你写封亲笔信给我就好了。
0: 也好，等奎儿和薛娇回来之后，再安葬栾英和季大哥吧。你先下去准备一下。
3: 好。
2: 三哥哥，以后这些事情就交由我来打理，你身体还没有好，要好好养伤。
0: 我没关系。对了，晴雯的伤势如何？
2: 她已经没有大碍了，放心。
0: 哎，怎么没有看见窦希杰呢？
4: 末将在。
5: 哎，没看见大哥在这儿吗？
4: 程月虎。哦，你是鲁王千岁的孙子。
5: 你才是孙子呢，你以前看着我都是大哥长大哥短的啊，现在在我耳边敢说孙子。
0: 哎，虎子，你可别小看了我的表弟，他深得其父真传，懂得奇门遁甲，是刺探军情的高手。表弟，你今天就去一下魏州城，打探一下皇上李显和吴奇的下落，看看这魏州城的守将

0: 到底是谁？哦，对了，有一个叫邱彦臣的小将，好生厉害，你去打探一下他的底细。
1: 哎，大哥，那个叫邱彦臣的，是不是把你打伤的那个？
0: 是啊。你看一下，武三思他到底带了多少人马？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打探清楚，速报我知。
2: 是，我现在就去。
1: 大哥，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以前他不是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
0: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3: 是啊，有了这个奇人，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4: 启禀陛下，敬大人求见。
5: 快宣。
4: 遵旨。
6: 臣参见陛下。
5: 快说。
6: 赵瑶不辱使命，已将太子押到魏州，幸有梁王与我及时接应，否则就被那唐军给抢回了。还有那薛刚，半途与我们相遇，被他识破了行动。他杀了赵美玉和赵瑶的次子赵翔，三星客栈一场血战，唐军也损兵折将。
5: 赵美玉死了，那李显无恙吧？
6: 陛下请放心，太子很好，不日将押赴洛阳，臣先来告知陛下。
5: 让他们好生护送，不得再有什么差池。
6: 陛下，臣认为这唐军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会派大军来追。
5: 我会命河南王派出重兵前去抵挡唐军，让白文豹去对付薛刚。

0: 三哥哥该吃药了。怎么了？伤口还疼？
1: 身上的疼痛算什么？我现在是心疼。
0: 三哥哥，人死不能复生啊。鸾音姐姐虽然走了，但是不是还有我跟披霞陪着你吗？而且还有奎儿啊。
1: 九环，你说如果明天奎儿回来问我要娘，我该怎么跟她说？
0: 我想奎儿一定会亲手把赵瑶给杀了，为他娘报仇的。三哥哥，你别太过悲伤，这样对你疗伤不好的。
1: 九环，这么多年了，每次我遇到困难，你都在我身边，没有你我真可能会倒下去。我薛刚一生鲁莽，从无防备之心，所以才中了赵美玉的奸计，闯下大祸，连累了这么多人。
0: 三哥哥，你别太过自责了，你现在呀可是比以前成熟多了，更何况真相已经大白，冤情已雪啊。
1: 可皇上现在生死不明啊。
0: 你先不要太着急，等程心去长安搬了救兵，等徐梅祖来了我们再伤大计。更何况你现在身体都没有好，你这个样子怎么去战场杀敌呢？
1: 不行，我得赶紧好起来。
0: 三哥哥，你说我们相爱纠纠缠缠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一起，却没有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但是啊，我现在只祈求你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好。
1: 九环，这么多年了，我真对不起。
0: 千万不要说对不起，我很感谢你现在还在我的身边。

停，前面有个凉亭，大家一起休息一下吧，马就先留这儿。

0: 上，来，小子，起来，给我们家主人让个地方。
1: 爷爷，我困了，睡一会儿。你们
0: 快点，睡什么睡啊？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哪里来的贼人，敢在爷爷面前撒野？
1: 毛头小子，出什么大呀？我怕你啊！
0: 好大的口气啊！看来爷爷我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什么叫怕的。
1: 好，拳对拳，让你尝尝我季家拳的厉害。
0: 放马过来吧。

0: 小子，你好厉害！你的拳法是谁教你的？关键合适。停！等等，有话你就快说，有屁你就快放。你的拳法有点像我们纪家拳的套路。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哼，我呸！像什么纪家拳？像我们薛家拳才对。
0: 我乃是大名鼎鼎、大唐元帅薛刚之子薛奎是也。啊，原来是外甥不认舅啊，拳头来得溜啊！你敢打你舅舅？
2: 你说什么？你打不过我奎爷爷，就冒充我舅，你找死啊！
0: 外甥，我真的是你二舅舅继武啊！继武？我好像真听我娘说过这名字。你真的是薛奎吗？当然是薛奎。
2: 哪有假？你们怎么到了这里来了？
0: 我是为了我爹，我生怕我爹遭人陷害，所以就一路追了过来。我让薛董去帮我守潼关了。
2: 两天前的一个夜晚，你爹被两个借差押着来我的客栈投宿，他们正要谋害你爹，还好被你斗西解表叔发现了，这才杀了两个借差。
0: 啊，那我爹现在没事了吧？有没有人受伤啊？哎。
2: 这个是你爹给你的亲笔信，你看看吧。

苏海儿，这不是真的。

1: 魏州替我娘报仇，你们现在立刻赶往潼关，找到薛董，让他派两万兵马赶到魏州为我娘报仇。
2: 是。
3: 军师
4: 言之有理。
3: 军师，
2: 马登将军，
3: 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2: 陈兴兄弟，你不是带吴奇和程月虎去救皇上了吗？怎么一个人回长安了？

0: 太子殿下，不好意思，望您受惊了。你是什么人？胆敢绑架劫持朕？啊，
1: 差点忘了介绍了，在下魏州总兵樊强，受皇命在此，
0: 凤梁王和赵瑶将军。
2: 这位红袍将军樊强好像是我四表哥薛强，
1: 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玩什么花样。
2: 关键是五皇他老人家想见您了。
3: 想委托我们护送您去洛阳见他老人家一面。朕告诉你，薛刚已经率领大军就要杀过来了，你还是赶快把朕送回长安吧。薛刚，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李显啊，李显，你当你现在还是皇上啊？再次飞扬跋扈，你已经是这里的阶下囚了。还有，你知道吗？眼下这薛刚。
2: 已经被我的小将军邱彦成给打伤了，现如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
1: 李贤，为了你，我女儿和我儿子都死在了三星客栈。
3: 赵瑶，你这个老贼，算朕看错了你，你女儿死了，活该！
1: 哎，大家都别动气嘛。今天啊，我摆的可是宴席，昨天咱们大战唐军，幸亏得到梁王的妙计。
3: 咱们才能杀退了敌军，请出了太子殿下，还擒住了反贼吴起。所以啊，今天我略备薄酒，为大家进宫，还有给太子殿下压压惊啊！<笑>李显，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免得到时候我送你上路。
4: 吴三思，你伙同赵瑶，陷害薛刚，阴谋绑架劫持朕，你
3: 这都是五皇的密旨。
1: 皇娘，皇娘，
3: 李贤，还是回到五皇那儿再哭吧。
1: 你索性把朕装进囚车吧。
3: 太子殿下，您怎么又动怒了呢？哎，不如就随了李显的心愿，把他单独囚禁起来，单独伺候。
1: 好，来人，
2: 在。
3: 把太子殿下请下去。是，
5: 你们干什么？吴三思，朕跟你势不两立。快走，吴三思，你，哼，坐。樊将军，不如让那个吴起去陪着李显啊。
6: 义父，吴起跟薛刚跟我有杀父之仇。
1: 昨天已刀没有杀死薛刚，哼，让他侥幸逃跑。不过这个吴起，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2: 对，燕尘小将军说的是啊，这燕尘小将军昨天可是立了大功，不如就把这吴起交给小将军吧。哎，梁王，我觉得这不太妥当。我认为吴起还是暂时关押在我这个地方比较合适，待咱们秦道薛刚一同押往洛阳，交给五皇发落。
7: 是，邱小将军是英勇可嘉。如果因此公报私仇的话，唯恐不疑吧？啊，邱彦辰跟薛刚有仇，他要杀吴起，樊强究竟是何来的呀？我越看他越像四表哥呀。梁王，此处不可久留啊！樊总兵的好意我们心领了，现在。
3: 最要紧的是速速将李显押回洛阳。哎，此事不急，目前这李显是逃不出去。再说，这李唐的军队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此地，更何况我们还有这河南王阮宏达做我们的后盾呢。阮宏达，樊将军，听说。
7: 您是阮宏达的乘龙快婿，
3: 正是。哦，那洛阳的重兵都长在他的手里啊。<笑>你们放心，只要有我们在，一定确保五皇在洛阳平安无事。哦，<笑>说得好，那就好啊。
7: 嗯，
3: 来，让我们为了大周
8: 圣神武皇帝。
3: 干一个，
9: 好，
10: 来，
9: 干了。哼，你们喝吧，我去看看吴起。

看看，我是奎儿啊，娘，奎儿就在你面前跪着，娘，是孩儿做的不对，孩儿对不起娘。

0: 我会为您报仇的，否则这辈子孩儿都不会再来见您。栾英，你我夫妻一场，你看我这么多年，让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我薛刚对不起你。
1: 栾英姐，薛奎一定会为你报仇的，你就安息吧。等我们攻下洛阳，就接你回去。
2: 哥，我不会让你白死的。你放心，嫂嫂和侄女们就交给我了。
3: 别人帅，马登和薛梅祖率30万人马上就赶过来了。
0: 传令下去，就地筹集粮草，迎接大军。
2: 是。
4: 吴将军，饭菜好了，您就吃一点吧。
1: 你这样绑着我怎么吃啊？把你们将军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4: 我们将军公务繁忙，不便见您。

0: 这是。
1: 将军，将军。
2: 你谁啊？
1: 我是薛刚表弟窦希杰，受薛刚指派，特意来打探你和李显的下落。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一路跟了过来。我爹是锁阳城总兵窦一虎，没听说过吗？
2: 好兄弟，快救我，把我送往。
1: 万万不可，吴将军，这里有重兵把守，要是放了你，你也跑不出去啊。将军，你好好忍耐一下，回头有机会，我一定把你救出去。
2: 好。
1: 吴将军，李显在哪个房间？
2: 李显，关在里屋了。
1: 行，吴将军，我去屋里看看。保重。
2: 兄弟小心啊。

0: 白娘子，我让你看着他，你怎么在这睡觉啊？
1: 将军，我也不知怎么就昏倒了。
0: 还有，他的饭菜没动，说是不是虐待俘虏啊？
1: 他不肯吃，说是跟将军有话要说。
0: 好，下去吧。
1: 是。
0: 吴起，如假包换，有话跟我说是吧？行，那咱们就边喝边聊。啊，你真是樊强，还是兄弟？边喝边聊，先喝酒来。
1: 好。
0: 哟，邱将军，你这三更半夜不睡觉。 找茅房吗？
2: 我来取吴起首级。
0: 哦，不是找茅房的。哎，我想问一句，你怎么跟薛刚和吴起有这么大的仇恨呢？
3: 严晨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意思，认识？
1: 何止认识，我和他爹邱焕章是同门师兄弟，我们都是姚坤的弟子。
2: 你反师灭祖，勾结薛刚，攻破潼关，杀我满门。
0: 哦，我知道了，你是潼关总兵邱焕章的长子。
2: 正是。
0: 那你怎么又跟武三思搞到一块去了呢？
2: 师祖得知潼关有难。
0: 才命我回到潼关。
2: 你是阴差阳错的助了武三思，错把仇人当成恩人，
0: 你还想骗我？小心我宰了你的头去祭灵！邱将军，别急着杀人嘛，我现在听的是一头雾水啊。这样，让他把话说完啊。
2: 说，
0: 你爹意欲投唐，此情被武三思察觉，他怂恿武则天下旨，将你娘和祖母诱入皇宫做一人质。你爹深明大义，有投唐反周之心。 我大哥薛刚这次派我进入潼关说服你爹，
2: 明明是你跟薛刚率军攻破我潼关，杀了我爹。如果不是义父相告，我也中了你们圈套。
0: 秋燕趁你好糊涂啊！你爹碰到那驴头太子，被他所杀。我侥幸从他手里逃脱。薛大哥攻下潼关，得知你娘和祖母被接往皇宫，派我前去给他们送信。可等我到了皇宫之后，我才得知你娘被武三思糟蹋之后，留下遗书就私信了。
2: 你祖母把你娘的遗书和给你爹的信给我之后，也私信了。
0: 哼，你就编吧。他武三思兵败潼关，半路上碰到你，所以才编了这瞎话。
2: 你小子真是认贼作父。
0: 梁王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才认他做义父。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爹爹是他所杀？灭我邱家的明明是你们。
2: 证据？
0: 我大哥薛刚手里现在就留有你娘和你祖母的遗书。
1: 你现在放了我，我立刻带你去找他。休想骗我放你回去！哎，邱将军，你怎么像个杀人狂一样，动不动就杀人？现在啊，我算是听明白了，吴奇说的是真是假，杀你全家的到底是薛刚还是吴奇，还是武三思？我看一时难断。如果你现在把他给杀了的话，岂不是更不明白了吗？要不这样。
2: 咱们暂且留吴奇一条性命，待情到了薛刚，岂不是真相大白了？
0: 好吧，那我就暗留你几日，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你给我听着，只要我吴奇还活着，定会拿着你娘和你祖母的遗书，亲自交到你面前，揭穿武三思的真面目。
2: 如果你真有证据，而且属实，我一定杀了武三思，为他们报仇。
0: 臭小子！ 差点把你大恩人薛刚给杀了！
2: 哼！
1: 哎，邱将军，茅房在旁边啊。哼。

0: 皇上李显，
1: 你是谁啊？我是薛刚的表弟窦希杰，锁阳城总兵窦一虎的儿子。
0: 你是窦一虎的儿子？
1: 对，受薛刚指派，特意来打听您的下落。
0: 那你去叫薛刚快来就朕的。
1: 皇上，别着急，大唐的军队马上就要到了。
0: 他们把朕关在什么地方啊？
1: 这里是魏州总兵府，把守的那个人叫樊强，外面守着的人全是武三思的人。
2: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要进出这里还不是小菜一碟啊！哼，吴奇是不是被他们杀了？还没有，但是樊强现在审讯呢，我现在就去看看。好，快去！
3: 皇上，保重啊！既然你把我给认出来了，我就不再隐瞒了。你果真是四弟薛强。
2: 哎呀！哎，对了，我三哥薛刚真的来到这里了吗？
3: 你三哥薛刚被邱远臣这臭小子打伤了，要不是我带兵及时赶到，他就死在邱远臣这小子的刀下了。
2: 这小子受到了高人的指点，他的银链双刀甚是厉害，武三思带他来的，连我都惧他三分。
3: 这臭小子！哎，别光顾着说话，把我给放了吧！
2: 哎，现在还不是时候。 记住，千万不能暴露你的身份，不然的话，不但救不了你。

0: 你这个小子，就连我的人头都保不住。当年武则天下旨，将你削下满门抄斩，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嘘，小心隔墙有耳。
2: 兄弟，你的命可真大呀！坐。啊，那我就长话短说。
0: 好，
2: 我们薛家被满门抄斩的时候，我不在家。当我知道这个噩耗以后，我就隐姓埋名，随了母姓，逃到河南王阮宏达帐下，当了一名士卒。因为我武功出众，
1: 原来如此。
2: 被河南王看中， 招我为女婿。
0: 把他的女儿阮玉玲嫁给我，从此让我镇守魏州。哦，后
2: 来我还听说，我三哥薛刚也逃过了此劫，还辅佐李显在九渊山起兵反周，匡复大唐，而且还打进了皇宫。
0: 嗯，只是这李显被赵瑶、靖辉还有武三思挟持去了洛阳。
2: 你说什么？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啊？
3: 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情。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4: 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粥”的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4: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5: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骚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3: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6: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
5: 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4: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5: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4: 嗯，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 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儿，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4: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5: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
4: 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锁鲜即所得。
5: 那19块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
4: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 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5: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4: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5: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

0: 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0: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0: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1: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1: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

0: 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五袋，199块钱15袋，免费送的这五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0: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块钱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0: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1: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0: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1: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0: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0: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0: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

0: 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0: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0: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0: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0: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 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

0: 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落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一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台为生。
3: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4: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5: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6: 好好的日子，最后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权弄下。
7: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他。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工程就看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当时我只接到我岳父大人的命令，说唐军要攻打过来，让我去接应武三思和赵瑶。兄弟，
1: 你可千万不能助纣为虐啊！千万不能把李显送到洛阳啊！
0: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劫持的是李显，我更不知道我三哥薛刚也来了，这全是我岳父大人的命令。还有，武三思带着武皇的口谕，我岂敢不从啊？

0: 你是？那你现在全知道了吗？我一看就李显，当时我就愣住了。但是时机不对，我没有办法多言。还好，李显只见过我一面，他没有把我认出来。
1: 难道私了哥忘了家仇国恨？我得再仔细听听他怎么说。
0: 你说说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还设宴给他们摆什么庆功酒？
2: 吴大哥。
0: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我那是缓兵之计吗？我若不这么做，你的人头早就被砍下来，挂到城墙上，威慑唐军了。哎呀，难道说我的脑袋差一点不在脖子上了？
2: 我摆宴最重要的是拖住他们的时间，不然的话，李显现在也被送到定海关去了。
0: 定海关？
2: 对，定海关是河南王的总部，那里有重兵把守。
0: 武则天兵败唐军，辗转回到洛阳，就是仰仗我的岳父大人阮宏达的。
2: 这阮宏达不是先帝旧臣吗？怎么连他也叛变了？这种事情我怎么好问啊？如果我说我是薛强，他还能把女儿嫁给我吗？哎，这定海关有多少人马？定海关是东都门户，大概有10万精兵把守。不过。
0: 自从武则天这次回来，连我的岳父大人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2: 哎，兄弟，你说我上看下看，怎么看不出你有一点薛家人的气节呢？我能够活到现在，全是仰仗我的岳父大人。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他视我如亲生儿子一样。还有阮玉玲，跟我又是百般恩爱，还跟我生了2个儿子。
0: 也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四表哥真是聪明。哎，你说你啊，你真会躲，这东躲西躲，躲到武则天眼皮子底下了。哼，
2: 吴大哥，你就别挖苦我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我是身在周营心在唐吗？家仇国恨，我薛强是没齿难忘。我一直在等待时机。
3: 这不，把你给判了吗？好。嗯，啊，我也来了。你还认识我吗？
2: 你是？
3: 锁阳城总兵窦玉虎的儿子窦希杰，四表哥。哼，
2: 表弟。哼，
3: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2: 哎，对了，姑父姑母好吗？
3: 二老挺好的，他们听说三表哥被发配充军。
4: 所以一直委派我接应他，嘿，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到四表哥，嘿，你说巧不巧？
5: 金辉，你已经回到洛阳去向武皇禀报此事。赵大人，你觉得樊强这个人怎么样？啊，我也不太清楚他的底细啊。
4: 眼下非常时期，诸事还得多留几个心眼儿。
5: 梁王。
4: 您是怀疑那个阮宏达他会？这樊强是阮宏达的女婿吧？
5: 是啊。
4: 此次我们赶往洛阳，除了有身边的亲兵之外，武皇全由他管，包括这整个洛阳城都是阮宏达的，而且他可是大唐的旧部下。
5: 梁王的意思是，
4: 此地不能久留，待到明日的时候，我要你秘密的将李显送到定海关，武皇会派人在那儿与你接应。想想，他大唐的援军应该马上就要来了。
5: 哦，
4: 那这樊强，
5: 他该不会是？
4: 此事要严密审查，如果发现他有任何蛛丝马迹。
5: 我将就地处置他。
4: 梁王，他的背后可是阮宏达呀！哼，阮宏达又怎么样？只要武皇一道圣旨，就罢了他的官，夺了他的兵权。
5: 啊，整个洛阳只剩你我还有几位近臣，其余的都是他的人，他可是一方诸侯啊！哼哼，
4: 那本王还是王呢。 诸侯算什么？你赶紧去看看李显，免得这樊强。

0: 等他又使什么花招，给咱们使拖延之计。
1: 哎，好，
2: 且慢。
1: 等到明天的时候，我会派人把那吴起给砍了，然后用他的头挂在城墙之上，震慑唐军。
2: 好，
0: 哼，正好为我儿美玉，赵祥报仇雪恨。
3: 军情、家情、时情，我都告诉你了。
2: 那我立刻回去禀报，等大军一到，我们就攻打魏城，你做内应。
0: 我们活捉武三思和赵瑶那个老贼，护送皇上李显回长安。啊，对了，那个邱彦臣有万夫不挡之勇，千万不可小觑。
3: 这邱彦臣，你就不用费心了，带我回去拿了他娘和他祖母的遗书，劝他归降。
0: 一会儿我再写封信给三哥，你们带回去。好。
3: 兄弟团圆，里应外合，这魏州必然一举拿下。<笑>哎，别绑着了，给我松绑！
0: 哎，吴大哥，你怎么这么猴急啊？你看看外面，说不定啊，有几十双眼睛正在盯着我们呢。
3: 一会儿我把他们引开，我得回去，以免引起我夫人的怀疑。至于你，窦表弟会放你走的啊。好，那兄弟，你尽管回去，待会儿。 我杀了这几个守门侍卫和兄弟，一起逃出去。
0: 记住了，我的身份千万不能透露。过一会儿我会假装追赶，掩人耳目，掩护你们出城。
3: 好。
2: 好。

0: 夫君，何事忙到深夜还不归寝？最近军务繁忙，我正在处理军务之事，快完了，一会儿就去休息。是给傅帅报捷吧？
1: 对，
0: 咱们击退了唐军，杀上了唐将，梁王有令，岂可杀之？明天如若唐军来犯，我也要亲自上阵，活捉那个薛刚。
1: 薛刚手下兵多将广的，你就别闹了。
0: 夫君，你是不是哭过啊？
1: 我怎么会哭呢？咱们击退了唐军，岂有哭的道理？啊，可能是刚才掐灯花的时候，挥剑到了眼睛了。
0: 我看看。
1: 啊，不用，夫人，你先回去睡吧。 我一会儿就回去。
0: 那我等你回来，你别忙太晚了。

0: 殿下，醒醒！醒醒！
1: 赵瑶，你不要杀朕，你不要杀朕啊！
0: 殿下不要惊慌啊！快！
1: 是。
0: 赵瑶，
1: 你要……
0: 带走。

父亲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明明是打了胜仗，可是却坐立不安；明明是给父亲写书信报捷，却不让我看，躲躲闪闪；明明是哭过，却告诉我是眼里见了灯花灰。 20多年的夫妻，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他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

0: 娘，这么晚叫我何事啊？
1: 快去书房看看你爹爹，他这么晚还没有睡，肯定有什么事。你给他送点茶点过去，如果他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就帮帮他。
0: 我这就去。嗯。

0: 这是我给三哥的信，你拿好了。哎，好。你们想好路线了吗？
1: 是。我倒是逃得很快，可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兵器啊。啊，
0: 这是我的剑，三哥见到此剑，如同见到我。你们拿着防身。
1: 多多保重。
0: 保重。
1: 我敌通敌呀，放走敌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爹，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啊，我刚才才忙公务，刚忙完，正准备休息呢。
2: 您让我来看看您，怕您公务繁忙累坏了，问您要不要吃点东西。
0: 你娘？
1: 爹，您之前是不是在审讯俘虏啊？
0: 啊，没有啊。那个吴奇关在小厅里，有人把守，怎么了？
1: 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
0: 当然是一个人了。
3: 李显在他后面呢。我刚才路过小厅，往里面看了一下，好像是两个人，一大一小。
1: 嗯，
3: 难道是有奸细想放走敌将？坏了，平儿，快带人看看。
0: 众将听令，
4: 末将在，
0: 给我缉拿吴奇。
5: 是。
6: 樊将军，这是怎么了？
7: 梁王，不好了，吴起逃跑了，我正准备封城抓拿。吴起逃跑了？谁放吴起跑的？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邱彦臣，彦臣在，带本王的新兵好好配合樊将军，一起封城，缉拿吴起。是。
9: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逃出城外。
10: 娘，大事不好了！出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紧张？
1: 昨天爹捉来的敌将吴奇逃走了，爹和梁王正在封城捉拿。
9: 坏了坏了，这个敌将终究是从我总兵府逃走的，这事弄不好会连累你爹的。快快快，你们两个尽快协助你爹捉拿逃犯。
1: 娘。
9: 有遇什么呀？我姨娘也去。
1: 爹好像认识那敌将，故意放他走的。
9: 不可能，不可能，这事可千万不能胡说，这可是要杀头的罪。行了，你们两人别犹豫了，赶紧跟着我，尽快捉拿逃犯，走。
11: 是，走，快走。
12: 要不你先跑，别管我了。
11: 不可能，走吧。
9: 他们抓不住我了，你先走。
11: 我没事儿，我把你丢了，怎么跟大家交代？别说了，走吧！
9: 快走！给我站住！快站住！孙远臣，现在怎么办？
11: 吴奇，看你往哪里跑！放马过来！
9: 停！

0: 把他交给本王吧。
1: 哼，冤家路窄啊，又是你这个乱臣贼子。
0: 把你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楼上去。
2: 梁王，
3: 爹，我们把吴起给抓住了，
2: 把他押回大牢。
3: 是。
0: 樊将军，我看把他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楼上比较好。
2: 梁王，您误会了，这吴起是谁放走的？我一定要审问清楚。我们总兵府肯定会起了奸细，你若连问都不问就把他给杀了的话，岂不是太冤枉我了？
4: 是啊，梁王，这个吴起在总兵府逃走，如果您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到时候五皇和我父亲问起来，我们怎么交代？
2: 梁王，也说不定是您的队伍里混进了唐兵的探子。
0: 樊将军连本王的人都信不过，也好，那就将这吴起押回去，不过本王可要亲自审问。
1: 审什么审？审你个头啊！要杀要剐随便，别跟我浪费时间。
0: 吴起，你就放心吧，本王是不会让你好过的。
2: 把人带走。
3: 是是，走
1: 走
3: 走啊！哼，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免礼，
5: 谢陛下。
7: 陛下，太子李显已获，已经押在魏州，即日将其押赴洛阳。
6: 好，众爱卿，你们辛苦了。
8: 陛下，赵瑶妇女功不可没呀。
6: 嗯。
7: 三星殿梁王的精兵与唐军遭遇，恰好碰上了薛刚，一场混战，赵美玉和赵翔兄妹被他杀了。
6: 怎么又是薛刚？他没死吗？
9: 这，陛下，这九环公主的。
6: 怎么所有事情都往九环公主身上推，你烦不烦？你办事不力，
9: 微臣有罪，罪该万死。
7: 陛下息怒，幸得梁王和魏州总兵樊强联手包围了三星殿，樊强协助梁王夺回了太子李显，白衣小将邱彦臣打伤了薛刚，那唐军损兵折将，他们也不敢贸然进攻了。梁王已经退守魏城了。眼下迫在眉睫的是，徐梅祖和马登将要率领大军赶到，欲夺回李显。魏州现在十分危急，臣连夜赶回洛阳告知陛下。
6: 好，众爱卿，谁愿前往御敌于魏州？
10: 微臣愿往。
11: 末将愿与武将军一同前往，闻报一定要斩了薛刚首级，献给陛下。
6: 嗯，
8: 陛下。两位将军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没兵可调，如何御敌呀？阮王爷，你说是不是啊？
12: 陛下，定海关为东都门户，我有雄兵十万，愿听陛下调遣。
6: 阮爱卿，有你这句话，朕就安心了。魏州守将樊强是阮爱卿的乘龙快婿吧？他这次接应太子，杀敌有功，朕会重重有赏。
12: 啊，谢陛下隆恩。
6: 武承嗣、白文豹、阮爱卿，
5: 臣在。
6: 朕命你们拨两万精兵，由武承嗣率领，白文豹做副将，赶往魏州。
5: 遵命。
13: 陛下，臣愿协助河南王阮宏达前往定海关御敌，做梁王的后盾。
6: 阮爱卿，三齐王的话你可同意？
12: 陛下，三齐王愿屈尊辅就，臣求之不得。
6: 嗯，那好吧。
1: 没想到吴起让你们如此兴师动众啊！
3: 哼，
1: 吴三思，你兔子尾巴长不了。三天之内，四十万大军便一举拿下你魏州。过不了多久，我大哥就会攻下洛阳，活捉那武则天。
3: 哈哈， 哼，死到临头还嘴硬，你看我今天不把你人头挂在城外，看他薛刚怎么救。
1: 邱彦臣，你这个。

0: 认贼作父、助纣为虐的畜生！我吴奇就算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告知你爹娘，你是一个如此是非不分、忠奸不明的不孝子孙！
1: 别吵了，
2: 阎王，今天咱们被这个吴奇弄的是身心疲惫，我想先把他关押起来，我们稍作休息，明日再审。
0: 樊强，我被你夫妇二人抓来，我无话可说，有种你就杀了我。
2: 吴奇，想死没那么简单，要死我也会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0: 你要是条汉子，就朝我的胸口来一刀。
2: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好啊，你把我的心和肠子掏出来看一看，我吴奇死也会忠于李唐。
1: 安乐，在，
2: 把他给我押入大牢，严加看管。
1: 是，
2: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放他出来。
1: 是。
3: 令夫人此次功劳很大，擒贼有功啊。
4: 梁王，告辞。

0: 是要将我们河南王架空啊。
1: 对呀、啊、这是
2: 休得议论，隔墙有耳，
3: 参见王爷。
2: 嗯，
1: 王爷，这明明不是就要夺取我们的军权吗？
2: 你们是听我的还是听武士三兄弟的？
0: 我等跟随王爷多年，您栽培我们，有恩于我们，我们当然是听您的了。
1: 对、
0: 这武士兄弟算什么东西，
2: 洛阳城还在我的手中，朱将军切不可妄为。
1: 那樊将军那边？
2: 我会立即派人去的。
4: 三哥哥，看你不舒服了吧？
5: 啊，没事。
4: 来，喝点药。
6: 哎，大哥，病好点了没？
5: 我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6: 用不用我帮你喂喂药啊？
4: 你来啊。
6: 哎呦，哎呀，我要能来，我就是医师了。我这不是着急吗？你说这吴奇是生是死也不知道，这皇上被抓了以后是降了还是没降，一点消息也没有。那对了，还有你那个表弟窦希杰，到底有没有能耐呀？能不能打探到消息，救了吴奇啊？
4: 我是虎子，你怎么只会嘴上着急啊？如果你真着急的话，自己去探探不就知道了吗？
6: 我去当然行了，以我的武功当然没问题。但是现在我大哥不是有病吗？我陪陪他。我看还是让薛奎出战，让他把武三思给抓了，跟吴奇对换。
7: 爹，您就让孩儿去叫战吧。孩儿要亲手杀了武三思和赵瑶这两个老贼，替我娘和我舅舅报仇。
5: 这魏州城咱们两眼一摸黑，守城的将士叫什么咱们都不知道。再说三星殿一战咱们损失惨重，你娘和你大舅刚刚入土，咱们手上的士兵连一千都不到，叫什么战，攻什么城啊？
6: 哎，大哥，虽然我们兵少，但我们将行啊。哎，这个战场上讲究的是哎两军相逢勇者胜吗？
1: 就是啊。
5: 哼，秦文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吴奇又被抓，兄弟们死的死亡的亡，你们几个要再去那不等于送死吗？还是等援兵到了再说吧。
4: 三哥哥，我去看看吧。
5: 不行。
4: 为什么？武三思又不会伤我的性命。
5: 那邱彦臣可不知道你是谁，这小子连环刀好生神奇，武功了得，你去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再说栾英他又刚刚。
4: 三哥哥。
6: 是大哥。

0: 这大嫂刚刚过世，这三嫂这有点……
1: 虎子，可别乌鸦嘴啊！
0: 哎呀，本来我想关心关心你，拍拍你的马屁，没想到你一撂蹶子把我蹬出去了。
2: 三表哥，
1: 表弟，
3: 表弟，
0: 哎，你可算回来了，大哥正着急呢。
3: 皇上李显可有下落了？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的？吴奇呢？
4: 三表哥，要不是我跑得快，就连我也被抓了，还什么李显他显的，吴奇大哥才最显呢。
0: 怎么了？吴奇被人杀了？
4: 差点被人砍了三次脑袋，只是没掉到地上而已。
3: 吴奇现在到底是死是活？
4: 今天还活着呢，那明天谁知道啊？本来昨天晚上就要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的。
0: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杀又砍的。
4: 哎呀，这么说来，这话比这剑还长。三表哥，你看看这把剑。看出什么？

0: 这件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先说说，你认识这把剑吗？
1: 这是我四弟薛强的剑，他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0: 四表哥说他有一封亲笔家书，放在吴奇大哥身上，也没来得及交给我。
2: 你是说你见过我四弟薛强，他还活着？
0: 哎呀，爹，你们说了这么多话，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奎儿，
0: 休得无礼，快见过你窦表叔。
1: 窦表叔。
0: 嘿，我是你姑奶奶亲生的儿子窦希杰，窦表叔。哦，亲表叔，侄儿在这儿有礼了。嗯，
1: 来，表弟，你快说呀，这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0: 这是魏州总兵亲手交给我的。
1: 魏州总兵？
0: 哎呀，就是活捉吴起、抢走皇上、接应武三思的那个大将军呢。
1: 樊强，
0: 他的真名叫薛强。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呢？你本来就越糊啊！
1: 我什么叫越糊？我叫程越糊。
0: 你就是糊涂。
2: 好了好了，表弟，赶快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哎，
0: 说来话长，这两天两夜我经历的事可多呢。我的两天两夜没好好睡觉了。等我睡醒了，我再好好和和跟你们说，好不好？
1: 哎，好了，
0: 等我睡觉，
1: 别说了。
0: 三哥哥，这把剑真的是你四弟薛强了吗？
1: 看来苍天有眼，不枉我薛家。这魏州城的总兵是薛强不假，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了。只可惜啊，现在四弟的亲笔家书还在吴奇的手里。
2: 但吴奇已经被抓了，我们必须把他救出来，要不然我去一趟吧。
0: 不，还是等表弟睡醒了，问清情况再说。

0: 胡三思，你这是带人来杀我呀？你敢吗？
1: 败军之将要杀而易如反掌，给我把他按住。
2: 是。

不要再隐瞒了，赶快如实招来，说，这魏城总兵樊强与这薛刚到底什么关系？是樊强偷偷放你走的吧？

0: 强，他算什么东西？他还没有资格让我给他送信。你就别装了，我早就发现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事到如今，留你也没有用了。我已证据确凿，就等我去面见武皇吧。
1: 吴三思，你只不过想杀我灭口，栽赃反强罢了。
0: 错了，我只是想借你的人头用用。
2: 三哥哥，你也别太着急了。嘿，那表弟，
3: 表弟，你休息好了，快跟我说说。
2: 休息好了。吴七大哥身上有四表哥的亲笔家书，吴七大哥就是被薛强的夫人亲手抓住的，那个女人好生厉害啊，就连我差点都被活捉了。
3: 表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这薛强怎么当的总兵？他还娶了妻子？
2: 哎呀，何止是娶了妻呀，还生了俩儿子呢！吴七大哥就是被他那两个儿子亲手所抓呀。
4: 四弟都有两个儿子了，
2: 这20年的详情，四表哥全写在家书里了。他可是含着眼泪写了半夜，都怪我平时蹦蹦跳跳的，说放在我身上不安全，所以才放到吴七大哥身上。谁知道吴七大哥又被抓了！
4: 哎呀，
2: 啊，完了完了！
4: 怎么完了？
2: 家书要是落到武三思的手里。 薛强的身份就暴露了。哎呀，
4: 不好！这四弟的身份一旦被武三思发现，武三思肯定会置他于死地的。嗯，哦，还有那个白衣小将是邱焕章的长子，也被武七大哥认出来了。
2: 白衣小将是邱焕章的长子，
4: 千真万确呀！哎呀，我跟你们说说，那小子认贼作父，认了武三思当父亲，还听信谗言。 说什么薛刚表哥和吴奇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要把吴奇大哥的脑袋砍下来用来祭父。吴奇大哥跟他说了，说他的杀父仇人是武三思，他死都不信。
3: 这倒不用担心，他母亲和他奶奶的亲笔遗书还在我的手上。
2: 吴奇大哥跟他说了这事儿了，所以他才没杀吴奇大哥。他现在就等着那封遗书呢。
3: 事不宜迟。
5: 我的亲自去会会这个邱彦辰。
3: 三哥哥，你现在身体状况可以吗？我没事，只要把邱彦辰引出城来就行了。哎，
6: 大哥，这吴奇谁救啊？
5: 我。
6: 啊，
5: 到表弟熟门熟路，由他引路。我先去会一会总兵夫人阮玉玲，再想方设法探听我皇兄的消息，然后再把吴奇给救出来。
3: 嗯，现在已经等不到援兵了，表弟。
2: 嗯，
3: 辛苦你了。
7: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谷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8: 中医穴位贴敷，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9: 特殊服，
1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 级的艾草护眼贴，它即穴位贴服，辅助冷服浴池，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童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
9: 八大穴位，
10: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9: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 做爱心。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

0: 这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能够透血入筋。第四呢，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1: 19.9元。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1: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元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元，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购置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元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第一，中医认为血不通则痛，气不通则胀。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治疗眼疾8大穴位。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 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5: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

0: 杯，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1: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1: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8大穴位。
5: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6: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

0: 又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能够透血入经。第四呢，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1: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1: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元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元，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购置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元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
3: 我就吃亏在这眼睛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第一，医认为血不通则痛，气不通则胀。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治疗眼疾8大穴位。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了凉水澡，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6: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元。 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

0: 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中啥了？谁？
6: 这屋住得成吗？
1: 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7: 这人要为钱拿着，啥事儿都敢弄。
8: 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
7: 我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是吧？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9: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10: 人家青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
7: 对了，
11: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12: 黄包车，
13: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14: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5: 老师，不能冒险。
1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7: 我更是要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1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7: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19: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5: 等过上好日子，
1: 月熙，
15: 我会弥补你。
0: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3: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

0: 有欢有小的女儿，
1: 非常好，获得一分二。
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0: 我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啦。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

0: 需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九环，你进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可恋战，救人要紧。现在薛强身份不能暴露，你去会会他的妻子也好。
1: 你放心吧，三哥哥，我会谨慎行事的。

0: 奎儿，还是在？你跟你岳虎叔点500人马前去叫战，我随后就到。
1: 是，
2: 对，我能骂战，我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出来，我看这小子出不出来。
0: 好，猴子说，咱们走。
3: 走。

0: 夫君，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犯人已经抓进大牢了，你着急什么呀？
1: 平儿，恒儿，
2: 爹，
3: 孩儿在。
0: 跟我去大牢，我要再审无期。
1: 爹，
3: 那梁王已经去大牢了，您就歇着吧。
0: 什么？
3: 走了，吴三思一定会杀人灭口，快！
1: 夫君，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不就杀个逃犯吗？
0: 你至于这么胆小怕事吗？樊将军，这是要去审问吴奇呀？啊，
4: 正是。我要问清楚，到底是谁放走了他？
0: 就不劳烦樊将军了。吴奇我已经给带来了。哦，人呢？
4: 自己问吧。
0: 梁王，您做事未免也太过匆忙了吧？哼，
4: 本王只是不想再追究此事，什么内奸不内奸的。
0: 我想追究。
4: 樊将军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0: 他连个口供都没有留下，我怎么向父亲交代？
4: 有本王为你作证啊。 我看此事的功劳，就记在你夫人和你儿子身上吧。本王也不邀功了，然后将这吴奇的人头悬挂在城墙之上，震慑唐军。
0: 那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李显？
4: 李显，哼，本王已经秘密将这李显转移到定海关去了。
1: 梁王，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通个气呢？樊将军，本王是王爷，你是总兵，本王做什么事情都要向你汇报吗？哼，
4: 梁王，您未免也太小看我们了吧？这里毕竟是魏州啊。哼，魏州怎么了？魏州不也是武皇的管辖范围吗？
1: 可是这里所有的事物都是由我父亲掌管。是啊，你父亲阮宏达素来有功，而且这武皇陛下对他也向来不薄啊。梁王，您亲领魏州，要不是我夫君帮助您击退敌军，您别说是接应太子，恐怕您连三星殿都出不去呢。
0: 你们就放心吧，此事本王确实是感激你。但本王见到武皇之后，陛下武皇禀报此事，为你们加工进爵。好了，眼下大敌当前，就不要说这些无聊的事情了。好，好，夫人，别说了。既然是梁王下的命令，岂有不从之理？
4: 还是樊将军识时务，那就请樊将军亲自将这吴奇的人头悬挂在城墙之上，震慑唐军。有樊将军玉帝，本王甚是放心。

0: 你做的太绝了，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1: 夫君，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0: 我姐是你们母子抓回来的。

0: 爹，狄将首级已经挂在城墙上了。
1: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0: 爹，我不是你爹。爹，孩儿不知错在哪里，请天明训。
2: 楼门是谁把守的？
0: 邱将军毒手。
1: 又是这个邱彦臣。
0: 爹，您到底是怎么了？
1: 你娘他们回来了吗？
0: 娘和弟弟去追那个小个子了。
1: 去追小个子了，
0: 是。听说是那个小个子放走的吴奇，娘跟他交过手，认得他。
1: 樊平，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0: 爹，我怎么不是您儿子啊？
1: 薛平。
0: 爹，我是樊平啊。
1: 不，你姓薛。
0: 爹，您……
1: 我今天把实话都告诉你。 你爹我根本就不姓樊，我姓薛，我叫薛强。
0: 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你和我全是薛家的嫡亲。你三伯薛刚之前犯下了滔天大罪，害得我们薛家满门抄斩。我和你三伯是逃出来的，所以从此我隐姓埋名，娶了你娘。
3: 薛刚是我三伯，薛丁山是我爷爷。正是。城门上的守将是谁？给你奎爷爷报上名来。
4: 哎，那个穿白盔甲的是不是邱彦臣啊？谁敢来送死？邱彦臣在此等候多时了。来将可认识此人？
3: 吴叔叔，吴奇，邱彦臣，你要敢下来，我一斧子砍死你！邱彦臣，我薛奎今天必定娶了你的首级，为胡叔叔报仇。你就是薛奎，哼，我正是你奎爷爷。当日你飞刀打伤我父亲，今天我要抱着一刀之仇，我今天就用我的玄金棍把你的头打得稀巴烂。哈哈哈哈，
4: 不自量力。
3: 你父亲薛刚之前害死我父亲，我没有一刀扎死，算他走运来得正好。邱彦臣，你要算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话，那我们来打个赌，
4: 赌什么？
3: 我就坐在我的马上，任凭你射三箭。如果你射中了我，那我心甘情愿把我的小命交给你；如果你这三箭射不中我的话，那你就要出城跟我对阵。哈哈哈哈，
4: 挨过我箭的人非死即伤，能躲得过呢？
3: 还没出生呢吧？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放他过来吧。
4: 哎，大侄子，你可别冲动啊！别忘了，你爹爹也曾被他打伤过。
3: 胡子说，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4: 薛奎，你赌还是不赌？如果此时想放弃，还来得及。
3: 你别那么嚣张，我告诉你，如果三箭我都接上的话，你没有出城迎战，那你就是个缩头乌龟，要被全天下人耻笑。
4: 就算你躲得过我的箭，未必能打得过我九炼双刀。
3: 哼。
4: 好啊，那如果我三箭都挡住的话，我要多加一个条件。
3: 说，我答应你。你要把我吴叔叔的人头亲自给我送到手上。哎，
1: 大侄儿，可别出什么意外啊！你把他引出来就行了，你爹还在树林里等着我们呢。
4: 胡子叔，放心吧，吴叔叔的人头我今天是拿定了。小子，放箭吧！别！别！别！
1: 平儿，那个上蹿下跳的矮个子男人，其实是你的表叔窦希杰。
0: 爹，昨夜娘叫我来看您，我好像看见他了。
1: 我也是怀疑你看见了，所以我没有瞒你。哦，吴奇是我放跑的，而且窦希杰也是你三伯薛刚派来刺探军情。 和营救李显跟吴奇的，
0: 爹，孩儿知错了。
1: 没关系，你没错。

0: 你娘还有你弟弟，更不能让武三思的人知道。
1: 哦，爹，您是不是把昨天晚上的信交给了吴奇啊？
0: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本想趁乱放走吴奇和窦希杰，万万没有想到，你娘和你弟弟把吴奇给抓了，还害了他的性命。这件事跟我脱不了干系。

0: 把人给杀了，可想他是多么奸诈之人。你马上去趟大牢，看看吴奇身上还有没有那封信。因为吴奇在被抓的时候，示意过我信在他身上。如果信还在，那平安无事；如果信不在了，我们通通要大祸临头了。
1: 爹，为什么不把信交给我表叔啊？
0: 你表叔上蹦下跳的，放他那儿不安全啊。
1: 表叔上蹦下跳的。
0: 球一般的灵活，连我娘也没有抓住他，他肯定逃出城去了。你表叔的武功非常厉害，一般人拦不住，所以说想抓住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宜迟，你赶快去找找信。
1: 我这就去查验吴奇尸体。
0: 记住了，千万要小心，不要让五三思的人发现。
1: 是。

0: 爹，您为何要拦住孩儿啊？孩儿要活捉了他，给他点颜色看。邱将军，你就是杀了我父亲和我全家的仇人薛刚。
1: 我是薛刚不假，但是你父亲和全家不是我杀的。
0: 攻破潼关的可是你。
1: 当然是我。贤侄，我跟你爹是患难之交啊！
2: 别套近乎，谁是你贤侄？
0: 你不信不要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就明白了。奎儿，嗯，拿给他。
1: 知道爹。
0: 给，这是你娘和你奶奶留下的遗物。你娘和你奶奶让我把它交给你，我总算是见到你了。贤侄，你现在可是邱家唯一的支柱啊！你看看，这可是你娘的遗物，这书信可是你奶奶亲笔所写。 你父亲和全家都是大唐的忠臣，他开放潼关，迎接堂主，而你娘和你奶奶被武三思作为人质押在皇宫。那个武三思见你娘生的美貌，对你娘起了淫心，糟蹋了她。你娘悬梁自尽。我和吴起赶到皇宫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孩子，你爹。
3: 他也是被武三思所杀呀！娘，奶奶，爹，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孩儿对不起你们，孩儿一定杀了武三思，替你们报仇雪恨。
0: 贤侄，来，快起来。贤侄啊，这件事。 不仅我可以作证。

0: 吴奇也在场，他可是你爹的同门师弟呀！大哥，大哥，
1: 虎子，
0: 怎么了？
1: 吴奇死了！
0: 你说什么？
1: 都被我们抢回来了，身子还在城内呀！
2: 吴大叔是被吴三思亲手所杀。
3: 爹，您别太难过了。其实，孩儿在城门的时候，已经知道吴处处死了，只是没来得及跟您说。
0: 吴奇兄弟，吴奇兄弟，跟着我出生入死，却落得如此下场。
1: 大哥。
3: 爹，
4: 书信找到了吗？
3: 只找到这袋残纸，还是我从吴奇握死的拳头里掰开发现的。
5: 吴奇，我的好兄弟，
3: 这信
4: 肯定落到了吴三思的手里。
3: 那可如何是好啊？要是吴三思……
4: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反戈联合你三伯杀了吴三思，献城归唐。
3: 我跟爹投唐归祖，
4: 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步，现在还不可以，不然会要了你外公一家人的性命。
3: 爹，要是吴三思拿着您通敌的信交给武则天，那您的身份不就暴露了？
4: 吴奇撕掉了书信的落款，信里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人名，所以激怒了吴三思，他一怒之下把吴奇的人头砍了下来。
3: 这一大半都在他手上，这可如何是好啊？
4: 一个没有落款的书信应该不会对我们有所影响。吴三思这回杀人灭口，我们可以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任意辩解。何况你外公控制着整个洛阳，精兵十万，战将千员，就凭那武则天那几个残兵败将，应该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3: 爹，那我娘呢？
4: 你娘暂时不要告诉她，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我会跟她说的。
3: 我一切听爹的。嗯。
6: 三表嫂，救公主。救公子。
7: 你说你有脑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才记住啊？哎，往前面走是总兵府，你千万别记错了
6: 啊。救公子，咱们大白天去什么总兵府啊？我擅长的可是夜行。
7: 怎么大白天的你还害怕呀？
6: 切，我怕过谁啊？我跑得那么快，谁能抓住我啊？我担心的是九公子三表嫂的安全。
7: 行了吧你，就算我站在武三思面前，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再说这次我们要会的是总兵府的夫人阮玉玲，她可是我的弟媳。
6: 公子，那女的好生厉害，我可是领教过，咱别主动惹她。还有她那两个儿子也好生厉害，要不是我跑得快，我也被他们抓了。吴奇大哥就是被他们抓的。哎，要不是我之前跑得快，吴奇大哥也不会被抓了。哎，昨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大活人，谁知今天早上头就被砍下来挂在城门上，那叫一个惨呢，都不知道是谁杀的。
7: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那该死的吴三思。
6: 公主。
8: 公子。
7: 又怎么了？
6: 君子不催饿兵，我们都走了一上午了，我这肚子饿，咱能不能先找个地方填填肚子啊？
7: 行行行，斗不过你就前面吧。
6: 谢公子。
7: 好好坐着。小二。
9: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7: 两盘水饺，上好的牛肉，一壶酒。
9: 哎，好。
6: 哎，要上好的酒，上好的肉，我们家公子可不差钱儿。
9: 哎，好，马上就来。
7: 好好坐着。
8: 是公主。公子，
7: 最后一次。
9: 是。哎，客官，牛肉，好酒，哎，水饺马上就来。
8: 这个不错，
9: 这小哥功夫可真不赖呀。
6: 李师傅，
7: 是，你可别夸他，越夸他越来劲儿。
9: 客官，问您句话，您可别嫌我多嘴啊。
7: 不妨说说。
9: 街上

0: 总兵夫人正带着一队人搜查小叫花子，听说那是唐军营里混进来的奸细，我看跟这个小哥长得有点像啊。
1: 你说什么呢？这位小哥是我的书童，长得文质彬彬，气度不凡的，怎么可能是个小叫花子呢？你觉得呢？
0: 是是是，客官你慢吃啊，我去饲了他。
1: 坐下，你不是饿了吗？好好吃东西。哎，
0: 这么快啊，我的画像就出了。
1: 也不知道给我画的英俊不？我有，赶快吃东西，别说话。凡见小将官的男孩不冒者，罚文银10两。
2: 看这架势，那位是不是总兵夫人？
0: 就是，那个小将就是他儿子。阮玉林
2: 还真是气度不凡呢。
0: 他们家生的那俩儿子，真长得好生漂亮。哎，你们薛家这种就是比我们窦家的好。三品嫂，那你也生出来一个，跟他比比呗。
1: 吃你的东西！
0: 我是不是老说错话呀？要不离你远点吧。
1: 回来。
0: 答应我一件事。你说。
1: 别说话，只吃东西。
0: 哦。哎，三品嫂。 咱们重要的任务还没完成呢，黄日林显也没找到，哎，还是别惹事儿了。
1: 闭上你的嘴巴，说不定我从他的身上就能知道我皇兄的下落。
3: 吃东西，他过来了，别说话啊。哦。停。嗯。嗯。
1: 小子，胆子不小啊！夏将军，真是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书童，多有冒犯。过来。嗯嗯。
3: 娘，他很像啊。嗯，
1: 像谁呀？就是啊，
3: 像谁啊？
1: 娘，他肯定是。这位公子，这个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啊？这个小伙子是我书童。 刚才多有冒犯小将军，还请原谅。今天呢，我刚好路过魏州，来这边吃点东西。路过，你可知道这个小伙子正是我们要捉拿的要犯？这位女将军，你在说什么呢？我们初来乍到的一个书童，怎么成为你要捉拿的要犯了呢？他不是什么书童，他是吴起的同伙，唐军派来的刺探。 那怎么可能呢，女将军，你凭什么说他是唐军派来的刺探？
4: 因为我跟他交过手，这个人不是什么一般人。但我看你，你也不是什么一般人吧？
1: 我只是一介书生，什么一般人不一般人呢？女将军，莫非我也冒犯到你了？
4: 少废话，快把你这个书童给我交出来，不然的话，连你也抓了。
1: 小将军，你长得跟你的父亲还真像。
4: 我是很像吧？嗯，
1: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认识我孩子的父亲？我不但认识他的父亲，我还认识他父亲的父亲。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你到底是什么人？竟敢说话如此放肆！你虽然没有见过我，但是我知道你，你是魏州总兵樊强的夫人阮玉玲吧？
5: 哎呀，咱们就别跟他纠缠了，赶紧跑吧！哎，
6: 抓住他，别让他再跑了！且慢，
7: 别跑，别让他走！
1: 有话好好说嘛。
5: 樊将军，
6: 啊，
5: 梁王来了。
8: 我儿邱彦辰今日出城作战，可是樊将军安排的。
6: 哎，梁王，邱将军那是您带来的人。
9: 他怎么会听从我的命令呢？再说了，我也没有资格调动您的爱将呀！啊！<笑>报告义父，薛刚之子薛奎前来叫战，被孩儿打得落荒而逃。
5: 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连那薛奎都能打得过，要知道，薛奎可是连白文豹都打不过的。
9: 义父，您多虑了，他哪能是孩儿我的对手？您就别长他人志气，免自己威风了。
5: 好。 那由我儿彦辰协助樊将军扼守魏州咽喉之地，那本王就放心了。
6: 哼，梁王。
0: 您的意思是？
1: 我即日就要起床，先去定海关看看李显，然后回到洛阳，好为樊将军加功进爵啊。
0: 客气，您的意思是要离开魏州？
1: 有快马来报，说我弟武承嗣和白文豹将率领20000人马火速赶往魏州，此时还请樊将军筹备粮草，以备大军入住呀。
0: 嗯，好，这太好了。
1: 嗯，那本王就启程了。
0: 那就让我来送梁王出城吧。
1: 哎，不必了，我走的消息先别让外人知道。
2: 是，
1: 邱彦臣。
3: 儿臣在。
1: 来时我带了500精兵，眼下留400精兵给你，一切都要听樊将军的调遣，以后千万不可贸然出城与唐军作战，以免上当受骗。
3: 儿臣谨遵义父教诲。
1: 那本王就告辞了，
0: 恭送梁王。武三思这狡猾的老狐狸，这么便宜就让他走了，真是太可惜了。
3: 那么樊总兵，小将告退。
0: 好。这武三思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莫非是要向武皇帝报啊？
4: 平儿，
5: 爹，孩儿在。
0: 快把你娘和你弟弟都叫来。
5: 是。
6: 请问你究竟是何方人士？玉将军，本公主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是当今皇上李显的妹妹，大唐元帅薛刚的妻子，武皇陛下的义女，九环公主。实话跟你说了，我今天来魏州就是来打听我皇兄的下落。
7: 你是武皇陛下的义女？是薛刚的妻子？
6: 正是。玉将军，吴起是被你抓住交给武三思的吧？
7: 太子李显已经被赵瑶借押定海关了，
6: 吴起是被武三思亲手杀害的，这些都不是我夫君的本意，我们只是受父亲之命守魏州。
5: 娘，少跟他啰嗦，他女扮男装混进城来，肯定是奸细。
6: 是真是假，先给我拿下。等等，玉将军，先别那么生气嘛，我们迟早是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再说了，我不是你想拿下就能拿下的。
7: 谁跟你是一家人？少废话，我们一起拿下。

0: 我们有事商量，快回去吧。哼，我看你是公主，今天我让你三分。再会，走。三秒嫂，现在怎么办？
1: 你偷偷潜入总兵府，去见薛强。
2: 是，大哥，终于接到你们了，可把你们给盼来了。30万援军随后就到了。嗯，哎，嫂子来了。
3: 夫君，
2: 碧霞，你怎么来了？栾英姐去了，你又受了重伤。别提了，赵美玉那个奸人，我杀了他都不解恨，现在只是可惜。 没抓到赵瑶那个老贼。皇上呢？皇上现在下落不明，吴七兄弟也被武三思给杀死了。哎，
3: 大哥，九恒公主也来了，应该有皇上的消息了。嗯。啊，碧霞。
2: 怎么样？可有皇上的下落？
3: 我皇兄被赵瑶押去定海关了。
2: 我之前跟阮玉玲也交过手了，怎么样？胜败如何？
3: 你的弟媳啊，还真的是厉害。嗯，
2: 哎，窦希杰没跟你一起回来啊？他暂时留在城里，你放心，他那功夫啊，没人抓得住他。他还要去总兵府去。

0: 看看薛强和吴奇呢。
1: 什么弟媳啊？
2: 啊，窦希姐也来了。
0: 皮侠，你身怀六甲，怎么能出来呢？这车马劳顿的，你当心孩子。
3: 栾英姐去了，夫君也受了伤，徐军师带着所有的兵马来救主，我怎么可能安心一个人待在家里呢？
0: 你都知道了。
2: 九环公主，弟媳是怎么回事？窦希杰什么时候回来的？先别问了，进帐慢慢说吧。
4: 唉，朕这几天老是噩梦缠身，睡不好觉。九环公主可有消息？
5: 陛下，最近牡丹花开得正艳，陛下身体欠佳，可以去赏赏牡丹花，开开心呢。
4: 唉，魏州那边可有消息传来？
5: 陛下不用担忧，这魏王武承嗣和白文豹率兵已经到了魏州。
4: 那么这些人中可有阮宏达的副将呢？
5: 陛下，两万兵马都是他的人，当然也有他的副将了，要不然帅连将都不认识了。不过指挥权在我们手里，他那副将也不敢轻举妄动。
4: 嗯，他派谁去魏州？
5: 焦叶龙。
4: 暗中好好查查这个焦叶龙。
5: 微臣已经派人盯住他的家眷，就在洛阳。
4: 给朕盯住那个河南王和他的部下及家眷，不可以让他们随随便便离开洛阳。
5: 微臣遵旨。
6: 陛下，梁王武三思有密奏快马送来。

0: 陛下，你还有什么事要奏吗？太子李显想尽快到洛阳来和您见面，这里有赵瑶的书信一封。
1: 赵瑶也有信给朕。

0: 朕暂不想见他，就让他在定海关待段时间再说吧。一定要给朕好好的看着他，别让他们又将他弄回长安。他要安了，朕就不会安。
1: 微臣亲自派人去看守，以免节外生枝。
2: 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AI 智能全。

0: 不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 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

0: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送啥了？谁？
6: 真无助的成吗？
7: 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8: 这人要为钱拿着，啥事都敢弄。
9: 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
8: 我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是吧？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10: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11: 人家青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
8: 对了，
12: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3: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4: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5: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你可说不定还活着。
14: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6: 日后学长，
12: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7: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 原来至少是两副眼睛，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

0: 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邻居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

0: 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8: 那里可是河南王的军事部署的要塞。
9: 陛下的意思，微臣明白。
8: 明白就好。对了，阮宏达昨天怎么没有上朝啊？
9: 他生病，告假了。
8: 生病？朕要去看看他。朕还依仗着他呢，他现在怎么能够生病呢？
9: 也许他是装病的呢。
8: 朕不管他是真病还是假病，朕都得关心大臣嘛。
9: 是，微臣这就去安排陛下亲临阮王府。
8: 哎，不要安排了。
9: 陛下英明，
10: 陛下英明。
11: 爹，我们回来了。
12: 啊，回来了。夫人，我有要事要讲。
13: 我正要抓住那个什么九环公主，不料让她给跑了。
12: 什么？九环公主也进城了？
13: 怎么？你认识她？她自称是五皇的义女，李显的妹妹，薛刚的妻子。
12: 夫人，你误会了，我一介平民出身，怎么会认识王公贵族呢？更何况公主啊。
13: 可是他说他认识你，他不仅认识你，还认识我儿子他爹的爹。夫君，

0: 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夫人，有什么好隐瞒的？咱们夫妻都这么多年了，两个儿子也在。娘，你说说。
1: 娘，那矮贼和什么公主的，明明就是挑拨离间，胡搅蛮缠，向你打听消息来了。
2: 娘，你可别信他们啊！我听得清清楚楚，那个自称九环的女人，她女扮男装混进城来，跟那小子根本就是一伙人。
3: 他武功太高强了，我和娘都没有捉住他呢。好了，现在两军交战，城里混进一两个探子，那不是不可能啊，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那女人却说，我跟她迟早会是一家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夫人呐，没听说过什么兵不厌诈吗？好了，不多说了。武三思离开魏州了。
4: 去了洛阳，说武皇派了武承嗣和白文豹前来魏州。我看，大有接管魏州之意。
5: 什么？让武承嗣接管魏州？武皇革了你的职吗？那父亲可有什么话说？
4: 父亲也派焦叶龙作为副将，随武承嗣一同前往，还让我们置办粮草，迎接大军驻扎魏城。军情突变，所以我叫你们来一起商量。
5: 走了哥哥，来了弟弟，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来挟制我们的。
6: 报范将军，
4: 有何军情？讲。
6: 唐军30万大军已抵渭河边安营扎寨，准备攻取魏州，夺回太子。
4: 下去吧。
5: 是。
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武承嗣的精兵马上就要到了，没什么好怕的。
6: 夫君。
4: 魏城马上就要沦陷了，你怎么还这么安稳呀？一点都不着急。
6: 有什么好着急的？咱们不是还有父亲做后盾吗？
5: 孩儿遵命。
4: 夫人，陪我迎接魏王。
6: 我不去。
5: 夫人，这是最起码的礼仪啊！如果咱们不去的话，会引起怀疑的。他们以为我们做的不周。再说了，他们全是武皇派来的人，不可怠慢啊。
4: 好，那这次我就先陪你去。不过，那个九环公主的事情，你要跟我说清楚。
7: 参见魏王。樊将军夫妇接旨，臣接旨。鉴于樊将军夫妇御守魏州城有功，武皇特颁旨嘉奖，
8: 谢武皇隆恩。
7: 樊将军、樊夫人，阮王爷这儿有家书一封，令我转交给将军和夫人。
8: 有将军前来魏州助我，实乃荣幸。樊将军，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银锤太保白文豹吧？久仰久仰。武皇有旨，魏州防务一切由魏王定夺。
9: 啊，那是自然，一切听从魏王调遣。
8: 魏王，各位将军，请。
9: 栾英姐跟我姐妹一场，没想到。
10: 是啊，我也没想到，我们夫妻相见之日，竟然是诀别之日。好在他给你留下了血魁，是他救了我。要不是他替我挡了照妖的暗刀，这会儿你都见不到我了。我一直牵挂着栾英姐，可是没想到。 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明天我去他的坟头多烧2炷香吧，求他在冥冥之中保佑我们，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
9: 你看你也是这么急跑来干什么？孩子就要出生了，这军营里多不方便。
10: 我担心你啊，听说你还受了伤。

0: 邱彦辰那小子差点要了我的命，好在他现在已经被我收服了。他
1: 已归唐，答应里应外合了吗？
0: 这邱彦辰报仇心切，让他去做内应，是再合适不过了。再说，他武功跟奎儿不相上下，我唐寅得此将，如虎添翼。
1: 但愿我们的儿子也可以跟。

0: 啊，对了，九环可有身孕？真希望她能早点怀个孩子，可以让薛家人丁兴旺些。嗯，
1: 这一仗，先收了魏州城，接下来攻打定海关，兵发洛阳。等咱们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是我大唐胜利之时。
2: 武旭樊强。 武皇令武承嗣和银锤太保率师未成，武令蛟冶龙将军随往，你务必听从魏王调遣，不得擅自行事。我即日也陪同李承业大将军去定海关督师，以阻唐军进攻洛阳。武皇恩顾，先将岳母以及焦氏女眷接往洛阳陪奉武皇。这哪里是什么恩顾啊？
3: 这简直就是拿家眷当人质。看来我岳父大人也被架空了，也不好过啊。
4: 谁？进来。
3: 薛强叔叔。
4: 不，这是反府。
3: 你叫错了，没有姓薛的。薛叔叔，您就别瞒我了。我这里有三叔薛刚让我带给您的信。
4: 你想污蔑我通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给砍了？薛叔叔，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很多错事，但是请您先看看薛元帅的信，再做裁决。不管您是要把我交给武士兄弟，还是杀了我，侄儿绝不缩头。我已经看到了奶奶和我娘留给三叔薛刚的遗书，明白了一切真相。
5: 我已经投唐薛元帅命我回城内与您商量，咱们里应外合。
6: 你之前不是还和薛奎打了一仗吗？
4: 那是薛元帅诱我出城之计啊！
5: 就凭这封信，你让我怎么相信？
4: 薛元帅，您还不相信我？如果您一定要把我交给武承嗣，还不如……
5: 邱贤侄，且慢！
6: 四马哥，他是自己人，我可以作证。
5: 表弟，
4: 都是姐。
5: 好了好了，都是一家人。邱彦臣，回头是岸就好。可是，我对不起我大哥吴起，我作为魏州总兵，连他的性命都保不住。
4: 我们本想杀了武三思，为我师叔吴起报仇，不料还是让他给跑了。
5: 武三思突然离开魏州，极有可能是拿走了我给三哥写的书信，去密奏武则天了。
4: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情。哎，四表哥，当初你要把那封信交给我就好了。三表哥也一直担心你的身份暴露。
5: 有这码事？嗯，那我现在立马去截杀武三思，夺回家书。
4: 已经晚了，吴起撕掉了书信的落款，所以武三思一气之下把吴起给杀了。
5: 那怎么办？按照三哥的计划行事。 我务必卧底到定海关。我岳父也写信暗示我，说很多重要的官员夫人，都已经押往洛阳做了人质。所以，我要隐忍，暗的我来，明的就交给邱贤侄了。
4: 薛叔叔放心，侄儿一定杀了武三思父子，还有白文豹，迎唐军入城。
6: 哎，四表哥，九环公主已经见过四嫂了。
5: 啊，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夫人，还没休息呢。
1: 大敌当前，我哪有心思休息啊？
0: 这是父亲给我的信，看似是交代军务，其实是话里有话。你看看吧。

0: 了吧，很生气是吗？我告诉你，我也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忍住，不能够随意爆发。现在，
1: 父亲的精兵
0: 就连10万，也用不到。樊强，我想问你，那个薛刚和九环公主是怎么回事？还有。
1: 我觉得你好像并不怕唐军30万，反而倒害怕武则天、武三思这帮人。什么九环公主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薛刚，他是大唐的元帅。那个薛刚是何人？我倒是想见见他。薛刚之前在战场上我见过，没长三头六臂。
0: 没什么好看的，夫君，我想问你，那天你为什么让我放走那个矮个子？
1: 那个矮个子只不过是一个叫花子，你为什么老提他呢？
0: 可是放走吴奇的人，到底是不是他？
1: 你也看到了，我每天军务这么繁忙，我哪有时间管那个矮子？
0: 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我就跟你没完。你想怎么样啊？我就是想知道，那个九个什么环的，女扮男装，她跟我说，她不仅认识你，还认识咱们孩子他爹的爹。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好，好，
1: 我说，行了吧？
0: 你快说，我听着。
1: 我问你，咱们的两个孩子。 像不像他爹我？像啊。那我告诉你，我像我爹。
0: 那我可没见过。
1: 我爹像我爹的爹。
0: 那我就更没见过了。
1: 这不就完了吗？没见过，他纯属胡说八道嘛。你就别当真了。我还有军务，先去忙了。

0: 三表哥，三表哥，
1: 哎，表弟，你回来了。
0: 任务完成，邱彦辰和四表哥已经联络上了，联络信我也拿回来了。
1: 老弟来无影去无踪，功劳不小啊。
0: 军师，是不是该赏点什么？
1: 叫伙房准备好吃的，给窦老弟接风。
0: 谢军师。哎，三表哥，城防与兵事部署我拿到手了，所有的图全画在上面了。
2: 太好了，赏你好酒一坛，喝完之后好好去休息啊。
0: 得令。
3: 焦将军，
1: 末将拜见樊将军、樊夫人。
4: 平儿、儿，快快拜见你焦伯伯。
5: 久闻焦伯伯大名，今日一见，不胜荣幸啊。
0: 听焦将军大名如雷贯耳，得以认识您，三生有幸啊。
1: 英俊少年啊，出生名门，樊将军乃虎威之将，两位公子必是如虎添翼了。夫人你好福气啊。
3: 焦将军你过奖了，我这两个儿子呀不过是初生牛犊，让你见笑了，哪比得上焦将军你家的千金那么玲珑乖巧啊。
1: 夫人，您与我夫人深交，我们焦家兄弟跟随阮王爷已是两代人了，真乃莫逆之交啊。武皇兵败李显，虽复得东都洛阳，五十兄弟和张天佐千方百计架空阮王爷。哎，我虽武承嗣来魏州也只是个陪衬罢了。
3: 父亲可有话托于将军啊。
1: 我这次来拜见樊将军和夫人，就是为了传达阮王爷的意思啊。
4: 焦将军快快讲来。
1: 盼望樊将军审时度势，保存实力，能战则战，让那武承嗣与白文豹。
4: 焦将军，我也知道父亲的意思，无需多言。
3: 如果不是大战来临，我刚好想替我儿子去你府上

0: 姨亲呢？啊，那正好啊，我们焦家正有两女，与贵公子年龄相当，如蒙不弃，我就答应了。哎，如此甚好啊！平儿，还不拜谢你们岳父。
1: 这……这……
2: 这什么这？焦将军家的女儿我都见过了。
1: 娘，您见过了，我和哥哥还没见过呢。
0: 哎，婚姻大事自有父母之命。
2: 爹，娘，这不是要打仗吗？
3: 胜负难料，生死未卜啊！
0: 正是因为现在有人要瓜分河南，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明白了吗？
2: 孩儿知道了，孩儿知道了。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
0: 好，好，好！此事万不能让武承嗣知道。武三思留下了邱彦臣，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啊！
4: 焦将军不必多虑，此事我自有安排。

0: 太子殿下，请用膳吧。赵瑶，算朕瞎了眼。你马上去洛阳，告诉皇娘，朕要见他。哼，
1: 皇上有旨，他不见。这不是洛阳的大牢吗？
0: 不是。
1: 那这是哪儿？
0: 定海关，离洛阳不远了。
1: 薛刚，你快来啊！快来救朕，救朕回长安啊！
0: 薛刚，你好了，别喊了。实话告诉你，这里是河南王阮宏达的要塞，各路都有精兵把守。他薛刚纵然有30万兵马，也难攻破此关。殿下，就别做那个回长安的梦了啊！
1: 我要见阮宏达，
0: 他不在。这里有李成业大将军督管。
1: 李成业，叫李成业来见朕。
0: 李大将军军务繁忙，没时间。
1: 没时间，你给朕滚！
0: 哼，我真想杀了你。老实在这待着。

0: 这次武皇派本王前来扼守魏州，虽然只有3万精兵，但是诸位都是名将。想那唐营虽然兵多将广，不过在本王看来，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一颗榫卯一样卯在魏州，不许唐军前进半步，更不能让他们渡过渭河，逼近定海关。
1: 鉴于东部洛阳威胁武皇的安全，
2: 是，
1: 固守城门，没有本王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3: 报，魏王樊总兵，唐军兵临城下，现已围困四门，唐将薛奎和程月虎叫战，点名辱骂。
0: 骂谁？
1: 骂魏王您是缩头乌龟。
3: 哼，
0: 下去吧。
3: 是。 这还了得！薛奎乃我手下败将，他爹薛刚更不是我的对手。魏王，让陈出城捉拿他吧。
4: 不，薛刚伤势未愈，徐梅祖刚到，不足为惧。魏王，东门外的山路是定海关必经之路，末将愿扼守东门，以防万一。
5: 魏王。
4: 别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我愿带兵出战，擒贼。
0: 樊夫人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本王听说那九环公主现在身在唐营，那我就派你过去劝劝她，就说武皇很想念她，叫她即刻回洛阳面圣。
3: 他
4: 若不来，我抓了他来见魏王。
0: 好，夫人，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3: 孩儿愿与母亲一同前往，
1: 我也去。
3: 唐军大队由西路而来，臣愿意前往，保证西门坚不可摧。
0: 好，求燕臣听令。
3: 末将在。

0: 魏王，唐军来势汹汹，我们是否避其锋芒啊？
1: 樊将军莫非是怯阵了？
2: 我夫君近日略感风寒，稍有不适，我愿带兵出城擒拿薛刚，
1: 灭唐军威风。
0: 夫人，不可莽撞。
1: 想必樊将军和那薛刚还有些许交情吧。
0: 不如将军出城与他一见，劝他退兵魏州。魏王，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你这是怀疑我樊强坚守魏州有二心不成？
0: 哪里哪里，请樊将军略施缓兵之策嘛！啊，
1: 魏王不可，
0: 拿剑来！
3: 城下的反贼，吃我一剑！
0: 三哥哥，这个红色箭头是信号，我们可以进攻了。城楼上可是樊将军，你就是反贼薛刚吧？
4: 正是本帅，我劝你赶紧交出皇上礼显，否则我攻下这魏州城，拿你全家问罪。
5: 薛刚，有我樊强在此，你们休想攻城。
0: 你不是邱彦辰的手下败将吗？
3: 邱将军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
6: 四小哥这句话的意思是，邱彦辰在此接应，我们理应为何攻进城去活捉武承嗣那个狗贼。
7: 爹，让孩儿去应战吧。
8: 奎儿，我已经看清楚了，那城楼之上就是你四叔。
3: 一会儿你不可鲁莽，别伤着他和他的家人。
6: 先做虚张之势，让武承嗣出来应战，
8: 擂鼓示威。
6: 等了。
8: 真打假打，一块打！兄弟们，跟我一起喊：活捉武承嗣，活剐白文豹！
6: 傻小子，少在那口出狂言！

0: 你真是九环公主，阮玉玲，我劝你别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早早归堂吧。武承嗣让我带话给你，赶紧回洛阳去，不然的话，哼，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赶快把程月虎给放了，要不然我将你们母子三人活擒。
1: 好啊，
0: 那你就放他过。

有血，皮翔。

0: 吴将军，开下城门！
1: 魏王说过，任何人不得出城。正好，魏王有新的任务交代给你。薛元帅，城门一打开，快杀进去！邱千金，你可要当心，陛下动得太细，快把他送到城里去。
2: 是，
1: 快！陛下，慢点。
3: 侯彦臣，侯彦臣，原来你是个奸细，你竟敢杀我彪儿！
0: 我父亲和奶奶都被你武氏兄弟伤害，今日正是我报仇雪恨之时。
3: 侯彦臣，还我儿命来！
4: 你

0: 兄弟，三哥可有话？
1: 定海关接应，兄弟一定要力保皇上离险的安全。
0: 好，定海关接。

0: 教将军魏成失手了。
1: 那是武承嗣的责任。
0: 武承嗣父子俩都被邱彦臣给杀了。
1: 活该。
0: 教将军，你
1: 快去定海关保阮王爷要紧。
0: 好，叫
1: 走走，起来了。
2: 叫
3: 玉江将军。
1: 夫人公子已退出城，东门外都是我们的人，
3: 他们安全就好。武承嗣已经阵亡，我们回定海关也有话说了。
1: 还有那白文豹呢？
3: 他已不知去向，我们走吧。

0: 你没事吧？
1: 思思，你怎么来了？
2: 你受伤了。
0: 没事，这点伤算什么呀？没关系。
2: 文豹哥，你先走，这里由我来对付。
0: 不，我们一起来。
2: 你是谁？
0: 我是李成业大将军之女李思思，
2: 白文豹之妻。
0: 别逼！

0: 司司，醒醒啊，醒醒！白文豹，你受伤了，你赶快走吧，这里交给我。公主，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司司，一定要保他性命。快走啊！两个兔崽子，你们给我等着，我白文豹一定还会再来找你们的。
1: 怎么一回事啊？
2: 思思，思思，你怎么样？

你不会死的。

0: 去！人呢？哎，人呢？赶紧放我出去！是不是人都死光了？人呢？
1: 死胖子，你给我老实点！
0: 哎，说谁呢？小兔崽子，赶紧把我放出去，要不然我连你爹你娘一起骂，包括你外公外婆。当然，你爷爷奶奶我是不能骂的。
1: 还没来得及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现在知道问起叔叔来了。
1: 叔叔？我没有叔叔。
0: 我就是你叔叔。
1: 嘿，你还敢讨我便宜冒充我叔叔？我看你啊，一点本事都没有，一出阵还没动手就被我娘给活擒了，当场没杀你算是对得起你了。
0: 呸，我告诉你，我那是好男不跟女斗。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当年劫黄冈反山东立瓦岗手下有无数战将的大魔国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孙子，花面太岁程月虎。
2: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2: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2: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走。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3: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3: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3: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3: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金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 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

0: 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

0: 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金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

0: 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送啥了？谁？
2: 周吴住得成吗？
3: 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4: 这人要为钱拿着，那啥事儿都敢弄。
5: 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
4: 我是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这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6: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7: 人家青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
4: 对了，行。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路都挤到这小小的半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8: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钱。
0: 压迫层层疑云，
9: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0: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11: 查共谍固然重要，
9: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2: 哎，我看看啥？
13: 你还想搜山吗？
14: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5: 栽赃中将刺杀，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部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16: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7: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泻。
18: 我的作品打100分，
19: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0: 非常好，获得1分。
21: 好的，
2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9: 爱
23: 大于天下，一人
24: 中。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

0: 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山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7: 你就是程月虎啊？
8: 怎么怕了吧？
7: 我看你不像虎，倒像是一头熊。本公子没听说过，还冒充什么人物吓唬我？我看你除了吹牛皮和骂人，也没有其他本事了吧？
8: 呸！你个小兔崽子，老子可是唐营名将。老子打仗的时间呢，比你年纪都长；老子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老子吃过的盐呢，比你吃过的米都多。说老子，
7: 说那么多有什么用？我娘说把你押到定海关，交给我外公。
8: 你外公？哼，你外公跟我爷爷比，他算个球啊！
7: 你
8: 什么？你还敢打我？来打我！
7: 哎，弟弟，你不要打他，把他打死了，我们怎么交差啊？他好歹也是我们的俘虏啊。
8: 这是哥哥吧？哎呦，这哥哥还是比弟弟懂事多了。
7: 你跟我套什么关系啊？
8: 老子就是跟你有关系。不信你问你爹去。
7: 一个败军之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娘说了，丢了魏州，丢了家，打了败仗，都是武承嗣无能瞎指挥，他死了活该，留着你回定海关还有用处。
8: 武承嗣死了？武承嗣死了，今天最高兴的事儿就这事儿了。
7: 那武承嗣是被叛将邱彦臣所杀，听说这薛奎倒是有两下子，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对阵呢。
8: 哎，薛奎啊，你就别跟他打了，你连他半棍啊你也接不住。好在他是你哥哥，不会打你的。
7: 哥，别跟他胡扯了。爹和焦将军跟上来没有？爹和焦将军退出魏州了，没有什么损失。赶紧走吧。
8: 哎，赶紧叫你爹快点过来。叫你爹过来见我，快点，快点！
9: 叫
10: 叫
9: 叫
10: 叫！
11: 邱彦臣，临阵反水，杀了武承嗣父子，失了魏州。我今天要取你首级，向武皇谢罪。
12: 慢着，焦将军，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连邱彦臣都投奔我们了，你若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否则休怪我薛奎要你好看。
11: 樊将军，居中，快帮我拿下这个叛将邱彦臣，以抵失守魏州之罪。
10: 看枪！
11: 住手！
12: 舅舅，您来得正好，我正要擒住这个焦叶楼，跟我副帅去领赏去呢。
13: 元帅有令，命你们二人速速回营，不可恋战。
7: 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13: 元帅和军师有令，立刻给焦樊二位将军让道，违令者军法处置。
7: 这是为何？
12: 邱彦臣，算了，就听我副帅的吧。你们听好了，让道！
14: 廖王，不好了，不好了！
15: 你不是和程嗣驻守魏州吗？怎么跑到此处来了？
14: 魏王武承嗣，魏王父子二人抵挡不住啊！魏王带去的亲兵也全都完了，只剩末将一人逃了回来，给您报信的。
15: 什么？薛刚攻破了魏州，那程嗣他，
14: 邱彦臣临阵倒戈，魏王死得惨呐！
15: 兄弟啊，薛刚，我武三思与你不共戴天。

0: 我将杀了你的弟弟，用你弟弟的人头来祭奠成嗣。
1: 梁王，魏王武承嗣他们是被邱彦臣所杀，
0: 是你亲眼所见吗？
1: 是啊，梁王，墨家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墨家的小命也差点丢了。
0: 这程四临死前，

0: 与那唐军里应外合，武成四王也率兵出城与薛刚对战，可是邱燕臣临阵倒戈，还有那魏州总兵，魏州总兵樊强也迟迟不来接应，我眼睁睁看着魏王被杀了呀！那这樊强和焦彦龙到底在干嘛？樊强和焦彦龙弃城而逃，他们现在正往定海关一带撤退。
1: 好个樊强，本王这等你。陛下，陛下，三表哥，嫂子怎么了？
2: 你嫂子她动了胎气，血流不止，快去找个接生婆来。
1: 哎呀，真好事啊！大战临头，女将临盆，这是双喜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快去快去！
2: 哦，马上。
1: 陛下。 陛下，陛下，你挺住啊！
3: 军师，魏州已被我军全部攻占。
1: 好啊，收兵，安营，出榜安民。是。哎，对了，披霞怎么样？
3: 听说动了胎气。
1: 哎呀，快命军中医师急救，让九环公主立即回来照顾披霞。
3: 我已经派机务前去了。
1: 啊，哎，程月虎可有消息？
3: 没有，
1: 火速查询程月虎的下落。
3: 是。

0: 这，玉，爹，您来了。嗯，
1: 众位将士听令，你们一路辛苦了，先到旁边休息。平安二，你们赶快去保护你娘，这交给我了。是。
2: 岳父兄弟，委屈你了。
3: 四哥，真的是你？
2: 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以为你死了呢。
1: 我忍辱负重，隐姓埋名这么多年，等的就是今天。<笑>哎，四哥，快把我放了，这也不是你的待客之道啊！哎，别说，这嫂夫人长得还真挺漂亮，这武功也不错。哎，放了我来。
2: 不行，你还得再忍几天，我要将计就计。
1: 你要把我怎么样？我还能把你怎么样？当然是保护你。我要把你带到定海关见皇上。
2: 见皇上？
1: 对，皇上一个人在那儿寂寞，我想让你去陪陪他。而且我三哥也下了命令，让我保护皇上。
2: 这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不能直接去见皇上，不然的话会引起武则天和武三思的怀疑。现在。
2: 武三思已经开始怀疑我是薛强了，但是他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再加上我的岳父大人给我做后盾，他不敢拿我怎么样。哦，你是让我跟你一起做卧底，这做卧底也就算了，还要我的牢里去啊？
1: 定海关有重兵把守，如果拿不下定海关，就进不了洛阳。我的岳父大人现在还不明真相。
2: 再加上焦氏兄弟的手下大将，个个勇猛，我想把他们都拉拢过来。哦，我明白了，你是想拿我邀功，骗得你老丈人的信任，瞒过武三思，叫我到牢里跟皇上搞点阴谋，里应外合。
1: 正是，到时候我会让窦希杰联络你们的。
2: 哎，不对。
1: 这万一这武三思像杀吴起一样把我给杀了，那我不就亏大了吗？<笑>放心吧，你爷爷是程咬金，武三思不敢轻易杀你。再加上还有你四哥我呢，我会在暗中保护你的。嗯，
2: 也行。哎，四哥，咱可说好了，这牢里的伙食可不能差了，要有酒有肉，哎，还要防止他们下毒。好。
1: 这件事情我亲自叫人去办。嗯，
2: 四哥，你的两个儿子好像毫不知情啊，我怎么跟他们讲，他们也听不明白。
1: 平儿已经知道了，但是安儿还有夫人，他们不知道，因为这件事，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嗯，
2: 兄弟，委屈你了啊！
4: 行了行了，那我就老实点吧。<笑>
5: 再小点，就快上了。

0: 生了。
1: 怎么样？
0: 恭喜元帅，恭喜元帅，夫人给您生了个小公子。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夫人出血太多，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1: 啊，碧霞，碧霞，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1: 碧霞，
3: 夫君，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了。
1: 你别怕，不会有事的，老天爷会保佑你的，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夫君，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不该贸然上阵，不听你的劝。
1: 不，这怎么能怪你呢？没事。
3: 三哥哥，三哥哥，陛下，陛下，你这是怎么了？
1: 不是，
3: 三哥，不会的，陛下要挺住啊，你一定要挺住。夫君，我不怪你，只怪我们有缘无分。
1: 不，这都是我不好，我没照顾好你，没有保护好你。
3: 夫君，把我们的孩子养大成人，让他看到大唐希望。薛家兴旺，也不枉我们夫妻一场。
0: 陛下，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的。
3: 九环，拜托你照顾好我和夫君的孩子。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3: 你放心，我绝对会做到的。夫君。送我回新唐。
1: 你说什么胡话，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啊。温柔
3: 灌溉，

0: 魏州失守，武承嗣父子丧命，这不是在挖朕的一块心头肉吗？
1: 陛下，魏州总兵樊强和河南王的大将败退定海关，兵将未损，擒获敌将程月虎，上奏请罪。
0: 传朕旨意，押回樊强，朕要他五马分尸。
1: 河南王阮宏达配合不力，保存实力，他的女婿樊强却丝毫未损，退兵定海关，不知是何用心。
2: 陛下，魏州失守，武承嗣父子丧命，臣也深感悲痛，但这却不是守将樊强之过呀。樊强杀敌并生擒敌将，焦野龙也英勇奋战，魏州之师责任全在那邱彦臣临阵投唐，与唐军里应外合啊。
0: 邱彦臣临阵投唐？
2: 正是。
0: 邱彦臣是何人？
2: 梁王武三思之义子，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就是梁王武三思带去魏州的。

0: 三思，不是早已去定海关了吗？怎么邱彦臣？
1: 陛下，邱彦臣据说是邱焕章的大儿子。
0: 这岂不是养虎为患？
1: 陛下，邱彦臣被薛刚策反，我怀疑樊强与那个薛刚冒离神河，有通敌之嫌。
2: 陛下，樊强和焦将军力战唐军，并有斩获，对陛下是忠心不二。张丞相有何证据误认清白？梁王武三思的义子邱彦臣才是内奸的。
1: 阮王爷，你不要激动。武三思王爷曾从唐将吴起手中缴获一封家书，他委托我查证核实。
0: 家书？什么家书？
1: 请陛下御览。
0: 呈上来。
3: 是。

0: 这封家书提及薛家，但没提没款，是谁写给谁的？陛下，您可以查证笔迹呀。
1: 河南王，你看看这封家书是谁写的。

0: 陛下，臣也不认得此书笔迹，难道这和臣有关吗？河南王，如果此事与你无关，你紧张个什么呀？我紧张了吗？<笑>你们打了败仗，想找替罪羊吗？张丞相。
1: 武文弄墨，挑拨是非，可是你们文臣所长啊！老臣一介武夫，只知道直来直去。好了，现在大敌当前，不可内讧。这件事朕会查明白。惠州失守，定海关乃洛阳的唯一屏障，尔等务必严加防范。至于这邱彦臣，朕一定要捉拿归案。
2: 众爱卿，可有良策？陛下，那小贼邱彦臣乃是嵩山道人的徒弟，我与那道人相识，我愿请他前来收服这孽障。
1: 好，那就有劳国师走一趟。

记得我们成亲的那一年，也是这个季节，你家花园里的那株桃花开得正艳，就像你头上戴的凤冠。我当年行堂借兵报仇，不该将你也带进这血雨花。

0: 三哥哥，夜深了，早点回去休息吧。陛下已经走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三哥哥，陛下给你生了孩子，就留下了希望，你说对吗？
1: 这孩子太可怜了，生下来就没有娘。每次听到他的哭声，就好像是刀子扎在我心里。
0: 他现在既然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
1: 等攻下了洛阳，迎皇上回长安，
0: 我跟你一起去，顺便带着孩子见见他的亲人们。
1: 去还。

0: 三哥哥，你有什么话还不方便对我说的，可别闷在心里。
1: 我现在就剩下你了，这战争太无情了，生死就在顷刻之间，一眨眼这好端端的人就没了。
0: 三哥哥，你什么时候怕过血，怕过死？
1: 这么短的时间，栾英和皮霞都离我而去，不得有人不想啊。这战争和厮杀本来是男人的事情，何必把如花似玉本来就娇弱的女人给牵扯进来呢？
0: 三哥哥，你窃因我皇娘而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对不起？事到如今，我倒有点理解你那皇娘了。就算她不杀别人，别人也会杀她。我猜想，她的心里应该也很恐惧战争吧。
0: 我皇娘确实很不容易。三哥哥，真没有想到你能说出这番话，你真是菩萨心肠。
1: 咱们俩时磨久难，好不容易走到了一起，我真的很担心你这么跟着我打打杀杀冲锋陷阵，我好害怕。
0: 三哥哥，你不要怕，我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呢？
1: 不管怎么样，你以后不能再去冲锋陷阵了，我薛康再也不能承受丧妻之痛了。
0: 好了，三哥哥别多想了，夜已深，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别受凉了，我们的好日子都还在后头。

0: 败将参见梁王。
1: 樊总兵，你们败了吗？梁王，我等奋战御敌，并有斩获。魏州失守，是乃邱彦臣临阵反戈所造成。

0: 魏州，薛刚父子杀了我的弟弟和侄儿。作为魏州的总兵，你带着妻儿安然无恙逃离，未损一兵未折一将。樊将军，焦将军，你不是身怀万夫不挡之勇吗？武承嗣贸然出战，邱彦臣临阵反戈。 面对唐军几十万人马，我们无能为力。
1: 什么弃城而逃？我看这分明就是现成。什么邱彦臣临阵反戈，这种事怎么可能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呢？
0: 我看你们分明就是在暗中搞鬼。武三思，你站着说话不腰疼。邱彦臣不是你的义子吗？武承嗣是你的亲弟弟。 过在他们，你却来找我们的麻烦。
2: 梁王，你这叫诬陷，有本事你拿证据出来。

0: 败军之将。来人呐，将这败军之将给我拉下去。
1: 是。
0: 你以为这定海关还是你岳父河南王的地盘吗？
2: 梁王，
0: 上头还有武皇呢，
2: 你敢押我去大牢？
0: 在这定海关本王说了算，本王有资格审你。
2: 我看

0: 你是在找替罪羔羊吧？
1: 替罪羔羊？樊将军，我看你倒不是什么替罪羔羊，你倒挺像一个人的。樊将军，藏得这么深，你就不担心我哪天把你揪出来吗？
2: 压下去。
3: 是，好。

0: 窦希杰，
1: 表弟在。三表哥，你是不是让我去打探程月虎的下落啊？
2: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去魏州，你又立了一大功啊。
1: 行，那我再去找一趟四表哥，我们可有自己的暗号。
2: 这定海关是河南王经营几十年的军事要塞，有水陆两路大军把守，城防坚固，防守严密，不可硬攻啊。
0: 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上上之策，所以咱们现在要想办法让阮宏达弃暗投明。
3: 他也是钱塘旧臣。
0: 是，但现在我们要先想办法把虎子给救出来，不然他会遭五三四的毒手的。
2: 现在不知道这皇上是否在定海关，如果皇上和程月虎未被押赴洛阳，那就好办多了呀。
0: 表弟，你明日一早就去，一定要打探到皇上和虎子的下落，速速来报。记住，不可轻举妄动，一定要跟四弟薛强配合。
4: 是。
0: 继武，麻烦你明日去趟雁门关，调薛斗和薛娇带本部人马前来定海关。
5: 领命，明日一早出发。

0: 哥，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大惊小怪的。爹向武三思汇报军情，被武三思关进了大牢，听说要报尚书省之罪呢。他的弟弟和侄儿死了，想拿我们出气雪恨。
1: 他别有用心呐。
0: 嗯，交警女也被武三思关进了大牢，听说也要治重罪。
2: 走，就将义气找他们说理去。
3: 站住！快停！好，走吧。站住！站住！我看一下，旁边
2: 过去吧。
3: 站住！干什么呢？将军啊，我就是要饭的花子，几天没吃饭了，让我进城吃口饭吧。你多大了？您看我多大呀？我年纪肯定也大不了啊。
2: 多日没吃饭了，每天没娘的，真可怜呢。让我见见吧。
3: 滚！谢将军，谢将军。哼！
2: 将军，将军，将军不好了！
1: 什么事？
2: 大将军被梁王抓起来，关进牢里去了，府里都挤得乱成一团了。
3: 什么？
1: 我哥被武三思抓走了，
2: 同反将军一起关进牢里要问罪呢？
1: 岂有此理！狗咬人间！
2: 是，
1: 你们。 都给我听好了，一定要严加盘查，各个搜身，千万不要放过唐军的奸细。
4: 是。
5: 武三思，
6: 站住！来者何人？不经通报，没有梁王的允许，竟然敢乱闯军衙，你们是不是想尝尝军规的味道啊？
5: 哼，
1: 武三思，武三思，你给我出来！
5: 夫人，你也来了。
4: 武三思，他刚才抓了我的夫君，还有你大哥。
1: 哼，打狗还得看主人的。他武三思是王爷，阮王爷也是王爷，欺人太甚，岂有此理！我也是来要人的，他们凭什么惯我哥？丢失了魏州，罪在他们武士兄弟，想找个替罪羊，没门！
4: 走，咱们找武三思放人去。
7: 哟，谁要在这大吵大闹的？你们还有没有规矩了？敢擅闯军衙！
1: 樊将军的夫人阮王爷的女儿，这个军衙我可是常进常出的。
4: 白文豹，你逃的比我还快呀，怎么跑到这儿来报道了？
7: 白文豹，你就是败兵之将白文豹，武三思怎么没把你也抓起来啊？
8: 什么败兵之将？我告诉你们，这里我常来常往。
7: 我来这里又不是通敌的，
8: 我们要找武三思说理，
7: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8: 梁王，怎么你们几个想造反不成啊？
4: 武三思，你说樊强有通敌之嫌，你有证据吗？拿出来。
1: 要说兵败问罪，首先要。

0: 问的是你，还有白文豹，他也是刚从魏州败退回来的。
1: 拿不出证据，立即放人。这里可不是你武家的天下，
2: 你只不过是武则天派来的督军而已。
0: 这儿是阮王爷说了算，我们都是他的副将，没有他的批准，谁也不准抓人，更不能杀人。
3: 我外公还在洛阳，这里我娘说了算，赶紧放人，不然我连你也抓了。好好说话。
4: 好大的口气呀！你要抓本王吗？
5: 你若不放我爹，我就抓你试试看。
4: 好，本王就抓你爹又怎样？梁王，你别以为五皇回到东都洛阳，这里就是你武家的天下了。
2: 阮玉玲，你也想造反不成？
4: 要造反的是你吧？你的义子邱彦辰，他自己犯了罪，想要嫁祸于我家总兵。
3: 你到底放还是不放？这定海关的兵和将加起来有10多万。我若是代替我爹发一个号令，
4: 梁王啊，我劝你还是别。
3: 好，本王一时疏忽，过于武断，到底抓与不抓，那就继续等武皇的圣旨吧。
4: 这么说，梁王到底是放人还是不放啊？
3: 放人，不过等我有了证据之时，还会继续抓人。那我们就等着你的证据。看起来，这里到底是你们的天下，来的这么快，本王都没来得及审问，你们就来要人了。人在哪儿？就在后厅，还没来得及押入大牢。快去，
4: 把你爹还有焦将军放出来。
5: 我们刚刚血战一场，还没来得及好好压惊洗尘呢。
6: 是。夫人，这个军衙已经被五三四占了，阮王爷还在洛阳，明日请到我府上一聚。

0: 夫人，梁王，没找到证据没关系，我等你找到了证据再抓我。我们走。告辞。
1: 走吧。
0: 哼哼，
1: 一帮乌合之众。梁王，好汉不吃眼前亏，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些人。 都是些地头蛇，待到有朝一日，我抓到了他们七寸要害之处，将他们一网打尽。
0: 进去吧。
2: 哎，听好了，我可是你们樊将军和夫人请来的贵宾，每天要好酒好菜的伺候着，听到没有？
3: 我们这只有皮鞭。
2: 怎么，想反悔是不是？去，把樊强给我找来。樊强不在，就阮玉林过来也行。你
3: 敢直呼我们樊将军和夫人？
2: 怎么，他们在老子眼睛里算个球啊？别说他们了，就算河南王来了，老子也不怕。记住，对老子好一点，要不然老子告诉樊强，一刀砍了你。砍了我？
4: 老子先叫去叫去你！
2: 别听他的，程月虎，皇上，臣参见皇上。程月虎，
4: 太好了，可等到你们了。
2: 是啊，皇上。皇上，你也可以坐牢啊！
4: 哎呀，都怪朕自己轻信那赵氏妇女了。
2: 谢谢皇上，我们就别说这些了。
4: 这地方也不错，还有张床呢，还有一道门，就是多了一把锁。皇上，我们的伙食怎么样啊？
2: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你还有心开玩笑？朕成了阶下囚了。
4: 哎，薛刚他们呢？
2: 皇上放心，我就是来找你的。
4: 找朕？
2: 是啊，找到你以后陪你呢。
4: 陪朕？
5: 当然陪你了。我说皇上，您看这什么都没有，没有宫女，没有太监，也没有歌舞，还没有酒菜。
6: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

0: 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1: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对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

0: 的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3: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3: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3: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3: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 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品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5: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0: 好，
5: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 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

0: 精装版的桑枣仁艾草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桑枣仁艾草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元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草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草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草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草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舞台

0: 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1: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2: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3: 那还等什么？
0: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4: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5: 刁大顺，你不要脸！
6: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7: 你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2: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0: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5: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2: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8: 是千女心吧？
0: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2: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这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0: 每天19:30，装台。
9: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1: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2: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1: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3: 志愿学生，
9: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6: 9.9，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7: 9.9？
2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业。
2: 送啥了？谁？
5: 这屋住得成吗？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4: 这人要为钱拿着，那啥事儿都敢弄。
23: 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
4: 我是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是吧？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8: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24: 人家青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
4: 对了，姐。
25: 100分，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5: 非常好，获得1.2。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26: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27: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

0: 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1: 五毛八夜空，
0: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2: 医者不止一面，
0: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2: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

0: 走进长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

0: 次，我不能再骗你。
1: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1: 我会弥补你。
3: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4: 长夜将近，民民阔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
5: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6: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7: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8: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可说不定还活着。
7: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9: 释放学生！
5: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我马上去班里问问同学们知不知道什么线索。
1: 都好几天了，一开始跟我说是去老家看望爷爷奶奶，结果我今天一问根本就没去。你一定要帮忙问问同学们，看看有什么线索，麻烦你了。
0: 好。
2: 来人，全城封锁，给我立刻去找。
3: 是。
4: 大贼门，大全门，
5: 来吧。
0: 能不能拜托一下你认识的三教九流，帮我打听一个女孩，20岁，长头发，穿着应该比较得体。
6: 20多岁的女娃，一个门。
7: 走吧。
0: 哎，周雅。啊，
8: 魏老师，您怎么来了？
0: 河边的车夫是我的朋友，你爸妈说你失踪了，我就去问了问，结果真是你，你怎么了这是？
6: 能和几个车夫炮车，看见他在黄角夜令被借词，我就把他救来。
8: 我觉得我之前把很多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跟我爸爸编了个理由偷偷跑出来。老师，我去了北边的苏区。
0: 苏区？
8: 嗯。老师，苏区像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互相欺凌，百姓和军人一起种庄稼，就连流浪汉也在大家的帮助下自力更生，人人也都能读书写字。结果我回来的路上被人截住，给了他们钱，他们也不让我走。不过既然被人救下了，那就是天意，我一定会再去的。我要加入共产党。
0: 太累了，先休息吧。

0: 人扫，要不是跟我们路上拉扯遇见他，他已经早有不测了。
1: 周雅，你想好了吗？去过苏区，你就和你父亲背道而驰了。
2: 可是国共不是会合作的吗？我一定会努力劝我爸的。
1: 周雅同志，我是中共西北局古城支部的负责人魏华，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小雅，小雅，你没事吧？小雅，
4: 闺女，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你跑去哪儿去了？
4: 赶紧坐下休息会儿啊！
3: 哎，我担心死了。
1: 周总长，我中午放学的时候，曾经同学说听周雅提起过想要去城外转转，我没来得及通知你们，就赶紧去了城外，在一个车夫的家里找到了他。
4: 这帮车夫好大的胆子！
2: 你是非不分。我在城外玩遇到歹徒，若不是路过的车夫们救下我，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4: 原来如此。嗯。这些歹徒敢在我的地盘上动手，我一定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这次啊，真是太感谢您了，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负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军警队啊，有一个文书的闲职，工资啊肯定比老师高。您看，要不来军警队吧？
1: 周总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志在教书，也只会教书，对别的是一窍不通。找到周雅，是我作为老师的职责，您不必客气。
4: 哎呀，魏先生啊，真是令人佩服啊！今后凡是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1: 那就先提前谢过。
5: 哎，不过你好端端的跑去城外干什么？
1: 周雅同志，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2: 我愿意。
1: 很好，现在教你第一条，隐藏自己，不要向任何人表露你的身份。
2: 嗯。
1: 还有，忘记你去过苏区的事。
2: 嗯。哦，我最近学习太累了，想去山上散散心，没想到遇到坏人。
3: 你说你是怎么当父亲的，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好？
4: 来人，城外山下住的那些车夫们每家每户送一袋面，如果有人能提供歹徒的线索，每户再加五袋，两天务必要把那些人给我拿下。
6: 是。
2: 对了，爸，还有件事，我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能不能让魏老师每周都来帮我补课？
4: 我没问题啊，魏先生，您看呢？
1: 既然学生有要求，那我当然没问题。
4: 好。
1: 小石头，干嘛呢？
7: 方阿姨在教我写字呢。
1: 行，好好学。
8: 小石头，你先写字。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焦多玉的人吗？
1: 记得，你跟我说他有发展成党员的可能和价值。
8: 嗯，他是个民营企业家，老家在东北。自从东北被日本占领了之后，他跑到了陕西，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特别抵触。我今天向他表明了身份，接纳他进了组织。他说他早已做好了准备，并且说友谊相互，让我们交给组织。
1: 什么货物？
8: 一箱步枪和子弹，一包消炎药。
1: 枪和药品，他是从哪弄的这些东西啊？
8: 他本来就家境殷实，来古城之后开了一家工厂，四处打探军火。
9: 原本想资助东北军打日本人，
8: 结果眼看现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也撤出了东北，所以他想赠给红军。
1: 太好了，我马上去找老李，走水路。
8: 可是最近古城戒严，出去肯定要检查，那么一大箱东西怎么藏得住？
1: 我来想办法。我交代的任务你都记住了吗？
2: 嗯，记住了。
1: 上次给你的东西应该全部都送到了吧？
0: 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2: 魏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1: 魏先生。
2: 啊，魏老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我花钱买了些米面，准备给城外的贫困学生家里送过去。
6: 魏先生如此高尚，不愧是为人师表啊。
2: 魏老师，你这大箱子东西沉不沉啊？
1: 没事儿，我拉到城外就交给山下的车夫们了。
2: 从这儿到山下还有段距离，要不把箱子放车上吧，这样待会儿把东西放到车夫那儿，还能直接去我家帮我补课。
1: 军警队的车，我一个老百姓合适吗？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上次你救了我，我爸爸不是说了吗？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帮忙，是吧，郭叔叔？没问题的吧？哎，
6: 当然没问题。单凭魏先生这种善举，我们保安团理应支持。魏先生，这是给学生买了不少东西啊，真沉呐！
1: 哦，对对对，里面的米面啊，拿一些出来给过个场。
6: 哎，魏先生，误会了，我真没这个意思。再说了，这都是魏先生给同学们买的，我怎么好意思拿呢？
1: 那就谢谢郭科长了。
6: 上车。哎，
10: 检车检查，
2: 还得下车，真麻烦。
6: 不用。
11: 科长好。
6: 还有事儿呢，赶紧放行吧。
11: 郭科长，前段时间周总长千金失踪，说人过搜身，后果验货。
6: 瞎了你的狗眼，没看到周总长的千金在我车上坐什么？
11: 是是是。
6: 魏先生，这箱子也太沉了，不如咱们把箱子打开，把里面的米面一袋一袋拿下去如何？
12: 哎哎哎，老总，这力气活交给我们，你们只管付钱就行了。哎，
6: 魏先生，你不跟上去一起吗？
1: 啊，不用，因为我经常来学生。

0: 家里，所以这些车夫也就一来二去的知道了学生家在哪儿了。
1: 哦，魏先生真是让人敬佩啊！哎，你是不是平时在街上卖烟的那个？
2: 哎，老总，就是就是。
1: 给我拿两包，正好我的烟抽完了。
2: 哎，都在屋里，我给你拿啊。

0: 哟，你还自己卷烟抽呢？
1: 不好，是写着情报的烟纸。
2: 那平时也抽，我舍不得抽牌子，就收拾收拾别交料，卷纸自己抽。
0: 哎呀，哎，我也好这一口，自己卷的劲儿大，我来一根。
2: 行行。
1: 哎，我也来一个，
2: 随意，随意。
0: 还是自己卷的烟好抽。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盐急缺，木材急缺。
1: 哟，还真是，我这上面也有字，茄子两筐，鸡蛋一斤，三天内送到王家屯。你这个车夫还有记录货物的习惯
2: 啊？年纪大了，记不住，就把它给记下来了。
0: 你识字啊？
2: 啊，我小时候家里是地主，读过四书，后来不行了。我从陕北逃出来的。
0: 哦，你从陕北来，见过。
3: 好了没呀？我都饿了，赶紧回去吧。
0: 哎，这就走。
3: 哼。
2: 慢走，老总。
1: 那些物资已经让老李从秘密线路上运出去了。
4: 前线的同志们辛苦了。
1: 多亏了你设计的黄河密码，今天差点就被那个郭新宪给发现了。不过我想他应该已经有所怀疑，最近先停一停运输物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保证老李和秘密线路上同志们的安全。
4: 好。
1: 另外我在老李那儿发现了一处情报，茄子两筐，鸡蛋一斤，三天内过河。
4: 茄子两筐，鸡蛋一斤，不好，要出事了。
1: 情报什么意思？
4: 是监狱，监狱里的三名同志在三日之内要被转移出古城，一旦被转移出去，我们就没有办法救人了。
1: 别急，让我想想。
5: 劫狱？我也会打枪。
1: 不行，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劫狱太危险了。
5: 我不怕危险。
4: 小石头，我们每个人都不怕危险，我们都很愿意成为你父母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 没错，那我们可以在转移的路线上做些文章，不过不能离古城太远，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逼回古城。
4: 离古城太近的话，如果跟狱警发生冲突，保安队很快就会支援的。
1: 那就想办法牵制住保安队，然后速战速决。
4: 你有什么计划？你上次送来的枪支和药品我们已经送在前线了，非常感谢。
6: 我已经加入了地下党，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如果不是你让我加入，我迟早会去陕北找你们。可是我的家乡现在被日本鬼子霸占着，国民党就在那里当睁眼瞎，竟然一点不反抗，难道东北就这么不要了吗？
4: 你放心，我们一定全力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6: 工厂可能开不了太久了，我们给古城政府做的生意他们一直不肯接管，发了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工人可能就要停工。

0: 功了，可这一停工，有多少家庭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1: 整个古城都是如此吗？
0: 没错。
1: 哎，你可以团结全城工人的力量，建立工会，举行罢工。
0: 对呀，当年上海罢工就提升了工人的待遇。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可以为了革命理想付出生命，可是工人们也许只是想吃饱饭，有个工作而已。
0: 明白。
2: 大小姐，您来了。我的大侄女，哎，你怎么又来了呀？
3: 魏老师说来和你商量一下同学们保释的事，我顺便给他们送些吃的。怎么，我不能来吗？
2: 哎，能来能来，你想什么时候来都行。
4: 周雅，你先去看看同学们，我和秦旅长聊些正事。
2: 哎，魏先生，坐。喝茶。
4: 秦旅长。跟学校谈过了，就按您上次说的数准备钱，这两天就到账。
2: 我听周总长说过，上过大学留过洋，魏先生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嘛。那些大学生已经审过了，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跟魏先生谈钱多少有点俗气了。
4: 规矩我懂，不能让老总白忙活，您放心。
2: 嗯，魏先生是个明白人。喝茶。

0: 记住，一定要问出犯人转移的准确时间。
1: 好。你们聊得怎么样啊？啊，
0: 聊得差不多了，咱们该走了。秦局长留步。
2: 好。
1: 哦，对了，秦叔，我刚刚在楼下看到犯人被送上车了，到时候我同学也会坐这个车回学校吗？
2: 那些犯人啊，他们可不是坐车送他们回去，是要给他们送到南边去。
1: 啊？为什么？这里装不下了吗？
2: 他们跟你们同学可不一样，他们可是真正的共匪，要给他们换到其他地方继续开垦。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你不是说我那些同学没罪吗？这两天你就派人送他们回学校。哎
2: 呀，好好好，今晚就出发，明天车就回来，来得及送他们去学校。
1: 这还差不多。
0: 已经确定，今晚我们被俘的同志会被转移到南边。
3: 工会那边多月准备游行罢工，也是在今天。
0: 罢工游行可以帮我们吸引军警的注意力，不是坏事。不过杜玉没有斗争经验，今晚你就去工会那边，注意一定要控制好工友们的情绪，千万不要和军警发生冲突，别让工友们受伤了。
3: 好。
0: 老李，咱们秘密线路上的同志们都召集起来了，
4: 一共几个人？都是回雍桥店。
0: 好，跟同志们强调，今天我们不是要跟对方硬碰硬，边跑边打，给敌人营造出一种我们人数众多的错觉，让敌人带着我们被俘的同志返回古城。
4: 我妈的，放心吧。
5: 我呢，我呢，我做什么？
0: 你把方阿姨昨天教你的字记住了。行动。
6: 反对剥削！
7: 反对剥削！
6: 还我血汗钱！
7: 还我血汗钱！
6: 反对剥削！
7: 反对剥削！
6: 还我血汗钱！
7: 还我血汗钱！
6: 反对剥削！
7: 反对剥削！
6: 还我血汗钱！
8: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
9: 我们要见你们当官的。
8: 有什么事，派个代表过来好好说，行不行？
9: 你们当官的不出来，我们就待到晚上。
6: 反对剥削！
7: 反对剥削！
6: 还我血汗钱！
7: 还我血汗钱！
6: 反对剥。

0: 虽然保安队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但不确定预警的人数。我们的目的是逼退，恐吓对方，不要恋战，尽量不要受伤。
1: 金院长不是说这几个犯人很重要吗？这怎么保安队也不派个人跟着？
2: 听说下午政府门口有工人游行，保安队都派去保护那些当官的了。
3: 心情在这里陪你们耗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全部抓起来，负隅顽抗的当场击毙。
4: 徐队长，有消息。
3: 长官不是说了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能有什么事儿？
4: 是城外，城外有枪声。
3: 枪声。
0: 老李，更改作战计划，通知大家从两边分散靠近，尽量掩护对方，营救出撤离的通知。
4: 枪声停了，咱们往回跑吧，前面就是古城了，进了城咱们就安全了。
2: 行，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撤。
0: 老李，
5: 那么四，赶紧去救同志们，快！
0: 你们俩带老李先走，剩下的人跟我一起把撤离的同志们送往秘密路线，把他们送出去。保安队应该马上就到，要快。

0: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一批共党的游击队，把监狱的人杀了，还把人救走了。郭新鲜，郭科长，
1: 是。
0: 你们总务科情报处的情报呢？装死救回来的那个狱警说，对方有一个连，这一个连的人在我们古城附近活动，你们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2: 已经增派人手，扩大搜索范围，无论是村子里还是山上，一定会让共匪毫无藏身之处。
0: 徐队长，
3: 有。
0: 你的稽查队不是很威风吗？不是抓了很多共党吗？你们是怎么审的？万一犯人这样的消息，敌人是怎么知道的？稽查大队整天跑来跑去，到底在查什么？
3: 我觉得是有蹊跷。古城附近一直有稽查队在巡逻，附近城市进出一直有严格守卫监管。尽管共党能躲过眼线，枪支弹药也难以运输。
0: 你什么意思？
3: 他们没有大范围活动，证明人数不会太多，咱们也不可能是一个连队。此外，枪支运输车夫，那些零散在外面的天天跑车的车夫，我们对他们监管不严。
0: 那批车夫救过小雅的命，下手别太重，去吧。记住，还有城内也都要好好的给我查查。
1: 是。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节，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十三吗？
9: 给沙里的苹果孩子买的书，
8: 放那儿吧。
9: 啊，还有这个，玉轩给你买的羊肉泡馍。来，
8: 孩子放孝敬仔细啊。
9: 哎，老李，你的伤怎么样了？
8: 额头一把老骨头了，4.4了，死不了算赚的。怕啥？
9: 为什么拒绝去陕北治疗？
8: 这点小伤，去啥陕北嘛？刀些酒，剪刀，把子弹夹出来，棉花一塞，啥事都没有。魏老师，要是当时就有方小姐买的羊肉泡馍，可连酒都不用喝，就把事办了。
9: 胡闹！这么多人和枪，走大路肯定是最先被怀疑的。你必须马上去陕北避雨。
8: 我去了。后面事情咋办呢嘛？
9: 你留在这被抓了，才是什么事都办不了。
8: 我说了，我不会被抓的。
9: 你，

0: 魏先生，你也在呀？
1: 啊，不车夫给山里的贫困学生送点书。
0: 听说过，魏先生大情怀嘛。啊，老头儿，生意怎么样啊？
2: 托老总的福，还算可以。

0: 老坎，今个猴子给你挺手的，不能放脸，要不然
1: 那杀了他。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他就是个老师，你挟持他也威胁不了我们。
6: 要怎么威胁？我们早就死了，全部散开，滚！
5: 本来就是在挨骂，要是抓个人才搭上这个魏先生的命，周总长那里不好交代呀。好，往后退。
6: 金波，千万先送出去。我们如今能做的事，都是保护好魏华，至少让我最后再做一点事吧。
7: 这是干什么？
6: 我离开工程，不往心中的线索，会气急败坏。以后再开展工作，做事难上加难。那司令，这点事就告一段落。其实你，他们也不会怀疑到你头上。算是个这把老骨头，非做事，最后再做点事情吧。
7: 老李，你听我说，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6: 不行，我要是逃离，就从受害者变成帮凶。
7: 结果没那么坏。
5: 别让他死了。
8: 已经断气了。
5: 魏先生，你没受伤吧？魏先生，让您受惊了。你一个聂书人，没见过这种场面。
8: 徐队，这是……
5: 这人是共党，他肩膀上有枪伤，刚才我一掐，他就露馅了。还好你没受伤，要不然周总长就得怪罪我了。

0: 把他带走，共党。共产了，谁？
1: 周无助的城吗？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这人要为钱拿着。
2: 啥事儿都敢弄，
3: 混账东西！
4: 你还想抢人？
2: 我是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是吧？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5: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6: 人家青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
2: 对了，行。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招商银行金葵花，绽放财富更多可能。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

0: 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西安阴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转多云，19到26度。榆林晴天，13到24度。延安晴转多云，12到25度。铜川晴转多云，15到24度。宝鸡阴转小雨，18到25度。咸阳阴转多云，18到25度。渭南阴转多云，17到26度。汉中多云，18到25度。安康多云，19到25度。商洛阴转多云，13到21度。阳陵阴转多云，17到25度。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天，24到30度。成都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赵一德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坚持量质并进，加快动能转换，全力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
1: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开幕式在商洛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宣布开幕，省长赵刚致辞。
0: 经陕西、山西、甘肃三省人民政府同意，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正式发布。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看，宝鸡奉献，红色沃土焕发乡村全面振兴新活力。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映正式启动，400余部影片开启丝路光影盛宴。
1: 我省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仪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5号，省委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听取重点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联动、提振消费、六张网规划建设、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创建等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量质并进，加快动能转换，全力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2: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赵一德强调，要一体打好扩大有效投资和提振消费硬仗，充分释放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潜能，确保经济平稳运行。要突出以三张清单、四个一批等机制为抓手，滚动推进项目谋划储备、组织实施和投产达效，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为重点，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力促投资止跌回稳。要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提高政策实施效能，支持消费场景创新，挖掘县域消费、入境消费、新型消费新空间，巩固消费增长良好势头。要把规划建设六张网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内需、稳增长、增动能的重要抓手，立足国家战略所向和自身发展所需，谋深谋实项目，征足用好政策，加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加快实施一批引领性重大工程，推动实现六张网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网网互动。赵一德强调，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要立足客观条件，注重因地制宜，加强研究论证，进一步明晰我省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的主攻方向，培育新兴潜力产业的重点领域，布局未来产业的主要赛道，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融合为路径，健全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相适配的创新供给体系、财政金融支持体系、企业培育体系，努力营造更优创新环境和产业生态。要引导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的先进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扩散，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更好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相得益彰。赵一德强调，建设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是国家赋予陕西的重要使命，要坚持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大局出发，顺应绿色低碳发展等新的形势变化，建强用好科教融合研发中。

0: 公示、工业化示范等创新平台，纵深推进能源工业稳控转和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做强做优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加强能源领域原创性、首创性改革探索，推动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突破。省领导李军、戴彬彬、徐明飞、李九红、武文刚、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15号晚，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开幕式在商洛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宣布开幕，省长赵刚致辞。赵刚向第11届省艺术节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省艺术节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盛会，涌现出了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充分展现了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生动诠释了三秦大地的风土人情和发展变化，为广大群众感受舞台之美、艺术之美提供了坚实载体，为促进文艺人才和文艺精品不断涌现搭建了广阔舞台。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丰沃的土壤，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以本届艺术节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认真落实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要求，努力创作更多更续中华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抒发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孙大光、李军、庄长兴、杨冠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燕出席开幕式，副省长徐明飞主持开幕式，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部分兄弟省区市相关单位负责人、文艺界代表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期间，与会领导和嘉宾观看了商洛花鼓戏《主角》。陕西省艺术节每3年举办一届，本届艺术节是该系列活动首次落地陕南地区，于9月15号至10月14号在商洛市举办，秉承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设置开闭幕式、文华奖省级评奖、群星奖省级评奖、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优秀剧目惠民展演等活动，集中呈现近3年陕西专业文艺院团和群众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优秀作品，旨在以文艺盛会丰富文艺创作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为行业交流、人才培育搭建重要平台，助推文化强省建设走深走实。
3: 9月16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裴民山一行，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的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9月16号，陕西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咸阳淳化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培育文明乡风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突出思想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传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要深化移风易俗，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群众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践行者，要坚持以文化人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文明乡风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次大会以文明让三秦乡村更美好为主题，会上启动了全省高校马院与文明实践中心校地共建助力文明乡风建设行动，发布了陕西省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省直有关部门、有关高校、基层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
1: 9月15号，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中国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恳谈会在西安举行，来自产业界、投资界的新老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商。

0: 陕西产贸融通新机遇，共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1: 恳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陕西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支持政策、营商环境等开展对接。

0: 城市，率先实现通航中亚五国八城。依托陆空通道优势，一批重点产业链企业在陕西扎根布局。
1: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货物进出口6815亿元，增长105.1%，增速持续保持全国第一。我们成交试铁试空类生产型及供应链企业来陕设立区域总部、分拨与结算中心，共同开拓中国西部和中亚、西亚、南亚、中东、欧洲市场。
2: 我们重点扶持优势特色产业、中小科创企业。今年印发的投资领域清单共29个领域，112个细分方向。这份清单就是导航仪、说明书。陕西最需要发展什么？钱该往哪里投？写得清清楚楚，让大家投得明明白白。
3: 中国进出口银行将以本次陕西产贸融通会议为新起点，继续发挥融资加融制加融商的协同优势，以优质政策金融服务赋能产业循环。
0: 开放的舞台上，让中外企业家看见了机遇，坚定了信心。大家表示，陕西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是投资兴业、深化产贸合作的热土。
4: 我认为这是次非常棒的活动，这种促进对接与合作的理念为各方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在陕西省内创造价值的产业链中，我看到了许多可以开展合作、成为伙伴、谋求共赢的发展空间。
5: 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大约80%的设备是从中国进口的。我们公司同陕西省多家企业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工业创新领域。同中国的合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6: 我们现在跟和延长石油、那个陕煤集团都有相应的合作。我们这次来智能输送系统进一步的加大合作。
7: 陕西的这个高校很多，这个气氛也比较活跃。然后呢，我们公司的核心就是海外有这个30多个 POD 工厂，为这个创业者提供这个一键起点、一键代发的服务。那么所以说，我们更加看重的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市场。
8: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陕西省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将有助于更多的外资企业投资陕西，也将有助于更多的中资企业走向海外。
9: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155”实施方案经陕西、山西、甘肃三省人民政府同意，已于日前印发实施。根据实施方案，“155”期间，陕晋甘三省将探索秦创园、晋创谷、甘肃创造联动发展，合力加强城市群科技创新跨区域协同，通过培育更具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合力打造数字产业新兴基地，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建设现代高效特色农业产业带，着力建设融合共赢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协同推进城市群轨道交通建设，推进省际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建设，强化航空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增强区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全力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推动公共服务事项跨区域协同办理，推进医疗卫生养老服务资源共建共享，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共享，大力提升城市群公共服务同城化水平。通过提升开放通道和枢纽能级，推动跨地区务实合作，探索城市群融合发展新机制，共同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通过推动城市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黄河干流水治联防联控，推进汾渭平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建设黄河几字湾生态协作区，构建共建共治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关中平原城市群是19个国家级城市群之一，也是陕晋甘三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经济新增长极、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重要着力点。截至2025年末，关中平原城市群经济总量增至2.87万亿元，是规划批复时的1.8倍，常住人口约3870万人，城镇化率达65%。
10: 宝鸡奉县是红军长征的过境地，红25军、红74师、红二方面军先后转战于此，在秦岭腹地播撒革命火种，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近年来，奉县深度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传承弘扬伟大长征。

0: 登精神，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1: 走进宝鸡凤县双石铺镇张家窑苏维埃政权旧址，完好留存的红军宿舍、群众大会遗址等历史遗存，静静诉说着90年前红军战士在此浴血奋战、扎根群众的峥嵘岁月。1936年9月19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方面军在成辉两康战役中到达凤县，与双石铺镇张家窑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如今这里留存的张家窑苏维埃政府旧址、红军宿舍旧址、群众大会旧址、赵生奎旧居及凤县城墙战斗遗址，是目前宝鸡市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长征不可移动文物。
2: 既然大家都同意，咱就这么干。
3: 好。
1: 当年的苏维埃政权旧址，如今成了村民在此议事、共谋发展的场所。眼下，村民们齐聚一堂，围绕苹果秋收、农产品销售、村级发展等民生时事畅所欲言。红色旧址里涌动着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
4: 可以看到，门口的张家窑苏维埃政府旧址的这块碑依然立在这里。可以想象，90多年前，红二方面军的很多筹划和讨论一定是在这里进行的。那么90年后的今天，这里的人依然会在这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情。他的这种喧哗让我觉得所有的生机勃勃都还在。
2: 红旧是1936年9月19号到我村里来的，来以前村里人都拖家带口的跑后面外山上都躲了起来，但是我村里一个年轻小伙叫赵春奎，他没有跑，他发现这个红军和保障跟他们说的都不一样，红军不是那么可怕的，反而说话又和气又亲热，于是赵春奎就主动摘了出来，动员躲在山里的村民回家，还帮着红军防扫、磨面、安排住的地方，给村里穷人发放粮食。后来这个赵春奎就成了我们村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这个老房子就是他的旧居。
1: 而在凤州镇东西两边，两段残存的城墙也见证了红二方面军长征过境时攻打凤州城的事件。陈伯钧日记更是清清楚楚记下了行军路线、攻城的全过程，还有两次强攻没能拿下的5条具体原因。
5: 这本就是陈伯钧日记，当时他任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军团长，在这篇日记里中这样记载：行军作战，奉献敌约一营和保安队共守，我们到两当城时，该敌即察觉，因模范师先头出击未奏效，下午我们到凤州城考察地形，决定当晚强攻该城，然两度攻击均未奏效。在这篇日记中详细地介绍了攻打凤州城的情景。
1: 如今围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建设，当地投资2600万元建设的红二方面军革命旧址保护利用项目已经正式启动，2240平方米的游客接待中心拔地而起。
6: 以前很少有人到我这个山恰恰来，就是知名度也不高。现在你看，随着宣传啊，知名度也加大了。你看游客一年比一年多。现在你像咱村民自己喂下鸡产的土鸡蛋、花椒、苹果、水蜜桃、西瓜这些特产啊，游客来以后说：“哎呀，这地方你这无公害啊，特别好。”你看，他也就是不愁销路，就慢慢的也带动着我的就是农民增收。
1: 从当年红军战士亲手打扫过的农家小院，到今天铺到家门口的硬化路；从90年前秦岭深处悄悄点燃的革命火种，到现在农文旅融合带动的红火日子，长征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这片土地。眼下的凤县山野间，林舍、中蜂养殖、高山冷凉蔬菜、食用菌种植等多个特色主导产业齐头并进，形成了一叶引领、多叶共生的产业发展格局。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
7: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映活动今天正式启动，将有400余部国内外影片在全省各地及线上展映，开启一场丝路光影盛宴。
8: 本届电影节展映从9月16号持续至23号，全省累计展映影片400多部，影院展映一百五

0: 十部影片安排近300场放映，云端线上专区上线130部影片，覆盖全省约1600万用户，全省布设111个户外放映点位，开展361场公益放映。本次电影节推出多项暖心惠民举措，国语外语 4K IMAX 影片实行20元到40元梯度票价。
1: 对于我们本地的影迷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艺术电影。
2: 这个活动就可以让咱们在大荧幕上就观看得更舒服，可以沉浸式观影。
0: 本届电影节展映坚持让艺术绽放，让人民满意。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样，既聚焦现实与时代风貌，也涵盖人文纪实与青春成长，既有大师匠心之作，也不乏青年新锐力作，充分展现丝路电影的创作活力与艺术追求，让大众既能品味电影的文化底蕴，也能感受城市的烟火温度。
3: 作为一个几十年的资深的老影迷，我们的电影节已经是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并且了解还有参与，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这样重大的一个国际电影节。
4: 那么这些影片呢，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呢覆盖的丝路沿线国家呢是20多个，涵盖了这个喜剧片、剧情片、故事片还有动画片等等，可供观众选择的类型呢也是非常丰富。我们在今年的票价方面呢，我们也设置了9.9元的一个惠民观影。
5: 戎装起新城，热血赴军营。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大批优秀青年怀揣报国之志，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0: 金秋送爽，逐梦强军。在宝鸡市陈仓区，新兵整齐列队，身着崭新军装，怀揣报国之志，跨过从容门奔赴全国各地军营。欢送仪式现场，家长们为新兵们戴上红花，眼中满是不舍，更藏着骄傲与期待。
6: 穿上军装，你就是人民子弟兵，希望他到部队后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负这身军装。儿子加油，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
7: 我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军人，从小参军报国的种子早已埋在了我的心里，我将接过父辈的钢枪，磨砺本领，不负先辈荣光，不负家国期盼。
0: 在渭南大荔县，新兵们庄重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活动现场，尽显他们投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8: 我从小就一个从军梦，我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国防事业里，守护我们的祖国。
0: 在咸阳三原县，36名入伍新兵将从军理想、报国决心、家乡期盼写进书信，投入时光油桶统一封存，为新兵军旅之路埋下坚守初心、奋勇奋进的种子。在咸阳兴平市，入伍新兵们深入茂陵博物馆，开展致敬冠军侯、力荐强军魂主题教育活动，在厚重历史文脉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强军奋进力量。咸阳前线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向即将踏上军旅生涯的新兵们致以崇高敬意，并寄语新兵要珍惜荣誉，拼搏进取，为家乡增光添彩。
9: 今天能够穿上军装光荣入伍，我心里特别激动，到部队以后我一定服从命令，刻苦训练，磨练意志，努力学好军事技能，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绝不辜负家乡亲人对我的期盼。
0: 在榆林定边县，鼓舞舞蹈军歌轮番上演，为新兵壮行送祝福。在商洛山阳，新兵们胸带红花，身披绶带，在锣鼓喧天的氛围中环城巡游，沿途群众夹道欢送。
10: 到部队一定为家乡争光，为军旗添彩，争做一个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11: 9月14号至16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举行。炎黄九省区的广电行业从业者、专家学者、产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围绕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主题，交流探讨以视听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12: 活动发布了黄河文化视听传播倡议、沿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机制、黄河流域九省区电视剧共享共拍计划、共建黄河文化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倡议，并启动2026年度重点项目联合制播计划。与会代表聚焦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时代课题，从视听产业带建设、广电算力网络、基层融媒创新和广电

0: 视听产业合作发展等多个方面展开深入交流。
1: 我们所希望达成的合作，就是我们能够跟九个省区的广电部门或者文旅部门在一起去筛选最具有代表性的 IP， 利用情境式 MR 的技术，把黄河从大小屏幕上带到观众们的身边，让观众从看到黄河变成走进黄河。
0: 从看到到走进，新技术正在改变黄河故事的打开方式。如何用大主题小切口，用真实可信的人物故事，让黄河故事走向世界，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话题。
2: 通过这次大会，我们体现出非常多的黄河文化的传播成果，可以说是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也走进千家万户。仅仅这一两年，我们的精品的获奖成果就有一两百项之多。
3: 黄河是中国的这个文化之魂，那么我们沿线这个九省都围绕这个黄河去讲好我们各自的黄河故事，更好的去展现我们黄河流域的这种风采，展现我们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0: 九月十五号，西渝高铁康渝段陕西境内永安隧道顺利贯通，较施工组织计划提前了107天。该隧道位于安康市境内，全长7336.43米，为单动双线高铁隧道，是全线重难点工程。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在陕西境内共有隧道13.5座，当前已贯通7座，累计掘进量达到83.7%。
4: 我省首条成品肉夹馍一体化智能生产线9月15号在咸阳兴平正式投产。项目通过龙头企业强强联合，打通从源头原料、智能制造、品牌 IP 到全国布局、全球外销的完整产业链，用工业标准重塑传统陕味，填补了我省成品肉夹馍智能工业化生产的品类空白。
5: 延长石油集团第二届境外产品推介会暨客户交流会亚洲专场近日在越南胡志明市举办。会上，延长石油集团经销公司所属上海公司、广东公司分别与多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快布局海外中央仓，推动更多优质产品走进东盟。今年以来，延长石油集团出口业务同比增长161.86%，孟加拉国、越南位居出口市场前两位。
0: 由省科协、省作协主办的首届丝路科幻大会9月15号在西安举行，活动以“丝路繁星，织梦为图”为主题，发布了西北五省科幻产业发展与行动规划建议报告、陕西科幻产业发展现状与建议。为首届丝路科幻作品征集活动表现突出的科幻小说、科幻绘画、AI 科幻短视频作品颁奖。
5: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6: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强基础，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

0: 越住越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1: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

0: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

0: 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

0: 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 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

0: 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邻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斯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租个单元房出去住呀，这屋住得成吗？
1: 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2: 我算弄清楚了，这人要为钱难着，这啥事儿都敢弄。
3: 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
4: 看见咱俩这个样子，你叫娃咋想的吗？

0: 等娃回来，你跟他说说你跟女房客的事儿。
1: 来，先跟爸谝一会儿
2: 吧。走，回妈屋。
1: 来，媳。
2: 哎呀，上妈屋。
3: 爸，咋回事嘛？
1: 我能有啥事啊？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9: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你给我闹着玩呢！你打死你！
1: 你给我闪！你过来！你过来！
2: 你
1: 过来！你刚才不是厉害的吗？
2: 跟你说了，我俩闹着玩呢。
1: 你来非要收拾我，你不是让他拿菜刀对着我吗？
0: 你把刀先放下。
1: 还护着他掉大顺，你是不是有病？
0: 不是让你跑，我让你跑！
1: 别让他，都放下。
0: 没报警吗？
1: 这干啥呢？这是
0: 过年了嘛，一家人闹着玩呢，热闹。闹着玩了，你闹着玩有这么闹着玩的吗？你啥时候拿了个刀吗？谁是刁菊花？我。
3: 年根儿了，各有各的愁。 眼看着孩子要从外地回来，巴叔不得已低下了头。
4: 老婶，打扮装装样子，过年呀嘛？啊、哦，听说娃今年要回来。

0: 那娃回来了，看见你俩这情况，咋想的嘛？装啥装？我装不出来。哎，好吧。哎呀，八婶呀，你看，这人谁能一辈子保证不犯错误？
1: 吃错就改就是好头子，犯错误，说明八叔他有魅力嘛，是吧？嗯，
0: 你说我到现在也没犯个错误，可是混成了开拐低吊座租房住。过年呀，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啊。房子给了儿子结婚用，结婚结婚呀，人家那可不谈了，纳了个新的。房子装修一半，可要全拆了改，改就改嘛啊！人家还要领着女方一家人去海南过年耍去啊。
2: 咋啥事呢？还海南呢？看我一天吊坐挣的那几个钱，够不够去渭南的？海南呢？在。你别说你的事儿了，你到我屋来是说他的事儿，还是说你的事儿啊？
0: 啊，说他的。
2: 他的。哎呀，他以为他聪明了，其实他就是个傻子。他当时啊，那女房客。 就是为了图个房钱，晃荡他，他以为他咋的？哦，他那叫魅力啊，他那顶多也就是个流氓魅力。你呀，你也甭劝我回头了。哎，要不我回头跟你，咱俩唠唠呗。哎，你这人是有点寡，不过人挺老实的，至少没有他那个啊犯错误的那个魅力。
0: 哎，跟他俩不行，还是跟八叔了，跟八叔了。
2: 你就别再劝我了。
3: 我跟你八叔啊，是因为村里当时要拆迁，想多占一个名额。我们俩假离婚呢？你哎哎哎，咋就假离婚了？咋就是假离婚嘛？乡镇民政局咱俩办的手续，那红本本一人一本，咋就成了假离婚呢？骗房，那是欺骗政府，咱可不敢胡来呢。
2: 你是装然呢还是真然呢？我让你进来帮我说话，你现在在帮谁说话呢？你俩再谝一下，是不是就得去乡子庙街民政局了？起来，你咋坐下了？这是我的房子，判给我的，你凭啥进来呀？出去。
3: 这2年在外头学手艺，难得回来过一次年，看见咱俩这个样子，你叫娃咋想的嘛？
2: 你看好意思提娃？哎呀，等娃回来，你跟他说说，你跟女房客的事儿，让娃评评理。
3: 咱俩这样都是我的责任，你没有责任吗？你当初怎么说的？只要你认下这片翻过去了，我既往不咎。我认了，可你不咋把我给翻过去了呢？ 你这人不讲信用吗？你品质有问题吗？
2: 出去吧。

0: 你不可想着绝人呢吗？嗔恨心又起来了，我看见你就由不得想绝你。
1: 行了，别送了，回去吧。哎，有什么事儿我们还得来。
0: 好好好，来，我娃老师呢，肯定弄不了那事儿啊。在屋门口学么啥呢？
1: 我是记者，
0: 记者，这是我名片。记者？嗯。记者，你记者啊？花干夹馍不是这样吃的。 拿起来，这是吃，汁水水子都流到身上了。

0: 屁。
1: 其实也没啥，卖假酒的是过桥米线，又不是你。再说了，人家警察问我，我也不能不说呀。要是你，拖到这个时候，想做也做不成了吧？防火防盗。

0: 你赶紧引产，不了生个碎屑顶出来看你咋办呀。
1: 行了，你我跟他啥啥都没，不是你想的，因为谁都跟你似的，为了顿饭谁叫都出去。郭桥，你现在没有生育能力，
0: 那你这娃谁的？
1: 我的呀，谁的都是我的，放心啊，生出来不可能是个谢顶。
0: 你还真打算生出来？
1: 对啊，我的娃我凭啥不生？生出来跟我姓刁吗？我爸都能想通，谁都别想看我笑话。
0: 刁菊花，我和你啥关系？我是看你笑话的人吗？生生，你生出来我帮你养，反正娃多个姨妈也没啥不好的，是不是？是不是？
1: 啊，姐，爸，你上来刚好，给我拿点钱。
2: 哎呀，我才说问你要呀，你倒先开口了。要钱弄啥了吗？
1: 我租个单元房出去住呀，这屋住得成吗？上个厕所得下楼，屋里连个电暖气都没有，就一个电褥子，你要冻死我呀！我要搬出去。
2: 不是过年呀吗？你又是这情况。
1: 哦，你也知道是过年呀，我这情况。那我问问你啊，你不给我钱，还成天惦记我大伯给我的钱啊？黑了黑了，你敲门要，一早一早你又撵上来要，你去村里看看，有你这样当爸的吗？还想给当爷呢？
2: 爷呢？当孙子。
1: 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0: 你还真打算搬出去住呀？这烂烂屋，烂烂房。烂烂村，一村的烂舌头，他就叫我生到这地方，还得叫我娃也生到这地方。行了行了，不哭不哭，不哭了，你不行，你住我那儿，反正我一个人，你也不用花钱租房子。就是现在你这情况，我怕到时候照顾不周出个啥麻的，我担不起这责任。你说你倒是不怪我啥，我娃他爸能饶了我？娃他爸到底是谁嘛？

1: 狮子老师，
2: 俺把你进来了，出去！
0: 不是，别，
1: 谁叫你进来？出去！
0: 不是，孙老师，我就想采访一下丹丹老师。
1: 四川名牌，知道不？
0: 你把他微信给我，
1: 给你他微信，
0: 或者电话，
1: 给你他电话，
0: 或者你把他那住，
1: 不让出去，
0: 或者你把他住那酒店给我，不是，我就想采访，我一个人去，谁都不说，
1: 出去！
0: 不是，呀呀。
1: 凑不够大哥着急要的钱，顺子看到了收回来的椅子，这宝贝兴许值几个钱。这是四出头的官帽椅吧？这值多少钱？你这是舞台上唱戏用的道具。滚！去。
3: 嘿嘿嘿，这我坐在这上边，好像成了戏台子上那个员外了。哎呀，这个东西是个正经东西啊，就是这油漆，油坏了。哎，您这怎能油成这色儿呢？过年了嘛，周老师，今儿个没顾上到坟上给你买锅盔，椅子拉来也算我没空手来呢。
1: 顺子。 这咱俩师生多年啊，我这个当老师的可从来没有教过你这一套。你要用钱。

0: 你就明说嘛，啊！你拉来椅子，你叫旁人看见，说我趁机啊强占你的家当了。哎，不是，这东西我不能要。你说，需要多少钱？
1: 不是，杜老师，椅子本来就是要送给你的嘛，只是一时没凑上时间给你拉来。椅子送给你，钱借了。 想了一圈子，想不起么谁借钱的，跟你这张不开嘴，我这西西是没办法。你不知道，杜老师，这会儿我这抢人的心都有了。我算弄清楚了，这人要被钱拿着，啥事儿都敢弄。
0: 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你抢？哎呀，你去抢！
2: 去抢啊，
0: 杜老师，我哪有那抢人的胆呢？我就那一说，
2: 说也不行，想都不能想。
0: 抢人的念头，你就是犯罪的念头。你这叫有胆的人听见，你这就是给人家提醒。哦，
1: 老老实实的我，
0: 咱凭力气自己干活吃饭，这有啥不好啊？啊，
2: 动不动去想抢人？
0: 没有嘛，
2: 你不是我的学生，你给我出去，出去！
0: 杜老师，这椅子你都拿走。哎，走走走，椅子也拿走。啊，椅子真是送您的。
2: 从今往后啊，你再不准到我这儿来。
0: 下去。真是。
3: 到底啥事儿嘛？今儿黑啊，就春晚了。你不回，这会儿就让我把你调到秦腔团吧。哎呀，去，
0: 我哪是恶人嘛？啥事儿？你说，能不能叫我严狗那200块钱先给我？
3: 不是，日子过成这了呢，200的够。
0: 本来这事儿啊，不归我管，我要跟你问一问啊。
4: 看铁扣，
0: 春节庄台这钱能不能提前给你？
3: 呀，不能了，不是，我打电话问一下。
0: 别钱拿着，还是干粮活了再结账。这钱我也不是，你钱拿着。哎呀，我跑这丢人来了。
4: 哎，
0: 硬着头皮找到曲团，可顺子又死活张不开这口，到头来只能恨自己无能。
3: 顺子老师，你怎么了？
0: 怎么了？跟你说，顶用了。
3: 能把钱给我变出来？我也没钱，我也是有了一篇采访报道才会有一份钱，所以从打电话麻烦你。不是我，没打你。
0: 喂，
3: 啊，铁转，
0: 我就在家属楼底下呢。
5: 你在这儿是呢，这把自己当人了，我在电话就赶过去，你把你当葱，谁拿你唱歌的嘛？马上安排采访。
3: 哦。
5: 来，快点，快！
0: 你这灯可不敢出错啊！一会儿把那线给我收好了，别把谁给绊住了啊！啊，千万的。
5: 一会儿正式开始，你别乱说话啊，闹清楚事儿，啊啊！你这啥嘛？
3: 我这也是采访，网络直播。
5: 别靠边，别靠边，别挡着电视台的路。这啥情况？哎，
3: 来，好，动一下。
5: 你们几个赶紧吃啊！这电视台包场了。顺子。 你选这啥地方啊？这一点气势都没有，这真是让丹丹意思啊！
3: 那丹丹电话里头也没说嘛，就说想吃当地小吃呢，叫我给介绍呢。时间紧嘛，我一想。

0: 二代人，县城的啥吃的都有，俺自己人开的馆子，有咱的吗？采访起来也好控制。
1: 这环境也太客气了，太没样子了。二代，啊，你赶紧把那几个人给我清出去，这丹丹马上就到了。啊，
2: 不是，那人饭没吃完，那人不走咋办？
1: 大妈，啊，啊啥呢？电视台给你撑腰呢？你采访的是丹丹。这完事店就火了吗？快快快，给我清了去！呱的，赶紧让他们走。啊，
3: 铁主任，
0: 算了，
1: 你还就别算了。我这有时间，采访还没开始呢，赶紧说，重要的事可不敢跟耽搁了。
0: 说重要不重要的，张良武那钱没结也算是重要的。俩一问就叫我先端端，你才是咱顶头上司。
1: 你还认我这个上司啊？你看你见了丹丹那个样子，尾巴都翘哪儿去了？还认我这个上司啊？张家谱的事儿，我上司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别再来寻我了。来来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来，把丹丹微信拿我加一下吧。
0: 哎，啊，丹姐不同意，我可不敢给你加。
1: 你看把你能的，我还不是为了工作方便吗？

0: 哟，
1: 丹姐，哎，这儿呢，这儿呢，哥。
0: 嚯，吃面的啊？
1: 他家面做的美得很啊。丹姐来了啊，丹姐来了，
2: 丹姐来了。哎呀，丹丹老师，哎，欢迎啊，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
4: 负责采访您的主持人
0: 啊，好好好。
2: 丹丹老师好。
0: 直播呢？
2: 对，网络直播。哎，
0: 那个雪瑶，眼镜，看一下，太黑了。
4: 丹丹老师，您看一下，这个是今天给您的采访大纲哦，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0: 行，等会儿啊，那个，哎，顺子，哎，过来，你站那儿干嘛呢？过来，坐这儿，坐这儿。
1: 哎，我不坐，我不坐。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他叫顺子，刁大顺啊，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是演员，今年我们俩一块儿上春晚，他也干妆台，我呢因为想吃当地的小吃，所以他把我拉这儿来了啊，坐下，咱边吃边聊。
1: 饿了姐啊，先给你弄个三千套餐吧。啊，汽水、凉皮、肉夹馍，一个套餐整饱了。
0: 你别一下给我整饱了呀，我还想吃点别的样呢。
1: 吃别的，最近手头有点紧，一半子钱都没发呢。
0: 哪能让你请客呀，我这么大腕儿。
1: 那不行，你咋说也是客，肯定是我请的。
0: 不可能，我哪能让你请，别闹了。
5: 预备开始，欢迎丹丹老师光临。
6: 我努力，我成功，人民有理想，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嘿嘿嘿。哎
1: 呀，丹姐，你看这都是陕西特色，葫芦鸡啊，辣子涮羊血，荞面活了，洋芋擦擦，江水鱼，这还有饺团，这边是蒸碗，我先给你弄个丸子去。
0: 好，嘿，真丰富。
7: 饭要是能吃呀，不留所有成。
0: 呀，
8: 太好吃了！
9: 给你抖个这油塔，哎，能吃辣椒吗？
8: 行，
9: 来，
0: 顺子，哇，哎。
10: 顺子和丹丹，快点来，快看！
8: 马屎，
9: 马屎什么的神啊？对，
10: 哎，快，
9: 少了点不一定啊。
10: 是你呢？
9: 名儿叫个秃秃马屎。原来行军打仗，
2: 他开拐机的看不明白，
9: 都是那面疙瘩，夏天一煮出来就吃。麻食打仗越
2: 顺子嘛，
9: 这个现在吃了不？
2: 那顺子咋进去？
9: 放到明天一热，
2: 呀，好
9: 好好，绝了！
8: 嘿，我得吃剩的。
9: 这你得尝一下，饺子、包谷面。哦，
8: 嚯，
9: 咱两对身体好，纯天然。
8: 就这一块吃一块吃，咱慢慢吃，且吃。
9: 剩的我吃。
8: 干嘛？哎，
2: 桂荣。桂荣，快来看。
8: 太好吃了，
9: 就那么硬的啊！我还不
8: 吃，这丸子真香。
9: 再给你弄俩。
8: 嗯，这行行，不用，我别光吃一样。
9: 好了。
11: 刚还在这儿呢，上电视了。
1: 他家味道都正宗的，
0: 嗯，太好吃。

0: 喂。
1: 哦，哎呀，行，我接个电话去吧。
2: 忙你呢，没事儿。中国很大，民族很多，各个民族的饮食呢都有不同的习惯。
1: 五万块真大数，我确实一时拿不出呢。
2: 你比如说，
1: 这凑了一个来回了，才一半多一点嘛。
2: 麻神，
1: 要急用我先给你弄过去，剩下不够了，再想办法嘛。啊。
3: 是不着急用钱呢？再是着急用钱，我给你拿点吧。这我妈叫我爸把这馆子又给我，这以后账也我管，我这现成的买卖用了花钱也方便。这回采访丹丹，你能给安排到我这儿，我这还挺感谢你。这没人买，啥都不顶了。
1: 小伙儿是个好小伙儿呢。那是这。一会儿这完了事儿，弄些吃的送我屋里去。过年呀，叫我吃个盛福的吧。
3: 行了，
1: 你身上旧的不用了，电瓦器有没有？
3: 我这管子有暖气呢，回屋也有，就不用那个。
2: 哎，顺子！
4: 哎，
2: 干嘛去了？这么半天？啊、嗯，快吃。
4: 行了，放心。师傅碗有我了，都给他整完。这我来了
2: 啊，你来了。哎，你没什么事儿吧？
4: 啊，没事儿。
2: 有事跟姐姐说。
5: 刁大树。
2: 啊。
5: 嗯。刁大树。
6: 哎。
5: 啊。
6: 哎，邓老师。
5: 啊，你好，你好。
6: 顺子不在。
5: 啊，他没在啊。
6: 你快进屋吧。
5: 啊，那我就不进去了。你呢，把这个交给他。
6: 哦。
5: 啊，
6: 这是什么呀？
5: 他知道，那我就走了啊。
6: 啊，你就走了？
5: 哎，
6: 哎呀，喝杯茶呀。
5: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忙吧。啊，
6: 杜老师，过年好。哎，
5: 过年好，过年好。
6: 哎，
7: 新年好，
8: 新年好，
5: 新年好。啊，新年好，
7: 新年好，
5: 新年好。
8: 哎，好。
5: 哎，
7: 我们和他们一起玩吧。
1: 辣酸羊血。
2: 嗯。
1: 这最早从小啊，
2: 嗯，
1: 在大山市口，有个老头推着出来卖，
2: 嗯，
1: 一毛钱一碗，啊，一嗓子这一条街人都能听得见。
2: 怎么喊的？哎，
1: 我这从小就是，辣子酸羊血。
2: 嘿，好，
6: 大明星，大明星，
1: 酸羊血。
2: 嘿，好。
9: 想我顺哥了，想我那帮兄弟了。
10: 眼看着就要和自己心爱的女人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了，可终归是离群的雁。甜蜜过后，敦敦不由得怀念起从前一起的那些兄弟。
11: 半饼，
12: 八饼，
11: 一饼。
12: 哎呀，你就不能打一张我吃的牌啊？
11: 那必须摊住了。
12: 三万，
1: 啥时候回来？
12: 哦，
13: 四张。
12: 好。
1: 哎，没凑够，
12: 没事，给，不够，我从八叔那儿拿。
11: 嗯，
12: 哎，
11: 九万，
12: 我多少年没回来过年了？啊，我今年啊，就想回来过年。昨天晚上一进村就让这帮家伙给我拉到这儿来了。手气不好吧，我也没办法。哎，就当是我给你们发红包了啊。哎，我让你订的年夜饭订了没有？
1: 订了。
14: 这多少？
12: 哎呀，你数嘛。
1: 哼。哎，不用数了，我数都不爱数了，27000呢。
12: 二饼，
0: 糊了，
8: 谢谢。
12: 我贼，
8: 你看我，
0: 哎，谢谢谢谢亮。
8: 来来来，
10: 眼看着20000多就这么轻易地揣进了别人的怀里，顺子倒是庆幸自己没有借到钱了。

0: 别做饭了，大哥回来了。
1: 大哥回来了？
0: 他在外头点了，一会儿给送回来。
1: 哦。哦，哦，窦老师刚过来找你，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啥嘛？
1: 他说你知道

0: 我这1000块钱你别嫌少，你事儿急你先拿着用，过年我就不回家了，回去还得花销。
1: 哎呀，仲然，你还真要搬出去过呀？这过年呀嘛，
2: 过啥年啊？谁都看谁不顺眼，我去哪儿过不是过？
1: 这都年三十了，你说你这活嘛？呀，
2: 两手都捏着钱呢，就这你还惦记我的钱，这霸道真够意思。哎呀，别哎呀，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不问我要，我就烧高香了。哎
1: 呀，你问要不要的？过年呀，一家人好歹坐一块吃顿饭嘛。你大伯也回来，你咋能走了呢？
2: 我大伯回来了。啊，大伯，哎，大伯，大伯，人呢？
1: 回到西安了，一会儿回屋呢嘛。
2: 人回来了，叫我。
1: 来来来，这，你上。能不能再给一个既往不咎的机会？我都盼回来了。死者，
3: 我进来的不是时候吧？
4: 没有啊！
3: 老夫老妻还有这情怀，好男人。八叔啊，嗯，再借我20000块钱，一会儿我一块儿还给你。怎么了，宝贝儿？啊？坚持不住了？你再坚持一会儿。一会儿我等我手机还过来，跟我一块儿回家吃年夜饭。嗯。
4: 大娟儿啊，钱嘛，呀，大娟儿，你也在澳门见过场面的，你咋能拿表吗？表是一个男人的门面。拿你表就相当于打你的脸，钱碎碎个事情，坐下。
3: 坐牢。
1: 哎，你等我一下，我回屋拿个卡。
3: 好。

0: 就吃饭的人少，订年饭的人多。这菊姐爱吃这，我叫厨子专门给做了一份。
1: 啥嘛？
0: 裤带面嘛。哦，对，我想起来了，这家里确实有个没用的电暖气呢。咦？
1: 哎呀，知道爱吃这，这些天咋不见给送
0: 了？他不点我咋送？
1: 做买卖嘛，头脑灵活点，不点也给送。一回不点送二回，二回不点送三回四回，天天闻着香，他能不馋能不想吃吗？
0: 对，是啊，
1: 赶紧给送上去。
0: 行。嗯。
1: 哎哎啊，这还连这，多钱？
0: 哎呀，那几个菜的事儿嘛，这确实也是家里不用的，留着还占地方。
2: 菊姐，菊姐，
0: 菊姐，这屋就是冷啊！
3: 关门啊！
0: 菊姐，
2: 趁热吃吧，啊！
0: 一直说想给你送，一直也没敢来。我做了几个小菜，啊，你尝尝。如果哪个你爱吃，你跟我说，我下次接着给你弄。来，菊姐，趁热吃吧。慢点儿。

0: 这电暖气也是新的，一直放在家里没有用，我就给你拿来了。
1: 眼前的二代是这么的体贴，如此暖男，怎么就有那么个令人厌恶的父亲？吃着二代送来的裤带面，菊心里五味杂陈。

0: 这都按照你口味交代做的，估计是你怀了娃了，那口味也变了。酸儿辣女嘛，女娃还好呢，我喜欢女娃的。其实我爸也老说我不是他亲生的。 那不管是不是真的，那毕竟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也不能不认他，对吧？菊姐，你怀下这娃，我也不问是谁的，只要你愿意，我就愿意是当我亲生的，我跟你一块养。那成吉思汗的长子竹赤，对吧？那不也……
1: 滚出去！滚不滚？
2: 快说话！啊，快说话！闭！哎呀，又弄啥呢？要这还不打松软课？能不能消消停停过个年吗？
3: 大姐呀。

0: 谁呀、啊？咱赌博呢吗？
1: 不是，那
2: 出来，出来，出来。
0: 哦啊！
1: 你看咱俩墙上标语都标着呢。
3: 哎，
1: 文明娱乐严禁赌博，这是，这都有标语的嘛？严禁黄赌毒、哎，
0: 咋就赌博呢？
1: 谁赌博，坚决带走，包赔金。
2: 赌不赌博，会调查清楚的。上面对这种排场子有可能涉及赌博的，现在有新规定，马上关了啊！小王，这边把人往所里带，里边的往出带。
4: 好，好，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跟我走啊！
0: 都走，都走。
1: 新规定嘛，坚决支持啊！
0: 那走走了，
1: 支持的。
5: 怎么还有警察呢？这是你家吗？
3: 爸。
5: 哎，儿子，回来了。
1: 哎呀，回来了呢。
5: 回来咋不打个电话呢？
3: 这不就派你们接吗？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小辉。
5: 啊，叔叔好，阿姨好，
6: 好好好。
3: 爸。
1: 啊。
3: 咱我咋了？
1: 咋？没咋。能砸吗？
7: 别说你那破事儿。
1: 新规定，坚决支持。走走走走走走，
5: 回屋。哎，儿子，
3: 哎，
5: 好不？
8: 该带走的带走了，
5: 来来来，赶紧
8: 该回家的回家了。刁大军稀里糊涂躲过了警察，却不知道该去哪儿。
1: 你也不提前来个消息，
5: 来。哎呀，走走走，哎呀，上茅屋。
1: 先跟爸谝一会儿呗。
5: 走，回茅屋。
1: 来，先。
5: 哎呀，上茅屋，走。
1: 来，咋回事嘛？不怪我吗？
5: 怪谁呀、啊？你的事儿，我还没跟妈说呢。
1: 我能有啥事啊？
9: 哥，今朝主虽心静慢神州，四海同春，
10: 凶了啊！
9: 顺子
10: 啊，
9: 这门还是当年老人在时候留下的，
10: 对吗？
9: 嗯，这么多年了，你也不说换个新的门户嘛？
10: 先屋里坐喝茶嘛。
0: 菊，你大伯回来了，
1: 下来招呼你大伯呢。
6: 大伯，哎呀，哎，
5: 大哥回来了，
10: 我得去一趟剧场呢。啊，
9: 哦，
10: 那个铁主任电话打个不停嘛，这会儿就陪不了你，晚上回来我再陪你喝两
6: 杯。大伯，
9: 哎呀，
6: 还回来了，哎，
9: 呀，刁家要添丁了，啊，疯啥？哎，这大过年的你忙活啥的？
10: 演出呢嘛。啊，那我先去了啊。
9: 装台的你演啥的？
5: 春晚。
9: 春晚。
5: 啊。
9: 嘿，
5: 大伯，走进屋。
9: 哎呀，
1: 啥时候生啊？
9: 啊？
11: 各部门注意啊，把自己的服装道具好好再检查检查。演出马上开始了，千万别出纰漏啊。
1: 顺子，你干啥？你还不赶紧准备去啊？
10: 丹姐找我呢。
1: 傻。丹姐。
12: 呀
1: 呀。
12: 顺子。
10: 给你拿点狮子耳膜，你要饿了可以垫一下。哎、
12: 好，谢谢。
10: 吃饿了。
12: 哎呀，你看看你。哎，在这儿坐会儿。
10: 不来，你一会儿还有演出呢，你好好休息。我一会儿也得上场了。
12: 啊。
10: 就那啥。上次照的照片没照好，才拍一张。
12: 当然行，来，给我们从这儿来。
10: 谢。
12: 来，站这儿。哎，你这玩意儿挺好的，我戴一戴、啊。我觉得这个太逗了。
10: 你扣着了。
12: 可以，我扣一个。来，好。一二三。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配戴。

0: 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

0: 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大军呢？
2: 走了。
1: 长兄如父，父债子还，给他俩把话带到。
3: 送啥了？谁？
4: 我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是吧？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2: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5: 人家青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孤男寡女的。
4: 对了，
6: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7: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8: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9: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8: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6: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小豆米，
1: 非常好，获得一分。
2: 好的，
3: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4: 都挤到了这小小的蛋堡上。
5: 暗夜里的蓄力，
6: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宝藏。
5: 压迫层层疑云，
4: 在基奥河的海东青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个次长。
5: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6: 总裁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7: 查共谍固然重要，
4: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5: 一次次突击行动，
8: 老太太，
9: 啥？你还想搜山吗？
10: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5: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1: 栽赃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刑部长的主意吗？
5: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6: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1: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5: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1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

0: 这样的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丹姐。哟呀，
1: 顺子，哎，
0: 给你拿点狮子馍，我饿了可以垫一下。
1: 好，谢谢。
0: 喝了。
1: 哎呀，你看看你，哎，在这儿坐会儿。
0: 不来，你一会儿还有演出呢，你好好休息。我一会儿也得上场了。就是那啥，上次照的照片没照好，再拍一张。
1: 当然行，来，给我们重照一下。
0: 谢。
1: 来，真真。哎，你这玩意儿挺好的，我戴一戴。我觉得这个太逗了。
0: 你扣着了。
1: 可以，我扣一个。来，好。一二三。两年真是没有白学啊！看这，啊，这些东西，妈照着你给我的单子一样一样买的，我也不知道买的对不对。
2: 万家团圆，普天同庆，
1: 真香哎！
2: 望着楼上的灯光，听着八婶和儿子的对话，孤零零的八叔，怎能不向往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

0: 咋回事嘛？行行行，我过来算了。好。
1: 山南还有很多的美食尝不完，这样的地方是只荒。大哥，吃饭了。
0: 哎，算了，我也不饿，马姐也不过来，我不想吃了。我先回去了啊。
2: 大伯，你要去哪儿？
0: 我一个伙计有个别墅，我先住他那儿。
2: 别墅？我还从来没有住过别墅呢，你带我一起去呗。
0: 走。
2: 我要去换个衣服，大白，你要等我一下啊，我马上就下来。

0: 哎，动筷子，快点，动筷子。咋回事呢？
1: 那个
0: 吃饭还让人叫啊？这大过年的，你说你一个人跟这儿坐着装啥可怜呢？娃头回带女朋友回来，你跟这儿扎事不上去，你让娃咋想？
2: 我咋扎事了？啥叫我扎事啊？前两天我就说了，娃要回来，咱俩装都得装一下。这是你装的。
0: 我就问你，你上不上去？
1: 可辣的了，你说可不可乐？你别骂人，
3: 站住！
1: 是诈骗的，我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
3: 好的日子嘛。
1: 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
3: 咋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呢？半辈子都过来了。呀！
1: 行，来，亲爱的，来，
3: 怪我吗？
1: 哎，亲爱的，凉，来垫上，好，
3: 我老爸对不起你。
1: 来，亲爱的，喝点水。
4: 好，大爷，
1: 哎，
4: 行，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5: 从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
6: 啊！
5: 每一个字儿，我都能说出一句对应的吉祥话来。
6: 哦，就是每一个数字，它都有祝福语，
5: 都可以啊。
6: 咱俩试试行吗？
5: 来回试试。
6: 哎，我这边说个一，
5: 我祝大伙在今后的日子里啊，一帆风顺。
6: 啊，我说个二，
5: 二龙腾飞。
6: 我这要是来个三，
5: 三阳开泰。
6: 四，
5: 四季平安。
6: 五
5: 仙过海。
6: 对，你等会儿。五仙就过海了
5: 啊？
6: 那三仙呢？
5: 泡馍了。
6: 三仙煮馍，您想想。
0: 哎，好嘞，儿子你吃。哎，加点。
6: 嗯。
3: 比小香港做得好，看来我娃这手艺是学到了啊！看这把媳妇儿都领回来了，
7: 局长，以后要对媳妇儿好，
3: 姑娘有二心。那个，人家娃大过年的不回去陪自己爸妈，陪咱，这说明啥？啊？这是我的，都在酒里头
7: 啊！
8: 春晚开始了，能不能看会电视吧？那个就先回去。
7: 回来，
1: 给你提鞋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
0: 自己拿双筷子去。
1: 我给你提鞋，我。
8: 哎，
1: 帮忙。
8: 来吧，敬你。
7: 来。
0: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呀，这儿就要一个彩礼，还有个卖啥的，还有个卖啥的。
10: 人呢？
9: 你全都是。

0: 巴说：“
1: 大军呢？
0: 走了。”
1: 回南方了，
0: 回住的地方了，说是朋友提供的住处，我也不知道啥地方。顺子参加春晚的演出去了，已经开始了。这儿，
2: 娘他真的给闹了，
1: 这个太难了。也没啥，下午大军说好的，说。赶在过年前把钱给我送过来，他就到朋友住的地方去了嘛。嗯，这去南方也没关系，啊，手头紧也没关系，这不顺子在吗？房也在吗？长兄如父，父债子还。

0: 我当演个啥呢？不是演个狗吗？母亲，母亲，给他俩把话带到啊！
1: 冤枉啥呢？
0: 啊？
1: 咋人家也欠你钱了？

0: 你咋来了？
1: 啊，
0: 啥时候来的？
1: 有一会儿了。
0: 有啥事儿吗？
1: 八叔来干啥？
0: 拜个年。你顺哥不在家，就我一个人。
1: 我知道。
0: 你也是一个人，要不？
1: 蔡老师。
0: 嗯。
1: 过年好。

0: 大过年的你也不歇啊，你掉钱眼里了。
1: 年景于钱嘛，
0: 钱，再钱，我看你这字不胜人家熊娃的。年初一了，你写还卖给谁？
1: 那咱不是还有明年的吗？
0: 对对对对对，明年啊，把咱这好日子你都写上去啊，一年比一年好，
1: 好，年年都好。
2: 起来了，赶早去给曲团跟进的，还有铁准把年给拜的，回来咱包饺子。事情已经出来了，你又不是演员，大不了那200块钱咱不拿了，谁还能把你咋？给处分，还得先把你招进秦腔团，人家还不够麻烦的。 没啥丢人的，你又上不了字幕，那狗头一掉，反倒让你露了脸儿，要不然春晚这么大的事儿，谁知道狗是你演的？去拜年的时候好好认个错。这么长时间我也算看明白了，妆台这活虽说是下苦出力，他一般人他还干不了，往后给秦腔团。

0: 撂下这么多菜，大哥跟菊玉筷子都没动就走了，别可惜了。你要是讲究年初一不能吃剩饭，我给你做新的，这个我吃。
1: 这美的一桌吃喝，讲究啥不能吃剩饭了？
0: 那你吃啊。

0: 弄啥了？啊，弄啥了？谁？谁？
1: 大过年的，你拿个板砖干啥呀？啊？
2: 这年初一一干早，你把这门卸了，为啥嘛？
1: 哎呀，这烂烂的门多少年了，都旧成这了，还不换？门户嘛，那是财神。我花了3倍的钱才把这伙工人从被窝里弄出来的。来来来，把新门装上。
3: 哎，好嘞。
1: 嗯，哎，咋样？啊，没着了吧？爸，妈，屋里都好着呢，我跟顺子也好着呢，院门换了新的了。
4: 刁家要贴新钉了，
1: 给二老道个喜，
4: 你们要有孙子了。

0: 哎，爸妈，还有个事儿。顺子新添了一房媳妇儿，这回这个不错，不会像上次那样把顺子扔下不管了，也不会随便跟人跑了。说是个老师，识文断字，人不错。二老放心吧。哎，你俩先别起，当着爸妈的面啊，哥还得说到你。
1: 局里事情我听说了，咋了？这事儿我同意。啊，娃娃嘛，那是个生命，你们我知道局啊，这女的脾气大，大得很。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得弄清楚，这可是咱刁家的大喜事哩。你呀，你就是缺乏和局的沟通。你当爸的，你要多体谅娃的嘛。啊，芬妹子，你也得多担当着。眼下局这种情况，啊，我的意见是，你俩不能出差错，你要保护好娃呢。
0: 哎，起来，起来，起来。
1: 顺子，咱刁家就咱哥仨，就手下了一个局，现在眼看有第三代了，我听说还是个男的。那他不管是谁的，只要是局的，他就是咱刁家的，是刁家的，生下了孩子报户口就姓刁。你要是不行，把娃给我，我带着。我告诉你，20年之后，我还你个人才。
2: 这爸不行了吗？能带了吗？
1: 顺子，上次借你27000，这3万，你拿着。你挣钱不容易，不像哥，随随便便的事儿。
2: 不急嘛，这大年初一的，
1: 啊，我怕你急啊，你这心里一天到晚哭。

0: 扑通扑通的，进门就看你拿块砖，我还真怕你拍我一板砖。咦，
1: 那咋能啊嘛？我是怕这给我讨债的上门了。那昨天晚上八叔就来过了嘛，说啥长兄如父负债子还，还说要拆咱房呢。
0: 那拆嘛，正好拆了，盖新的，还省得咱花钱雇人了。
1: 他说的也没错，长兄如父啊。什么事儿？让他找我，找你哥。
2: 哎，
0: 不是说吃饺子吗？怎么还吃剩菜呢？哎，
2: 有有有，啥都现成的，馅儿已经弄好了，面醒了一夜了，现包现下，好吃，快得很。
1: 哦，那好，那好，那好，咱吃饺子，把这剩菜倒了。哎，
0: 大哥，
1: 那是个肘子呢。
0: 我天！
2: 还有鸡啊。
3: 卖肉的门口能排出半里地，幸亏碰上一宿舍的老季，让给烧了两块。这没有腊牛肉还不过年了？这人啊，就是爱凑热闹啊。
4: 咱这儿过年嘛，不就是这吗？
3: 哎，你这还真动了手了。
4: 这黄回来的这么快，这昨天晚上动的时候还是今天一大？哎呀，
3: 好吧，杜老师嘞，哎，你说的对呢，这哈年头想都不能想了，啊，今儿个是来给您拜年了，哎，也是跟你来认个错呢嘛。杜老师这一辈子没儿没女，连个存款也没有，留俩钱呢，原来想买一块墓地，这墓地这个价钱一涨再涨，比房钱都猛。 我也不凑这个热闹了，啊，回头我老了，在秦岭山里头寻个僻静处，啊，树根底下刨个坑，把骨灰一埋，青山作伴，好得很。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那个事儿提前托付给你，到时候你就按我说的办。
4: 大过年的，你说这干啥呢？哎，人都有这么一天嘛。我这取了个东西，有我的签名、盖章，还有手印。这岁数了，身后的事要提前办。啊，你把它好好留着。
1: 啊，
4: 我这两间房和这个院院还值俩钱，都留给你。啊。
3: 这你留给我弄啥呢？不是你刚说了，人都有那一天，那我要走了，我再留给谁？我就不相信你能走在我的前头。拿着，我不留给你，还留给谁啊？哎，对了，那把椅子，你回头抽空给我烧过了，红的就红的啊，叫我也红红火火的，好好享受几天学生对我的一片心。

0: 谁嘛？
1: 呀，金导。哎，
0: 连赏的事儿找区团，奖励的事也不归我管。建议你上台的也是他，你寻他去啊、哦。
1: 年初一呢嘛，给您拜年来了吗？
0: 拜啥年呢？我就不过年嘛。咦，
1: 呀，那我进来了啊，把东西得放下嘛。年初一的。我进来了啊。金导，我这真是实心实意的来跟你道歉来吗？心里再实在过不去，你美闷的把我骂一顿去。你说

0: 给统正打的娄子，你把我骂一顿，我这心里也能好受些。
1: 为啥？为啥骂你？哦，这狗头一掉吧，我心里这一咯噔，台下一片倒好，你没听见吗？
0: 那当时人都懵了吗？我这一咕噜爬起来，就满台子赶紧寻狗头，这没来得及。
1: 也难怪，你毕竟不是演员嘛，应对不了台上的突发事件。哎呀，我当时也觉得，听着听着，台下反应不对呀，不是倒好，是真喊好。哎呀，现在是娱乐至死啊，谁还搞艺术啊？只要搞笑。狗头一掉，好几个人给我打来电话，
2: 说咱晚会杀狗调整得好。
1: 啊，手机呢？哦，对对对，你看，官方微博投票排名第一，就咱杀狗，就算演出成功，你也不用认罪。哎，出去可别跟人说咱这是演出失误，就当咱是这样设计的，将错就错吧。
0: 那这还得弄成好事了。这过年呢，这放哪儿呢？
3: 大过年的，家里冰锅冷灶，乱七八糟。看着眼前埋头搞艺术的堂堂秦腔团导演，顺子实在是不能不管。

0: 哎呀，成了
1: 呀！那些重要的东西我都没敢动啊，我是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是吧？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不是金涛，你这一个人，这日子不能这样过吗？啊，这弄得乱七八糟，它影响心情了。你得有个人照顾你呢。再不成了，往后隔几天我上来给你收拾一回，或者我叫我那女人来给你收拾，保证把家给你收拾干干净净、亮亮堂堂，让你能有个好心情去搞创作嘛。这都弄得差不多了，就这，哎，那不好擦。这时间长了，我这都擦了半天，把它弄不掉。回头弄个钢丝球来磨一下，看行不行？哎，
2: 可以，真可以啊！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谁找着你谁幸福啊，谁跟着你谁幸福。
1: 这俺走到我家吃饺子去。哎呀，这大过年的咋能吃方便面了吗？我屋里饺子包的多，好歹你得吃个饺子嘛，过年。
2: 谁嘛，讨厌得很。
3: 金导，我们给你拜年来了，过年好。
4: 过年好，金导。
5: 金导，过年好。
2: 齐团，这次你一定要好好奖励顺子。

0: 啊？
1: 不。
2: 后来呢？
1: 后来何去？哎，还是凄凉伴着魏喜梅。
2: 我问你后来呢？
1: 后来当当当，有人敲门了。
2: 开门没？
1: 开我那儿不开。是曲团他们来了，见到拜年了。曲团看见我，光说笑，一点没骂我。哎，这就说听完演出口头掉了。那是给观众了一个意外惊喜嘛，也算是演出成功了。
2: 就这啊？
1: 嗯。这帮跑到厨房一看，哎呀，我一个眼睛瞪得跟胆儿一样。都知道那进场是个呼啦海嘛，啥时候见过那的厨房真整齐、真干净的？哎，但是别的房间咱没感谢收拾，那咱要去收拾。房间，
2: 别喝了，
1: 嗯，
2: 留着给你再遇见个要搓脚的女人的时候用。
1: 哎呀，胡说啥呢？老想着啥人了？啊？
2: 当啥人了？说你灵性，你闷得很；说你闷，你灵性得很。当时咋就办完酒，点着火把我给骗到手了？人家青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孤男寡女的。
1: 对。
2: 办完酒个事儿，进岛屋过年都没个酒。
1: 你看你又胡想啥呢？啊，咱是干啥？人家进岛是干啥？咱就天上人间两个世界的人嘛，哪能看上我呢？哎
2: 呀，那咱俩呢？
1: 咱俩是孤男寡女。郎才女貌，
2: 你有啥才？
1: 能吃苦吗？嗯，
2: 这叫才吗？
1: 咋？
2: 说得好，孤男寡女，也就是，
1: 办你一个老师。跟了我这出力下苦的人受罪了，打头上我心里就过意不去。真的，你说我福气大真好，遇到你真好个女人呢，这辈子知足了。嗯，那我对你那可是实心实意啊，从来都是要一个给俩的啊，要袜子连鞋都给买了，养狗那200元一到手跟以前一样，直接交给你。
2: 还没拿到手，直接就给发了红包了。交给我，不就是放在你的铁盒子里头？
1: 也喝一口。干了，干了。嗯，去嘛去嘛去。嗯，快，走嘛。拿走干啥呢？哎呀，真硬的菜，就喝一口嘛，就喝美嘛，啊！快点，快点，快点！在这喝，拍啥床呢？喝在这儿，喝在床上喝啥呢？哎呀，这都挂着呢嘛。你叫喝美吗？喝美了，那才能啥吗？嗯。

0: 这就是大雁塔，哇，这么高！
1: 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2: 去哪？

0: 看。
1: 这怎么卖啊？
0: 大的十块，小的五块。
1: 咦，你这太贵了。
0: 咦，不贵不贵。
2: 咦，那还会说河南话嘞？
1: 我会说的多。
2: 哎呀，我们再玩会吧。
0: 玩？随便玩。玩好了再喝，啊？
2: 我觉得不太好，这样子你爸妈会觉得我一点都不懂事。
0: 不会，他们呀，顾不上咱们。
2: 但是我觉得你爸爸妈妈好像怪怪的。
0: 他们的事咱们别掺和，越掺和越乱。
3: 八叔，这是你自己的事情，还真得你自己去跟八婶说。你让我咋说呢嘛？说好了，你嫌我跟八婶走得近，你不高兴；说不好，你更不高兴。你我脾气一咋，就把我往出撵，我还得另寻房住。这事情我真的记不着，不是我不帮这个忙，哎，实在是不知道该咋帮嘛。
4: 你住这个屋子，八叔没有要过你一分钱吧？
3: 对，
4: 把你当伙计吧。
3: 对，
4: 那江湖上的事情，迟莫得清。
3: 迟莫得清，都知道吗？
4: 让你帮个忙，你还给我砸事呢。不行，明天搬走，留你何用？
3: 好，我的八叔呀，我就是个开拐子的房客，我砸啥事吗？我咋敢给你砸事吗？这事情我实在记不上，你要有心复婚，就得你自己去说。人家结婚登记的地方还得本人去才能办得成的嘛。这马走之前，你和八婶一和解，多美的事嘛！我还能跟着喝顿喜酒，得啥？
4: 说的容易，咋弄的嘛？
3: 哎，啊，那你想干啥？当时咋跟八婶求婚的？咱照着原路说，再来一回嘛。
0: 笑啥了吗？
4: 当年八嫂帅吗？你八婶长得浓吗？你情我愿就结婚了。啊，他来了什么求婚吗？这岁数了，哪好意思办这事儿？
3: 哦，也就是。哎，那么说，那你后来咋把女房客撂倒的吗？
4: 啥叫我把女房客撂倒？你再给我提女房客，立马给我出去！他勾引的我，为了省两个钱，你们这帮房客啥干不出来？都跟你一样。
3: 八叔，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不成，我下个月开始，我把房租给你，你再帮拿这话来糟蹋我来。呀，
5: 你！哎，你上来一下。
3: 快起嘛，快快快！

0: 说吧。长儿子现在不在，他也还没回去，赶紧的把咱俩的事儿一说。
1: 我说啥？你叫我上来的。我说啥？
0: 没啥可说的。不说是吧？出去。不说就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呀，
2: 行呀，哎呀，
1: 他让我进来，我说啥？
2: 八婶，听他把话说完啊。

0: 怕他吗？
1: 都这么大岁数了，
2: 那不成你就再让我们嫁我一回呗？
1: 八婶不是乱叫的，
0: 半个村子的人都管你叫八婶呢。为啥？你再联系吗？你不嫁给我老爸，人家在村里叫你八婶，你惭愧不惭愧？
3: 我
0: 娃都回来了，而且带着女朋友回来的。娃和他女朋友不能没有你，我老爸更不能没有你。
3: 呀，你这张嘴，
0: 咱不光是有嘴，咱还有行动。拍场子坚决不开了，咱改超市，叫你管理了。
4: 舞台来回的转，只有我心不变。日子过了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

0: 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2: 修一回身多钱？
3: 我修你仙人，
4: 咋又起了嗔恨心了吗？
5: 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6: 哎呀，姐，
7: 你带兄弟把这活一干，
8: 我把你师太的陕西，你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造地还人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9: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数据，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0%。今年前八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4.89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区域进出口值连续18个月超过5000亿元。上海边检机关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数量日前突破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天达到这一规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823.9万人次。今年1至8月，二连浩特口岸出口果蔬13.29万吨，同比增长14.32%，创历年同期新高，货值达3.322亿元，同比增长53.53%。
0: 陕煤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建设的中大炼油项目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中资工业项目，也是中吉两国能源合作标志性工程。十多年来，项目持续补齐当地石化产业短板，稳定区域油品供应，完善本土技能人才培育体系，有力助推吉尔吉斯斯坦能源产业提质升级。
2: 近日，陕煤集团吉尔吉斯斯坦中大石油油品质量升级改造项目迈入中期交付的百米冲刺关键阶段，项目建设团队增派作业力量，全力保障设备安装与系统调试按计划推进。据了解，该项目引进中国绿色炼化技术，将新建汽油加氢、柴油加氢、制氢、硫磺回收等装置，当前工程整体完工率超71%，计划2026年12月底完成全部建安施工。
3: 在我身后是中大石油公司投资13.95亿元人民币，该项目建成以后呢，将产出达到 K5 标准的汽柴油、液化气、硫磺等产品。
2: 吉尔吉斯斯坦是陕煤集团在中亚布局的核心市场。自17项目投产以来，中大炼油厂累计加工油品超260万吨，油品销量突破200万吨，有效保障了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各国燃油稳定供应。
4: 中大石油炼油项目是陕煤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企业生产的成品油满足吉国市场的30%需求，同时直接带动当地就业2000余人。
2: 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员工努尔扎特2014年通过招聘考试入职这个企业，随后参与了公司首批千人培训计划，到西北大学参加系统培训。回国后，努尔扎特边工作边学习生产工艺，熟悉装置设备，慢慢地从操作员成长为车间的吉方副经理。现在努尔扎特的大儿子也是中大石油的一名锅炉班组长，他的女儿马上将去中国留学，
5: 通过考试成为公司第一批吉方管理人员。现在我的沟通协调、现场管理能力变得更好。我们车间的56名吉方员工，经过公司的长期的专业培训，他们掌握了岗位职能。我爱中国工作伙伴。
0: 能源合作之外，陕西与中亚的人文交流持续加强。2026年第二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近日开行，列车将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标志着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从示范开行迈向常态化运营新阶段。
1: 本趟班列行程共计15天14晚，全线串联关中平原、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腹地，将自然观光、历史溯源与民俗体验融为一体。列车配置多种房型，实行精品小团定制运营模式，延续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的出行理念，免去游客长途旅行反复转车、频繁搬运行李的困扰。
6: 行程比较时间比较长，然后如果是自驾的话，半个月时间的话，身体受不了，感觉到太颠簸。有这样一趟旅游的话，我们就会旅途会很轻松很愉快。
1: 为保障班列常态化运营，西安铁路局联动海关、边检等单位持续完善协同机制，开通跨境出行绿色通道，理顺查验通行流线，将旅客在霍尔果斯口岸的出境手续办理时间压缩至1小时左右，实现跨境出行高效衔接。
7: 我们将联合铁路部门，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开行第三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行程升级为哈萨克斯坦深度游，在阿拉木图游览基础上拓展更多的人文探访点位，进一步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
0: 近日，2026全省外贸企业融资对接会在西安举行，多家外贸企业与金融机构现场对接需求，助力陕西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大会以陕企扬帆共拓蓝海，引企携手闪耀全球为主题。陕西省商务厅、陕西金融控股集团与17家秦贸贷合作银行签订陕西省秦贸贷风险补偿业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各方将建立政府风险共担机制，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合作银行加大对外贸企业信贷支持，推动秦贸贷业务常态化开展。
8: 本次签约协议的核心是建立政府风险共担机制，政府设立风险补偿资金分担贷款的风险，银行按照自身的风控标准自主审批放贷，严格执行协议约定的利率额度，不另外收取保证金和手续费，实现政府兜底，银行放贷，企业低成本融资。

0: 现场，省商务厅对外发布陕西外贸一本通，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中国信保陕西分公司分别解读跨境人民币便利化、出口信用保险相关政策。长安银行、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中行陕西省分行等五家金融机构推介跨境贸易融资、汇率避险等出海金融服务。参会企业围绕授信、资金、风险保障等需求交流洽谈，促成融资需求与金融服务精准对接。
1: 外贸提质增效，关键还在核心技术突破带来的市场扩大。近日，西安科创企业联合高校团队完成技术攻关，成功实现气悬浮氦透屏膨胀机国产化量产。此前，这类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此次量产落地有望补齐我国氢能、核聚变等前沿科研领域的关键设备短板。
2: 在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自主研发的气悬浮氦透屏膨胀机持续高速运行，可稳定营造零下269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想要把氢气、氦气液化，开展核聚变相关科研实验都离不开它。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联合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攻克极低温、高转速、低损耗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实现设备设计、加工、测试全链条自主可控，现已批量投产。
3: 转子实现无油、无接触、超高速悬浮运转，在启动、停机和运行的整个过程都完全不需要外部辅助供气系统，抗冲击和稳定性更好。低温密封与绝热一体化技术解决氢氦介质渗透性强带来的跑冷、漏气等损失，实现低温工况下低漏损、低热损耗，兼顾结构强度与绝热性能。整套技术实现了从设计、仿生、加工、测试全链条完全自主可控。
2: 技术自主突破的同时，这款国产装备在结构设计、运行性能、工况适配等方面形成优于传统进口设备的综合优势，同时本土研发生产的优势可快速提供定制改造、现场调试、备件供应等配套服务，更贴合国内氢能生产、低温实验等实际应用场景。此次核心装备国产化突破，一方面打破了国外垄断，不再受进口限制，为我国液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核心装备保障；另一方面，还能带动低温特种材料、精密加工、低温检测仪器等上下游产业一起发展。
1: 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四个共产党员，我在党组织里扫盲班学过写字，但平时我都跟别人说我是地主出身，小时候读过四书，我不是地主出身。我小时候第一次进地主大院，失去了我爹娘的尸体，我几乎是碌碌无为活了大半辈子，直到共产党来临，他们打倒了当年害死我爹娘的恶霸地主，给我们分田地，把我们当人。我知道这次我豁出性命也要维护的组织。
1: 来来来，卖烟了卖烟了，大前门哈贼门啥烟都有啊。
0: 后来国民党大肆杀害我当党员和进步人士，组织派我来故城配合魏先生做情报工作。魏先生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有这样的年轻人，胜利一定会到来。我是一把老骨头了，我可以牺牲，但他们要继续完成党的任务。那天我知道我会被怀疑，但我不能走。我走了，组织在故城的情报工作就会更加艰难，但我留下就能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0: 知道，蓦地洗走，会换来威胁层定的安全，会换来阻止工作的顺利开展。我这把老骨头，我白死。我是老李，一个共产党员。我准备好为党献出一切，乃至生命。
1: 回来了，我买了城南的凉皮儿，快来吃。

0: 怎么了？是不是老李的伤严重了？
1: 老李牺牲了。许世勋发现了老李身上的枪口，
2: 别拦我！我要去杀了那个姓许的，给老李报仇！
0: 你回去。
1: 石头，把枪放下。老李为了避免敌人查不出结果，狗急跳墙，他坚持不会审判。他只想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我们古城等组织能够继续完成任务。你现在拿着枪出去，无疑就是送死。
2: 我不怕死。对不起，方阿姨，魏叔叔，我知道死要死得有意义，像我爸妈那样。

0: 快走，这不怪你。玉娟，帮我起草一份报告，我要向中央传递老李的情况。除了老李的情况，还要向组织说明，我准备启用第二条情报线，暂停一切运输物资，只传递消息。以后的情报，就以友山书局运送书籍的名义传递消息，由你来负责交接。
1: 明白。对了，老李叫什么名字？

0: 老李叫什么名字？
1: 那个车夫救过我的命。
2: 他是共党。
1: 共党就该死吗？
2: 小娃娃家什么都不懂。啊，魏先生来了，你问问你老师，当时抓那个共党的时候，你老师就在现场，还被那个共党给挟持了。要不是保安队及时出手，说不定魏老师已经被害了。
3: 周总长说的没错。
1: 如果没有那个老头，我现在已经被人杀死在荒郊野岭了。
2: 剿灭共党是蒋委员长的方针，稽查队的任务。
1: 那如果我也是共党呢？你也要抓我，你也要枪毙我吗？
2: 你，我看你是读闲书把脑子读糊涂了。你要是共党，我第一个先毙了你。你要是共党，我第一个先毙了你。
4: 周成。我看你才是当这个保安团总长当糊涂了，跟孩子瞎说什么呢？好孩子，走，咱回屋去。
2: 魏先生见笑了。
3: 孩子还小，能记得自己的救命恩人，说明心地善良，不是件坏事。
2: 魏先生说的没错，不过还得麻烦魏先生多多管教管教。
3: 好，那我先去上课了。
2: 哎，对了，魏先生，教育课的事儿。
3: 哦，最近课程比较满，我还没答应。
2: 哎呀，就是抓了几个学生，有几个工人上街游行，就把政府的那群人吓成这样。行，去忙吧。

0: 老李他是为了……
1: 我知道，老李他是英雄，以前是，现在更是。
0: 没错。
1: 魏老师，我不是小孩。这是我偷偷去我爸书房抄来的保安团进击计划表，也许有用。
0: 书房？
1: 自从我爸当了总长，他就很少去保安团了，都是他的手下把东西送到家里来。

0: 现在有一项任务需要你去完成，但你要以你的安全为主。
1: 我明白，什么任务？
2: 哎，魏先生，结束了。
0: 我先回去了。
2: 哎，
1: 我去送魏老师。
2: 随你便。

0: 太晚了，别送了。
1: 老师，老李的死我是很难过，但我也在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和我爸也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
0: 周雅，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我不想骗你。从你选择加入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和你父亲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您能放了他吗？
0: 好孩子，回去吧。
1: 嗯。老师，我会完成你交代的任务的。叔叔，
2: 周雅，你怎么来了？
1: 我跟我爸来的，他去开会了，就随便转转。
2: 哦，行，那你玩，我开会去了。
1: 嗯。

0: 朝阳。
1: 哎，在呢。
0: 朝阳。宽，我找你有事。

0: 听老郭说你来了，我就立马过来找你了。前两天我在你们学校抓到一个学生，印刷共产党刊物，单凭学生很难的。我们想知道背后是谁在帮他，怎么也不肯说。
1: 我能做什么？
0: 帮我劝劝他，毕竟啊，你们是同学，他会更信任你。
1: 我？
0: 啊？哎呀，周雅，你这是在帮他呀。如果他们把背后的人给供出来，那所有人都不会有危险。我们顶多是过去把这个印刷机啥的给收缴了。
1: 那帮他的人会不会也被抓起来？
0: 哎，不会的。其实啊，没有什么共产党，就是一些有钱的商人，他利用学生散布一些言论，我们找到了就是罚款和收缴印刷机啥的。但他要是不承认，那就可能涉嫌通共，后果非常的严重。我不忍心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背负了这么重的罪名啊，所以想你帮忙说说。
1: 行，那我试试吧。
0: 嗯。
1: 大家都不会有事的，相信我。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过游行，对不对？你还这么年轻，想想你的家人们，真的不会有事的。
2: 好，我相信你。
1: 徐叔叔，他愿意说了。
0: 嗯。谁？在哪儿？
2: 省立图书馆有个进步会，那里有人负责印刷的。
0: 来人，立刻封锁省立图书馆，抓捕进步会成员，把这个兔崽子以通共罪名送进监狱。
2: 你骗我！
1: 不是这样的，
2: 你骗我！
1: 你不是这样跟我说的呀。
0: 周雅，你做得很好，

0: 你的机密文件都被锁着，只有这些。辛苦了。你怎么了？
1: 老师，战斗是你死我活的。
0: 你能认识到这点，我很高兴。不过，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1: 我就是这么觉得。

0: 回来了。
1: 小石动了，
0: 已经睡了。怎么了？
1: 之前老李的突然牺牲，让我忽略了仍然存在的危机。营救同志事件，保安团只抓到了老李一个人，并不会善罢甘休。这是周雅从总务局抄写到的情报，这第一章写的是国民党即将派出一支队伍，途经古城，前往陕北进行围剿工作，保安团沿途配合。第二章写的是要扩大搜索范围，严格落实每个人的背景，你们书局就在搜索名单里。
0: 小石头有危险，
1: 他的背景含混不清，来历不明，肯定会被怀疑，所以今夜必须送得出古城。你马上用黄河密码把要前往陕北的国民党队伍的人数、装备配置还有行进时间全部写下来，连同小石头一起送往陕北。
0: 我这就去。
1: 小石头，你听我说。
2: 魏叔叔、方阿姨，谢谢你们，我会服从命令的。
3: 魏先生，
1: 同志，
3: 现在保安团稽查队加强了城外山路的监察，即使走秘密路线也未必安全，人不是货物，不好藏。
1: 棺材、大火箱，什么都可以，今天必须离开这儿。
3: 啊，只有这个。
2: 我没问题。
1: 好，就这么办。
3: 好，孩子交给我，您快回去吧。

0: 我叫小石头，从小我就很少见我爸妈。村里人都说我爸妈加入了红军，去打仗了。我不知道红军是什么，但大家都说红军是好人，是帮老百姓的人。后来我遇见魏叔叔和方阿姨，他们说我爸妈是英雄。我不太记得爸妈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方阿姨就像我妈妈，因为方阿姨也是英雄。不过现在我要赶快长大，我要守护爱的人，我要成为像我爸妈一样，像方阿姨和魏叔叔一样的英雄。我叫小石头，我准备好成为英雄了。
1: 你们不用跟着我了，今晚魏老师去家里补课，我和魏老师一块回去就行。
2: 进。
1: 魏老师，这是我写的关于屈原某人有无问题的论文，您看一下。
2: 非常好。最近啊，学术界正在讨论相关话题，你这篇论文不但有自己的思考，还有相关的例证，不错。
1: 这是昨日的情报。
2: 你最近的情报都非常有用，但你不要太着急了。即使是在家里，频繁进出你父亲办公用的书房，也难免不被他怀疑。
3: 你好，这里是魏华魏先生的办公室吗？
2: 是我，怎么了？
3: 魏先生，我是古城政府教育科的，来找您聊聊。
2: 周雅，你先回班上吧。
3: 魏先生，这次请您千万不要再推辞了。
4: 哟，魏先生来了。
2: 我过来给周雅补补课。
4: 哎呀，今天还补什么课？今天不补课，今天呢吃饭庆祝，来呵呵坐。
2: 庆祝？
4: 我已经听说了，今天政府啊新任命公事，魏先生现在是教育科的魏科长，这还不值得庆祝吗？啊，
5: 人家魏先生是读书人，不在乎这些名言利业的。
4: 哦，是是是。不过想在这个政府里独善其身可不容易啊，魏先生，你这才刚公事上任，我就听说下个月政府的制服、公文、练习册的订单都已经签到魏先生太太在的友善书局了啊。来庆祝。哎，啊，
2: 政府要向你们书局订一大批文件，徒增大量文件印刷制作材料，需求多而杂，这是个好机会。
6: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利用原材料运输的机会进行物资传送？
7: 对，既然是政府的订单，监管肯定不会太严。自从保安团加强了警察力度，我们的秘密路线一直没能运送大批货物，这次绝对是个好机会，把我们收集到的军火和药品都送出去。但是我们书局的运输能力有限，想向你借货车，货物越多，物资就越不容易暴露。
6: 好啊，我完全同意，服从组织安排。
7: 但是这肯定有危险，

这是去年党组织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抄写了下来。我的家乡还在日本手里，现在只有党真正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考虑，相比民族的安危，我个人的危险太微不足道了。

0: 周队长，你们保安队挺清闲啊。
1: 特派员，您消消气，我们保安团的兄弟们啊，也没闲着，每天都在外面巡逻，风吹日晒的。
0: 周队长，前阵子部队前往陕北，被红军尽数包围，只有你们提前知道了行动路线。你说是谁泄的密？
2: 蒋先生，您是中央派下来的特派员，您的工作我们一定配合。不过我们接到的通知是配合队伍通过古城，没有人泄密啊。
3: 不是你们，难道是队伍中有人不想活自己泄的密吗？看看你们，古城保安团都被渗透成什么样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也能被共产党知道。
0: 周队长，我限你3天时间把你们之间的特务给我揪出来，揪不出来自己来领枪子儿，要么跟我回南京去复兴社特务处交代。
2: 许世勋，
4: 到！
2: 稽查队全部出动，把古城内所有人员密集处有可能混进共党的地方都查一遍。3日，查不出来，我先毙了你。
4: 是。
2: 郭新宪，
5: 到！
2: 你带领总务处军警彻查保安团内部，看看是哪只苍蝇要坏了这锅粥。
4: 是。
6: 魏科长，
7: 我要的学生家庭的档案都带过来了吗？
6: 没有，这个政府档案室所有的学校、工厂、书局等地的人员档案全都被保安团调走了，目前不在档案室。
7: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
6: 魏科长，政府领导请您去政府大楼办公。
7: 不用，既然聘请我的目的就是让我安抚人心、观察学生，那我就留在学校里边是，你也不用叫我科长，叫我魏老师就行。
6: 是，魏老师。
7: 全部学校工厂书记的档案。
8: 魏老师，保安团应该是要全面搜查了，连我身边做保镖的军警都被调走了，必须立刻停止所有地下活动。
9: 辛苦了。
10: 来，打把手快！
11: 别动，放下你们手中的东西，全部靠墙站好。
10: 老总，老总，抽烟。
11: 不会，拿走。你是这个书局的？
10: 老总，我是开工厂的，书局的货车不够，找我用车，我才过来的。
11: 现在对你们书局所有员工进行调查盘问，你们谁去把其他所有人叫过来。
9: 我去。
11: 你是开工厂的？
10: 对。
11: 之前上街游行可有你们工厂的人？
10: 哎呀，那帮工人最难管了，事情多，要求高，稍微不满意就上街游行啊。不过我已经处理了几个带头的刺头了，保证不会有下一次。
11: 这书局印的什么呀，还用得上货车？
10: 就是一大批订单文件。
11: 这么重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把手举起来，
3: 举起来！
2: 这什么？啊？是什么？
4: 那是
3: 老董，我是北平的，我的家家乡亲，有九天拿着我老家的父母做威胁，让我们帮他运送物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2: 同伙还有谁？
3: 没有同伙，没有同伙，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是我自己偷偷办的。
2: 接头人是谁？
3: 我不认识，也没敢问呢。
2: 刚刚你喊了声什么？
4: 那是杜玉搬来的箱子，我记得。
2: 其他人留下来调查所有员工的背景，有什么问题向我汇报。带走。
4: 为什么？为什么被抓的不是我？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喊出来？
5: 我是杜玉，是个民营企业家，我从东北来。老实说，我有钱，但我没家。我从东北来，一路走过来，我的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带着身上的财富，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家乡的土地和乡亲们是如何被日本人凌辱。我把身上的钱都换成了军火，我想打回东北，可是东北军都回来了，我投靠谁呢？直到我遇到了共产党。我是杜玉，一个共产党员。
6: 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7: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

0: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修一回身多钱？
7: 我修你仙人，
8: 咋又起了嗔恨心了吗？
9: 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看你到时候咋跟咱爸交代。
10: 哎呀，姐，
11: 你带兄弟把这活一干，
12: 我把你师太的陕西，你信不信？你越过了我却造点人截胡，你坏了陕西的规矩。
13: 我求你了，你赶紧把这些神给弄走吧，把顺子叫回来。
14: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5: 同志们，向大上海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以显自己争气。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乃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

0: 来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2: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你怎么才来呀？要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1: 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会移开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6: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0: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包围着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
4: 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
6: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5: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4: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3: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5: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的炒年糕吃。
4: 哎，可别忘了我呀。
5: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5: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3: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9: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
8: 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9: 是。
7: 你家住在
10: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了。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3: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5: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6: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5: 那
7: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5: 哎，对了，
7: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1: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2: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1: 欢迎你，将军阁下。
13: 欢迎你，
11: 请。
1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1: 哦。
12: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1: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2: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1: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2: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1: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2: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呢？

0: 时间的车轮还握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儿。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哎呀，
0: 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0: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0: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它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0: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

0: 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坤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袋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
1: 拍完立刻恢复，500就是900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2: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1: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2: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 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3: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2: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 以松柏汁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
0: 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4: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 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 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自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
0: 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 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卖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

0: 价，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2: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0: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已经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2: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2: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军座，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爷爷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妈的，给我快点，快，快快，兔子，快快快快！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反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1: 相信在

堂。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
1: 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滚！
0: 混蛋，滚开！
3: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4: 不许动！
0: 不许动！不许动！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3: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4: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3: 走。
5: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

0: 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1: 报告首长，赵师和肖师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2: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1: 是。
2: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1: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3: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
0: 儿。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0: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

0: 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1: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0: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1: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0: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

0: 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0: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0: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他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

0: 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枝、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1: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1: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1: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枝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精到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2: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0: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 好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尘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2: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2: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0: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毛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

把它们带进大别山，是人类第一次尝试为这种濒危鸟类扩展生存空间。只有适应更多样的环境，朱鹮才有机会真正摆脱全球性灭绝的危险。十几年来，大约120只朱鹮在人类的帮助下重返山林。它们繁育出的200多只幼鸟是山林里第一代野生朱鹮，虽然还没长出鲜红的颜色，但看样子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需要父母轮番外出觅食才能茁壮成长。现在孩子大了，也该学着自己养活自己了。不过小朱鹮还是忍不住向父母撒娇，用点头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食物的渴望。这一趟旅行，我们将在一抹东方红的色彩中开启夏季最火热的抢收，体验大地的季节轮转，寻找同一片土地上人们熙来攘往的生活。中国是农业大国，而河南是农业大省。直到今天，不论是乡村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全国排名里河南都名列前茅。如何把地种好，靠的是现代技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中国依托建成投产。仅仅三年，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发的东方红商标的拖拉机从这里驶出。从那之后，东方红不断升级换代，用最适合的功能满足不同农田的需要。在智能时代，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已经诞生，它们将帮助农民在田间地头完成作业。夏季，河南的农田里日夜无休，人们需要赶在雨水来临之前把丰收抢进粮仓，这是一年一度的麦收大战。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可抵百人，400多万台机器开动起来，相当于4亿人的双手同时工作。仅需不到20个日夜，河南全境8500万亩田地上的颗颗麦粒将被收集晒干，郑重归仓。麦收刚刚结束，就轮到深耕机与播种机上场，他们相互配合着深翻土地，播下新的种子。河南的耕地就在这行云流水的节奏里，为人们提供着粒粒盘中餐。河南人不仅耕耘家乡的土地，也有不少人外出务工。这片土地养育的人对家乡的感情尤其浓厚。

前，一批走出去的村民回到确山县的家乡时，带回了见识，还带回了制琴的手艺。如今，全国80%的中高端提琴来自这里。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把提琴在这里诞生。村民们用双手制造提琴，过上了好日子，同时用琴声奏响了自己美好生活的乐章。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农耕的文明，定居的文明，源远流长。因此，人们的生活是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同一片土地不断上演。身在河南，今天和过去的时空界限能在瞬间模糊。于是，人们试着把河南人的共同记忆凝聚起来，并在现代城市的郊外建起一座城池，把这片土地的时空碎片拼合在一起。农田铺满了原野，这是每一个造访者进城前必须穿越的景观。泥土上是小麦，是高粱，飘着数千年来不变的香味。城墙则是土夯的，跟数千年前那样高大厚实。说它是古老的，它又是现代的。进了门，就穿越了时空。21个剧场，56个空间，接近12小时的剧目，同时演绎着河南从古至今的种种片段。说它是虚幻的，它又是真实的，因为这中原的风度，文化的气魄，奔腾在河南人的血脉里，滚滚而来。

丁光明，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单位的。胡庆余堂，留存最完好的百年药号。老药号基本都循着前殿后坊的格局，前殿售药，后坊制药。67岁的丁光明是在后坊带了50余年的老药工。如今后坊已不再制药，老丁的每日工作变成了为游客展示一下古老而神奇的中药绝活饭丸。丸散高丹是除了汤药之外最为经典的四种中药剂型，其中散指研磨而成的药粉，可内服亦可外敷。膏既指外用的膏药，亦指经煎熬而得的膏方。丹通常指由金石矿物炼制的成药，而丸则为药粉制成的圆形丸粒。它免去了人们煎煮汤药的耗时繁复，又因适宜吞服，规避了中药的苦涩口感。在纯手工制药的年代，为了批量制丸，中药人发明了一种独有的手段——饭丸。以水为媒，仅凭人力，即能将细密的药粉变为数以万计的微小丸粒。这样的神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竹匾是丸剂成型的温床，必须平整细密，以致用水浇之亦能滴水不漏。弦轴刷水于竹匾的工具，以2年之上的冬竹编制方够韧劲，方能均匀上水。竹筛把握药丸匀度的用具，筛孔必须等大等距，系篾匠巧手为之。只是如今饭丸的器具除了表演，已很少有用武之地，唯独在有小批量定制手工丸的需求时，才会真正请丁老出山。对此老丁从无

0: 从药粉到药板，最如履薄冰的是起模。这个环节关系着饭碗的成败。这些随闲肘飞溅的颗粒，就是极具生长力的碗剂模型。起模最难权衡的是水与粉之间细入颠毫的微妙关系。普通人起模总是精心称量，但对丁光明来说，分寸拿捏全熟人于心。药粉结如沙粒，磨一成型，最耗时费力的饭制即将开始。以水为粘合剂，使磨湿润，才能均沾药粉。饭制巧用离心力，让磨与粉均匀触碰，在回旋中愈显圆润。一次次涂水，一次次碰撞，逐渐成型的药碗如被无形之弦牵引，始终逃离不出竹匾的方寸之地。是聚还是散，均在一念间。人药合一的默契，是修行五十年的功力。如同许多中药技艺一样，手工饭碗也已被机械化取代。一门手艺在不断前行的历史中行将谢幕。老丁并不叹惋，却已无人能妨碍他选择铭记岁月，驻守时光。这是身为药人的本分。
1: 我在吴庆余堂50多年了，从没想过要离开。我在这里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事，是有感情的。
2: 欢迎下来。
0: 有情之人，哪怕情之所系已化为历史的浮光掠影，却依旧甘之如饴。

0: 您先别急，我马上去班里问问同学们知不知道什么线索。
1: 都好几天了，一开始跟我说是去老家看望爷爷奶奶，结果我今天一问根本就没去。您一定要帮忙问问同学们，看看有什么线索，麻烦您了。
0: 好。
2: 来人，全城封锁，给我立刻去找。
3: 是。
4: 大宅门，大前门。
5: 哎，宝，
6: 看前面没啥。
0: 能不能拜托一下你认识的三教九流，帮我打听一个女孩，20岁，长头发，穿着应该比较得体。
7: 20多岁的女娃，一个门。
5: 走吧，走吧。
0: 哎，朱雅。啊，
8: 魏老师，您怎么来了？
0: 河边的车夫是我的朋友，你爸妈说你失踪了，我就去问了问，结果真是你。你怎么了？这是
8: 我
7: 们和几个车夫炮车看见他在黄角夜令被借词，我就把他救来。
8: 我觉得我之前把很多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跟我爸爸编了个理由偷偷跑出来。老师，我去了北边的苏区。
0: 苏区？
8: 嗯。老师，苏区像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互相欺凌，百姓和军人一起种庄稼，就连流浪汉也在大家的帮助下自力更生，人人也都能读书写字。结果我回来的路上被人截住，给了他们钱，他们也不让我走。不过既然被人救下了，那就是天意，我一定会再去的。我要加入共产党。
0: 太累了，先休息吧。

0: 陈国王的人走，要不是跟我路上拉扯，遇见他，他已经走一步侧了。
1: 周雅，你想好了吗？去过苏区，你就和你父亲背道而驰了。
2: 可是国共不是会合作的吗？我一定会努力劝我爸的。
1: 周雅同志，我是中共西北局古城支部的负责人魏华，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小雅，小雅，你没事吧？小雅，
4: 闺女，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你跑去哪儿去了？
4: 赶紧坐下休息会儿啊！
3: 哎，我担心死了。
1: 周总长，我中午放学的时候，曾经同学说听周雅提起过想要去城外转转，我没来得及通知你们，就赶紧去了城外，在一个车夫的家里找到了他。
4: 这帮车夫好大的胆子！
2: 你是非不分，我在城外玩遇到歹徒，若不是路过的车夫们救下我，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4: 原来如此。嗯，这些歹徒敢在我的地盘上动手，我一定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这次啊，真是太感谢您了，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负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军警队啊，有一个文书的闲职，工资啊肯定比老师高。您看啊，要不来军警队吧？
1: 周总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志在教书，也只会教书，对别的是一窍不通。找到周雅，是我作为老师的职责，您不必客气。
4: 哎呀，魏先生啊，真是令人佩服啊！今后凡是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1: 那就先提前谢过。
5: 哎，不过你好端端的跑去城外干什么？
1: 周雅同志，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2: 我愿意。
1: 很好，现在教你第一条，隐藏自己，不要向任何人表露你的身份。
2: 嗯。
1: 还有，忘记你去过苏区的事。
2: 嗯。哦，我最近学习太累了，想去山上散散心，没想到遇到坏人。
3: 你说你是怎么当副

0: 亲的，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好。
1: 来人，城外山下住的那些车夫们每家每户送一袋面，如果有人提供歹徒的线索，每户再加五袋，两天务必要把那些人给我拿下。
2: 是。
3: 对了爸，还有件事，我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能不能让魏老师每周都来帮我补课？
1: 我没问题啊，魏先生，您看呢？
4: 既然学生有要求，那我当然没问题。
1: 好。
4: 小赤豆，干嘛呢？
5: 方阿姨在教我写字呢。
4: 行，好好学。
6: 小石头，你先写字。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叫杜玉的人吗？
4: 记得，你跟我说他有发展成党员的可能和价值。
6: 他是个民营企业家，老家在东北。自从东北被日本占领了之后，他跑到了陕西，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特别抵触。我今天向他表明了身份，接纳他进了组织。他说他早已做好了准备，并且说友谊相护，让我们交给组织。
4: 什么护？
6: 一箱步枪和子弹，一包消炎药。
4: 枪和药品，他是从哪弄的这些东西啊？
6: 他本来就家境殷实，来古城之后开了一家工厂，四处打探军火。
3: 原本想资助东北军打日本人，
6: 结果眼看现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也撤出了东北，所以他想赠给红军。
4: 太好了，我马上去找老李，走水路。
6: 可是最近古城戒严，出去肯定要检查，那么一大箱东西怎么藏得住？
4: 我来想办法。我交代的任务你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上次给你的东西应该全部都送到了吧？
7: 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3: 魏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8: 魏先生。
3: 魏老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花钱买了些米面，准备给城外的贫困学生家里送过去。
8: 魏先生如此高尚，不愧是为人师表啊。
3: 魏老师，你这大箱子东西沉不沉啊？
4: 没事儿，我拉到城外就交给山下的车夫们了。
3: 从这儿到山下还有段距离，要不把箱子放车上吧，这样待会儿把东西放到车夫那儿，还能直接去我家帮我补课。
4: 军警队的车我一个老百姓合适吗？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上次你救了我，我爸爸不是说了吗，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帮忙，是吧郭叔叔？没问题的吧？
8: 当然没问题，单凭魏先生这种善举，我们保安团理应支持。魏先生，这是给学生买了不少东西啊，真沉呐。
4: 哦，对对对，里面的米面啊，拿一些出来给过个场。
8: 哎，魏先生误会了，我真没这个意思，再说了这都是魏先生给同学们买的，我怎么好意思拿呢？
4: 那就谢谢郭科长了。
8: 上车。
9: 全车检查。
3: 还得下车，真麻烦。
8: 不用。
10: 科长好。
8: 还有事儿呢，赶紧放行吧。
10: 郭科长，前段时间周总长前天失踪，说人过搜身，后果验货。
8: 瞎了你的狗眼，没看到周总长的千金在我车上坐着吗？
10: 是是是。
8: 魏先生，这箱子也太沉了，不如咱们把箱子打开，把里面的米面一袋一袋拿下去如何？
11: 老总，这力气活交给我们，你们只管付钱就行了。

0: 魏先生，你不跟上去一起吗？
1: 啊，不用，因为我经常来学生家里，所以这些车夫也就一来二去的知道了学生家在哪儿了。
0: 啊，魏先生真是让人敬佩啊！哎，你是不是平时在街上卖烟的那个？
2: 哎，老总，就是就是。
0: 给我拿两包，正好我的烟抽完了。
2: 哎，都在屋里，我给你拿啊。

0: 哟，你还自己卷烟抽呢？
1: 不好，是写着情报的烟纸。
2: 那平时夜抽，那上面那臭牌子，就收拾收拾边角料，卷纸自己抽。
0: 哎呀，哎，我也好这一口，自己卷的，劲儿大。我来一根。
2: 行行。
1: 哎，我也来一个，
2: 随意，随意。
0: 嘿，还是自己卷的烟好抽。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盐急缺，木材急缺。
3: 哟，还真是，我这上面也有字，茄子两筐，鸡蛋一斤，三天内送到王家屯。你这个车夫，他有记录货物的习惯。
2: 啊，年纪大了，记不住，怎么他给记下来了？
0: 你识字啊？
2: 啊，我小时候家里是地主，读过四书，后来不行了。我从陕北逃出来的。
0: 哦，你从陕北来，见过。
4: 好了没呀？我都饿了，赶紧回去吧。
0: 哎，这就走。
4: 哼。
2: 慢走，老总。
1: 那些物资已经让老李从秘密线路上运出去了。
5: 前线的同志们辛苦了。
1: 多亏了你设计的黄河密码，今天差点就被那个郭新宪给发现了。不过我想他应该已经有所怀疑，最近先停一停运输物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保证老李和秘密线路上同志们的安全。
5: 好。
1: 另外我在老李那儿发现了一处情报，茄子两筐，鸡蛋一斤，三天内过河。
5: 茄子两筐，鸡蛋一斤。不好，要出事了。
1: 情报什么意思？
5: 是监狱，监狱里的三名同志在三日之内要被转移出古城，一旦被转移出去，我们就没有办法救人了。
1: 别急，让我下枪。
6: 劫狱？我也会打枪。
1: 不行，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劫狱太危险了。
6: 我不怕危险。
5: 小石头，我们每个人都不怕危险，我们都很愿意成为你父母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 没错，那我们可以在转移的路线上做些文章，不过不能离古城太远，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逼回古城。
5: 离古城太近的话，如果跟狱警发生冲突，保安队很快就会支援的。
1: 那就想办法牵制住保安队，然后速战速决。
5: 你有什么计划？你上次送来的枪支和药品我们已经送在前线了，非常感谢。
7: 我已经加入了地下党，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如果不是你让我加入，我迟早会去陕北找你们。可是我的家乡现在被日本鬼子霸占着，国民党就在那里当睁眼瞎，竟然一点不反抗。难道东北就什么不要了吗？
5: 你放心，我们一定全力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工厂可能开不了太久了，我们给古城挣不多的生意，他们一时不肯接管，发了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工人可能就要停工了，可这一停工，又有多少家庭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1: 整个古城都是如此吗？
0: 没错。
2: 哎，
0: 你可以团结全城工人的力量，建立工会，举行罢工。
3: 对呀，当年上海罢工，就提升了工人的待遇。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可以为了革命理想付出生命，可是工人们也许只是想吃饱饭，有个工作而已。明白。大小姐，您来了。
4: 侄女，哎，你怎么又来了呀？
5: 魏老师说来和你商量一下同学们保释的事，我顺便给他们送些吃的，怎么我不能来吗？
4: 哎，能来能来，你想什么时候来都行。嗯，周阳，你先去看看同学们，我和秦旅长聊些正事。嗯，哎，魏先生，坐。啊
5: 和查，秦旅长，我跟学校谈过了，就按您上次说的数准备钱，这两天就到账了。<笑>我听周总长说过，上过大学留过洋，魏先生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嘛。那些大学生已经审过了，没什么大问题。啊，不过跟魏先生谈钱。 多少有点俗气了。
4: 规矩我懂，不能让老总白忙活。您放心，
5: 魏先生是个明白人。喝茶。<笑>

0: 记住，一定要问出犯人转移的准确时间。
1: 嗯，好。你们聊得怎么样啊？
0: 啊，聊得差不多了，咱们该走了。秦局长留步。
2: 好。
1: 嗯。哦，对了，秦叔，我刚刚在楼下看到犯人被送上车了，到时候我同学也会坐这个车回学校吗？
2: 那些犯人啊，他们可不是坐车送他们回去，是要给他们送到南边去。
1: 啊？为什么？这里装不下了吗？
2: 他们跟你们同学可不一样，他们可是真正的共匪，要给他们换到其他地方继续开垦。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你不是说我那些同学没罪吗？这两天你就派人送他们回学校。
2: 哎呀，好好好，今晚就出发，明天车就回来，来得及送他们去学校。
1: 这还差不多。
0: 已经确定，今晚我们被俘的同志会被转移到南边。
3: 工会那边都预准备游行罢工，也是在今天。
0: 罢工游行可以帮我们吸引军警的注意力，不是坏事。不过杜玉没有斗争经验，今晚你就去工会那边，注意一定要控制好工友们的情绪，千万不要和军警发生冲突，别让工友们受伤了。
3: 好。
0: 老李，咱们秘密线路上的同志们都召集起来了，
4: 一共几个人？都送回雍桥店。
0: 嗯，好，跟同志们强调，今天我们不是要跟对方硬碰硬，边跑边打，给敌人营造出一种我们人数众多的错觉，让敌人带着我们被俘的同志返回古城。
4: 嗯，我妈的，放心吧。嗯，
5: 我呢，我呢，我做什么？
0: 你把方阿姨昨天教你的字记住了。
5: 哎，
0: 行动。
6: 反对剥削！
7: 反对剥削！
6: 还我血汗钱！
7: 还我血汗钱！
6: 反对剥削！
7: 反对剥削！
6: 还我血汗钱！
7: 还我血汗钱！
6: 反对剥削！
7: 反对剥削！
6: 还我血汗钱！
2: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

0: 我们要见你们当官的。
1: 有什么事派个代表过来好好说行不行？
0: 你们当官的不出来，我们就待到晚上。反对剥削，
2: 反对剥削，
0: 还我血汗钱，
2: 还我血汗钱，
0: 反对剥削，
1: 快去把宝贵的人叫过来，
0: 还我血汗钱，
2: 还我血汗钱。

0: 虽然保安队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但不确定预警的人数。我们的目的是逼退，恐吓对方，不要恋战，尽量不要受伤。
1: 监长不是说这几个犯人很重要吗？这怎么保安队也不派个人跟着？
2: 听说下午政府门口有工人游行，保安队都派去保护那些当官的了。
3: 心情在这里陪你们耗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全部抓起来，负隅顽抗的当场击毙。
4: 徐队长，有消息。
3: 长官不是说了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能有什么事儿？
4: 是城外，城外有枪声。
3: 枪声。
0: 老李，更改作战计划，通知大家从两边分散靠近，尽量掩护对方，营救出撤离的通知。
4: 枪声停了，咱们往回跑吧，前面就是古城了，进了城咱们就安全了。
2: 行，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撤。
0: 老李，
5: 龙门寺，赶紧去救同志们，快！
0: 你俩带老李先走，剩下的人跟我一起把撤离的同志们送往秘密路线，把他们送出去，保安队应该马上就到。

0: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一批共党的游击队，把监狱的人杀了，还把人救走了。郭新鲜，郭科长，
1: 是。
0: 你们总务科情报处的情报呢？装死救回来的那个狱警说，对方有一个连，这一个连的人在我们古城附近活动，你们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2: 已经增派人手，扩大搜索范围，无论是村子里还是山上，一定会让共匪毫无藏身之处。
0: 徐队长，
3: 有。
0: 你的稽查队不是很威风吗？不是抓了很多共党吗？你们是怎么审的？关于犯人这样的消息，敌人是怎么知道的？稽查大队整天跑来跑去，到底在查什么？
3: 我觉得是有蹊跷。古城附近一直有稽查队在巡逻，附近城市进出一直有严格守卫监管。尽管共党能躲过眼线，枪支弹药也难以运输。
0: 你什么意思？
3: 他们没有大范围活动，证明人数不会太多，咱们也不可能是一个连队。此外，枪支运输车夫，那些零散在外面的天天跑车的车夫，我们对他们监管不严。
0: 那批车夫救过小雅的命，下手别太重，去吧。记住，还有城内也都要好好的给我查查。
4: 是。

0: 十三吗？
1: 给沙里的贫困孩子买的书，
0: 放那儿吧。
1: 啊，还有这个，玉轩给你买的羊肉泡馍。
2: 小姐仔细啊。
1: 哎，老李，你的伤怎么样
2: 了？额头一把老骨头了，死就死了，死不了算赚的，怕啥？
1: 为什么拒绝去陕北治疗？
2: 这点小伤，去啥陕北嘛？倒些酒，剪刀，把子弹夹出来，棉花一塞，啥事都没有。魏老师，要是当时就有方小姐买的羊肉泡馍，可连酒都不用喝，就把事办了。
1: 胡闹！这么多人和枪，走大路肯定是最先被怀疑的。你必须马上去陕北避一避。
2: 我去了，后面事情咋办呢嘛？
1: 你留在这被抓了，才是什么事都办不了。
2: 我说了，我不会被抓的。
1: 你

0: 魏先生，你也在呀？
1: 啊，不车夫给山里的贫困学生送点书。
0: 听说过，魏先生大情怀嘛。啊，老头儿，生意怎么样啊？
2: 徒劳送礼服，还算可以。
3: 老坎，这个猴子肯定挺手的，不能放脸，要不然那杀了他。
0: 他就是个老师，你挟持他
4: 也威胁不了我们。
3: 要是莫威胁，那早就死了。全部散开，滚！
0: 本来就是在挨骂，要是抓个人再搭上这个魏先生的命，周总长那里不好交代呀。好，往后退。
5: 秦博，你千万先送出去。我们如今能做的事，都是保护好魏华，至少让我最后再做一点事吧。
1: 这是干什么？
2: 我离开工程，不往心中的线索会气急败坏，以后再开展工作就是难上加难。那四面这件事就告一段落，先是你他们也不会怀疑到你头上，算是个这把老骨头，非做事最后再做件事情罢了。
1: 老李，你听我说，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2: 不行，我要是逃离，就从受害者变成帮凶。
1: 结果没那么坏。

0: 别让他死了。
1: 已经断气了。
2: 魏先生，你没受伤吧？魏先生，让您受惊了，你一个聂书人没见过这种场面。
1: 徐队，这是
2: 这人是共党，他肩膀上有枪伤，刚才我一掐他就露馅了，还好你没受伤，要不然周总长就得怪罪我了。

0: 我叫老李，是个共产党员。我在党组织里扫盲班，学过写字，但平时我都跟别人说，我是地主出身。小时候读过四书，我不是地主出身。我小时候第一次进地主大院，失去了我爹娘的尸体，我几乎是碌碌无为活了大半辈子。直到共产党来临，他们打倒了当年害死我爹娘的恶霸地主，给我们分田地，把我们当人。我知道，这次我豁出性命，也要维护的组织。
1: 来来来，卖烟了，卖烟了！大前门、哈德门，啥烟都有啊。
0: 后来国民党大肆杀害我当党员和进步人士，组织派我来古城，配合魏先生做情报工作。魏先生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有这样的年轻人，胜利一定会到来。我是一把老骨头了，我可以牺牲，但他们要继续完成党的任务。那天我知道我会被怀疑，但我不能走。我走了，组织在古城的情报工作就会更加艰难。但我留下，就能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我不后悔，我知道我的牺牲会换来魏先生的安全，会换来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我这把老骨头我白死。我是老李，一个共产党员，我准备好为党献出一切乃至生命。
2: 回来了，我买了城南的凉皮儿，快来吃。

0: 怎么了？是不是老李的伤严重了？
1: 老李牺牲了。在药毒，许世勋发现了老李身上的枪口。枪放下，老李为了避免敌人查不出结果狗急跳墙，他坚持不会审判，他只想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我们古城等组织能够继续完成任务。你现在拿着枪出去无疑就是送死。
2: 我不怕死。对不起方阿姨，魏叔叔，我知道死要死的有意义，像我爸妈那样，像老李。

0: 起草一份报告，我要向中央传递老李的情况。除了老李的情况，还要向组织说明。我准备启用第二条情报线，暂停一切运输物资，只传递消息。以后的情报，就以友山书局运送书籍的名义传递消息，由你来负责交接。
1: 明白。哦，对了，老李叫什么名字？

0: 夫救过我的命。
1: 他是共党，
0: 共党就该死吗？
1: 小娃娃家什么都不懂。魏先生来了，你问问你老师，当时抓那个共党的时候，你老师就在现场，还被那个共党给挟持了。要不是保安队及时出手，说不定魏老师已经被害了。
2: 周总长说的没错。
0: 如果没有那个老头，我现在已经被人杀死在荒郊野岭了。
1: 剿灭共党是蒋委员长的方针，稽查队的任务。
0: 那如果我也是共党呢？你也要抓我，你也要枪毙我吗？
1: 你，我看你是读闲书把脑子读糊涂了。你要是共党，我第一个先毙了你。你要是共党，我第一个先毙了你。
3: 周成，我看你才是当这个保安团总长当糊涂了，跟孩子瞎说什么呢？好孩子，走，咱回屋去。
1: 魏先生，见笑了。
2: 孩子还小，能记得自己的救命恩人，说明心地善良，不是件坏事。
1: 魏先生说的没错，不过还得麻烦魏先生多多管教管教。
2: 好，那我先去上课了。
1: 哎，对了，魏先生，教育科的事儿。
2: 哦，最近课程比较满，我还没答应。
1: 哎呀，就是抓了几个学生，有几个工人上街游行，就把政府的那群人吓成这样。行，去忙吧。

0: 他是为了……
1: 我知道，老李他是英雄，以前是，现在更是。
0: 没错，
1: 魏老师，我不是小孩。这是我偷偷去我爸书房抄来的保安团进击计划表，也许有用。
0: 书房？
1: 自从我爸当了总长，他就很少去保安团了，都是他的手下把东西送到家里来。

0: 现在有一项任务需要你去完成，但你要以你的安全为主。
1: 我明白，什么任务？
2: 哎，魏先生，结束了。
0: 我先回去了。
2: 哎，
1: 我去送魏老师。
2: 随你便。

0: 太晚了，别送了。
1: 老师，老李的死我是很难过，但我也在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和我爸也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
0: 周雅，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我不想骗你。从你选择加入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和你父亲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您能放了他吗？
0: 好孩子，回去吧。
1: 嗯。老师，我会完成你交代的任务的。叔叔，
2: 秋雅，你怎么来了？
1: 我跟我爸来的，他去开会了，就随便转转。
2: 哦，行，那你玩，我开会去了。
1: 嗯。

0: 朝阳，
1: 哎，在呢。
0: 朝阳，坤，我找你有事。
1: 哦，

0: 听老郭说你来了，我就立马过来找你了。前两天我在你们学校抓到一个学生印刷共产党刊物，单凭学生很难的，我们想知道背后是谁在帮他，怎么也不肯说。
1: 我能做什么？
0: 帮我劝劝他，毕竟啊，你们是同学，他会更信任你。
1: 我？
0: 啊？哎呀，周雅，你这是在帮他呀。如果他们把背后的人给供出来，那所有人都不会有危险。我们顶多是过去把这个印刷机啥的给收抢了。
1: 那帮他的人会不会也被抓起来？
0: 哎，不会的。其实啊，没有什么共产党，就是一些有钱的商人，他利用学生散布一些言论，我们找到了就是罚款和收缴印刷机啥的，但他要是不承认，那就可能涉嫌通共，后果非常的严重。哎呀，我不忍心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背负了这么重的罪名啊，所以想你帮忙说说。
1: 行，那我试试吧。
0: 嗯。
1: 大家都不会有事的，相信我。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过游行，对不对？你还这么年轻，想想你的家人们，真的不会有事的。
2: 好，我相信你。
1: 徐叔叔，他愿意说了。
0: 嗯。谁？在哪儿？
2: 省立图书馆有个进步会，那里有人负责印刷的。
0: 来人，立刻封锁省立图书馆，抓捕进步会成员，把这个兔崽子以通共罪名送进监狱。
3: 你骗我！
1: 不是这样的，
3: 你骗我！
1: 你不是这样跟我说的呀。
0: 周雅，你做得很好，

0: 你的机密文件都被锁着，只有这些。辛苦了。你怎么了？
1: 老师，战斗是你死我活的。
0: 你能认识到这点，我很高兴。不过，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1: 我就是这么觉得。

0: 回来了。
1: 小石头呢？
0: 已经睡了。怎么了？
1: 之前老李的突然牺牲让我忽略了仍然存在的危机。营救同志事件，保安团只抓到了老李一个人，并不会善罢甘休。

这是周雅从总务局抄写到的情报。这第一章写的是国民党即将派出一支队伍，途经古城，前往陕北进行围剿工作，保安团沿途配合。第二章写的是要扩大搜索范围，严格落实每个人的背景。你们书局就在搜索名单里。

0: 的背景含混不清，来历不明，肯定会被怀疑，所以今夜必须送他出古城。你马上用黄河密码把要前往陕北的国民党队伍的人数、装备配置还有行进时间全部写下来，连同小石头一起送往陕北。
1: 我这就去。
0: 小石头，你听我说。
2: 魏叔叔，方阿姨，谢谢你们，我会服从命令的。
3: 魏先生，
0: 同志，
3: 现在保安团稽查队加强了城外山路的监察，即使走秘密路线也未必安全，人不是货物，不好藏。
0: 棺材、大火箱，什么都可以，今天必须离开这儿。
3: 啊，只有这个。
2: 我没问题。
0: 好，就这么办。
3: 好，孩子交给我，您快回去吧。

0: 我叫小石头，从小我就很少见我爸妈，村里人都说我爸妈加入了红军去打仗了。我不知道红军是什么，但大家都说红军是好人，是帮老百姓的人。后来我遇见魏叔叔和方阿姨，他们说我爸妈是英雄。我不太记得爸妈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方阿姨就像我妈妈，因为方阿姨也是英雄。不过现在我要赶快长大，我要守护我爱的人，我要成为像我爸妈一样，像方阿姨和魏叔叔一样的英雄。我叫小石头，我准备好成为英雄了。
1: 你们不用跟着我了，今晚魏老师去家里补课，我和魏老师一块回去就行。
2: 进。
1: 魏老师，这是我写的关于屈原某人有无问题的论文，您看一下。
2: 非常好。最近啊，学术界正在讨论相关话题，你这篇论文不但有自己的思考，还有相关的例证，不错。
1: 这是昨日的情报。
2: 你最近的情报都非常有用，但你不要太着急了。即使是在家里，频繁进出你父亲办公用的书房，也难免不被他怀疑。
3: 你好，这里是魏华魏先生的办公室吗？
2: 是我，怎么了？
3: 魏先生，我是古城政府教育科的，来找您聊聊。
2: 周雅，你将会办什么？
3: 魏先生，这次请您千万不要再推辞了。
4: 哟，魏先生来了。

0: 我过来给周雅补补课。
1: 哎呀，今天还补什么课？今天不补课，今天呢吃饭庆祝，来，呵呵坐。
2: 庆祝？
1: 我已经听说了，今天政府啊新任命公事，魏先生现在是教育科的魏科长。这还不值得庆祝吗？啊！
3: 人家魏先生是读书人，不在乎这些名业利业的。
1: 哦，是是是。哎呀，不过想在这个政府里独善其身，可不容易啊，魏先生。你这才刚公事上任，我就听说下个月政府的制服、公文、练习册的订单都已经签到魏先生太太在的友善书局了。啊！来，庆祝！

0: 政府要向你们数据订一大批文件，徒增大量文件印刷制作材料，需求多而杂，这是个好机会。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利用原材料运输的机会进行物资传送？
2: 对，既然是政府的订单，监管肯定不会太严。自从保安团加强了警察力度，我们的秘密路线一直没能运送大批货物，这次绝对是个好机会，把我们收集到的军火和药品都送出去。但是我们书局的运输能力有限，想向你借货车，货物越多，物资就越不容易暴露。
1: 好啊，我完全同意，服从组织安排。
2: 但是这肯定有危险。
1: 这是去年党组织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抄写了下来。我的家乡还在日本手里，现在只有党真正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考虑。相比民族的安危，我个人的危险太微不足道了。

0: 周队长，你们保安队挺清闲啊。
1: 特派员，你消消气，我们保安团的兄弟们啊，也没闲着，每天都在外面巡逻，风吹日晒的。
0: 周队长，前阵子部队前往陕北，被红军尽数包围，只有你们提前知道了行动路线。你说是谁泄的密？
2: 蒋先生，您是中央派下来的特派员，您的工作我们一定配合。不过我们接到的通知是配合队伍通过古城，没有人泄密啊。
3: 不是你们，难道是队伍中有人不想活自己泄的密吗？看看你们，古城保安团都被渗透成什么样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也能被共产党知道。
0: 周队长，我限你3天时间把你们之间的特务给我揪出来，揪不出来自己来领枪子儿，要么跟我回南京去复兴社特务处交代。
2: 许世勋，
4: 到！
2: 稽查队全部出动，把古城内所有人员密集处有可能混进共党的地方都查一遍。3日，查不出来，我先毙了你。
4: 是。
2: 郭新宪，
5: 到。
2: 你带领总务处军警，彻查保安团内部，看看是哪只苍蝇要坏了这锅粥。
4: 是。
6: 魏科长，
7: 我要的学生家庭的档案都带过来了吗？
6: 没有，这个政府档案室所有的学校、工厂、书局。

0: 等地的人员档案全都被保安团调走了，目前不在档案室。
1: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
0: 费科长，政府领导请您去政府大楼办公。
1: 不用，既然聘请我的目的就是让我安抚人心，观察学生，那我就留在学校里便是。你也不用叫我科长，叫我魏老师就行。
0: 是，魏老师。
1: 全部学校工厂书记的档案。
2: 魏老师，保安团应该是要全面搜查了，连我身边做保镖的军警都被调走了，必须立刻停止所有地下活动。
3: 辛苦了，
4: 来打把手快。
5: 别动，放下你们手中的东西，全部靠墙站好。
6: 老总，抽烟。
5: 不会，拿走。你是这个书局的？
6: 老总，我是开工厂的，书局的货车不够，找我用车，我才过来的。
5: 现在对你们书局所有员工进行调查盘问，你们谁去把其他所有人叫过来。
3: 我去。
5: 你是开工厂的？
6: 对。
5: 之前上街游行可有你们工厂的人？
6: 哎呀，那帮工人最难管了，事情多，要求高，稍微不满意就上街游行啊。不过我已经处理了几个带头的刺头了，保证不会有下一次。
5: 这书局印的什么呀？还用得上货车？
6: 就是一大批订单文件。
5: 这么重。

0: 手举起来，举起来！是什么？啊？是什么？
1: 那是
2: 老董，我是被逼的，我的下家乡下有酒店拿着我老家的父母做威胁，让我们帮他运送物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3: 同伙还有谁？
2: 没有同伙，没有同伙，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是我自己偷偷办的。
3: 接头人是谁？
2: 我不认识，也没敢问呢。
3: 刚刚你喊了声什么？
1: 那是杜玉搬来的箱子，我记得。
0: 其他人留下来调查所有员工的背景，有什么问题向我汇报。带走。
1: 为什么？为什么被抓的不是我？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喊出来？
4: 我是杜玉，是个民营企业家，我从东北来。老实说，我有钱，但我没家。我从东北来，一路走过来，我的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带着身上的财富，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家乡的土地和乡亲们是如何被日本人凌辱。我把身上的钱都换成了军火，我想打回东北。可是东北军都回来了，我投靠谁呢？直到我遇到了共产党。我是杜玉，一个共产党员。
5: 就是东海，
6: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5: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7: 跑包车，
8: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9: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0: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

0: 地震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0: 老师啊，不能冒险。我们这种荒村，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我更想去体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3: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4: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0: 等过上好日子，
5: 叶希，
0: 我会弥补你。
1: 朱铸成不朽的荣光。
6: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
7: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8: 有画有小动物，
9: 非常好，获得1分。
10: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1: 爱
12: 大连学校，一人中
13: 山。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4: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15: 五毛八夜空，
14: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3: 医者不止一面，
14: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3: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人家的小鬼子又来误会，
1: 又哎嘿，又哎嘿。
2: 狗狗瑞，
3: 他妈的，营长，我叫一叫就狗日了。
2: 可是那个该，できなければ吠えてみろ。犬のように吠えてみろ。

0: 后日的，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不让他见识见识咱中国功夫，他真不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了。营长，你在一旁压阵，我会会这狗杂种。
1: 等等，我今天还真有点手痒。

0: 俺以后啊，会用更好的东西还你这人情啊！
1: 就你穷的叮当响的样子，能有啥好东西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啊，除非天上的月亮，其他的东西俺都能给你弄来。
0: 俺不要月亮，也不要星星，嗯，俺就想要一盒上海产的雪花糕，听说城里的太太小姐们都用那东西。真的？
2: 没问题，过两天啊，俺就给你弄一瓶上海产的雪花糕。俺走了，
3: 走吧。
2: 雷大哥，
4: 哟，胡子，
2: 哎，俺正想找你呢。
4: 找你啥事儿啊？
2: 俺刚从山里边回来。
4: 去山里了
2: 啊？
4: 哎，
2: 那你说那个八路九路高人呢？
4: 你别急嘛，今天准到，俺先挑回来几样货吧，让你见识见识。
2: 啥货啊？
4: 走。

0: 这叫地雷，是俺八路军兵工厂造的。
1: 哎呀，这就是地雷啊！让看看，
0: 不成，你现在还不会用，只要弄响了，咱俩全完蛋。回头啊，俺教你。
1: 行，
0: 把那药罐子放里边。

0: 这船十有八九是来运俺们的，那咋办？满仓，赶紧得想法子。事到如今，俺能有啥法子呢？
1: 这回啊，一共带回来6个人。这山里的党组织说了，只要俺们招呼村能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地雷用完了还可以往这送。哎，扁担哥，啥叫党组织啊？
2: 这党组织嘛，就是在党的人绑成一串，哎，有领导，有纪律。
1: 扁担哥啊，俺不懂，你说的党是啥党啊？
2: 共产党。
1: 共产党，
3: 俺八路军啊，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这些道理啊，一时半刻你也明白不了。回头啊，俺跟你好好唠唠。
1: 行。
3: 韩林子，
1: 胡子哥，
3: 不好了，
1: 咋了？
3: 越南共的日本船靠岸了。
1: 走去看看。
4: 来子，哎，班长，邓科在里面吗？在。哎，俺刚从里边出来。你也太冲动了，小不忍，在乱大谋。你这么一打一闹，接下来的局面怎么收拾？狗日的侮辱人也太过分了！营长这还手下留了情，这要换成我呀，我非让他横着出去。斗魂成凶没有用，我就担心。
5: 这次回闹出大乱子，
4: 弄不好这一帮人都得给你断送了性命。
5: 爹，你怎么来了？
4: 对，
5: 你把天都给捅破了，我还能不来？就怕你跟日本人有什么过节，你可倒好，不是什么过节了，是结仇了。
4: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5: 谁也不连累。屁话。
4: 跟日本人能讲理吗？要不然你爹活了眉目似的，走几十里路赶到县城来。

0: 俺当时啊也在场，小泽司令官气得身子直哆嗦，这事儿恐怕很难善罢甘休啊！
1: 大不了再干一仗，我替营长出头，我早就不想穿这身皮了，
2: 没你说话的份儿。
1: 邓哥，你这件事可能给咱们平津带来杀身之祸。喂，警卫营。嗯，嗯。
3: 营长，小泽让你去趟司令部。邓科这孩子呀，那是从小你看着长大的，性情耿直，心肠又好。哎，跟他爹可大不一样。当初啊，你娘在世的时候，俺差点给你定了娃娃亲。哎，好好的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4: 怎么就一转眼他就变成了汉奸二狗子呢？
3: 俺左思右想也想不明白呀。大伯呀，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好多当汉奸的，不见得他就是心甘情愿的。那汉奸就是汉奸，还有什么情愿不情愿的？
4: 当然应该分清楚了。像俺哥，他为日本人做事儿，我看未必是真心实意的。
3: 不要提那个孽子，慧妮啊。 来，昨儿个，俺又梦见你娘了，她问俺怎么还不把闺女许个好人家啊？俺说了，俺这一天到晚呢，就为这事操着心。
4: 犯着愁呢，
3: 俺相中了登科，可他糊里糊涂当了汉奸。俺不能把你嫁给一个背叛祖宗的人吧？那虎子哥呢？闭嘴！一个闺女嫁的，也好意思给自己找男人？
4: 那俺就守着爹一辈子，谁也不嫁了。
3: 你糊涂啊！那小子是当土匪的料。 一天到晚刀啊枪的，哎，这穷咱先不提，你跟着他，能有一天安定日子吗？
4: 小鬼子来了，跟谁都没有安定日子。
3: 你也学会顶嘴了，都是跟那混小子学的。你要气死我呀！
4: 哎，爹，爹，俺不顶嘴了，俺错了。

0: 变！他玉溪，干嘛？你怎么看不出深浅啊？小子今天是有意刁难，想给中村找回场子。你这么硬撑下去，双方下不了台，难道拔刀动枪再干一场？
1: 干就干，我怕他。
0: 越说越混。 你去大门口等着，等会我把凶手带出来。邓克，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去门口等着。回去。

0: 大元怎么没出来啊？哎，边大，你贩卖的货怎么越来越邪乎？这是啥？崔师傅啊，没见过吧？啊，这叫地雷。 这地雷啊，说起来也简单，这外边叫雷壳，都是生铁铸造的，啊，这里边啊装的全是炸药。看到这个吗？这是雷环，这里头啊，那就是引爆的雷管啊。到用的时候，把这雷管塞进去，把雷弦啊扣上这雷环上面，使劲这么一拉，砰！哎呦！
1: 不要害怕，这地雷还没着雷管呢。
2: 海林子，你要吓死俺们呢！哎呀，
1: 来了，
2: 嗯，虎子，哎，来，这就是俺给你介绍的高人，俺就叫小洞，小名虎子。
1: 什么高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这是俺们彭书记彭怀阳书记。啊，哎，
2: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已经进了大泽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胡子，哎，这彭书记啊，是俺们这一代那最大的干部啊。
3: 啥叫干部？
2: 就是官呗。
3: 这国民党没被打垮之前啊，不是有这个县长、区长，还有贾保长吗？
2: 彭书记啊，那就相当咱们这块地区的区长。<笑>
3: 你说的对，也说的不对。国民党的官啊，是专门欺负老百姓的，共产党的干部啊，是老百姓的带头人。啊，哎，
2: 彭干部，您说的话俺听懂了，就是共产党八路军跟俺老百姓穿一条裤子，对吧？
3: 您说，让俺干啥？俺就干啥。
2: 要干的事情很多，现在当务之急要想方设法救出被鬼子抓去的老公。
3: 彭干部，您说到俺心坎里去了。哎，别大哥，哎，这彭干部一看就大有来头。
2: 那是啊。<笑>
3: 彭干部，您说吧，俺按你的吩咐做。
2: 胡子，哎，这不叫按吩咐做，这应该叫做一切行动听领导指挥。
3: 不都一样吗？爹，哪个混蛋打了你？爹，谁打了你？你告诉我，中村还是小曾？
4: 日本人才是爹。儿子，咱们是狗啊！狗。
3: 凭什么？他们敢打你，我跟他们拼了！哎，
4: 儿子，你给我冷静点，报仇不在这一时一刻，赶紧给我回命令，啊！今天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3: 爹，这事怎么能过去呢？我要不杀了那个打你的混蛋，我就不叫秦德克。
4: 哎，放开！
3: 少爷，让开！
4: 回去！
3: 别拉我，爹！
4: 你给我回去！
3: 你让我去！

0: 哎呀，跟他拼了！哎呀，
1: どうすべきか分かるな。
2: よく分かってるやつ。

0: 哥，还没睡呢。
1: 海兄妹子，这么晚了，你咋来了？
0: 俺看着灯还亮，就过来看看你。哥，这锅有啥？
2: 别动！
1: 俺终于想着如何能炸死小鬼子办法了。
0: 真的？
1: 啊！
0: 给俺讲讲。
1: 哎，跟你说啊，你看，俺不能告诉你。
0: 为啥？
1: 为啥？天机不可泄露呗。
0: 你给俺讲讲。你给俺讲讲，哥，给俺
1: 不行，太危险了。
0: 你要是不跟俺讲啊，俺就坐到天亮。
1: 坐到天亮，俺也不告诉你。
0: 那俺就闹到天亮。
2: 哎，不，哎，兄弟，这不能动，
0: 不能动。

よし、全員乗るか。

0: そうです。少年ホイ。
1: はい。
2: 警卫营的官兵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缴械投降，否则统统杀光。皇军要。

0: 厅长，公孙带着一大队鬼子兵把阴风四周包围了。
1: 咱们想干嘛？
0: 我听小鬼子喊话说要搅了咱们的戏。
2: 什么？走。宝航兄，
3: 营长，这狗娘养的日本人为什么要搅我们的戏？
2: 为了抓我。
3: 不就是打了几个日本人吗？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
2: 日本人知道我要造反，所以他们提前下手了。谭副官，
4: 到，
2: 调警卫班。
5: 是。
3: 为什么只调警卫班？我去把全营的弟兄们全招呼过来，这回一定要跟小鬼子们好好干一场。
2: 不，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想全营弟兄为了我流血拼命。
3: 营长，都到这个节骨眼了，出了事儿我负责。
2: 宝堂兄，从今天开始，全营几百号弟兄的性命就托付给你了。
0: 营长，警卫班准备好了。
2: 好，记住，顾全大局，保全实力。
3: 好吧，营长，你保重，赶紧走。
4: 走，
0: 走。

0: 哎，你怎么靠近小鬼的据点？
1: 暗测

0: 警长，这是通往刑侦的路。
1: 不，走这边。
0: 这条路通往山岭，我听说索苗镇一带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地盘了，抓着咱们会枪毙的。
1: 过了他们的地盘，前面就有国军留守处。

0: 哎呀，山里头带回来的地雷，比你那药罐子做的雷厉害多了吧？
1: 萝卜白菜各不同，哎，咱那药罐子雷啊，也能派上用场。哎，
0: 咱们现在有土炮，还有地雷，可以给小鬼子好好干上一仗了。哎，
2: 多的轻松。
1: 那山里边带回来的雷就那么几颗，那根本不够对付小鬼子的，
0: 哪就自己造，造多了跟小鬼子大干一场。
2: 造？拿啥造啊？
3: 废铁、沙子，那不到处都是啊。
0: 那雷管呢？连县里头都愁这个雷管的来路。
3: 那咋办呢？总不能等着鬼子打吧？

0: 哎呀，正为这事发愁呢。这土雷管吧，俺想想办法能造得出来。可是造地雷，那需要大量的炸药。哎呀，一提到这个炸药啊，那就是个钱呐。俺们庄稼汉力气有，这一提到钱啊，完了。
1: 建能哥，那要花多少钱呢？哼，
0: 老鼻子了。
2: 彭书记，救人炸船，分平两路。要按说，应该再加上一路，对付鬼子地雷。怎么对付？
3: 汤，把小鬼子地雷引爆汤平。
0: 彭书记，引爆汤雷，您去交给俺吧。
2: 哎呀，有啥事儿你倒是说呀。
0: 算了，俺还是不说了。
2: 看把你给为难的，到底啥事儿啊？
0: 慧点儿，你家那些小羊还好吧？
3: 好啊，小羊羔啊，已经不用吃奶了，比以前长胖了好多。
0: 那好好喂喂它们吧，俺先走了啊。 子哥，啊！你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总是吞吞吐吐的？小鬼子把乡亲们给抓走了，俺要救他们。可是，
3: 什么？快说呀！这小鬼子地雷呀，太厉害了，
0: 难道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人抓走？所以俺现在想办法把小鬼子地雷阵呢给他趟平了。
3: 那得死多少人呀？
0: 你来，
3: 不会是为了想借俺家的羊去汤雷吧？
0: 慧妮，你的心怎么那么狠呢？就没有别的招了？慧妮，有，俺还有其他的办法。
3: 虎子哥，你可千万别冒险呐！
0: 俺知道了，放心吧。

0: 哎，李子，
1: ，
0: 听说你跟巴鲁拉什么关系？
1: 叫人这种事儿也不叫啥，这不，俺正想派人去找你呢。
0: 那天说。
2: 哎，登科这孩子真让人操心，俺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还心惊肉跳。哎，
3: 大队长，这过去的事儿就别往心里想了啊。这年月啊，人人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谁撞上谁倒霉。
2: 说的有理啊。给日本人办事儿有劲儿没名儿，来的啊，找机会进趟城啊。

0: 兵隊隊長、貴様の息子の警統下が反乱を起こし、我が軍の将兵が十数人死傷した。大老、この罪は何に当たるか。
1: 邢大队长，你儿子邢邓克率众谋反，打死十几名皇军，你说该当何罪？
2: 哎呀，太君，太君呐，这误会，这肯定是误会呀、啊！自从太君开拔到俺海阳县，俺父死在皇军面前是鞍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这里头一定有隐情，俺儿子就是脾气有点倔，对皇军。

太君，这是场误会，请太君明察，请太君。

0: 师傅，
1: 羊呢？
0: 羊没找到，牛也一样。哎，师傅，扁担哥啊，你们带着大伙儿先上山，去找那个彭书记，还要山炮，俺在这里等着，等着枪一响啊，俺就拉牛趟雷啊。
2: 混子，
0: 啊，
2: 别冒险，这法不行，再想别的招。
0: 师傅，事到如今啊，也只能冒险了。不过您放心，俺虎子命硬，死不了。
3: 你说啥？你命再硬，能硬得过地雷啊？
0: 你说啥？你跟师傅赶紧上山，你走。
3: 师傅，
0: 师傅，
3: 走吧，
0: 走吧，
3: 快去，快走。来，
0: 阿秋，你去干啥？
1: 哥，要死，死在一块儿。
0: 谁说要死了？别说了啊，赶紧回去吧。
1: 我不，我不。
0: 回去，听话，听话。阿秋，听哥话。
4: 啊，带回去！
0: 我妹妹，妹妹，听我，快走，快走！
1: 人家回来，
0: 走啊！走，
4: 快！
0: 师傅。

0: 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官，司令 怪。
1: 这小鬼子唱的是哪出戏啊？
2: 这吕布杀这么多，一窝子狗咬狗吗？
3: 这邢阎王能落下今天的下场，活该。
1: 俺可真他妈有点糊涂，这要登科兄弟知道了，还带着人把海洋城闹翻了。
0: 准备再动。
4: 耶！
0: 哎！
4: 长生不轻了。
5: 喂，三王那子一路追过有心来。
6: 邢大队长，你为什么不喊冤逃饶？
7: 管用吗？
6: 이호대모이미나이데스
5: 俺はお前を殺さずにこのままケイソンの守備隊長として使おうと思う。貴様はどうだ？
6: 如果不杀你，并且让你继续担任刑侦保安大队长，你会怎么做？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血式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地，击破退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2: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

0: 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俺不放心，
1: 有啥可不放心的？回去吧！啊，
0: 顾子哥，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趟来送死。
1: 谁说我要死啊？姑娘，听话，回去啊！
0: 你不敢阳，那俺也跟你去。
1: 放媳妇儿，把鞭子给俺啊！
0: 快丧，谁是你媳妇儿？
1: 迟早的事啊。
2: 相信，沿着羊踩出的路往山上跑。 千万别踩到地雷！
3: 哎，好！
4: 快，
3: 乡亲们，快！

0: 啊，咱们这个招呼村民兵自卫团的那个首领是应该叫会首啊、头领还是大当家？
1: 什么呀？甭说你叫俺，叫俺团长。
2: 啊，这咱们以后就要跟小杜叫赵团长了。
0: 对，
3: 赵团长，赵团长，
1: 团
0: 长哥、啊，你看，咱们大伙儿是不是也要排排座次了？咱凑他个100单麻将，
4: 那虎子哥以后就是吉日雨送家了。
1: 去，
5: 不是这样，你再给看看啊。哎呀，怎么样，兄弟们，气氛吧？
6: 好，行。
5: 哎，虎子，来来，找你说点事儿啊。
6: 啥事儿啊？
5: 哎，这个给你的。
6: 哎呀，真香！你送我这个干啥？
5: 谁说俺送你的？我是给慧妮的。你那点心思啊，俺还不明白、啊？哎，上次慧妮啊，为了救人，把他们家羊都赶出来了，咱得好好谢谢人家。
6: 说点事啊，别那个，你想的可真周到，
5: 俺比你长几岁，当然想的比你周到了。
6: 谢谢了，
5: 哎，不客气。哎，虎子，
6: 哎，
5: 俺想了一下，彭书记啊不了解情况，俺当这个团长不合适啊。你在招呼村这帮兄弟跟前那有威信，这个团长应该你当才是。
6: 别那个，这说好的事你咋就变卦了呢？俺在招呼村兄弟们当中啊，是大师哥，俺让他们全听你的，如果谁不听的话，俺就收拾他，行不？
5: 行，胡子，
6: 哎，
5: 回头开完会啊，咱哥俩好好聊聊。
6: 行，
5: 俺上去了。
6: 哎。

0: 赶紧啊，开会了
1: 啊。你怎么才来呀、啊？
2: 你不是开会带家伙吗？啊，回去拿他去了，把坏了，鼓捣了半天。
1: 哎，赶明儿再遇上小鬼子，
0: 将军，
1: 俺给你弄一个真的死板凳。
0: 咱们八路军
2: 说话算
0: 数啊！的彭大洋书记讲话，欢迎。
3: 小乡亲们，我宣布，赵虎村民兵自卫团正式成立。
4: 好。
3: 经过讨论决定，赵虎村民兵自卫团团长由谢鹏举同志担任。
5: 谢鹏举谁呀？谁呀？
1: 这是西边的。
5: 谁呀？
6: 大家鼓掌。
3: 赵小东同志担任副团长。
6: 好。哎，那这团长、副团长哪个大呀？
1: 团长啊，就是大当家的；副团长就是二当家的。
6: 哎，凭啥呀？
3: 谁当团长，谁当副团长，那是革命分工不同。这个和土匪的大当家、二当家、头把椅、二把椅是完全不同的。
1: 彭书记，谢团长，俺说两句，
6: 说吧。
1: 哎，乡亲们，扁担哥请来了八路军高人，又带来了地雷。哎。才把乡亲们从小鬼子这救了出来，这个情啊，俺不能忘，是吧？所以从今天开始，赵虎村民兵自卫团的团员要听扁担哥的话，如果谁不听扁担哥的话，哎，我就收拾他。下面有请扁担哥讲话，大家鼓掌。
6: 将军，刚才一提到谢鹏举啊，大家都不熟悉；一提到这个谢扁担，
7: 大家呢都熟悉了。
8: 啥？给。
7: 平时
1: 啊，
7: 俺挑这个货郎走街串巷的啊。其实啊，
8: 俺一谢扁担跟你的评价是啥呀？
7: 工作。
1: 没啥。
7: 这个做个小
8: 血号高，就把郑团长的位置让给人家了。
7: 做掩护，
1: 这谁当大当家、二当家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带领大家一起打小鬼子。
0: 咱们赵虎村民兵自卫团成立了。
1: 咱海兄妹子说真巧啊！俺现在穿着。
8: 哎，别现在穿。
1: 那啥时候穿啊？俺知道了，是等俺去会妮妹的时候再穿。
0: 俺一定要好好干，不辜负大家对俺的期望啊！谢谢啊！好。

0: 哎，你刚才手里拿的啥呀？没啥。俺刚才都看见了，还说没啥。真的没啥。哎，慧妮，你家的小羊羔好了吗？居委要赔的钱赔了吗？没有，你就为这事儿来的呀？那俺走了。哎，慧妮，那俺赔。不过现在俺没那么多钱，你跟爹说一声。
1: 等俺有了钱呢，一定还给他。
2: 行了，胡四哥，彭书记已经把赔款给俺爹了。
0: 真的？
2: 哎，
3: 你把那东西交出来吧，俺确实看见了。
0: 你猜？
1: 不猜了。
2: 哎，大姐，大小姐，
1: 赶紧转动，鬼子来了！
2: 好
4: 的。不过啊，叫高手，弟弟。

0: 你干什么去？
1: 哥，
0: 快住！哎，小心！你跑这干什么？
1: 俺担心你吗？
0: 有啥好担心的？快回去吧！啊。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冯书记，这是俺们赵河村民兵啊缴获的第一支武器，归公了。
1: 好，我代表上级宣布，这把枪就交给你们赵河村民兵使用了。都大鬼子啊！
2: 大鬼子。

0: 田老大，
1: 哎，
0: 拿着。哎，
2: 田老板，你看看，
0: 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3: 这咋叫脱了裤子放屁呢？啊，这是咱队伍的纪律。回头啊，俺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0: 哎，说说，反正是啊，让你把俺给整糊涂了。

0: 咱家的盐都被鬼子抢光了，咱以后吃什么？
1: 到隔壁晚餐要借的吧。俺家的盐呢，也被小鬼子抢走了。俺娘说还抢走了一只鸡。
2: 何书记，鬼子抢盐到底为什么？
3: 山里那边也没任何消息啊。
4: 啊，那个，把那近点的、轻点的、大点的都把它砸碎。啊啊！

0: 哎，太紧，太紧！哎，请抽烟，请抽烟！哎，这里是刑侦保安大队邢大队长家的严库。哎，自己人，自己人！
1: 妈！哎，你，哎，
0: 快快快，快！小鬼子这是要抢盐呢，快去告诉东家。
1: 大叔，我刚从东家回来，东家说鬼子要封盐库，就让他们封吧。啊！

0: 么这是？
1: 小木鲜鱼。
2: 卖海鲜嘞！新鲜的海鲜。卖海鲜嘞！
3: 听说鬼子又开始在盐场抢盐了。
4: 哎，那咱们可要多买一点，卖盐这个日子咱们可咋过呀？听说呀，小鬼子干过好几个餐厅的抢盐呢。怎么去的？
3: 牌子。
0: 哎，你想干啥你？
3: 俺能干啥？走，早点跟你说去啊。
5: 后续四个地方，姓赵名公子，家里正
3: 来，师弟，喝呀！
5: 拉着单车攀到大都梁国水三条马窝县公使攀背命。哎
3: 呀，你们不简单呀！啊，炸死了四个皇军。说说看，地雷从哪儿来的？有多少？招虎村有没有八路？
0: 俺告诉了你，你再告诉小鬼子，那俺成什么人了？
3: 你以为你什么人啊？
0: 俺怎么了？
3: 怎么了？那何不收留？提上裤子就不认账了？啊！你这招啊，俺早就防着呢。不要脸！上人战将，他一人毙命。这红红的手印是你摁的吧？啊！杀死皇军士兵是赵栋干的，是你亲口交代的吧？
5: 这样勇将焉能防
3: 守？永远效忠皇军，是你说的吧？
0: 啥？俺从来没说过那句话。
3: 没说过？这没说过，上面怎么写的有啊？你摁了手印，就说明你说了，懂吗？要不要俺把这张纸交给赵小栋，让他看看？看他会怎么想。
0: 你这是诚心看呀？
3: 好兄弟，俺不会诚心坑害你的。俗话说得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又不让你瞎编，你们怎么干的？你怎么说不就完了吗？俺也是交差。

0: 哎，糊弄糊弄日本鬼子啊！啊，没有别的意思。你哥哥俺这碗饭也不好端。说说吧，那地雷从哪儿来的？
1: 是从结婚区运来的。
0: 喝喝喝，一边喝一边说。有多少颗？
2: 大白，您喝啥？这次日本人来，村里的损失大不大呀？损失倒不大，但是好多人家的盐都被抢走了。这些日本鬼子，他就不让你好好过日子。
0: 丁家啊，你带上盐，给那些被抢了盐的人家啊都送去啊。
3: 是，
0: 你喝啥？哎，现在就去啊！这都晌午了，哪家做饭离得了盐呢？
3: 走吧，好。胡子哥，哎，进来。胡子哥，
4: 慧宁，你来了。哎，拿啥好东西啊？
3: 爹说乡亲们家里的盐被日本人抢走了，他让俺送来一些，不多，给大家伙分分吧。
4: 就是送盐，没其他事儿啊。邢家没有到你家去提亲吗？还是走吧。
0: 哎，对对，慧妮儿，俺跟你闹着玩呢。哎，来，给你看好东西。

0: 你看，
1: 胡子哥，
0: 啊，
1: 你打哪儿弄来这么些钱？
0: 干活挣的呗。啊，你爹答应我，下个月初十啊到你家去提亲，不过现在还差点啊。你放心，俺一定会攒够的。
1: 胡子哥，
0: 啊，
1: 万一你攒足了钱，他也不认账怎么办？
0: 那俺不管，你爹答应我，等俺攒足500大洋，就让你嫁给俺。
1: 胡子哥，这是俺娘留给俺的，你把它拿去卖了吧。
0: 慧妮儿，这是你娘留给你的念想，俺不能要。
1: 胡子哥，
0: 不行，
1: 收下吧。啊，
0: 不行，你看不起俺？
1: 俺不是这个意思。哎，胡子哥，
0: 啊，
1: 那里面是啥呀？
0: 啊，慧妮儿，那里边没啥。
1: 不对，你这一说，俺就更想看了。
0: 慧妮，俺没弄好呢。
1: 不对，你有事瞒着俺，俺要看看。
0: 没有，慧妮，等俺弄好了再给你看啊。
1: 俺现在就看，马上看。
0: 哎，慧妮。

0: 那告诉你啊，那是俺俩以后睡觉的地方。俺不是跟你说了吗？俺还没有弄好呢。
1: 胡子哥，这是你亲手做的吗？哎，胡子哥，你快点娶了俺吧，俺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
0: 慧妮，其实俺天天都想。来。 慧妮，等你过门之后啊，俺啥活都不让你干，整天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

0: 俺想啊，将来咱俩要有一大堆的孩子，啊。
1: 说什么呢？
0: 有当兵的，啊，有教书的，还有放羊的，
2: 别说了，
0: 还有干什么学手艺的。

0: 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这么大，小日本无论如何吞不下去，被打败是早晚的事儿。您得给自己留条退路啊！
1: 哪那么多废话呀？这次回来，咱们到底让你干什么？发展敌后武装，骚扰鬼子，等待国民政府大反攻。大反攻？你爹现在是残灯破庙了。 还等得上他们大反攻那天吗？告诉你，现在日本人的天下不听日本人的，咱们的家产爹的老命全保不住了。
0: 爹，
1: 哎，我告诉你啊，抓紧时间去昭武村文家一趟，把婚事给俺定下来，这是正事儿。
0: 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会尽快去办好。爹，孩儿不孝，让您受罪了。 可是这日本人不走，亡国奴的日子谁都不好受啊！不管您怎么样，我反正是会和小鬼子斗到底的。
1: 滚，
0: 爹！
1: 滚滚！

0: 哎，站住！
1: 干啥？
0: 别撕啊！
2: 本科回来了，净给俺惹麻烦。
0: 但是啊，这宝器以后能用得上啊？
2: 啥用？他比我值。哎，奶奶
0: 啊，
2: 听说外边盐都卖疯了。
0: 是啊，
3: 太君命令把市场的盐全部抢光，而且还枪毙了几个，把几个大盐户都吓坏了。哎，大队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是皇军下的命令，要把地方上所有的盐都查封了。皇军要控制盐呐，控制盐就等于控制了地方，控制了胶东，控制了华北，就等于控制了中国，明白了吗？
0: 哦，
2: 皇军说了，以后地方上盐务的事儿都交给俺邢敬山办了。
0: 明白了，这皇军啊，不管干什么事儿，还是离不开您。
2: 那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他离开了咱们，就是没脑袋的苍蝇乱撞。哎，奶奶
0: 啊，
2: 这也是咱们发财的好机会呀、啊！你去把张兆海给俺叫来，去。
3: 哦，明白明白。奶，现在就去啊。
2: 哎。

0: 吃什么呢？
1: 凭啥生你的气啊？
0: 小妹，还给俺啊！
1: 就算是你的，那你告诉俺，这是买给谁的？
0: 不是买给谁的，自己用的。
1: 俺才不信呢，俺从来没看你擦过雪花膏。
0: 别说，还给
1: 俺。俺不给。
0: 还给
1: 俺。俺不给。俺捡到的都是俺的。
0: 俺说。
1: 俺不给。
0: 别闹了。
2: 大伙儿都听听，侯书记来了。
3: 侯书记，
4: 侯书记，
3: 有新任务啊。
5: 同志们，徐自由司令员指示，目前鬼子开始封锁各大烟厂，解放区严重缺盐，各队民兵要想办法保护和输送解放区的盐，打击鬼子霸占盐厂和送往日本本土的运盐计划。
0: 彭书记，又来新地雷了。
6: 别太高兴了，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往后就不易了，得靠我们大家自己想法子了。
5: 说得对，小东啊，造地雷这事儿就靠你了。只要有这地雷，再多的鬼子咱们也不怕。
0: 彭书记，造地雷啊很容易，现在缺少的就是炸药，
6: 实在不行就得花钱去买原料。
5: 哦，这样吧，造地雷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有新的任务，马上出发。
0: 是，
5: 好，
0: 哎，走
5: 走走。
2: 小刘，
0: 哎，
2: 你注意，
0: 好嘞，慢点。
7: 哎，好，
0: 别走，哎，你们快，
2: 快走，快走。

0: 过几天你再去趟刑镇，看看小鬼的动静啊！哎，
1: 你那边好了吗？
2: 好了，
1: 老谢，你这边呢？
3: 好了。
1: 哎，警车来了，
0: 快起身，
1: 走，走，走，走，走。

0: 哎，孙子把枪，哎呀，别打了，干啥？胡子，又想犯纪律啊？上次偷扣子放屁了。哎，你走，小点，快点抓人！我一次跟你算账。快点，快点抓！好，行行，你们在这等着。
1: 海亮，你跟俺一块走。老爷，老爷，张兆海来了。
2: 张海来了，来。
1: 老爷，
2: 哎，
1: 俺运来了一大车的烟。
2: 是啊，哎，皇军不是把烟给封了吗？你咋运出来的？哎，
1: 巧了，这点烟呐，是俺头一天就装好了。
2: 哎呀，张海，多亏你了。 这是闺女啊！
0: 啊，海亮，来见过老爷。

0: 老爷。
1: 哎哎，叫啥名啊？
2: 海莲儿。
1: 好，海莲儿，好个响亮的名儿啊！哎，赵海呀、啊，我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
3: 红春啊，倒茶，来，坐坐坐。
1: 来，
3: 坐坐。
2: 哎哎，
1: 赵海啊，你是知道的，我那二太太这些日子老是病病歪歪的，俺想让姑娘过来伺候她些日子，你看怎么样？那个工钱照算，啊？
2: 这我是说，这海边长大的孩子，粗手大脚的，怕伺候不好二太太。
1: 这个你不用担心，俺的二太太也是海边长大的啊，兴许见了姑娘，病就好了呢，啊？就那么说定了，说定了啊！
4: 大爷，出事了。忠臣让你去，嗯，就现在，
1: 啊，你看，小海啊，说定了，说定了啊，
2: 这，哎，对，那个车可以走了，快，快，快，快，快，快，我给你，使劲儿，哎呀，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在外面跑，又是好几天见不到你。
1: 哎，没事儿。
0: 上次差点被送到死路上去，还没事没事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家。
1: 哎，有正事吗？海莲妹子，你来这里干啥？
2: 海莲的，
1: 大壮。
2: 嘿，几天不见，小子，越来越结实了啊！怎么老不回家啊？
1: 俺在行政啊，做了小买卖。啊，
2: 好，越来越有出息了。不过这兵荒马乱的做小买卖，可得多留点神，啊，别老让家里人为你操心，啊。嗯，俺走了啊，啊。
1: 海莲妹子，你不走？
0: 啊，这两天俺在邢老爷家帮忙照看二奶奶。海哥，俺得走了。

0: 太监，你他妈一大爷的哪里去了？你在家忙什么呢？我军的运盐车被炸了。运盐车被炸了？我不知道啊，没人告诉我。再说，运盐的事没让俺管呢。
1: 焦汤托西奈开，
2: 担当しないだと？俺は貴様に八六任せただろう。それはやっとるのか？どうなっとる？
0: 土八路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
1: 土八路啊，
0: 土八路的事查清了。地雷是由盘子山军分区来的，他们一共有5枚地雷。
1: 地雷は5つあります。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

0: 通过书，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坚定。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

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

0: 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挺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元。

0: 们家的小鬼子又来误会，
1: 又来嘿，又来嘿。
2: 挖路的事查清了，地雷是由盘子山军分区来的，他们一共有五枚地雷。
3: 接来吧，意思是阿里马斯。
4: 报告了，站住！站住！
5: 来。
6: 停！
4: 停！
5: 哎，你们这是？
7: 你们的马车被黄金征了，
3: 这可是行！
7: 少啰嗦，快跟我走！
4: 快干！快干！
2: 你用俺说的方法，土八路绝对不敢落响他们的地雷，保证咱们的盐能够安全顺利的到达县城。
4: 安怎那活活阿里马斯啊？
8: 就是。四个月来，
9: 先留着。啊，你过来，你过来看，俺这枪可比你那新多了。
10: 这你就不懂了吧？俺这支枪比你那好使。
11: 站住，长勇。好好看这小鬼的动向，如果出了啥事儿，俺跟你俩没完。
10: 说你呢。
11: 赶紧起来，快！

0: 哎，海林子，你说说，鬼子大张旗鼓的在刑侦搜罗马车和驴车，你怎么就一点都没发现？啊，你这侦查员是怎么当的？
1: 小鬼子整天抓这挣那的，
0: 俺怎么知道小鬼子抓马车跟咱们地里有关系啊？呀，你还有理了啊？
2: 俺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眼睛瞪什么？
2: 吵什么吵？
1: 有那精力啊，想想怎么对付鬼子。
3: 哎，
0: 俺说错了吗？
3: 有些，

0: 嗯，得琢磨个埋雷的法子，等乡亲们的马车一过去，专炸小鬼子就好了。
1: 那还不好说呀，隋大爷，那你就告诉那地雷，鬼子长什么样，老百姓长什么样，让他专炸鬼子，不得了？
2: 你小子！
3: 哎呦呦呦！你跟你玩的时候不行，你玩蝎子呢？忍着点，忍着点啊！千万别喊娘，蝎子没娘越喊越疼啊！爹，蝎子，哎，什么蝎子？
4: 哥，
3: 啊，
4: 你这是干啥呀？
3: 别问了，别问了，知道吗？
4: 哥，打雷吧！
3: 不用，阿林子，把文本拿过来。哎，这个放哪儿啊？哎，这个放这儿。这个，把它放哪儿？哎。

0: 前面乡亲们的马车跟后边小鬼子之间有20步的距离，就是马车踩上地雷都不会炸。虎子哥啊，这啥时候炸？过来，俺告诉你。哎，好。
1: 雷子，踩一脚，踩哪儿？踩那点了。哎，哎呦，哎，没事，没放炸药呢。这叫啥雷呀？这个，看着，这车轱辘把门板压下去，这边撤起来，这叫蝎子雷。
2: 蝎子雷，
1: 这得感谢海兄妹子被蝎子蛰了一下。
2: 谢啥呀？这要能炸鬼子，俺宁愿多为了蛰几次。
3: 哥，大当家了，大当家了，
4: 岂能哥营长前来拜见？
5: 二师兄，
6: 有请。
5: 二师兄，
7: 师弟啊，你跑哪儿去了？

0: 你这是想死我？这不来了吗？来了就好，来了咱们可以大碗的喝酒，大快乐吃肉。哎，俺把清明斋大当家让给你。哎，
1: 细杆，要这么说话，我现在就得走。
0: 二师兄还没好好说说话呢，请吧。
2: 行，
0: 请来。
2: 师兄，
0: 来，请。山豹，你这么盛情款待，真让我感动啊！而我现在寸功未建，两手空空，连一个像样的见面礼都没给你准备，这真是……
2: 二师兄，咱们还讲究这个？要不这样。
0: 你告诉我，山寨里目前最缺什么？
2: 缺什么？枪呗。哎，
0: 怎么着？你能搞到？
2: 我有个办法。说说看。盐。我们今天到行政区了一趟，发现啊，在我们这个地方，盐就是黄金。你想想看，有了盐。 就等于有了钱，有了钱，你纪山豹想搞什么样的枪，你搞不到。
0: 二师兄，咱俩可想到一块儿去。来，干！

0: 好像有人跑啊！是山猫，
1: 啊？他来捣什么乱？给我打！

0: 干上！
1: 上！怎么了？作战挂虎斗，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咱再上。
0: 什么上兄弟？如果早上，就会烧死几个兄弟。干上！
1: 站！
0: 都站住！
1: 马处长，王书记今天不在，都得听俺的，你跟他不许动。听扁担的，跟趴下，听俺的，干上！
2: 便宜啊！你应该感谢俺的舅子，可能伤着没有？没事，
3: 师兄，我有话对你说啊！别留满仓，带着大家伙庄严！
2: 好，庄严！兄弟们，庄严！
4: 哎，干什么？
2: 郑哥啊，你先说啥？二舅啊，盐你抢了，这媳妇儿你也要抢。
3: 抢媳妇儿啊！俺抢谁媳妇儿？我媳妇儿啊，闺女。嘿，这婚姻是咋成你媳妇儿了啊？俺跟闺女已经定了终身了。哎呀，就别跟他下三滥了啊！哎，大师兄，婚姻大事得听父母之命，文老爷子选的是我这个女婿。你那是剃头挑了一头肉。大师兄，我知道闺女心里边有你，可是你想过没有？我能让她过好日子，你行吗？ 俺虽然没有家财万贯，但俺会让慧妮高兴、快乐。你行吗？你是个读书之人，这点道理不会不懂吧？
2: 我懂。

0: 既然咱俩都喜欢慧明，应该为他多考虑考虑，对吧？你说的对，俺看这样，如果慧妮不喜欢，俺就离她远远的。行，那咱俩就看最后谁能娶到慧妮。
1: 妈的！
2: 夏梦，你凭什么掐门呀？
1: 你个臭卖货，我都掐毙了你！
2: 俺收拾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3: 哎哎，三哥三哥三哥，这是羊又不是女人，你还着急抢啊？
1: 臭兔崽子，闭嘴！哎呦，少废话，抢！
2: 说，赶紧吃！
4: 住！
1: 住手！
5: 干嘛呢？
1: 快快说！
4: 住手！
5: 吵什么吵？这小鬼子打得不过瘾吗？竟然拿枪对着自己人！
3: 就是，土匪作风！
1: 妈的，咱俩叫俺土匪？
3: 背着你！
2: 你敢？
5: 把枪放下！
2: 回来！
5: 一会儿大队鬼子过来，一粒盐都拿不到。现在决定，车上的盐一家一半。
1: 好，就按大师兄说的办。师兄，枪怎么办？
5: 枪也是老规矩，一家一半，出单的算俺的。
1: 一言为定。
3: 装盐。
5: 哎，装盐。
2: 好。哎，胡子。
6: 不能把你吃了。

0: 哎，听一下，俺亲去见一下邢老爷。
1: 路把烟给抢了，
0: 老爷，您是不知道，先是地雷炸，一片一片的炸，然后不知道从哪跑出那么些的人，乌泱乌泱的，把鬼子打死打死，打跑到大堡，硬逼着咱的大车跑上清平寨。
1: 清平寨，纪山豹土匪待在那儿。
0: 哎，对了，老爷，俺还看见大少爷。
1: 也跟清平寨的纪山豹在一起，登科。
0: 对，
1: 你没看走眼，真真实实的，老爷。这小子怎么跟纪山豹这帮土匪混在一块儿去了？越来越不着调。哎，赵汉，不对呀，你们不是走在皇军前边吗？怎么不炸你们，单炸后边的皇军呢？
0: 我们也不清楚，俺们也在议论这事情。是招呼村的人，新的发明，专炸鬼子不炸门。仗义。
1: 算了吧。哎，海莲儿。
2: 哎。
1: 给你爹倒碗茶。哎，这赵海。
0: 哎，坐吧。哎，老爷。
1: 哎。
0: 海莲这孩子。 在这儿还听话吧？
1: 哎呀，好啊，这真是个好孩子。哎，
0: 安夏，俺这不是来了吗？
1: 啊、
0: 顺便把他接回去。
1: 啊啊，赵海呀、啊，你看是这样啊，海莲给二奶奶照顾的挺好的，我们娘俩挺对脾气啊。二奶奶现在还真离不开海莲的。哎，你看看能不能让海莲跟俺这儿再多待些日子？
0: 外边不太平啊，盐场那边日本鬼子多，让孩子待在俺这儿，总比让他待在日本鬼子堆里的强不是啊？
1: 那是，既然老爷太太喜欢他，那也是他的福分。你瞧瞧，还是老东老火呀，说不了两句话就能说到一块儿去。
0: 俺走了啊。

0: 慢点啊，
1: 走。
2: 爹，爹。
1: 好
2: 了
1: 好
2: 了。走。爹，俺想跟你回去。
1: 怎么，在老爷家不好吗？哎，那是二奶奶给你气受了？
2: 俺都没见到二奶奶，老爷说二奶奶有病，怕传染，不让俺接近她。
1: 啊啊，那你在这儿都干些啥？
2: 老爷就是让俺给她烧大烟。
1: 啊，爹啊，刚跟老爷说了，让您再在老爷这儿再住几天。这样吧，爹今儿先回去，过两天再来接你啊。
2: 哎，
1: 好，回去吧。回去吧。走。
3: 春天了，大春天，
4: 春天，春天，
3: 春天。
5: 小李子，俺去趟东头，在这儿留点神。啊，
1: 哎。
6: 卖鱼，哎，师傅，看看，
7: 什么？新鲜。
6: 哎，张叔，
8: 哎，
6: 没事，来卖点海货。
8: 啊，
6: 是吧？来看海来啊，
8: 啊，啊啊！
6: 哎，师傅，拿几条鱼回去吃吧。
8: 哎，快点。
1: 叔，有点事跟你说一下。叔想把你和海兰的事早点办了。
6: 是吧？俺也想早点办了。可是钱没挣够呢。
1: 你这孩子这兵荒马乱的，只要人平安就好，啥钱不钱的。
6: 可这没钱。
1: 好了好了，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找人来俺家提亲啊。
6: 叔，是不是发生啥事了？
1: 那个海莲啊，在邢静山家，俺老觉得是个老东西，不怀什么好心思。
6: 叔，这怎么办呢？叔，
1: 照俺说的办，赶紧找人来俺家提亲，记住了。
6: 哎，
1: 俺走了啊，
8: 走。
5: 一个人蹲在这儿想啥呢？
6: 海兰的爹刚才让俺找人去他家提亲。
5: 真的？好事啊，站在大街上，天上掉下个馅饼，砸你砸得不轻啊。哎，姐，俺去帮你提亲啊。
6: 真的，胡子哥？
5: 真的。
6: 可是
5: 怎么了？有啥事儿跟哥说。
6: 俺实在张不开这个口。
5: 海丽子，你娶媳妇儿，哥帮你操办。俺先回去了。
6: 哎，卖鱼嘞，卖鱼了。
9: 咱民兵自卫团啊，总得有人领导吧？啊，不能想干啥就干啥。还有啊，这说一千道一万，俺就是不同意和山豹那帮土匪抱成一团。
5: 谢团长，山豹登哥是俺兄弟。打鬼子的时候你也看到了，从不含糊。这枪见面分一半，怎么了？
9: 你这眼里他还有没有点组织啊？
5: 这跟组织没有关系。
10: 有关系，小邓同志。我们现在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民兵自卫团，想分武器这样的大事儿，一定要请示领导。这样吧。咱们商量一下地雷的事儿。军委区的地雷也越来越紧张了，啊，我们自己想点办法吧。
5: 彭书记，只要军分区负责雷管，造地雷的事儿包在俺身上了。
9: 不能啥事儿都依赖军分区啊！再说了，搞雷管这个事儿那是得花钱的。
5: 俺知道要花钱。打小鬼子花点钱算什么？

0: 白白在那等死吧。
1: 那钱呢？钱在哪儿呢？
2: 哦，我这里还有点，先拿上。
3: 俺这些钱本来是给海丽子操办婚事的，现在打小鬼子要紧。
4: 冯书记，俺现在身上没钱，不过这个雷拐的事就包在俺身上了，这说办就办，不会耽误功夫的。
2: 好吧，去吧。
4: 啊，
2: 知道了。好样的。
3: 小鬼子怕地雷，不敢走旱路，走水路啊！俺一定要想出办法来，在水里啊，也给他埋上地雷。
5: 不行，俺看稳妥起见，还是向上级报告吧。你想别的办法，那船跑那么快，那炮都打不着。
3: 谢北南，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两天看你就别扭，老折腾这样，俺不把船长的位置让给你。
1: 哎，赵小东，你小子怎么翻脸不认人呢？前几天你还跟俺屁股后头各长各短的，这团长怎么是你让给俺的？
3: 谢北南，你哎呀呀呀呀呀！你们俩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干嘛呀？这是，俺到烟厂那边看看，小心点儿。少说少说。
6: 大爷要慢走，对现在的我啊。大爷，你可慢点啊，下次再来玩啊。
7: 好，
6: 那我可等着您了。您慢点。
7: 小
6: 姨
7: 子，哎，这儿逛完了，
6: 慢走。
7: 下面咱们去哪玩啊？
8: 大哥，今儿有急，
6: 大哥
8: 媳妇多。
7: 你小子刚干完还有劲吗你？你是不是偷吃什么药了你？
8: 大哥
7: 啊，走。
8: 哎。
9: 咱要烟吗？咱要烟吗？
2: 不要不要。哎
8: 呀，我要抽烟。哦，我要五个。
9: 哎呦，
8: 那个怎么样？哎，这妞不错。哎，逮着他，逮着
9: 他。哎，队长，这个不错。哎哎，
8: 别跑了，
9: 这儿命的。
8: 别
9: 走啊！
8: 哎，大哥。
10: 文家大小姐，文慧妮儿，这真是如花似玉啊！
11: 多少钱一个？
12: 大哥，这妞你也惦记啊？
10: 惦记。俺当初就是因为她，被俺师父赶出了师门。俺今天得把她办了，要不这些年俺的臭名声白担了。
8: 哎，大哥。这事儿要让邢老爷知道了。
12: 是啊，听说他现在可是邢大队长的儿媳妇。
8: 是啊。
10: 不管他现在是谁的儿媳妇，这个机会俺不能错过。俺今天就是把他办了，就是借给他八个胆，谅他也不敢说出去。这个哑巴亏，俺今天让他吃定了。
13: 时候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老爷在家等着吃药呢。
11: 再等等嘛，挑中了称心的就回去。
13: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有什么可挑的？
11: 今儿都初五了。
13: 初五？初五啥日子？
11: 没啥，俺就是喜欢。
9: 哎，敢撞啊啊！
13: 啊，没有
9: 撞，
13: 撞
9: 是吧？
13: 啊，没有撞你。
9: 过来，哎
14: 哎，
3: 走开！这不是慧玲小姐吗？你怎么招这些流氓啊？
14: 啊，
3: 赶紧给你找个安全地儿，快走！
14: 堂哥，你不敢撞。

0: 给小姐找个房间躲一躲。赖子，赖子，你看见俺家婚姻了吗？
1: 兔崽子，赖是你叫的吗？
0: 我王队长，你看见俺家婚姻了吗？
1: 他不是俺媳妇儿，他干嘛要看见他？你王八蛋，你肯定你在搞鬼！
2: 敢动俺家慧妮一根指头，你等着，王赖子，我告诉你啊，你等着，王赖子。队长，怎么回事？
1: 姓大哥，俺们进城给老爷抓药，结果慧妮就让王赖子给抓到妓院去了。
3: 这个王八蛋！
1: 行，
2: 在这等我。
1: 好。
3: 别害怕，大小姐，到我这儿你就安全了啊！来，坐坐坐坐坐下。
4: 丁甲呢？他在哪儿？
5: 丁甲，俺已经派人去救他了，你别担心啊。
4: 哎呦，你看你嘚瑟的。
5: 干什么你？
3: 哎呦，这不是邢大营长吗？您啥时候回来的？
5: 少废话，王赖子在哪儿？
4: 既然来了，咱就见见喝。
5: 王赖子在哪儿？
4: 王。
6: 文慧妮儿，
4: 你已经快是俺邢大队长的儿媳妇了，还跟赵晓东勾勾搭搭的，她已经不是你的儿孙了吧？
3: 王赖子，你别胡说八道，
6: 你给我走，你给我出去！
0: 大小姐，你别生气嘛。
6: 你是不是姑娘？让俺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3: 王。

0: 少爷，你也光临这儿会见小好的？
1: 王赖子，你少给我来这套！慧妮呢？
0: 慧妮？俺没看见慧妮啊！
1: 你还跟我装？文斌甲把什么都告诉我了，你把慧妮藏哪儿呢？
0: 他肯定胡说！俺什么时候见过慧妮啊？
2: 哎，快说，慧妮在哪儿？
0: 少爷，绝对冤枉！俺没见着慧妮。
3: 跟我来这一套！哎，邓根少爷，这跟俺可没关系，误会啊，误会！太君，你们是哪部分的？误会，误会啊，误会！
4: 走，
3: 你滚！
4: 秦大哥，
3: 八哥，
5: 丁家，
3: 赶紧去找文玉琪帮忙！快，
5: 给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

0: 哥，俺会你过来给老爷抓药。会你让汪赖子那混蛋给抓到怡红院去了。新门客过来帮忙，也让汪赖子带的日本人给抓走了。你赶紧想办法救人啊！
1: 不知道。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救不救？那可是你亲妹子。
2: 小东哥，
3: 怎么了？
0: 鬼子被汪赖子给抓到妓院去了。
3: 什么妓院？
0: 县城的妓院，新人哥派人过去急救，也被鬼子给抓走了。
3: 鬼子被抓到妓院去了，
0: 你赶紧救吧，要不汪赖子就……
3: 别聊，赶紧，哥来，好嘞，好，不错。你去哪儿？你说俺去哪儿？
4: 现在俺们的主要任务是拦截鬼子眼，你可不能胡来。
3: 放他妈屁！

0: 快点，快点！马超，帮个忙，去县城。
1: 快点！哎，等等啊！
0: 哎，这慧玲被抓了，就啥都不顾了啊？小鬼子也不打了，满脑子都是女人。是。
2: 你别过来，
3: 慧妮小姐，你别过来，
0: 慧妮，
3: 你别，嘿，
0: 你还给我等！
3: 对对对，龙上请，龙上请。哎呦，文翻译官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可真少见呢。
0: 少废话，我妹妹呢？
3: 我妹妹。

0: 师兄，
1: 放来了！
2: 哎，师兄，
3: 王来子，俺今天就要了你的小命！哎
1: 呀，金天亮，
4: 上！
1: 上
4: 去，
1: 上去！
4: 所有人再离开。
1: 他不知，杀了他，你自己不想活了。
5: 哥，
1: 赵东，你赶紧带我妹妹离开这里。
3: 姑娘，
5: 胡子哥，
3: 没来晚吧？
5: 没来晚，你要是来晚了，就再也不会见你了。
3: 姑娘，你放心。俺不许任何人伤害你，如果谁敢伤害你，俺就要了他条命。快点，我们走。
1: 胡哥，
5: 哥，
1: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快点求救！
5: 哎呦，哎呦，哎呦！俺这是招谁惹谁了？我这窗户门都散了，你得给我赔呀！你，
1: 吵什么吵？滚过去！再吵，把军费烧了！
3: 快，这是俺租的烧客上吧。
1: 哎呀，
5: 胡子哥，邓科他，
3: 你哥替小鬼子做事儿，用不着瞎操心。
5: 可是他是为了救俺。
3: 俺知道了，丁长、海琼，送红妞回去。
5: 哎，进去。
3: 不行。哎呀，快上车，快回去，快快快！
1: 来，
3: 哥，
1: 小心点啊！
5: 走。
3: 海丽子，别溜，跟俺来。
1: 走，
3: 哎，快走！
6: 不给他喂，
7: 大家都入座吧。

0: 你为我送行，难道不是反客为主吗？
1: 各位，我和大家一样，无论当初出于何种原因、何种目的，最终。 都成了为虎作伥的汉奸、伪军。半夜惊醒，常常无地自容。我们是军人，为国捐躯才是军人的本分。各位，今天我先走一步，和大家喝了这杯送行酒，不是为我。 而是为在座的各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家能够利用手中的刀枪，把杀害我同胞、霸占我疆土的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中华大地。

0: 既然大家都很为难，我先干为敬。
1: 説明しろ。
2: 日本軍侵略者を中国から追い出せ。

0: 大班啊，俺哥这个人真让人琢磨不透。
1: 怎么了？
0: 前几天辉尼被王赖子抓去，俺去找他让他去救，他鼻子一哼就让俺打发了。俺还以为他见死不救呢，可是转眼间他就带着鬼子把辉尼去救了。
2: 哪儿的亲妹子，他要不救那还算个人吗？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救辉尼最及时的还属于赵小栋，要不是赵小栋打破窗户钻进去，婚姻早就被王赖子给。大白啊，赵小栋这小子对婚姻还真能豁出去命去。
1: 胡子这孩子呀是个好样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海里了，你去日军司令部周围再打听一下情况。
1: 胡子哥，你真想救他？他跟郑媳妇可从来没谦让过。
0: 哪那么多废话？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给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哎，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

0: 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两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二发三，三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啊，
0: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2支您就可以带走3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0: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2: 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汉字和冰淇淋，哎，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儿啊、火锅味儿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0: 对，
2: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0: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2: 是的，
0: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2: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0: 没错，
2: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0: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

0: 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嗯，
1: 太厉害了。嗯，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秦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1: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1: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那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2: 冬天的跑，冬天的累，温家的小鬼子又来无回。

0: 哎，李大，你去日军司令部周围再打探一下情况。胡子哥，你真想救他？他跟郑西凤可从来没谦让过。
1: 哪儿那么多废话？俺跟邓哥是拜把兄弟，能见死不救吗？
0: 快去！
2: 哎，
3: 大师兄，
0: 哎，
3: 师兄，哎，怎么样？打听到关键哪儿吗？
1: 有人看见，把押到日军司令部方向去了。
3: 那行将就没有出面求求情？
1: 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
3: 那他妈等什么？救人啊！
1: 什么？
3: 俺已经派海林子打探消息去了。再等等。

0: 吧，走，咱喝酒去。
1: 哎，烫气儿来。
2: 俺听说你们家向张振海家提亲了，恭喜啊。

0: 这个呢，是哥哥俺给你的贺礼，怎么样？够意思吧？好，闲话少说，啊。俺知道，赵小栋跟季三豹进城了。他们进城来是为了救邢登科。其实啊，邢登科有他爹罩着，关赵小栋他们屁事啊！也是俺该的立功。很简单，你就告诉他们，邢登科关在黄歇军在土岗上的小营里，明天开会，皇军让他讲话效忠皇军。你这么跟赵小栋说，他肯定相信，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怎么样？海狸子，俺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让你替俺办事儿。这事儿完了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就可以好好搂着你的海莲姑娘过日子，怎么样？否则的话，俺就让邢静三到张兆海家抢亲。你也知道，这兵荒马乱的，有日本人撑腰，邢静三即使抢了亲，也不会有人出头管的。不信，咱们就试试看。哦，忘了，这次以后，俺就把那张纸退还给你。
1: 你说话算数啊？
0: 当然算数了。到时候，你伸下右手，给俺做个手势，俺就明白一切正常。哎，师弟，这钱你拿上。

0: 就关在这儿，这就是黄协军的小营。黄协军的小营，日进监狱，日进司令部。这小鬼子为什么不把邓科关在监狱里，却关在小营？是不是真的要杀邓科呢？
1: 师兄，是不是邓科他爹求情了呢？
2: 你亲眼看到邓科被关到小营吗？韩离子，啊，对，俺亲眼看到二师兄被关在这里。哥，哎，韩离子，带上两个地雷，就埋在黄协军的大门口。俺把人救出来之后，黄协军一定会追赶出来，到时候就看你的地雷起作用了。好。
3: 什么？师兄，
2: 带上两个兄弟，咱们四个负责进去救人。六六，嗯，你负责开枪，把黄协军岗哨的视线引开，怎么样？没问题吧？
3: 没问题。嗯，哥，那俺呢？
2: 带上绳子去北门城墙，等俺把人救出来之后，从那儿收城。
3: 哎，哥，咱们人都到了，
2: 让他们进来。
3: 好。
4: 都来了，
5: 三师兄，你也来了。
6: 救人这种事儿啊，能不来吗？
7: 霍三，地雷都准备好了。
2: 好，大家出。

0: 坤哥，差不多就是这儿。
1: 好，
0: 我进去看看。

0: 高兴了。
1: 怎么样？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2: 怎么不对劲儿？
1: 阴眼里好像有人。

0: 好像有埋伏，撤！快撤！快撤！快！妈的，汪赖子怎么知道咱们要去那儿呢？
1: 是，这件事儿，俺也觉得有些蹊跷。要不是海狸子，咱们这次恐怕……
0: 哎，驴子，这么说你呢？来来来，俺敬你一杯。啊，
2: 就不了，俺都没敢看着去。哎，这
0: 小王八蛋！山伯，嗯，
1: 海
0: 莲这小子马上要娶媳妇了，手头有点紧，俺又不能空手而去，俺想帮他操办操办，你有啥好办法？
1: 这小兔崽子这么大的事都不跟俺说啊！海狸子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人啊，遇到什么事儿都喜欢憋在肚子里，不爱说。海狸子脾气俺是知道，可你的脾气啊，俺更知道。俺要是给你，你肯定不要。办法呢，倒是有一个，可是…… 就怕你嫌弃。这事到如今，还有啥好嫌弃的？快说！真的，
0: 真的。好。
1: 俺有一个地方，不偷不抢，还名正言顺。去哪儿啊？逍遥宫。
3: 教你啊，一个大一个小，你想压大就压大，想要小压小。等等，
4: 来了。
3: 哎，看看啊，哎，你看看跟你压一把，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你压多少？
2: 加油！
3: 哎呀，大，
2: 再多压点，
4: 行，行，
2: 行，
5: 多压点，
2: 行，
5: 行，
2: 好，
3: 开，
6: 开，
3: 开，
2: 好，
6: 上，
2: 下，上，
6: 上，
2: 上，
6: 上，
2: 上，
6: 上，
2: 上，上，
6: 上，上，
2: 上，上，
6: 上，上，
2: 上，上，
6: 上，
2: 上，上，
6: 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
6: 上，上，
2: 上，上，上，
0: 师兄，那你玩的，我们去找孟云飞。
2: 哎，双子，
7: 哎，
2: 送我的大师兄，
7: 放心吧。
2: 哎，来，多压，
3: 够了，
2: 多压，好。

0: 这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刚才的动作都看到了。俺看这样，如果俺赢了，这桌上的钱都归俺；如果俺输了，俺这只胳膊就归你。四海之内皆兄弟吧！来来来，大家继续。
1: 双子，
2: 哎，
1: 收紧，好嘞。
3: 山豹，这次你进城又盯上哪家大户了？
4: 登科被日本人抓了，要枪毙，俺要劫法场。
3: 邢营长，人家有做保安大队长的亲爹，用得着你操这份心吗？
4: 嗯，那不是，他是俺师兄，俺一定得管。
3: 行了，你呀就别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4: 俺山豹啊，混的就是运气。云飞，俺一看见这些东西啊。 就想起当时你跟俺唱戏的时候，那个扮相真美。哎，云老板，可否给俺唱上一段？
3: 这样。

0: 的。
1: 没。
0: 香烟香烟啊！
2: 没钱。
3: 大日本。
4: 哎呀，日本人真可恶呀！哎。
5: 大哥，都在城关，怎么发生了呀？
6: 你是不知道，一听说文家大小姐被抓了，那个赵小栋是什么都不管了，带着几个人就往县城去了。哎，俺就不知道了，这个民兵队伍到底是谁的？是给地主老财看家护院的吗？
7: 他带着多少人？
6: 几个民兵骨干都去了，孙海琼、海狸子，还有葛边流。哎，老婆，俺事先声明，上级交给的抢盐护盐任务，俺是完不成了。原因就是赵小栋他在破坏。
7: 冯书记，冯书记，那个团长，文慧妮和文丁长他们回来了。
8: 赵小栋他们呢？
7: 听他们说还在城里呢。
5: 日本人呐，一般主权犯人就在这儿，秘密枪毙的都在兵营里，那些当中处决让大家伙看的就在这儿。
9: 俺打听清楚了，行刑的位置就在这儿。沈鹏，你们的火力猛，干掉刽子手，把鬼子注意力引开。俺带几个兄弟过去救人。好，海军，你骑快马在外边接应。
10: 好。

0: 保全自己命。
1: これは彼の使用のすべての財産です。それを司令官に差し上げます。ただ、親子二人の罪を問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2: 財産はもちろん、あなたにもここにいてもらいます。
1: 財产要留下来，人也要留下来。
3: 反正俺觉得邢登科这回落在鬼子手里是凶多吉少。
4: 谢谢你。
3: 好，彭书记，没什么事儿，俺先走了。
4: 好吧。
5: 看见了吧，彭书记，现在赵小栋的脑子里哪儿还有一点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啊？
4: 老谢啊，咱们现在不能以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标准去要求小栋，在他的头脑里头，抗日是个简单的概念，就是打鬼子。打鬼子的目的，就是让他身边的乡亲们过上平安的日子。现在成了民兵自卫团，手里有了武器，乡亲们被鬼子抓走，也不能去救，只是跟他说完成上级任务，完成上级任务。你说，他能理解吗？
5: 哦，他这么干还对了。
4: 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帮助他，支持他，让张虎村民兵少受点损失。你去趟军委区，把区小队给调过来，我看关键时候能用上。现在我去一趟县城。
5: 哎，哎，
6: 啊，青总，来，请。
7: 香烟，
6: 各种
7: 香烟。
6: 谢谢，请。
8: 青总，登哥和你的交情，我就不用说了。现在他出事了，咱们做朋友的不能不管啊。
9: 看来这次小泽是要动真格的了，主要目的是杀鸡给猴看，是为了警告我们这些黄协军。
7: 香烟，香烟。
8: 那你们明天的任务是什么？
7: 香烟，香烟，香烟。
9: 我们负责外围警戒，里面还有鬼子一个小队。
8: 不管赵小栋能不能把人救出来，我希望你暗中保护他们出城。
9: 放心吧，不过这次劫法场确实太鲁莽，弄不好就全军覆没。
10: 来，走，
11: 感谢你，猴子。
10: 什么？
12: 哟，
10: 你的人到齐了吗？
12: 没问题，所有的兄弟啊都已经带着家伙先过去了。
10: 来，我再提醒你一次啊，这次行动必须听俺的。
12: 你都说一百多遍了，烦不烦？
10: 喂，快点！

0: 是要让我行军断子绝孙呢？
1: 你那个行，这就是我当狗多当狗啊，就是这样的下场。

啊。

谢太君，谢太君不杀生，我邢家死子孙孙效忠大日本帝国，节操贤欢，永不反悔。

0: その代わり海洋からの永久追放を命じる。
1: 小泽太君还有个要求，那就是邢公子从此以后在汉阳境内永远消失。
2: 啊，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爹。彭书记，
1: 情况怎么样了？
0: 鬼子有阴谋。
1: 有阴谋？
0: 是啊。
2: 大哥，大哥，大哥，醒醒！
3: 四师兄，
4: 是谁把俺打晕的？阿丽娜，是不是你？
5: 不是，不是，不是。
4: 元良，是不是你？
1: 哎，不是俺打的啊，
4: 是俺。
6: 俺把你打晕也是为了救你。
4: 救我？差点没把俺打死。
6: 小点声，俺心里有数。
4: 师兄，邓克的尸首抢回来没有？
6: 那根本就不是邓克。
4: 怎么回事？
1: 赵小东，
6: 彭书记，你咋来了？
1: 这海洋县城只能让你们这些大英雄能来是吧？
6: 你都知道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你赵小栋胡来。
4: 你怎么说话呢你？
6: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1: 你拿大家伙的生命开玩笑，明摆着小鬼子逗你玩儿，啊？要不是秦营长搭救，你们早都没命了。你身为自卫团的团长，无组织无纪律，这样做会给咱们队伍带来极大的损失，你必须做深刻的检讨。
6: 彭书记，只要你答应俺继续救邓克，俺做这个检讨。
1: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救人。
6: 哎，
0: 谢雷康。
7: 人民帮到底了？
0: 现在看到国西机逃离，逃空带到军队啊，逃脱了也没事的。
7: よし、给他带救援。
0: はい。

0: 爹，我总觉得日本人还有后手，咱们得小心点。屁话，
1: 日本人想杀死你，还不想碾死个臭虫，还用费这么大劲？听着，回家拿点钱，赶紧给我滚！青岛济南重庆，越远越好。你非要把你爹气死才甘心呢。程程，
2: 秦大队长。
3: 小的司令想让你汇报一下盐场的情况。

0: 马叔，多注意点路边。
1: 哎。

0: 只管平日里不轻易动你的话，今日看到你们师兄三人能够同生共死，俺打心眼窝里高兴。
1: 这次你舍命相救我和慧妮儿，顿可记你一辈子情。
2: 一码是一码，这跟救慧妮儿没关系。
1: 但我还是要说，慧妮儿我还是要去。
3: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啊！
4: 来，祝师傅健康长寿。
5: 好，一块干了。嗯，
6: 是吧，师兄？
5: 啊，随师傅，各位大哥，俺大哥知道邢大少爷被救，又赶上个好日子，特意在家里为邢大少爷准备了压惊酒。今天什么日子？
3: 10月初10啊！这文大财主可真行，俺哥救了慧妮，连个谢字都没有。哎，
7: 咱随家门的师兄弟们向来讲究的是个义字，说什么谢呀？哎，
3: 多谢随师傅、虎子哥、海琼妹子，你们的搭救之恩。
1: 惠妮有生不忘。嘿，这可使不得呀！海琼，快把惠妮姐扶起来。师傅，各位师兄弟，那我先去了。好，请慢。这是怎么了？
8: 哎，今天到底什么日子啊？既然是虎子哥给文家下聘礼的日子，可虎子哥的钱都买了炸药、造了地雷。虎子哥，快到文家下聘礼去，赶到二师兄前面。
1: 李子，这钱是给你娶媳妇用的。俺不要，俺宁愿不娶媳妇，也不能搅了你的婚事。海丽子，这钱可以救海莲的命。
9: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还挺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0: 真是傻锅呀！这也太牛了吧！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两个小时，现在十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9: 咱老板娘啊，教习惯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儿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不能做啊！
11: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用 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0斤甜厨电老品牌地势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2: 做饭呢？

0: 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十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1: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呀、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2: 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3: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2: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3: 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2: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3: 是啊是
2: 啊。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3: 咱呐不能忘本，
2: 对，
3: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小拖把，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1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2: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
4: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印房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
2: 刘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2: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0: 是啊是啊。
5: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0: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2: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4: 王翠霞，家庭主妇，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1: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这个菜啊

0: 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1: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古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古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0: 您好。
3: 第十阁无火炬主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主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您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阁无火炬主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
1: 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代理领个体户。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4: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迪士阁无火炬主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脑品牌第十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了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5: 大半个猪锅的热气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台布包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6: 这张钓鱼椅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1: 压迫层层疑云，
7: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9个磁场。
1: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6: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达了他。
8: 查供谍固然重要，
7: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9: 你还想搜身吗？

0: 家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2: 栽赃中将此人，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2: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3: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冲天的炮，滚地的雷，文家的小鬼子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胡子哥，快到文家下聘里去，赶到二师兄前面。
4: 海丽子，这钱是给你娶媳妇用的。
3: 俺不要，俺宁愿不娶媳妇，也不能搅了你的婚事。
4: 海丽子，这钱可以救海莲的命，不然的话，海莲就掉进了火坑，哪个更重要？这俺心里怎么受得住？
5: 哥，你真的要娶慧妮？海清，不要再说了。侯大，你的心思俺明白，俺只是怕攀不上人家，伤了你的心。你既然心思已定，师父就替你去提亲。
6: 侄儿这次确实是去搭救大小姐的，只是半路遭人暗算，其实救大小姐的是小栋他们，侄儿也是靠人搭救才保留住了性命，实在不敢居功为己有。内情文某知道一些，俺今天请贤侄来，为的是表达谢意。毕竟小女在危难时刻，邢公子拔刀相助，此心可感呐。<笑>
5: 去把辉妮给俺叫来。邢公子说，现在在为重庆方面做事。
7: 是。
5: 有志气，只要不为日本鬼子做事，那就是有志气。
7: 来来来，给你敬平恩人敬杯酒。
4: 是。

0: 父亲，俺正在刺绣呢。
1: 啊，去吧。南哥，
2: 啊，
1: 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有些话呢，咱们爷俩可以直截了当的说。
2: 世伯有何训示，尽管直说。
1: 和虎妮儿的婚事，你是怎么想的？
2: 世伯放心，侄儿一定照顾好虎妮儿。只是如今兵荒马乱，时局不稳，所以我想过门以后，如果世伯不反对，我就在青岛购置房产，到时候还想请世伯一起去颐养天年呢。
1: 好好好，难得你想得周到，还有一片孝心。俺呢，就算了，人老了，故土难离呀。啊，来，慧妮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0: 那你说也是啊，就这么个大铁疙瘩，你放到水里边，它能不沉底啊？
1: 俺也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样能把这个大铁疙瘩放到水里头，把小鬼的船给它炸？
0: 哎，要不啊，咱们这么办，这不这儿有个环吗？咱们拴个绳把它吊起来。哎，炸！
2: 拴个绳，拴个绳，拴你小辫上啊！
0: 我还有办法，我水性好，俺呀带着它游过去。
2: 就你那两下子，没等到游到呢，早就把你给打死了。
1: 哎，大家都再想想，
3: 别急，总会有办法的。
2: 哎，玉葫芦，把这个地雷啊装在网兜里面，在上面再悬个葫芦，一准能行。
4: 海清妹子真聪明。
2: 俺去拿。
4: 多谢师伯盛情款待，侄儿告辞了。
5: 好，那就经常走动吧。
4: 哎啊，师伯，外边天凉，您还是回屋吧。哦，
5: 确实有些冷了。俺这把老骨头啊，还真有点顶不住了。闺女啊，
2: 哎，
5: 替俺送送灯哥。
4: 告辞。
5: 好。

0: 惠娘妹妹，今天我多喝了点，言语之中冒犯之处，还请多多包涵。
1: 邢大哥不必多礼。哎呀，
0: 转眼我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邓哥一直忙于自己的学业和仕途，疏于对妹妹的关照。
1: 但其实，邓哥心中一直惦记着妹妹。邢大哥，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俺觉着你不该如此看重一个足不出户的小女人。不，你错了。其实从小我就一直喜欢你，只是我不善言表，可能让你误会了。但是，不会的。其实俺自小就很崇敬邢大哥。
0: 只是缘分的多少，是要靠老天注定的。我明白。那这样，邓科先行告退。
1: 邢大哥，慢走。

0: 哎，真沉下去了。
1: 谈的主意不错吧？
0: 我看看，我看看。
2: 哎嘿，二雷子，你这鼓捣啥呢？能放出来吗？
3: 山豹哥，这是抹船缝的油腻子，这玩意抹上以后，海水一点都进不去。
2: 哟，行啊，你小子，不愧是海雷子啊。
4: 那怎么拉响地雷呢？这点要是不解决啊，其他的都是瞎扯。
2: 哎，就你这么聪明的脑袋瓜也没想起个招来？
4: 你怎么知道俺没想出来啊？
2: 你要现在想出来，让你也打我一棍子。
4: 你这不是抬杠吗？
2: 哎，谢扁担。
5: 沈豹，扁担是文化人，先听听他的。
1: 对，
4: 你们看啊，刚才边儿刘兄弟啊和海秋妹子啊，用这个葫芦的浮力啊，把地雷从水下给浮上来了。咱们同样也可以利用这个葫芦的浮力啊，把地雷给拉响了，是不是？

0: 哎呀，简单哥，怪不得你脑门长个聪明痣呢，就比咱们强哈。
1: 不行，咋不行啊？这个雷。

0: 这是一根绳子，这头固定在岩石上，量好这个距离，这头将这地雷还有这葫芦也绑在一起。这升上来之后，正好是鬼子的船螺旋桨的地方，只要鬼子船一发动，就会拉响这个地雷的弦儿。砰！
1: 炸了！
2: 啊！好，这主意好。
3: 在俺的主意上有所发挥。好。
4: 哎，大师兄，你让俺看看你那聪明豆长哪儿了？我看。
0: 还好，别动。
5: 一颗雷恐怕不够。
1: 二师兄来了。
5: 为什么？因为炸药，如果用的是 TNT， 那还行。可这最好的炸药只有硝胺炸药，药力不够。
6: 邓哥，那你说到底需要几颗？
5: 我觉着至少得用两颗雷。
7: 那就用四颗。
3: 对，炸他个人仰马翻，炸！
8: 好，二师兄，啊，
5: 好，哎，不错，越做越好了。
1: 二师哥，你什么时候娶慧妮嫂子进门呢？
5: 怎么了？
1: 俺这有个稀罕物，你送给她，肯定喜欢。
5: 哦，
1: 看，
3: 哎，雪花膏是。
1: 这雪花膏啊，可是俺虎子哥送给的情妹妹慧妮的定情物。
7: 别瞎说，还给俺！
1: 不给，不给，
3: 给！
1: 不给！
3: 还求师傅，你看，
1: 就给！
6: 别再闹了，回去做饭，大家也都去吃饭吧。
4: 好，虎子，走，
0: 走吧，
7: 拿过来。
0: 哎，虎子，走，吃饭啊！
7: 你先去吧。来，给我。
1: 给。
7: 这差不多。
1: 想得美，
3: 哼！哎，海琼，海琼，哎。师兄，
5: 你一定在后悔救了我们一命吧？
7: 两回事儿，你是俺师弟，俺就是拼了性命不要，也应该救你。但是，慧妮儿，俺不会让给你。
5: 你让也好，不让也罢，反正我和慧妮儿的婚事已经定了，而且这是他爹的意思。
7: 俺不管谁的意思。俺跟慧妮青梅竹马，这点你是知道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慧妮对我的情分远不及对你的深。但是你要明白，这桩婚事不单单是我和慧妮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准备以后好好对她，我相信我能让她喜欢我。
7: 凭啥？就凭你以前当过汉奸？
3: 你！
7: 俺还告诉你，俺是条汉子，顶天立地。不像你花言巧语骗了慧妮，又骗了他爹赵小东。
5: 我的事情用不着和你解释。不过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慧妮真的跟着你了，你能给她好日子过吗？
7: 伙计，俺倒想问个清楚，啥叫好日子？
5: 当今这个世道，平平安安就是好日子，你行吗？你赵小栋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人，你连自个儿的命都保不住，你凭什么去照顾慧妮儿？
7: 你行啊？
5: 我当然行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在青岛给她一个家。
7: 在青岛给她家有个屁用？你让她守活寡，
5: 总比和你在一块死好吧？我总有家人可以照顾她。师兄啊，你不要太意气用事了，你要为慧妮儿多想一想，要为他爹多想一想。
7: 俺谁也不提想，俺就知道跟慧妮儿青梅竹马，俺发过誓，非慧妮儿不娶，慧妮儿非俺不嫁。
5: 你如果真喜欢她，你应该让她去过好日子。
7: 不要再说了，

0: 走。
1: 哇！

0: 先伺候二太太去啊。
1: 太太您洗脚。
2: 俺不洗，心口堵得慌，别折腾。
0: 嘿嘿嘿，哎呀，俺的好二太太，好点了。来，今天俺亲自给你洗洗脚啊。
2: 别别，老爷，你一碰俺呢，俺就浑身发冷，都冷到骨头里去了。
0: 今儿咱们俩老夫老妻的学一回小鸳鸯啊。
2: 不行，那样还不如让俺死了呢。
0: 奶奶的，你得的这是什么病啊？中了邪了你。
2: 老爷别生气，等俺病好些了一定好好伺候你。
0: 凤春儿，凤春儿，这个来。
3: 大爷有什么吩咐？
0: 凤春儿，这么晚了还干活呢，不知道歇会儿。这孩子，哎呦，他这头发瘦得一丝儿不蹦。我的啥油啊？咋这香啊？凤春儿啊。来俺家几年了，记得刚来的时候是个小红毛丫头，瞧这几年吃香的喝辣的，出落成一朵香花了。
3: 感激太太和老爷对俺好。
0: 哎呀，这孩子太有良心了。来，来呀，来，你这玩意儿，给我供。

0: 站着啊！哎呀，奶子，这么晚了，你干嘛来了？中村太君让俺告诉你啊，明儿一大早让你跟他进县城，到县民司令部开会去。哎，大队长，俺搅了你的好事了。二太太这些日子病病歪歪的，俺憋闷得很。那就赶把海莲娶过来做天房啊！那闺女现在是人见人喜欢。
1: 哎，你明天把张兆海赶叫来。
0: 对，当面锣对面鼓，亮他也不敢往后说。大哥，来，你先坐下喝口水，俺就给你请大队长啊。
2: 哎，别，
0: 那就别再惊扰他了，让俺呀悄悄带着海莲走吧。
2: 那能成啊？而且跟你说，俺跟你说那大喜事儿。 那是马上操办的。我跟你说啊，这大队长那大太太死了好几年了，这二太太呢又是那么个病恹恹的样子，你要是把海莲嫁过来做天房，哎，那邢大队长不把她宠上天去啊？你这个当爹的就等着享清福吧啊！
0: 王队长，您这是给俺打斗曲呢？
2: 俺
0: 不敢高攀。
2: 赵爱哥。 你也知道，这兵荒马乱的世道，你把海莲那么一个大闺女，一个人放在屋里，那迟早要招来狼的呀。可是，你把她嫁到邢府来，那就等于从忽忽悠悠的小三板，一步登上了同帮铁骑大轮船啊！就是遇上了大风大浪，你也吃得饱，睡得香啊！哎，
1: 多谢王队长为俺操心了，
3: 你就别往下说了，是俺呀和俺的闺女天生就没有这个福气，不瞒您说，俺闺女呀已经许配婆家了，那婆出去的水是不能收的。
4: 张海，俺叫你声大哥那儿瞧得起你，你别给脸不要脸。
3: 哎呀，来了你这是赵海莲，您不说一声，你替着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5: 哎，不奉承，奉承来。
3: 出去的酒菜都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3: 赶紧上，赶紧上，赶紧上。
4: 哎呦，邢大队长，哎，尽了身体可好？
3: 我好，你看好。
4: 哎，
3: 小弟看着你呀，想打心眼里高兴。您呐，是为俺们操持大事的龙首，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小弟这小虾面皮不愿意多烦扰您了。
4: 赵海，俺办再大的事儿也不能把兄弟的情谊给忘了。
3: 往后啊，你别老小弟呀，小弟，往后俺得管你叫点儿，是？你看我这舒不舒口，快不好意思的。
4: 大哥，您就留下来，咱们端起酒杯慢慢说。
3: 哎，说，愿意过好日子，心里活泛点。
4: 你看，哎呦，多谢邢大队长抬举，
3: 不过这次啊，俺就不能陪你喝酒了。俺这次来是来接海莲的，哎，这孩子在府上住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少给二姨太和家人添麻烦吧？
4: 哎呀，赵海，海莲这孩子真是个好孩子，邢府上下老老少少没有不喜欢他的。你就让他在邢府安个家，安保证。
1: 安保证，
3: 啊！谢谢邢大队长的抬举。哎，俺实话跟你说，海莲他妈呀得了疾病，躺炕上哼哼唧唧个没完没了，非要看到他闺女不可。哎呀，俺也没办法。这不，俺出来家里连个人都没有。您呐，哎，就让俺带着海莲赶紧回去吧。啊？
6: 咋就那凑巧呢？嗯？
1: 让赖子接你到俺这儿来，就正赶上你那口子得了急症。哎呀，俺真是先出来接俺闺女来了，半道上碰见汪队长派人来找俺，说您叫俺来。哎，这样吧，只要俺闺女他妈呀身体稍微好一点，俺立马就把海莲送到府上来伺候二姨太，行吗？
3: 好，你好。

0: 要不你把海莲先接过去。你那口子病的事儿呢，有什么困难尽管跟俺说，咱们一醉方休的事改日，改日一醉方休啊。
1: 好，哎，改日一醉方休，一醉方休。
0: 来了，帮把赵海送回去。路上把再买点药啊吃的啥的，帮俺看看他那口子的病情啊。
2: 好，俺一定办好。
1: 哎，邢大队长，就不要再烦这个汪队长了。
2: 邢大队长说过的话，那是军令如山倒。正好，俺想看看俺嫂子到底得的什么病。走吧。
1: 哎，海大叔，
3: 你怎么找到这里了？
1: 哎呀，叔呀，在村里到处找你。叔是想把你和海莲的事儿早点办了。别再磨磨蹭蹭了，那邢立山要去海莲做填房呢。
3: 啥？这个老东西，看非把他削成太监不可。
1: 你别再说气话了。哎，他是真的要来逼婚，等生米做成熟饭，那一切都晚了。事不宜迟，火烧眉毛了，今天晚上就把事给你办了。
3: 好，俺再去找胡子哥去。
1: 好。
4: 啥时候贴上这大喜字儿啊？
5: 嫂子，这被子好好叠叠。
6: 好的。
5: 大婶啊，
6: 哎，
5: 一会儿啊，把这红辣椒啊挂在大门口，让这小两口的日子啊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
6: 好嘞。
4: 大辣椒呢？你看这新娘子那性子，就跟棉花团一样啊！哎呀，保准把海离子啊伺候得跟神仙似的。
7: 有几个像你这样的，整个一个又粗又壮的大辣椒，那咬上一口就得后悔一辈
5: 子。俺真的像红辣椒啊？
7: 你是亲爹？
4: 哎呦，
5: 让你涮！
4: 哎呦哎呦呦！
5: 让你涮！
4: 妹子，
5: 非常臭！
4: 你松手疼死俺了！哎呦，妹子，手下留情！哎呦呦呦！哎呦，
5: 不爽！
4: 妹子，啊，这张嘴这辈子还没亲过女人的脸蛋呢，妹子！哎呦呦，妹子，你要这样，你听说？哎，妹子，要不你就让俺亲个够，然后咱们把他撕烂了，行不行？
5: 谁让你亲？
4: 哎呦，你轻点儿！哎呦，疼死俺了！哎呦，哎呀，妹子，
8: 海秋，海秋，
5: 哎呦，胡子哥，哎
4: 呦，胡子哥，你可来了，你看。
8: 别溜，你又欺负俺妹妹了？
4: 是我欺，
5: 直接说。
4: 你这是，
5: 哥，哪来这么好的被子啊？
8: 啊，
3: 文老爷家呗。
9: 说不定啊，就是闺女将来嫁给虎子哥的嫁妆呢，是吧，哥？
5: 葛冰溜，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8: 海琼，别动正哥的，别留个逗你玩的。你这一脚下去，没准变溜半个月起不来床。还留着劲儿打鬼子啊！
3: 海兄妹子，你俩说话，把海兄妹子气跑了吧？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4: 哎呦喂，我就纳这个闷儿了。他真有人愿意拿着热脸往那个冷屁股上贴？我去，
8: 说这冷屁股呢？你一般听不出来啊？
4: 我
3: 干活去。
4: 你看冷屁股没？就冷屁股呗，还说冷屁股
0: 呢？奶奶的，小王八犊子，这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啊！当初俺怎么就一活泛心眼没把他敲了呢？奶奶的，
10: 大队长，这海狸子呀，就是赵小栋身边一条狗。仗他们跟俺那老不死的师傅学过几下拳脚，竟敢把大队长攥在手里的鲜花给硬夺了去，往自己那台牛粪上插，这不是诚心让大队长威风扫地吗？
0: 来了，哎，你这是要看俺的笑话？
10: 没有，
0: 听俺告诉你。在这百里之内，俺邢敬山是皇军之下、百姓之上的头面人物。为了个土妞，让俺明火执仗的去抢，丢不起那个人。

0: 大爷啊，您多虑了，咱们要在这件事上忍气吞声的话，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那以后还了得呀？演的主意就两个字儿，抢人，把那如花似玉的张海莲抢来，给他碎喽，生米煮成熟饭，说不定啊，变成小娘们的张海莲。 夜夜都离不开您呐，
1: 孩子，你不一直说要孝敬俺吗？看你的了，
0: 明白。

0: 这有真的那个锣鼓锁呢，那才热闹呢。
1: 你懂啥？这在路上就吹吹打打的，你不怕招来鬼子？
0: 俺不管。
2: 站住！
3: 说鬼鬼就来了。
2: 快！
4: 阿秋，肯定是抢亲的，快去告诉虎子哥，快！
2: 哎，干嘛你们？
5: 海狸子，你这是牵的谁家的闺女啊？
2: 俺结婚关你屁事？
5: 关我屁事儿？是海莲姑娘吧？她呀，已经是俺邢大队长的姨太太了。你小子还是到别处采花去吧。
1: 你胡说！
5: 俺胡说？那你跟俺回去，跟邢大队长说，你不是他的姨太太，是海狸子的媳妇儿，不就完了吗？
1: 俺不去。
5: 不去？
3: 哎，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俺们虽然不是你们村的，可凡事得讲个道理吧？
5: 讲道理
3: 啊？
5: 谁他娘跟你讲道理？
3: 喂，
5: 你
3: 干啥去？
2: 放把钩子，给你拼了！
6: 太奶奶了，给他捆起来，把他心眼子，
7: 你捆上，
8: 走走走。

0: 伤着没有？没事，没事。海狸子，咱们回村，回里照顾俺屋啊！走，
1: 李哥。
0: 燕说，这不连累你们了，邢金山肯定会到村里报复的。你放心吧，有哥呢啊！再说了，俺兄弟娶媳妇儿，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的啊！
1: 那这个马车呢？
0: 马车啊，嘿，当然要带回去了。就算邢金山。 给俺海狸子新婚贺礼啊！好啊，我全车。哎，走，
2: 来，往这边来
0: 啊！弄好了，
2: 把棍好，
0: 好了没有？
2: 好了就掂量。
0: 走了，走，
2: 来了。

0: 这拉拢不在校啊，也挡不住俺乡亲们种庄稼。这小伙子再狠，也挡不住俺兄弟娶媳妇儿，是不是？是。从今天开始，海林子、张海莲啊，正式的就成为一对了。
1: 啥叫一对啊？
0: 就是两个人啊，吃一锅饭，睡一张铺子了。啊，
2: 三师兄，恭喜恭喜啊！
3: 三师兄，
4: 山豹兄弟，
0: 师兄，哎，
3: 大叔，
0: 林哥，恭喜！哎，
5: 谢谢三师兄。
0: 师兄，哎，俺来的路上怎么看见汪磊子带人朝这边过来？啊？
2: 哥，咋办？
0: 海林子带着海莲往海边去。师兄，你们先去，俺跟后。
6: 山豹兄弟够义气，俺欠你个人情。
0: 都是兄弟，老叔这话，俺去了。
6: 走！哎，
0: 大哥，
6: 找五兄弟们，走！好嘞，兄弟们，哎，
0: 大叔，尽管放心好了。
6: 乡亲们，赶紧回家吧，一定要锁好门窗啊！
2: 好，
6: 别动，快走！
0: 海
6: 流，
0: 赶紧跟海丽子出去避避风头，风头不过千万不要回来啊！
2: 爹，那你怎么办呀？
6: 哎呀，你放心，刑警山不会把你列怎么样，快走，快走！
2: 怎么办？爹，
0: 快走！
7: 爹，你保住我！
6: 哎，怎么？快走，快走！
2: 爹，你要保住我！爹，
6: 快走！
2: 爹，

0: 等我头啊，海狸子跟海莲哪去了？
1: 你这条替邢敬山吃屎的赖皮狗，俺闺女和俺女婿远走高飞了，俺这条老命不值钱，想要拿去。
2: 嘿，想找死还不容易？好，俺就成全你。
3: 这是要滑到哪儿去啊？这么黑，真吓人。
0: 海莲，别怕，有咱虎子哥在，没有过不去的坎。
4: 海莲，海狸子说的对，俺哥呀可是半个神仙。
5: 去，大秋，别给俺灌这个迷魂汤啊。
4: 哪有啊，
5: 如果方向没错的话，再过一个半时辰咱们就可以上岛了。
3: 那咱们到那儿要躲到啥时候？吃啥喝

0: 啥呀？
1: 别忘了，还有咱边辽哥这个神枪手在呢，只要他手指动一动，啥野味没有，咱就放开肚皮吃吧。
2: 好啊，那就等着吧。反正啊，俺也没带猎枪，看拿什么打猎吧。
0: 啊，那咋办呀？
1: 凯莲啊，实话告诉你吧，虎子哥他早就料到行军山会来这么一手，所以啊，就预备了这条船，船上有酒有肉，咱们现在啊，就划着船到岛上去闹洞房去。
0: 那照你这么说，虎子哥不是半个神仙，是整个神仙了。
3: 那当然。
0: 可是俺爹究竟咋样了？
3: 海莲，你别着急，你爹肯定没事了。
4: 不好，鬼子气得奔这儿来了。
0: 哎呀，可别让鬼子把俺抓了去。
4: 海莲，别溜。给海秋、海亮换衣服。
3: 哎，快！
5: 哎，哎，お店を持っていたと怪しい。船を没収し、日本軍に忠誠せねば皆殺しだ。
6: 太君说了，你们身上的良民证，统统的没有，打打的可疑。你们的船被皇军统统的没收了。你们要为皇军好好的出力。

0: 不行了，等等，这里面是枪，咱们干一票再走。
1: 行，
0: 把他们的船拴在他们船后边。可惜俩人船上那些好吃的，咱们还没来得及吃呢。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吃？
0: 死也不能当饿死鬼啊！
2: 枪在人家，
1: 咱们该怎么着？
0: 什么时候动手？
3: 等鬼子睡了再说。
4: 快点，快点，快！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只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她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7: 我要解释一下啊，问

0: 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23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2: 是啊是
1: 啊。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0: 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0: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88元的精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小拖把，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239元。
3: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
1: 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你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4: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啊、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0: 好。
1: 您好，
2: 地势阁无火续主播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23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主播，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23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

0: 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1: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哥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
1: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低价热卖，英皇大道客户邀约，迪士哥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代理领个体户。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4: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迪士哥无火去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道客户邀约，迪士哥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239元，只要23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脑品牌迪士哥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了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在福建省晋江市，每个周末，传统的布袋木偶戏都会在青阳山下上演。灵巧的木质人偶在艺人的手中上演着一幕幕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古老的唱腔时而温婉，时而激昂，演绎出一个个忠孝仁义的故事，成为当地人难以忘怀的乡音。咿呀婉转的曲调在红砖古厝间回荡，也让这片有着千年历史的街区多了一份独特的韵味。
1: 武甸市传统街区啊，称得上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天然建筑博物馆。这里的街道不宽，但却遍布着130多座独具闽南特色的

0: 传统建筑。走在街巷当中，放眼看去，四周都是成片的红砖红瓦，让人印象深刻。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岁月的冲刷，沉淀下了一种庄重古朴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推开一扇扇门，去探寻那些时光深处的故事。
1: 晋江是福建经济最发达的县市，连续18年位居全国百强县的前十名。树有根，水有源，对这座辉煌的城市来说，它的历史始于青阳，它的根就在一片被称为五甸市的地方。五甸市东起南山路，西至梅园路，南临湖光路，北连洗马池路。在这片占地面积126亩的土地上，一座座传统的闽南建筑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显得古朴雅致。雕梁画栋的红砖大厝在绿树的掩映下鲜艳夺目，凝结着一代代闽南人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2: 我们闽南的建筑呢，它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受中原建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这些闽南人呢，都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
0: 在哪些上面，因元素上面可以看出来有这样中原特色？
2: 有啊，啊，你比如说这个祠龙，中原是用这个来象征这个这个绿色的辟邪。那我们这个地方，闽南这边也经常用这个祠龙。跟中原是一脉相承。
1: 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士族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跋山涉水的人们来到晋江时，在这片山海之间寻得了一方安宁，也给这里带来了崇文重教、尊贤重德的儒家文化传统。唐开元年间，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青阳山一带成为前往泉州的必经之地。为了方便往来的客商，当地人在山脚下开了5家店铺，渐渐形成市镇，五甸市由此得名。那时的晋江因三面临海，时常遭遇水患，四面的海水摧毁良田，淹没房屋，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这样的情形让一位吴姓乡贤十分痛心，于是他开始出资要修筑一座堤坝。
2: 那当时在那个条件下呢，修个围堤可不容易，一冲就垮了，一冲就垮了。
0: 垮了还继续修吗？
2: 还继续修啊，因为里面是万亩良田啊，老百姓难以生存的水田嘛，不修怎么行啊？
1: 几年之后，吴公的家产耗费一空，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在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上继续生活，他想到了一个无奈的办法。
2: 他家财已经耗尽了，围堤还没有修成，所以他决心以身济海，啊，来求得海龙王的保佑，把围堤建起来。
1: 吴公投海的消息传开，乡亲们悲痛万分，人们为他建起一座庙宇，希望子孙后代能永远铭记这位先贤。虽然古老的庙宇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更迭中，但五甸市的人们却把这个故事流传了下来，也把吴公崇尚道义、舍己为人的精神延续至今。始建于明代的布政衙是五甸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老屋最初的主人蔡立敬曾官至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在家乡建起的老宅里生活过蔡氏家族20多代人。蔡国荣从小在这里长大，尽管老屋已经被改造成了家风家训展示馆，但他对于里面的一切还很熟悉。
3: 他收集的就是晋江的各个盛世的家风家训，混成这个修仙 齐家，祭歌平天下，这个部分，像这边这个是

0: 精简红氏家族他的下线，他主要强调是传统道德是我们做人的守则，时刻不能丢弃。
1: 走进武店氏老街的任何一间院落，最醒目的都是各个家族的家规家训，他们或惩恶扬善，或寓意深远，教导后人为人处事的道理。而凝聚起一个个家族情感寄托的是家庙。
2: 永传至今，
1: 每逢清明冬至，人们都会在家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缅怀祖先，追思祖德。家庙的门前，公明旗迎风招展，记录着家族的荣耀。
3: 公明旗杆怎么？
4: 这个是家族里面有人中举人了，中进士了，中状元了，就可以立这个公明旗杆。一般呢是为了给家族里面树立一个榜样，就是为了给家族的后人啊，激励他们要发奋读书，求取功名，报效国家。
1: 在这种慎终追远、崇山向德的氛围浸润下，明清时期的武店氏共走出了11名状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状元乡。庄氏家族在历史上也人才辈出。明嘉靖年间，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曾任刑部员外郎的庄用斌告老还乡后，组织起乡民守卫当时的军事要塞泉州。有一次，晋江百姓受倭寇侵扰，纷纷逃往泉州避难。等他们到了城外，却发现城门紧闭，眼看倭寇就要逼近，绝境中的人们哭成一片。看到家乡的乡亲受难，庄用斌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立刻找到泉州知府，请求打开城门。然而知府却担心放难民入城会有奸细混入其中。
4: 当时他就说，平日里我们找他们捐税收粮，在这关键危难时刻怎么能抛弃他们呢？他说，我敢用我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绝对不会混进坏人进来。
1: 在庄用斌的极力劝说下，知府终于同意打开城门。为了甄别逃难的人群，庄用斌不顾年老体衰，一直站在城门口，把全部乡亲都接入城中。
3: 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介乡绅，并没有官职在身，为什么他敢于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是用家族来担保？
2: 对，
4: 他心里面呢立下了志向，把我们家族的先祖当作他的榜样，然后呢到他这一代呢都是遵循这个忠孝廉洁的这个儒家思想来的。
1: 庄用斌不惜以整个家族的性命冒险，拯救了上万乡亲，武店氏人敬佩他的德行，在击退倭寇后推举他为乡约长，制定了劝学、劝农、禁偷盗、戒赌博等一系列乡规民约。为了树立典范，庄用斌提出建立乡贤祠，把那些武店氏的前辈贤士供奉进庙堂，永享后世香火，也成为后人的行事楷模。
5: 那这乡贤祠的位置哦，它原来是一座神庙，叫做石鼓庙。那后来建乡贤祠的时候，就把这个神庙把它搬到两边，然后中间就建起了这座乡贤祠。
3: 中间的位置留给乡贤。
5: 对。
1: 在庄永斌看来，神明是远在天边的护佑，但乡贤却能实实在在地引导民风，民风正则代代贤，家国兴。
2: 你看，这是我们的九位乡贤。那当时这选举乡贤，它有个标准：论德不论官，以贤不以德。
3: 那
2: 就是说，要论你这个人的德性好不好，不是论你的官资大小。啊，你没有做官的，只要你在乡里面有很好的声望，就是乡贤。

0: 还有一个以贤不以足，就是说你的品性好，不是看你的家族的背景。
1: 乡有君子，名病时不朽，邦之典型，德与枚俱新。因为乡贤祠的建立，武甸士人有了不求成圣但求尽贤的人生追求。老街里走出的官员大多刚正清廉，忠勇不屈，商人们也讲究义在利先，经商有道。也正是这份古老而厚重的文化积淀，为晋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2: 费孝通说过一句非常好的话，爱祖国要从爱家乡开始，爱家乡要从爱家乡的先贤开始。我们总觉得社会长久的安定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怎么样才达到这个目标呢？一定是那个人治疗，但他不要走太远，就在乡里面乡贤祠里面转一圈，哦，我就看到啊，还有有这样不朽的人物在做他的榜样。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我们人呢就朝着啊做一个完人，能够被历史记住的真正的人这个方向进。
1: 古老的故事不仅仅留存于古祠、碑文、族谱中，每逢节假日，传统的高甲戏都会在老街的戏台上上演。孝亲记唱的是孝敬尊长的故事，横撇竖捺的匾额高挂戏台之上，寓意做人做事要行得正、站得稳，如同戏文里的人物嫉恶如仇、善恶分明的传统道德追求，也就在诙谐幽默的表演中流传了下来。
3: 当地人告诉我说，每到年节都会有很多从这里走出去的侨胞回乡探亲。作为中国著名的侨乡，晋江一直有着十户人家九户侨的说法。闽南人世世代代重视亲缘，重组上弦。当年下南洋的华侨们作别故土，在异国他乡辛苦打拼，多年之后，他们不仅为家乡带回了财富，建起了一栋栋深宅大院，也把对故土的深情和眷恋深植在了这方水土当中。
1: 始建于民国年间的朝北大厝是武甸市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大门两侧的墙上，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盖人有亲疏贵贱，至于贤不孝，皆无同胞的家训，记录着这个家族为人处事的原则。
4: 就说不要把人呢、分到各种各样的，我们应该包容，应该有大爱的情怀，你才能成为君子。那如果呢，对这些人关爱的众生关爱了，那你就等于对贤圣贤呢、也是敬爱了，因为这些是他们提出来的理论、理想、思想，我们把它应用好、传承好。
1: 朝北大厝的主人庄朝北，早年在菲律宾谋生，生意成功后，他花费重金请来当地手艺最好的匠人，在老街上建起一座精美的房子。
4: 晋江这闽南呐、华侨啊，都有这样一个传统，一定要回老家去建个房子，因为他一出来的时候都是因为生活所迫啊，成功完了又回去呢，要光宗耀祖。
1: 然而，就在大厝即将完工之时，抗日战争爆发。那个时候，只要铺上石城，给木料刷上油漆，房屋就可以完工。但是，庄朝北却让人立即停止了施工，把建房余下的钱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抗日。
5: 你这个国家如果有难的时候，你这个小家也不可能安定。
1: 虽然是一幢尚未完工的房子，但在晋江人心中却是他们最看重的闽南大厝。

0: 没有实诚的土地，没有上期的木料，留下的不是遗憾，而是一代乡贤家国天下的情怀。如今朝北大错成为了五便士民俗展馆，还原了过去闽南人家的生活场景，人们把它精心保护下来，成为前人德行的一座丰碑。因为从小听着乡贤故事长大，晋江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身处何地，都始终心存家乡。1993年，在国家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动工扩建的晋江机场，所需的2.4亿元资金全部由地方自筹，人们几百数千的捐出一份心意，数目不大，但积少成多。机场的建成不仅方便了百姓出行、侨胞探亲，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机场建成后，苏千树几乎每个月都会坐飞机从香港回到晋江。忙完生意，他会带儿子回到五便士的老宅走一走。
1: 这大部分就是些，咱们已经等着做位啊，都惊些鱼嘞，就会生长。
2: 哦，这几年死
1: 了。啊，所以这无意思啊。
0: 这座静谧的洋楼叫做宛然别墅，因为苏千树的父亲别号宛然，母亲名叫美英，一副宛则长流金丽美，然心建业为张英的对联，把两

0: 看过去是有一座山，一个小小的山，但是上面有两块大石头，我们小时候呢就是跑到上面去玩，就是在这个小山坡上。
1: 童年的记忆在苏千树的心里依然鲜活。60多年前，他的父母和当地的几名乡绅一起初次创办了一所青年补习学校，校舍先后设在关帝庙和蔡庄两姓的祠堂。随着学校的发展，学生和教师越来越多，祠堂里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了。在苏千树11岁那年，父母把他和兄弟姐妹叫到一起。
0: 他就是说，因为学校没有课室，没有办公室嘛，那为了要搞好这件事情呢，他就说我先让出来，如果教育得好了，就整个社会都不同了。
1: 那个时候，宛然别墅刚刚建成不久，要放弃舒适的生活，对年幼的苏千树来说并不情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潜移默化的教育让他有了改变。
0: 平时他做的事情，我们一路都跟着看着，那么一路他带着有什么事情啊，就应该要怎么样做啊，他都会讲。因为是自己的国家嘛，还有自己的老乡、自己的乡下，那么就希望我们这些同胞都可以大家生活过得好一点。
1: 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后辈人的榜样。如今苏千树继续完成着父母的心愿，虽然已是古稀之年，却仍然在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四处奔走。对于300多万生活在异乡的晋江人来说，这方水土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摇篮血迹，向前人学习回报家乡是一代代人不变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爱拼敢赢的晋江人把无形的精神财富化作发展的动力，他们互相协作，共同发展，晋江成为了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50000多家民营企业在这片热土上打拼着美好的未来。
2: 我们父辈呢经常都跟我们说了，就是记住我们长辈的这个教训，叫我们做人要有诚信啊，又打拼啊，是因为有这个传统，他们呢本身他也做到了，在我们做生意也好，在事业的发展上面呢，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3: 无论走得多远，晋江人都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也无论走得多快，他们都不会忘记身后的故土。今天的五电视啊，可以说是一个让老年人感到很怀旧，年轻人觉得很时尚，外地人发现很闽南，华侨们感叹很乡土的地方。游客们可以在红砖打错当中品读一段历史，也可以在精致的茶馆里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
1: 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成片的老街区在晋江已经所剩无几。为了留住家乡的面貌，保护好优秀的传统文化，晋江人在2009年时决定要保留五店市大部分有价值的闽南古厝。那个时候，老街区里住着不少老人家，新的安置房还没有建好。对于习惯了在大厝里生活的老人们来讲，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住处并不容易。
3: 啊，这是为了专门做
4: 的。他们也喜欢住原地啊，我不愿意搬到外面去了。
1: 就在人们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议可以集资修建一座敬老院，方案马上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4: 每一个人都会老的时候，长者哦，他们本来哦就很辛苦了，是吧？老人家很贤惠，首先我们应该对这些老人家要特别的尊敬，最高领导。
1: 在五店市人看来，老人们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是一个个身边的贤者。尊重老人，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是义不容辞的

0: 市。改造后的五店市成为了晋江人最喜欢的老街区，闽台民俗馆展示着闽南的传统节庆风俗，白瓷艺术馆集中了福建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老牌民营书局每个月交付的租金只有其他商铺的三分之一，但位置却是最好的。
1: 太妙了，它是主开三通大门的，但是平时
0: 对于90后的蔡梦思来说，五店市不仅是他从小生活的老街区，这里更有他作为蔡家人最引以为傲的家庙和家族里的那些先贤往圣。五店市改造的时候，得知老街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但会被保留，还被作为地方文化血脉得以修缮，蔡梦思特别兴奋，
2: 就跟我弟弟说了一句话，哎，我说啊，这个地方你看把我们的家庙保护得这么好，然后把这片的区域保护得这么好，那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家庙把这片的一些故事我从我爸爸那边听到的讲给来到这里的这些游客听。
0: 老街区修复完成后，蔡梦思看到了一则五店市招聘导游的启示，他立刻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拿着只有过去一半的工资回到了家乡，做起了一名导游。
2: 就在我眼里的话，导游不是说我今天带你吃了什么东西啊，也许你只对吃的有印象，没有，我希望你对的是对我们这里的内容，对我们这里的故事有印象，而且我希望你们带走的是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这些先贤留下来的好的品德，
1: 好好做人，好好读书，做对我们这个
0: 一座座红砖大厝记录着老街的历史，一位位乡贤祠中的贤者把人生的智慧传于后世，五店市人生来与贤者为伴，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不仅是老街的光荣，更是人们前进的动力。从荒乡陋巷到林屋而居、店肆贸易，再到今天的文化传承，五店市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默默地讲述着晋江的过往，也提醒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要在寻常生活中恪守本分，观前育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赵一德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坚持量质并进，加快动能转换，全力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
1: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开幕式在商洛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宣布开幕，省长赵刚致辞。
0: 经陕西、山西、甘肃三省人民政府同意，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正式发布。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看，宝鸡奉献，红色沃土焕发乡村全面振兴新活力。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映正式启动，400余部影片开启丝路光影盛宴。
1: 我省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仪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5号，省委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听取重点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联动、提振消费、六张网规划建设、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创建等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量质并进，加快动能转换，全力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2: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

0: 赵一德强调，要一体打好，扩大有效投资和提振消费硬仗，充分释放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潜能，确保经济平稳运行。要突出以三张清单、四个一批等机制为抓手，滚动推进项目谋划储备、组织实施和投产达效，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为重点，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力促投资止跌回稳。要坚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提高政策实施效能，支持消费场景创新，挖掘县域消费、入境消费、新型消费新空间，巩固消费增长良好势头。要把规划建设六张网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内需、稳增长、增动能的重要抓手，立足国家战略所向和自身发展所需，谋深谋实项目，征足用好政策，加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加快实施一批引领性重大工程，推动实现六张网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网网互动。赵一德强调，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要立足客观条件，注重因地制宜，加强研究论证，进一步明晰我省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的主攻方向，培育新兴潜力产业的重点领域，布局未来产业的主要赛道，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融合为路径，健全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相适配的创新供给体系、财政金融支持体系、企业培育体系，努力营造更优创新环境和产业生态。要引导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的先进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扩散，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更好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相得益彰。赵一德强调，建设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是国家赋予陕西的重要使命，要坚持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大局出发，顺应绿色低碳发展等新的形势变化，建强用好科教融合、研发中试、工业化示范等创新平台，纵深推进能源工业稳控转和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做强做优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加强能源领域原创性、首创性改革探索，推动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突破。省领导李军、戴彬彬、徐明飞、李九红、武文刚，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15号晚，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开幕式在商洛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宣布开幕，省长赵刚致辞。赵刚向第11届省艺术节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省艺术节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盛会，涌现出了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充分展现了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生动诠释了三秦大地的风土人情和发展变化，为广大群众感受舞台之美、艺术之美提供了坚实载体，为促进文艺人才和文艺精品不断涌现搭建了广阔舞台。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丰沃的土壤，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以本届艺术节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认真落实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要求，努力创作更多更续中华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抒发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孙大光、李军、庄长兴、杨冠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燕出席开幕式，副省长徐明飞主持开幕式，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部分兄弟省区市相关单位负责人、文艺界代表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期间，与会领导和嘉宾观看了商洛花鼓戏《主角》，陕西省艺术节。

0: 每三年举办一届，本届艺术节是该系列活动首次落地陕南地区，于9月15号至10月14号在商洛市举办，秉承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设置开闭幕式、文华奖省级评奖、群星奖省级评奖、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优秀剧目惠民展演等活动，集中呈现近三年陕西专业文艺院团和群众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优秀作品，旨在以文艺盛会丰富文艺创作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为行业交流、人才培育搭建重要平台，助推文化强省建设走深走实。
1: 9月16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裴民山一行，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的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9月16号，陕西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咸阳淳化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培育文明乡风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突出思想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传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要深化移风易俗，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群众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践行者，要坚持以文化人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文明乡风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次大会以文明让三秦乡村更美好为主题，会上启动了全省高校马院与文明实践中心校地共建助力文明乡风建设行动，发布了陕西省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省直有关部门、有关高校、基层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
2: 9月15号，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中国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恳谈会在西安举行，来自产业界、投资界的新老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商陕西产贸融通新机遇，共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3: 恳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陕西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支持政策、营商环境等开展对接交流。目前，陕西拥有全国唯一的国际国内双代码铁路型内陆港——西安港，连通26条国内加西欧集结线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作为中国北方第二大机场，通达全球47个国家、73个主要枢纽城市，率先实现通航中亚5国8城。依托陆空通道优势，一批重点产业链企业在陕西扎根布局。
4: 今年1至8月，全省货物进出口6815亿元，增长105.1%，增速持续保持全国第一。我们成交试铁试空类生产型及供应链企业来陕设立区域总部、分拨与结算中心，共同开拓中国西部和中亚、西亚、南亚、中东、欧洲市场。
5: 我们重点扶持优势特色产业、中小科创企业。今年印发的投资领域清单共29个领域、112个细分方向。这份清单就是导航仪、说明书。陕西最需要发展什么？钱该往哪里投？写得清清楚楚，让大家投得明明白白。
6: 中国进出口银行将以本次陕西产贸融通会议为新起点，继续发挥融资加融智加融商的协同优势，以优质政策金融服务赋能产业循环。
3: 开放的舞台上，让中外企业家看见了机遇，坚定了信心。大家表示，陕西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是投资兴业、深化产贸合作的热土。
7: 我认为这是次非常棒的活动，这种促进对接与合作的理念为各方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在陕西省内创造价值的产业链中，我看到了许多可以开展合作、成为伙伴、谋求共赢的发展空间。
8: 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大约80%的设备是从中国进口。

0: 我们公司同陕西省多家企业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工业创新领域。同中国的合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1: 我们现在跟和延长石油、那个陕煤集团都有相应的合作，我们在此来智能输送系统进一步的加大合作。
2: 陕西的这个高校很多，这个气氛也比较活跃。然后呢，我们公司的核心就是海外有这个30多个 POD 工厂，为这个创业者提供这个一键起零、一键代发的服务。那么所以说，我们更加看重的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市场。
3: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陕西省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将有助于更多的外资企业投资陕西，也将有助于更多的中资企业走向海外。
4: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155”实施方案经陕西、山西、甘肃三省人民政府同意，已于日前印发实施。根据实施方案，“155”期间，陕晋甘三省将探索秦创园、晋创谷、甘肃创造联动发展，合力加强城市群科技创新跨区域协同，通过培育更具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合力打造数字产业新兴基地，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建设现代高效特色农业产业带，着力建设融合共赢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协同推进城市群轨道交通建设，推进省际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建设，强化航空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增强区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全力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推动公共服务事项跨区域协同办理，推进医疗卫生养老服务资源共建共享，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共享，大力提升城市群公共服务同城化水平。通过提升开放通道和枢纽能级，推动跨地区务实合作，探索城市群融合发展新机制，共同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通过推动城市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黄河干流水治联防联控，推进汾渭平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建设黄河几字湾生态协作区，构建共建共治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关中平原城市群是19个国家级城市群之一，也是陕晋甘三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经济新增长极、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重要着力点。截至2025年末，关中平原城市群经济总量增至2.87万亿元，是规划批复时的1.8倍，常住人口约3870万人，城镇化率达65%。
5: 宝鸡奉县是红军长征的过境地，红25军、红74师、红二方面军先后转战于此，在秦岭腹地播撒革命火种，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近年来，奉县深度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6: 走进宝鸡奉县双石铺镇张家窑苏维埃政权旧址，完好留存的红军宿舍、群众大会遗址等历史遗存，静静诉说着90年前红军战士在此浴血奋战、扎根群众的峥嵘岁月。1936年9月19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方面军在城辉两康战役中到达奉县，与双石铺镇张家窑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如今，这里留存的张家窑苏维埃政府旧址、红军宿舍旧址、群众大会旧址、赵升奎旧居及奉县城墙战斗遗址，是目前宝鸡市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长征不可移动文物。
7: 既然大家都同意，咱就这么干。
8: 好。
6: 当年的苏维埃政权旧址如今成了村民在此议事共谋发展的场所。眼下村民们齐聚一堂，围绕苹果秋收、农产品销售、村级发展等民生时事畅所欲言，红色旧址里涌动着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
9: 可以看到，门口的张家窑苏维埃政府旧址的这块碑依然立在这里。可以想象，90多年前，红二方面军的很多筹划和讨论一定是在这里进行的。那么90年后的今天，这里的人依然会在这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情。他的这种喧哗让我觉得所有的生机勃勃都还在。
7: 红军是1936年9月19号到我村里来的，来以前村里人都拖家带口的跑后面往山上都躲了起来，但是我村里一个年轻小伙叫赵春奎，他没有跑，他发现这个红军和保障跟他们说的都不一样。

0: 公舅不是那么可怕的，反而说话又和气又亲热。于是赵春奎就主动摘了出来，动员躲在山里的村民回家，还帮着红军防扫、磨面、安排住的地方，给村里穷人发放粮食。后来，这个赵春奎就成了我们村苏外政府副主席，这个老房子就是他的旧居。
1: 而在凤州镇东西两边，两段残存的城墙也见证了红二方面军长征过境时攻打凤州城的事件。陈伯钧日记更是清清楚楚记下了行军路线、攻城的全过程，还有两次强攻没能拿下的五条具体原因。
2: 这本就是陈伯钧日记，当时他任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军团长，在这篇日记里中这样记载：行军作战，奉献敌约一营和保安队共守。我们到两当城时，该敌即察觉，因模范师先头出击未奏效。下午我们到凤州城考察地形，决定当晚强攻该城，然两度攻击均未奏效。在这篇日记中详细地介绍了攻打凤州城的情景。
1: 如今围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建设，当地投资2600万元建设的红二方面军革命旧址保护利用项目已经正式启动，2240平方米的游客接待中心拔地而起。
3: 以前很少有人到我这个三恰恰来，就是知名度也不高。现在你看，随着宣传啊，知名度也加大了。你看游客一年比一年多。现在你像咱村民自己喂下鸡产的土鸡蛋、花椒、苹果、水蜜桃、西瓜这些特产啊，游客来以后说：“哎呀，这地方你这无公害啊，特别好。”你看，他也就是不愁销路，就慢慢的也带动着我的就是农民增收。
1: 从当年红军战士亲手打扫过的农家小院，到今天铺到家门口的硬化路；从90年前秦岭深处悄悄点燃的革命火种，到现在农文旅融合带动的红火日子，长征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这片土地。眼下的凤县山野间，林舍、中蜂养殖、高山冷凉蔬菜、食用菌种植等多个特色主导产业齐头并进，形成了一叶引领、多叶共生的产业发展格局。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映活动今天正式启动，将有400余部国内外影片在全省各地及线上展映，开启一场丝路光影盛宴。
5: 本届电影节展映从9月16号持续至23号，全省累计展映影片400多部，影院展映150部影片，安排近300场放映。云端线上专区上线130部影片，覆盖全省约1600万用户。全省布设111个户外放映点位，开展361场公益放映。本次电影节推出多项暖心惠民举措，国语、外语 4K IMAX 影片实行20元到40元梯度票价。
6: 对于我们本地的影迷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艺术电影。
7: 这个活动就可以让咱们在大荧幕上就观看得更舒服，可以沉浸式观影。
5: 本届电影节展映坚持让艺术绽放，让人民满意。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样，既聚焦现实与时代风貌，也涵盖人文纪实与青春成长，既有大师匠心之作，也不乏青年新锐力作，充分展现丝路电影的创作活力与艺术追求，让大众既能品味电影的文化底蕴，也能感受城市的烟火温度。
8: 作为一个几十年的资深的老影迷，我们的电影节已经是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并且了解还有参与，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这样重大的一个国际电影节。
9: 那么这些影片呢，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呢覆盖的丝路沿线国家呢是20多个，涵盖了这个喜剧片、剧情片、故事片还有动画片等等，可供观众选择的类型呢也是非常丰富。我们在今年的票价方面呢，我们也设置了9.9元的一个惠民观影。
10: 戎装起新城，热血赴军营。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大批优秀青年怀揣报国之志，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5: 金秋送爽，逐梦强军，在宝鸡市陈仓区，新兵整齐列队，身着崭新军装，怀揣报国之志，跨过从容门，奔赴全国

0: 各地军营，欢送仪式现场，家长们为新兵们戴上红花，眼中满是不舍，更藏着骄傲与期待。
1: 穿上军装，你就是人民子弟兵，希望他到部队后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负这身军装。儿子加油，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
2: 我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军人，从小参军报国的种子早已埋在了我的心里，我将接过父辈的钢枪，磨砺本领，不负先辈荣光，不负家国期盼。
0: 在渭南大荔县，新兵们庄重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活动现场，尽显他们投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3: 我从小就一个从军梦，我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国防事业里，守护我们的祖国。
0: 在咸阳三原县，36名入伍新兵将从军理想、报国决心、家乡期盼写进书信，投入时光油桶统一封存，为新兵军旅之路埋下坚守初心、奋勇奋进的种子。在咸阳兴平市，入伍新兵们深入茂陵博物馆，开展致敬冠军侯、力荐强军魂主题教育活动，在厚重历史文脉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强军奋进力量。咸阳前线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向即将踏上军旅生涯的新兵们致以崇高敬意，并寄语新兵要珍惜荣誉，拼搏进取，为家乡增光添彩。
4: 今天能够穿上军装光荣入伍，我心里特别激动，到部队以后我一定服从命令，刻苦训练，磨练意志，努力学好军事技能，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绝不辜负家乡亲人对我的期盼。
0: 在榆林定边县，鼓舞舞蹈军歌轮番上演，为新兵壮行送祝福。在商洛山阳，新兵们胸带红花，身披绶带，在锣鼓喧天的氛围中环城巡游，沿途群众夹道欢送。
5: 到部队一定为家乡争光，为军旗添彩，争做一个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6: 9月14号至16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举行。炎黄九省区的广电行业从业者、专家学者、产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围绕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主题，交流探讨以视听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7: 活动发布了黄河文化视听传播倡议、炎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机制、黄河流域九省区电视剧共享共拍计划、共建黄河文化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倡议，并启动2026年度重点项目联合制播计划。与会代表聚焦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时代课题，从视听产业带建设、广电算力网络、基层融媒创新和广电视听产业合作发展等多个方面展开深入交流。
8: 我们所希望达成的合作，就是我们能够跟9个省区的广电部门或者文旅部门在一起，去筛选最具有代表性的 IP， 利用行进式 MR 的技术，把黄河从大小屏幕上带到观众们的身边，让观众从看到黄河变成走进黄河。
7: 从看到到走进，新技术正在改变黄河故事的打开方式。如何用大主题小切口，用真实可信的人物故事，让黄河故事走向世界，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话题。
9: 通过这次大会，我们体现出非常多的黄河文化的传播成果，可以说是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也走进千家万户。仅仅这一两年，我们的精品的获奖成果就有1-2百项之多。
10: 黄河是中国的这个文化之魂，那么我们沿线这个九省都围绕这个黄河去讲好我们各自的黄河故事，更好的去展现我们黄河流域的这种风采，展现我们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7: 9月15号，西渝高铁康渝段陕西境内永安隧道顺利贯通，较施工组织计划提前了107天。该隧道位于安康市境内，全长7336.43米，为单动双线高铁隧道，是全线重难点工程。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在陕西境内共有隧道13.5座，当前已贯通7座，累计掘进量达到83.7%。
0: 我省首条成品肉夹馍一体化智能生产线9月15号在咸阳兴平正式投产。项目通过龙头企业强强联合，打通从源头原料、智能制造、品牌 IP 到全国布局、全球外销的完整产业链，

0: 用工业标准重塑传统陕味，填补了我省成品肉夹馍智能工业化生产的品类空白。
1: 延长石油集团第二届境外产品推介会暨客户交流会亚洲专场近日在越南胡志明市举办。会上，延长石油集团经销公司所属上海公司、广东公司分别与多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快布局海外中央仓，推动更多优质产品走进东盟。今年以来，延长石油集团出口业务同比增长161.86%，孟加拉国、越南位居出口市场前两位。
2: 由省科协、省作协主办的首届丝路科幻大会9月15号在西安举行，活动以丝路繁星、织梦为图为主题，发布了西北五省科幻产业发展与行动规划建议报告、陕西科幻产业发展现状与建议。为首届丝路科幻作品征集活动表现突出的科幻小说、科幻绘画、 AI 科幻短视频作品颁奖。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假魔杖。早上好啊，莎莎。
1: 早安，乐迪。
2: 早啊，乐迪、莎莎。
1: 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日本东京。一个叫优拓的男孩想跟着他的姐姐一起去公园参加动漫节。
3: 不过这一次的动漫节主题跟玩具魔杖有关，可是优拓没有这种道具，所以我为他做了一个，相信可以帮到他。
1: 乐迪，准备出发。
4: 启动，升空发射，
5: 东京，我们来了。
6: 姐姐，你能带我一起去吗？我也很想去这次动漫节呢。
7: 我知道优拓，但你还没有玩具魔杖，去动漫节会很没意思的哦。
8: 优怡
7: 啊，
9: 大家早上好啊。
1: 你准备好了吗？
7: 好了。不好意思了，优拓，我们先过去了。
10: 玩得开心啊。
6: 爷爷，姐姐。我要是有魔杖就能和姐姐一起去动漫节了。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来。
11: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3: 嗨
1: 耶。
6: 哇，
3: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莎莎，爱心和勇气是我最耀眼的皇冠哦。
6: Konnichiwa， 欢迎来到东京，乐迪、莎莎。
4: Konnichiwa， 优托。
3: 听说你想去动漫节，但没有道具，你看看这个可以吗？
6: 哇，这是给我的魔杖吗？这下我可以去动漫节啦！阿妈，我能和超级飞侠一起去吗？
10: 可以，但是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哟。
6: 我会的，妈妈，我们走吧。
12: 哇，好好玩啊！去那边玩吧。
6: 哇，动漫节真是太酷了。

0: 哇，我也想试试。
1: 嗯，
0: 我该选哪个呢？这个吧。
1: 啊，
0: 哇哦，快来这边，我们来合影吧。茄子，
2: 哇，没事吧？
0: 哇，这个徽章好酷，
3: 看起来真棒。
4: 你们眼光真不错，今天到场的所有人当中表现最棒的人才能获得这枚唯一的徽章哦。
0: 好酷。
5: 现场的各位朋友，动漫舞台秀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移步中央舞台。
0: 呀呼，我们先去那边看看。
6: 哇哇，看呀，这里有这么多漂亮的动漫道具啊。
0: 但是我还是最喜欢我的宝贝魔杖，它最漂亮了。
7: 你确定吗？瞧瞧那个。
0: 啊，是哦，那个也不错。蓝色的很少见，还有小翅膀。啊，跟我简直就是绝配，我喜欢这个。呀呵。
7: 吉小薇，等等我。
8: 啊，这是什么？
9: 哦，
8: 哇，这个看起来好漂亮，
9: 比我的漂亮多了。
0: 好酷，它还会发光，变变变。不会吧，
3: 发生什么事了？哇，
0: 幼姨，你是怎么做到的？
9: 是这个魔杖，它一定有非常神奇的力量。
0: 嘿，哇，太厉害了！
3: 嘿，哇，
0: 哇，这把扫帚怎么会飞？难道真的有魔法扫帚？哦，啊哈，我姐姐在那儿，我们过去吧。啊，姐姐。
8: 有兔，
0: 是你在控制扫帚吗？
9: 是啊，它还能把摊位变得超大。
3: 哇，幼姨，你这魔杖是从哪里来的？
8: 这个我是在这里捡到的。
0: 哇，那边有个大怪兽，我可以马上把那只大怪兽变得超可爱的。幼兔，你看好了。
9: 姐姐，
3: 幼姨，不行，别过去。
0: 这魔心动起来。哦，你好啊，大怪兽。你是想让我上去吗？好啊，
3: 幼姨。小心啊。
0: 哇，这上面的景色真棒。啦啦啦啦啦。
7: 金小薇，他拿的不是你的魔杖吗？
9: 不可能哦，我不可能把我的宝贝魔杖给别人。
0: 你可能真说对了，
9: 可能刚才玩得太开心，不小心把魔杖给弄丢了。
7: 那个女孩一定是捡到了你掉的魔杖，
9: 我得把它拿回来。把我的宝贝魔杖还给我。
7: 李小薇。
3: 怪兽看起来很生气，我们得赶快把幼姨救回来。
9: 我们走。
0: 乐迪，你们没事吧？
3: 没事，不用担心，但我们需要更强的力量。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现在需要超级电能舱的支援。
10: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0: 支援什么时候到呀？
1: 太好了，他们来了！
2: 是时候电能全开

0: 闪耀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
1: 嘿！啊！超级电能强力手套，急速启动！嘿！莎莎，快来！
2: 以公主的誓言守护一切，闪耀缎带，行动！嘿，请冷静下来。
3: 啊，姐姐！啊，
1: 糟糕，这只怪兽居然能飞，我们得阻止它。
2: 拦不住啊！嘿，啊，
3: 超级飞侠！啊，不好，我扔掉了。
1: 尤托，你们快回到地面，这样太危险了。
4: 哈哈，可以把宝贝魔杖还给我吗？
5: 给。
4: 呀吼，我的宝贝魔杖，我再也不会丢掉你了。
6: 尤托，以后不能骑着扫把飞哦。但刚才你非常英勇，这是你勇气的证明。
1: 哇，尤托，这是最佳表现奖的徽章，恭喜你。
2: 祝贺你啊，尤托！
4: 你让我刮目相看，我尤托，
5: 谢谢大家。
1: 尤托、尤姨，我来接你们了。
5: 妈妈，
1: 哇，你们玩得开心吗？
5: 超棒的！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嗯。
0: 闯天下，超级飞侠！
1: 去火星找彩虹宝石。早上好啊，大力，你准备好出发了吗？
7: 当然了，无论什么任务，我都会用尽全力。
8: 嗯，早啊，乐迪，大力，今天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火星。
9: 小女孩萨姆和爸爸一起居住在火星基地，她正在收集火星上七色彩虹的宝石。
8: 太空狗巴迪和火星探测车星宝也陪着她一起去寻找。
9: 他们想要更快地集齐所有宝石，我已经准备好可以帮上忙的完美道具了。
8: 乐迪，准备出发。
10: 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全速前往火星。
11: 都是这些颜色，就没有我想要的彩虹颜色吗？要是超级飞侠能来就好了。
1: 包裹给你，光速到达。嘿，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7: 我是大力，力大无比的大力。
11: 你们好，超级飞侠，我叫萨姆，这是我的爸爸巴迪。

0: 和星宝。
1: 你们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星宝。听说你们在收集彩虹宝石，这个应该能帮你。
0: 哇，好棒！我刚好需要一个宝石收藏箱呢。
1: 哇！哇，这些彩色的宝石好美呀。
0: 是吧？只要再找到黄色、绿色和蓝色的宝石，我就能凑齐彩虹七色啦。
2: 力大无比的大力来帮你。
1: 大力对宝石也很有研究哦。
0: 太好啦，我们一起寻找吧。爸爸，我可以跟着超级飞侠一起去找彩虹宝石吗？
3: 当然，记得要和他们一起行动哦。
0: 我会的，谢谢爸爸。
3: 注意安全。
0: 前面那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去过。
1: 嘿
0: 嘿，谢谢超级飞侠，我们现在分头寻找宝石吧。
4: 没问题。
5: 星宝开始搜索彩虹宝石。哇，找到蓝色的宝石，星宝现在就把它挖出来。星宝拉不动，
2: 我来帮忙。它看起来好像卡得很紧，不过这可难不倒我的起重机吊臂。出来了，
0: 大力，你找到了蓝色宝石。
2: 是星宝发现的，
5: 我也想挖出来。
0: 干得漂亮，
1: 现在我们就差绿色和黄色的宝石了。一起加油。
2: 耶呼。
5: 星宝真希望能有大力一样强的力量。
1: 哦，这里有东西吗？
0: 这儿，
1: 这里什么也没有呢。
0: 哇，
2: 这里面有吗？
0: 没有。
5: 哇，星宝找到了一块绿色的宝石。星宝陷进沙子里了。巴迪，是星宝先看见的。
0: 哇，巴迪，你真棒，你找到绿色宝石了，现在我们只差黄色的啦。
5: 星宝真希望能够跑得和巴迪一样快。
0: 那边是一座休眠的火山，短时间内再次喷发的可能性很低，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明白吗？
1: 明白了，我们会小心的。
2: 继续吧。
5: 星宝一定能找到最后一种黄色宝石。星宝有发现。哇，这是黄色宝石的碎片，附近一定有黄色宝石。这里有没有呢？那是黄色宝石，这次星宝一定能把它拿出来。

0: 原来你也是超级飞侠吗？谢谢你，班尼。哇，你还好吗？先跑谁倒了？
1: 莫迪，电能加速。嘿，我来教你们。

0: 呀哈！小宝又能叫了！哇！谢谢你，大力！哇！
1: 超级飞侠！
2: 哎，安全返航！
3: 不好，火山要爆发了！
4: 火山离基地太近了，我们得赶紧先想办法。
1: 火星的极地有许多冰，或许可以用得上。
3: 的确是个不错的想法，我们现在就去把冰拿回来。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5: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6: 是时候电能全开了。

0: 机器人博士启动，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1: 加油，超级飞侠，加油！
2: 就是那个巨大冰块，应该能让火山暂时冷静下来。大力，我们一起吧！超级电能强力手套，行动！
3: 差不多了。
2: 嘿，极速电能吊钩发射！嘿。我们回去吧。
4: 超强电能强力手套，行动！
1: 火山真的爆发了，我们该怎么办，爸爸？
2: 别担心，我们回来了。嘿，
4: 预备，
2: 上！嘿哈，火山，你快冷静下来吧。
5: 呀吼，成功！
2: 电能超级飞侠让火山暂时平息，任务成功。
1: 可惜还是差黄色宝石，但还好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6: 其实呢，萨姆，新宝又找到了。
1: 哇，新宝，你找到了黄色宝石，你太棒了！红橙黄绿青蓝紫，太棒了！彩虹宝石已经收集完成了，完美。
2: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再见！
7: 谢谢超级飞侠。
4: 勇闯天下。

0: 赶紧救朕出去！皇上放心，我们已经攻下了魏州城了，不日就会直取定海关，很快就能直捣洛阳了。
1: 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0: 皇上别急呀！哎呀，朕身陷囹圄，怎么能不急呢？当然了，这里也比不了金銮殿。 不过皇上，我们要出去也得一步步的来呀。
2: 怎么一步一步来啊？
0: 皇上，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原先的魏州总兵樊强就是薛强，您见过他吗？
2: 樊强？
0: 对呀，就是薛强啊。

0: 朕见过她一面，听说她是阮宏达的女婿啊。
1: 是啊，她现在还没有被暴露，我们拿下魏州城，杀死武承嗣父子，就是他和薛刚里应外合的。
0: 他不是早死了吗？
1: 皇上，他没死，他隐姓埋名，后来被河南王招为女婿了。
0: 那太好了，快叫他把我们放出去啊。
1: 哎，皇上，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我也是被他夫人给抓来的。
0: 你是被抓来的？
1: 其实我也不是被他给抓来的。你也知道，皇上，我的武功那是天下无敌，我只是不想跟女人斗。好男不跟女斗吗？再说我要不进来，你说能看见您吗？
0: 哼，绕了这么一大圈全都是废话。朕出不去啊，又加上你一个。哎，好歹啊让谁给送个信儿出去，也让他们知道我们被关在这儿了。
1: 皇上放心，会有人进来的。
0: 定海关戒备森严，一时也攻不进来啊。
1: 哎呀，皇上别想那么多了，您赶紧睡觉得了。您要是睡不着觉啊，就陪臣聊聊天，我也解解乏。
0: 朕陪你？不是说你来陪朕吗？
1: 啊，这……哎呀，皇上，现在我们两个都是囚犯的。
0: 太令朕失望了。
1: 嗯，皇上，您别失望嘛，这皇帝肯定有您当的。只不过呢，您若是回长安以后，可别把臣给忘了。不管怎样，我们两个还算是狱友呢。
0: 废话。
2: 梁王啊，这么好的绝佳机会，咱们怎么也应该好好的审他一番啊，怎么就这样轻易的把他们给放了呢？
3: 我这只是一种尝试。
2: 哦，
3: 你当真以为我会放过他们？这里毕竟是阮宏达的地盘，我们不能轻易的跟他们撕破脸。兵法上这叫做欲擒故纵。
2: 欲擒故纵？
3: 在李显那边你也应该适当放松一点，找个机会接近一下那个樊强，我怀疑他就是薛强。
2: 哦，那果真如此的话，那可是条大鱼啊。
3: 事到如今，这薛刚父子杀了武承嗣父子，这个仇已经是越结越深了。我们要抓住薛强，然后用他的人头来吸引薛刚。
2: 高，实在是高。小忍大谋啊。
3: 这些个文字你仔细的对照一下，看看他与樊清的笔迹是否一致。切记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我们抓捕樊强的重要证据。
2: 我会的，我会的，我还会帮梁王找到更多的证据。抓住了薛强，那就等于抓住了薛刚啊。
3: 你做得很好，起码李显那事儿让我很放心。
2: 嗯，那就让我再好好弄弄这薛强还有阮宏达，他们翁婿俩肯定是穿一条裤子的。
3: 嗯，刚刚宫里面又传来消息，说阮宏达已经准备回到定海关这边来镇守。
2: 哦，
3: 到时候咱们就将他们翁婿两人连根拔起。
2: 梁王高，高。

0: 谁？
1: 是我，四表哥。
0: 进来。
1: 四表哥。
0: 表弟，三哥让你来的。
1: 嗯，三表哥派我来打探皇上和程月虎的下落。
0: 他们俩现在关在一起，暂时还很安全。
1: 他担心的是武三思报仇心切，像杀吴起那样。
0: 武三思。

0: 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今天差点把我送进大牢。
1: 有这事？三表哥最担心的是武三思将那封家书交到武则天和张天佐的手里。
0: 他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个魏征。
1: 他敢抓你？那阮王爷他……
0: 岳父大人还在洛阳，没有回来，所以他是总督军，他说了算。
1: 哦，哦，对了。
0: 军师让我跟你说，绘制一幅定海关水陆两路城防图，好带回去。嗯，这没问题。嗯，还有焦家二将，一定要争取他们弃暗投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眉目，我们两家正准备结亲呢。
1: 哎呀，这再好不过了。哎，李承业他还是定海关的都守吗？
0: 李承业他失了爱女李思思。
1: 回洛阳去办丧事去了，所以让武三思前来接手他。哎呀，三表哥最担心的就是武三思对程月虎下毒手。
0: 放心吧，这一次我会用我的性命保证他们的安全，不是现在还不能放了他们，不然的话会引起怀疑。还有，我要拿他去我岳父那儿敷衍一下。
1: 那总可以带我去见见程月虎和皇上吧？
0: 这个当然没问题，以表弟的轻功，出入任何地方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四表哥不能陪你去。
1: 四表哥，你那个夫人好生厉害，别让她再抓我们的人了。
0: 行了，知道了。
1: 皇上，皇上，玉虎，玉虎。
2: 程月虎，哎，皇上，你是窦希杰？臣窦希杰叩见皇上。程月虎，程月虎，嗯，
1: 你看谁来了？嗯，
2: 嗯，嗯，醒醒啊！你可来了，皇上就等你呢。哎，皇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窦一虎他儿子，
3: 窦一虎，前朝老臣窦一虎，
2: 哎，就是他。
0: 而且他深得他父亲家传，那轻功了得啊！哼，何止这些呢？我回锁骨宫，小小牢房岂能宽得住我？我还能来无影去无踪呢。
3: 那太好了，你是来救我们出去的吗？
2: 皇上，您别急，我这次来是来刺探军情的。
0: 那薛刚他们呢？
3: 容我细细跟您说来。岳父大人，您叫小旭来。 所为何事啊？薛强，
0: 爹，您是在叫我吗？爹，您是什么意思啊？
2: 你，
0: 爹，您这么一叫，把小旭我给叫懵了。是不是小旭做错什么事情，惹您不开心了？小旭愚钝，还请岳父大人明示。
2: 你究竟是樊强还是薛强？
0: 爹，这从何说起啊？我当然是樊强了。我跟了您这么多年，向来都是忠心不二。
2: 爹，我跟玉林也是恩爱有加，您和岳母大人都是看在眼里的，何来薛强啊？
0: 薛丁山之子，薛刚之弟，
2: 我真的不是。
0: 那你跟那个薛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当然没有，
0: 爹，您怀疑我。前两天，吴三思把我和焦玉龙给抓了起来，就是要把我们押入大牢治我们的罪。若不是玉玲带着孩子和焦一虎硬逼他们放人的话，今天你我翁婿只能在大牢相见了。这口怨气我还没出呢，您这一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对我就是一顿指责，还怀疑我。
3: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怀疑你。
2: 自从我入赘阮家，虽然没有改名换姓，但您和岳母大人视我如亲生儿子一般。这么多年了，您应该了解我，怎么还开始怀疑我了呢？
4: 我膝下无男儿，拿你当子。我镇守中原半边天地，虽是大唐的旧臣，自打武皇临朝当政，我敬他治理天下，尤胜先帝一筹。